0: 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1: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2: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0: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4: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中国南方航空宣布，计划于9月21号起正式恢复广州至印度新德里的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南航印度航线停航6年后重新起航。目前，南航广州至新德里航线已上线销售。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示2026年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创建对象名单，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成功入选，成为贵州省唯一上榜的创建地区。此次入选将进一步助力玉屏挖掘地理标志资源价值，推动地方特色产业提质升级。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5: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请听浙江篇《太湖换新季》。
6: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大家好，我是浙江省湖州市吴兴高新区焕楼村党总支书记叶建华。太湖是长江流域大型调蓄淡水湖泊，调蓄等众多河网汇入太湖，在经由望雨河、太浦河等五贯河道与长江水系连通，是长江生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长江经济带建设中关键的生态节点。我们焕楼村环拥太湖南岸，地处湖州滨湖地带，我土生土长在这里，生在太湖边，守在楼港旁，这一守就是50多年。别人看太湖是风景，我看太湖是老百姓越过越红火的日子。作为长江经济带重要湖泊，太湖生态好坏直接关系流域水环境安全。我们焕楼村是典型滨湖古村落，这10年紧固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向，村里的变化肉眼可见，越来越多游客慕名而来，打卡太湖风光，品读楼港文化，村里美食街烟火气十足，节假日门店常常排起长队。
7: 我们就感觉这里很有那种江南乡村那种特色吧，然后有古色古香的街巷啊，还可以吃到这个本土的土菜，而且这里还有咖啡店茶馆，就感觉很惬意。
8: 听说这里以前是渔村，现在转型做文旅做得特别的成功，感觉保留了一些老乡村的味道，又多了很多的新业态。我们每年都会来好几次的。
6: 游览楼遮水清案例的背后，是长江大保护推进下环太湖地区一场深刻转型。很多游客可能想不到，曾经的太湖还完全是另一副模样。2000年初到2012年前后，周边沙溪厂、小印花厂违规排污，加上常年过度捕捞，湖水水质逐年变差，蓝藻大面积爆发。一到夏天，湖边都是难闻的味道，湖里的鱼虾越来越少，老渔民空着手回来的日子越来越多。痛定思痛，趁着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东风，我们村打响生态治理攻坚战，村里陆续关停小散烂场，严格落实太湖季节性休渔政策。2019年我们提前落户目的宣传，为2020年太湖前面10年禁渔做好准备。最难的一关就是村里100多户400多名世代以湖为生的移民，他们走走背背靠捕鱼过日子，突然要上岸定居转行就业，很多村民不理解，有抵触，甚至上门找村里沟通诉求。我们村干部 挨家挨户上门谈心讲政策，我们给他们统一安置了上岸住房，完善社保，同时给他们安排工作岗位。一部分移民就近做村里农家乐服装厂的保洁员、保安，一部分人入做村里农贸市场摆摊经营，还有一些人开办童装加工厂，做起小老板，彻底告别了过去风雨漂泊的水上生活。2024年起，我们下了决心，把文旅产业当作村里的新引擎，把闲置多年的老一市改造升级，打造焕如特色美食街、创意餐厅、咖啡馆、茶馆、飞鱼体验馆等十多种新业态落地。沉睡的乡村资源被全面激活，如今美食街声名远扬，一到周末节假日常常客流爆满，成了村里的一张名片。最近美食街二区项目正在推进，我们特别希望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村里现在有平台、有政策、有奔头，年轻人回来了，焕如这盘棋才算真正火起来。全面禁渔6年来，太湖难找，危害持续减轻，水质持续向好，水清岸绿、孤岗伶仃的模样终于变回了我儿时记忆中的样子。从曾经靠湖捕鱼到如今护湖养猎，我们彻底完成了发展模式的蜕变。2020年，我们村经营性收入100多万元，经过生态治理、产业转型，去年已达到212万元，实现了集体经济和村民增收双向共赢。守住一湖碧水，就是守护长江流域生态底色。未来，我们会继续带着前村人，把我们鲁港的老故事讲出新花样，守住太湖的好生态，在这片绿水青山里，把日子过得更甜。
5: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钱志全。
9: 太湖治理是长江经济带战略实施10周年极具代表性的示范样本。太湖作为长江流域关键的调蓄湖泊，它的生态好坏直接关乎长江下游水环境的安全。10年来，立足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定位，太湖流域统筹污染治理，10年禁渔，产业转型，破解了过去发展与保护的矛盾。焕楼村的实践充分证明，大保护不等于放弃发展，而是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探索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富民征收协同并进的创新路径，这为长江流域其他滨湖滨河区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5: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南昌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王文。
10: 像是我们九江琵琶亭为代表的江西的文旅实践证明了，走出一条生态修复、文脉复兴、城市更新和消费升级的四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道路。那其实对我们这种长江中下游的滨江城市，我们的特点呢是山水相连，文脉也相通，资源也相似。那通过呢把沿江封闭岸线呢转化为开放公共空间，把我们的历史文化资源啊转换为可体验、可传播、可消费的文旅场景，再把这种生态红利呢转化成为经济红利、民生红利，从而实现啊少开发、多提质、轻资产、高流量和长效应的城市发展新模式。这种模式我觉得为整个长江经济带的中下游城市呢提供了统一的启示，就是绿水青山啊是基底，千年文脉是内核，城市烟火呢是动能，全域旅游是增长点，从而真正实现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城市发展和百姓增收的多赢格局。
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 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

0: 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建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提到竹子，田间秸秆，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它们只是山野田间寻常的草木。可是今天，一场绿色产业变革正在发生。一根毛竹不仅能够做竹筷、竹席，还能够做成吸管、复合材料，甚至飞上天空做成无人机。曾经一把火烧掉的秸秆，如今也变废为宝，培育食用菌，制作生物基材料，把田间废弃物吃干榨尽。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加快推进以竹代塑的发展，绿水青山不再只是风景，正在变成实实在在的绿色财富。接下来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去听一听普通草木如何点绿成金，向绿而行。
2: 这是福建一家企业用竹基复合材料做成的无人机，它的蒙皮由过去被当成下脚料的竹青竹皮为主的材料制成，机翼展超2.5米，重量仅7公斤，平飞速度每小时超100公里，续航时间1小时以上。连建昌是企业的创始人，他们深耕传统日用品竹家具等产品20余年，而无人机是这家传统竹企业实现技术突破后的成果。
3: 无痕代清展开技术是和纵向抱接是我们的基础逻辑，就是我现在做的所有材料的应用，新的应用场景都是基于这两项技术的。
2: 连建昌说，传统的竹材加工为了释放弯曲应力，会沿竹筒长度方向连续开槽留下刻痕，此外还会去掉竹子最外层的青皮。但连建昌他们的新技术不刻痕，且保留青皮。连建昌他们花了4年时间建立数据模型，改造装备和工艺流程，终于掌握了竹材分层密度梯度特性，实现竹材各层结构精准区分，分级利用。连建昌坦言，研发竹基复合材料并不单单为了造无人机，而是打造出一类低碳环保的新型材料。眼下已经有制鞋企业找上门开发竹纤维鞋底，海上光伏项目也在尝试应用竹材，科技创新彻底改写了竹材的加工逻辑，打开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应用场景。2022年，为了减少塑料的使用和白色污染，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中国政府联合国际竹藤组织共同发起以竹代塑倡议，并制定以竹代塑全球行动计划，同时在国内开展加快以竹代塑发展3年行动计划。这些举措为竹林赋予了崭新的时代使命。这里是安徽池州的珍稀村，雨季即将过去，村民郑胜祖正盘算着把山上已经长成的毛竹采伐下山。今年64岁的郑胜祖是地地道道的本地人，眼前这2000多亩竹林是他2022年承包的。
4: 他卖的话，现在能卖到，30多一点。
2: 安徽池州市竹林资源丰富，毛竹总面积达到59万亩，竹子长得很快，3-4年就能成材。而在20多年前，当地进行林权改革，山林分户的时候，分到竹林的农户却都高兴不起来。
4: 当时毛竹不值钱呢，你山上这个长了这个没，基本上分给当时集体的时候分到农户，人家都不愿意要的，毛竹卖不掉啊，所以他不愿意要了。就在山上就是自生自灭，全部烂掉了。
2: 而现在靠着打理山上竹林，郑胜祖每年的收入达到30万元。曾经被村民们视为累赘的毛竹林，如今却成了抢手的香饽饽。这样的转变是怎样发生的呢？ 距离珍溪村十多公里，附近山上砍下的毛竹被运到这里进行初加工。工人们先把长长的圆竹截成1.7米的竹段，再破开加工成2公分宽的竹片。
5: 今天大概就是毛竹量大概50多吨吧。
2: 经过处理，竹子的体积小了不少，长途拉运的成本也就降了下来。受到近期连日降雨影响，竹料不易存放，基地正抓紧抢工，赶着把竹片外运发货。在池州共有20多个这样的毛竹初加工厂。那么这些初加工后的竹片又被运到了哪里呢？在安徽池州贵池区的这家竹制品加工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150多台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之前初加工的竹料在经过切割、打孔、抛光等工序，一根根光滑精致的竹吸管就被生产出来。这个自动化车间每天可以生产50万只竹吸管。近期正值暑期高温生产季，生产总监刘芬每天都要到车间里走走看看。
6: 竹吸管哪里就是用4个字形容吧，叫钻木取火。因为它这个生产过程中呢，会发热，会有产生火花的可能性。每一台机都配备了1台空调，始终保持在低温的环境下运行。
2: 刘芬已经在这里工作16年了，他所在的公司成立于1993年，一直从事竹制品的生产，从竹筷子到竹牙签，后续拓展到了竹吸管、竹制刀、叉、勺等产品。在这家企业的仓库，工作人员正忙着把打包的竹吸管装上货柜。每年从这里发出的竹吸管达20亿只，销售到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我们每一天最高峰是发这个库发6个大柜，正常的每天大概1到2个的样子。竹吸管是这样的，基本上还是国外，像欧美啊，他们用的比较多。
2: 别小看这根小小的竹吸管，它里面的门道也不少。防霉、耐高温、控成本，全是实打实的难题。企业花3年时间才攻克竹吸管核心工艺。上世纪90年代，这里还只是一个占地不足2亩的小作坊，主要生产竹制的冰糕罐。如今，他们可以把一根不起眼的毛竹加工成6大品类、170多种产品。然而，一根毛竹用来加工吸管、刀、叉、勺，成品只占原料的30%左右，剩下70%是竹芯、竹屑、竹节等边角废料。每年这家企业仅竹废料的产生就有20万吨。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把这些竹废料也利用起来呢？在这家企业的车间里，新上线的生产设备正在进行调试。杨德镇和车间负责人仔细核对各项运行参数，做开机投产前的最后检查。
7: 对，
8: 控制室，
7: 收到。
8: 回转要启动，5赫兹运行。
2: 随着指令下达，碳化窑开始运转。在高温无氧环境下，竹废料经过热解挥发物质转化为可燃气，燃烧产生蒸汽用来烘干竹制品，剩下的物料则变成高品质竹炭。这套设备今年3月才组装完成，眼下正处在投产前最后的调试阶段。
9: 目前我们设计的产能是每天10吨，每天十吨碳，就是预碳化料。那么全年我们按300天算的话，就是3000吨碳。现在的市场价格呢，基本上可以做到5000到6000之间，所以这个就是只是一个预碳化料。如果后期再加上这个磨粉，再加上其他的提纯工艺，那价格可能会翻1倍甚至2倍。
2: 杨德镇说，钠电池被视为下一代储能的重要方向，但其负极材料硬碳长期依赖进口，价格高昂。经过3年的持续研发攻关，杨德镇他们研发出竹子制备硬碳的技术，产品规格达到钠电池负极材料的使用要求。
9: 12个小时，因为我们的这个产能比较大，所以我们的竹废料就比较多。那用竹废料来做钠离子电池这个负极材料，应该说目前技术上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 这套装备，目前还有一些小的地方需要调整，下周我们就可以全部实现量产。
2: 如今杨德镇他们已经建立起一套把竹子吃干榨尽的循环生产体系，废料不再是生产的包袱，反而打造了两条新的收益赛道，一部分提纯加工做成钠电负极前驱材料，另一部分则进入碳气联产系统，用于企业日常生产。
9: 原来我们没上的时候，要不就把竹粉卖掉了，300块钱一吨，那现在比如说我用6吨做成一吨竹炭，那成本是1800，再加上我的生产成本、设备折旧，超不过500-600块钱，但是我可以卖到4000-5000块钱。
2: 杨德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新产线建成投产后，他们每年可以无害化处理竹废料5万吨，节约天然气480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500吨，竹材综合利用率从30%提升到95%以上。而他们每年生产的20亿只竹吸管，可以替代约6000吨塑料制品，可以减少3.6万吨碳排放。
9: 第二个方向呢，就是我们用它跟这个 PP， 就是塑料，各种塑料这个载体来结合，然后减少塑料的使用。就比如说这个一辆汽车，那么它1.5吨重，其实里面有70%以上都是塑料件。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掺进一部分这个我们的碳粉，减重的作用，同时呢还提高了这个阻燃点。
2: 竹子生长快，可降解，是理想的塑料替代材料。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以竹代塑发展。我国竹林总面积约756万公顷，竹资源储量、抚育及开发利用水平均居全球首位。在政策推动下，以竹代塑产业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全产业链带动就业超2900万人，近10个县市竹产业年产值突破100亿元。按照杨德镇的规划，企业不只生产竹炭，想要把竹炭进一步加工成高附加值产品，还需要配套全新设备。江苏南京的一家机电企业，张静峰专门从安徽池州赶来验收即将交付的新设备。杨德镇他们公司的竹炭材料生产设备就是南京这家企业研发的。这是这家企业的中式生产线，在这里竹炭粉和可降解的生物质原料充分混合，最后做出一粒粒生物基牡蛎。
10: 碳粉作为我们一个生物质的一个载体，然后这个里面还要加一些比如说我们的生物质的一个 PLA， 还有我们开发的纯生物质的助剂，包括我们这里面就是不含任何的塑料，包括助剂都是有生物质的。
2: 顾明亮是这家企业负责人，他告诉记者，竹炭粉本身性能特殊，如果简单和可降解材料直接混在一起，相容性很差，容易出现分层变脆的现象，造成成品强度不达标。今年2月，他们和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陈建所在的团队合作，不仅攻克了竹炭添加材料的配方难题，还把竹炭的添加比例从之前的10%左右提升到了15%至20%。
11: 因为这个我们碳本身就是表面没有太多的活性关联团，然后跟基体树脂没有一个强的界面连接，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改性剂对它界面进行改性之后，增强它的一个界面作用，然后建立一个强的连接，对我们材料最终形成一个综合性能提高。
2: 经过改性之后，添加了碳粉材料，耐热性能更高，还具备了一定的抗菌性能，可以被加工成吸管、餐盒等一次性用品。如今，一根翠竹的多样化利用正成为中国向绿而生的生动注脚。车间机器轰鸣，麦秸秆被逐一粉碎细化。设备前的李成博士是深耕合成生物学的科研人员，曾在麻省理工深造研究。他发现传统生物制造依赖粮食、石油，成本高，消耗大。他通过技术改良，只用普通秸秆就能发酵提炼出可降解塑料的核心原料，同时产出肥料、电池原料，让平平无奇的秸秆实现超高价值利用。
12: 这是我们的发酵车间，用了20万立方的坛子进行发酵生产， 我们生物基材料单体，而且所用到的菌株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2: 今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

0: 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明确禁止和限制生产、销售、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等一次性塑料制品，鼓励引导减少使用和积极回收一次性塑料制品，推广应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且无害的替代产品。李成表示，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给他们企业发展带来利好，伴随着客户需求和订单的增加，他们正在筹划建设二期工厂，扩大产能。
1: 曾经不起眼的毛竹林变成了抢手的香饽饽，而一捆秸秆不仅长出了菌菇大产业，还成为了可降解塑料的核心原料。这样的变化靠的是科技创新，正是技术上的持续攻关，才让这些曾经的废弃物闯进了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制造的新赛道。不久之前印发的“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发挥循环经济，助力降碳作用，强化废弃物综合利用，加快再生材料推广应用，大力发展再制造产业。低碳“十五五”绿色转型的机遇就在眼前，而抓住机遇的钥匙永远是创新。努力开发高附加值产品，把资源优势转化为更强的经济优势，将是未来低碳产业发展的重要路径。
2: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1: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2: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0: 贵州新闻联播。
13: 全国民族民间舞蹈展演活动开启，九个省市自治区及港澳台的28支队伍同赴贵州村舞之约，演出在晴隆、兴义、安龙、贞丰等地进行。
14: 本台记者专访率团参加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的蒙古驻华大使尼亚马恩赫包勒德。
13: 全国300多位青年代表走进遵义会议会址、娄山关等红色历史地标，观看伟大转折剧目，沉浸式体验红飘带，以青春感悟信仰。
14: 2016年从杭州一所学校退休后，陈立群校长开始到贵州台江支教。10年相守，全心付出，他送走了一批又一批贵州学子，也成为学生们口中的陈爸爸。
13: 持证人数力争超过6万人。2026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及应急救护志愿服务经验交流活动启动。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14: 我是悠阳，
1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4: 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
13: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16到26度。
1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赖全局，围绕四新

0: 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由中国舞蹈家协会、贵州省文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暨2026贵州村舞活动，9月12号晚在黔西南州晴隆县阿妹七托小镇盛大开启。从北疆草原到西南秘境，从黄河岸边到武陵山间，来自全国9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港澳台的28支优秀民族民间舞蹈队共赴村舞之约，开启文化盛宴。
2: 让我们有机会能够了解到更多的少数民族文化，大家在一起共同欢乐，
3: 感觉人山人海的，很震撼。我最喜欢新疆的舞蹈。
4: 贵州非遗阿妹七托，陕北腰鼓鼓舞声声迎盛世，蒙古族舞蹈万历，港澳台代表队同心共舞，全国各地的舞蹈队轮番登台，秀出民族特色，点燃观众热情。山东济南汉族舞蹈黄河古韵演员、国家级非遗商河谷子秧歌传承人董丰民。
5: 我们是国家级非遗商河谷子秧歌，它是我们北方汉民族男性舞蹈的代表，上到99，下到刚回族都会去跳一跳扭一扭。
4: 重庆石柱土家族舞蹈铜铃随响演员罗平。
6: 我身上的服饰呢，就有我们土家族的特色西南卡普，跳的是土家阿哥和阿妹的感情故事。
4: 四川省甘孜州丹巴县舞蹈演员苏星欣。
7: 丹巴素有美人谷之称，希望宣传我们丹巴的美学文化，让更多的人来到我们丹巴旅游。
8: 在贵州，只要沾上一个村字，它就不简单。今天的主角是贵州村舞，从乡村的舞台走向全国的舞台，群众是主角，大家自编自演自导，把生活的快乐融在舞蹈当中。在现场你感受到的不仅是青春的飞扬和快乐，更能够感受到各个民族相融以后产生的化学反应。
4: 云南游客魏晨曦。
9: 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各民族的舞蹈都非常的有特色，能看到我们全国各族同胞大团结。
4: 中国舞蹈家协会港澳台青年舞蹈人才交流营台湾地区队员周千华。
10: 来到贵州能学习苗族、布依族、彝族以及水族的舞蹈，让我们多了一份历史的认知，非常荣幸能参与这个村舞。
4: 活动尾声，全体演员与现场观众手拉手踏歌起舞，数百人手持火把汇聚一堂，共话民族团结同心圆，在这一刻具象化。湖南怀化侗族舞蹈侗潮声声演员张爱佳。
11: 感觉到56个民族是一家亲，还挺感自豪。
4: 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暨2026贵州村舞晴隆主会场总导演黄文。
12: 把舞蹈当成了桥梁，百人点火的环节象征着各民族就像星星之火汇成一个火炬，为盛世添光添彩。
4: 在兴义分会场，歌舞盛宴同步开启，南北风情交汇，各族风采同台绽放。湖南省湘西自治州民族文化馆馆长向海华。
13: 我们把本地的民族舞蹈带过来，同时也在这里学习贵州少数民族舞蹈创作和传承经验，相互学习，相互互鉴。
4: 作为贵州继村 BA 村超之后的又一个村字号文化 IP， 贵州村舞为田间地头的群众艺术打开了更广阔的舞台。截至9月13日上午，贵州村舞全网总浏览量达37.34亿次，本次交流展演的网络浏览量已达7.83亿次。中国舞蹈家协会理事、贵州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巫宏志。
14: 这次活动汇聚了全国各地民间舞蹈的资源，是这种跨地域的民间舞蹈交流，对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创新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我们的文化自信就通过这个舞台而展现出来，全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4: 接下来各支展演队伍还将在晴隆、贞丰、安龙、兴义等地献上精彩演出。中国舞蹈家协会的艺术家还会与各地群众舞蹈爱好者座谈交流，推动群众文艺活动繁荣发展。
1: 前瞻时评：村舞踏歌来，舞出新风采。一台村舞聚全国28支民族民间舞蹈团队，600余名舞者于黔西南，各族舞者以舞连心，舞出贵州文旅体融合新范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村舞坚持村字当头，土味特色，群众当主角，大地为舞台，搬迁群众变演员，外来游客成舞伴，看客变玩家，流量变流量。他串联民宿、特产、乡村旅游，融入万峰林、花江峡谷大桥、安龙招堤等景点，创新村舞加故事、村舞加非遗等产品，让文化热度转为发展热度。一支舞跳出文化自信，一首歌唱响乡村振兴。贵州村舞以文铸魂，以舞兴业，舞出高质量发展，奋进节拍，展现贵州新风采。
0: 贵州新闻联播。
4: 第十五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期间，蒙古驻华大使尼亚马恩赫包勒德率蒙古国企业代表团来前参会。与会期间，恩赫包勒德就酒博会平台如何推动中蒙务实合作、贵州酒企如何进一步拓展蒙古国市场等话题接受本台记者专访。
15: 您认为酒博会这样的平台对深化中蒙务实合作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16: 作为蒙古国驻华大使馆，我们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断寻找两国在各个领域新的合作机会。这次我带领蒙古大型企业代表来到贵州参加国际酒博会，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让蒙古企业更加深入地了解贵州，了解中国酒业，同时与中国企业建立更加直接的联系。每增加一次交流，每推动一个项目落地，都在为蒙中经贸关系增加新的内涵。所以这次贵州之行收获很丰富。
15: 您认为贵州酒企和蒙古国企业之间目前最现实的合作机会在哪些方面？
16: 我在酒博会开幕式致辞中也提到，茅台酒在蒙古已经具有一定的知名度。通过这次来前交流，我非常希望我们的企业与茅台集团能够借助这次机会进一步加深了解，探讨建立更加规范稳定的合作和销售渠道。我也希望以酒博会为桥，让酒业合作成为蒙中经贸往来中一个新的合作点。蒙中两国的贸易额目前是200亿美元。九月初，蒙中两国领导在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上达成了未来五年双边贸易额提升至300亿美元的共识。我相信酒业虽然只是其中一个领域，但只要双方企业能够建立长期稳定互利的合作关系，同样可以为两国经贸合作做出贡献。
1: 昨天，第十五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收官，为期三天的展会共发放300万元白酒消费券，带动交易6000余笔，消费超1400万元。票根联动文旅餐饮福利，实现一次观展多重消费。本届展会共有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1117家企业参展，20000余名全球专业客商齐聚，配套举办30多场会议论坛、经贸对接和文化体验活动，打破陈列加交易的单一模式，设立美酒生活方式主题展区、前酒出海馆等，将咖酒特调、美酒美食搭配、酒文化研学、潮流打卡等多元业态融入展馆。同时，日咖夜酒体验、开心麻花专场、村替酒博秀等活动轮番登台，让品鉴美酒成为可参与、可体验的休闲日常，加速推动贵州白酒产业从卖产品向卖场景、卖文化、卖生活方式转型。
4: 9月9号到11号，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在贵州开展，300多名全国青年代表从遵义出发，探访娄山关、狗坝等红色地标，用脚步丈量征途，以青春感悟信仰，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来听报道。
1: 在娄山关背诵忆秦娥娄山关，在狗坝聆听烽火往事，在青杠坡烈士陵园敬献鲜花。青年们沿着红军在遵义的足迹徒步研学，每一处遗址都让历史可感可触。河南青年代表、贵州裕能投资有限公司永贵能源矿山救护大队副大队长李元伟：
17: 走长征的时候呢，又是翻雪山，又是过沼泽地，现在感受一下这个长征，这个路程才7公里，而且那么平坦，我们没有理由不珍惜现在的生活。
1: 宁夏青年代表李怀宇：
18: 在四渡赤水的发生地看四渡格外的有意义，既身临其境又与历史相贯通的一种感觉。今天重新走了这一条道，我就感觉到我们自己面对追求，面对信仰，要有一种坚持的精神。
1: 在伟大转折剧场里，360度旋转舞台让历史活了起来。红飘带数字演绎中，光影与实景交织，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伟大远征。广西青年代表、广西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研究生李真瑜：
19: 伟大转折，舞美声音都出乎意料，最后小船从天而降，河流从天而降，非常的震撼。沉浸式的演出，跟随着演员一路深入，爬雪山、过草地的，觉得仿佛就置身在当时长征的情境里。
1: 云南青年代表、云南革命军事馆讲解员肖威：
20: 红色遵义、红色贵州，把唐真的历史也又重新的学习了一遍，自己也再一次的得到了激励。红色故事宣讲员就是新时代的一支宣传队，一路的播撒播种，传承信仰，就是要一直坚持走下去的属于我自己的长征路。
1: 陕西青年代表、渭南市临渭区绿盛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石宇峰：
21: 青年新农人们，我们的创业，我们的奋斗路也是出现过一些坎坷。最初在推广一些新型应用技术的时候，很多人都质疑，这种关键时候就跟我们长征路上遇到的困难一样的。我们要坚定信心，带领我的团队，把自己的农业长征路走得更好。
4: 连日来，各地学校以光影中的思政课为载体，组织师生观看红色电影《四渡》，重温长征峥嵘岁月，传承伟大长征精神。
1: 在贵州师范大学贵州护理职业技术学院，2026级新生与教师代表一起观影，在光影中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赵莹莹：
22: 汲取精神力量，了解这一段长征的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1: 贵州护理职业技术学院护理专业大一新生龙多多：
23: 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磨练意志，勇担青年使命，努力成为敢拼搏、有理想的新时代青年。
1: 在六盘水市中山区七凤学校，200多名学生集中观看电影，震撼真实的战争场面让孩子们深受触动。六盘水市中山区七凤学校5年级学生陈巨林：
24: 我们要学习红军的精神，不怕难题，遇到挫折勇敢面对，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4: 2016年，浙江杭州一所名校的退休校长陈立群来到贵州台江县民族中学支教，担任校长4年时间，他全心付出，成为学生们口中的陈爸爸，并获得时代楷模荣誉称号。2020年支教结束后的这6年里，他仍每月回一趟台江，家访困难学生，资助大学学费。他说：“人被需要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25: 您认识陈校长吗？
26: 认识，到民中的时候就风流人物了。
27: 姐姐是去年考上贵州大学，她是今年考上贵州大学，同一个家庭里面，你说连续2年两个贵州大学，那还是
26: 跟陈校就是握手了，很兴奋啊，都是双手的。之前是很紧张的，然后听了陈校的话之后，就感觉放心很多了。
15: 费用是谁出的？
27: 爱心企业。包括我以前在杭州办过红志班学生，
15: 花这么多时间这么多钱值得吗？
27: 看需要，看你是来锦上添花还是雪中送炭。如果说这一边感觉非常需要，就是值得的。
15: 您还是排在第一个终身名誉校长。
27: 哦，他们还放着。
15: 哦，你没发现啊？您不知道啊？
27: 我没注意，每一次来也都要到学校。
15: 啊，这就是您的办公室。
27: 他们说你这个办公室还是保留，鼓励我经常回来。
15: 10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27: 最重要的这个变化吧，老百姓呢也是大家都这个茶余饭后吧，那聊的都是喝米酒打麻将。这些年来，我觉得老师、学生、家长，真是他这个精气神起来。这些年来吧，我觉得自己还行，还能坚持，那我就尽量多的这个过来，因为这些孩子呢还是很需要这样的陪伴。人被需要，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贵州新闻联播。
1: 日前，2026年世界攀联攀岩世界杯在贵阳开赛，来自全球24个国家及地区的上百名运动员，在男子速度、女子速度、混合速度接力。

0: 等五个竞赛项目中展开为期三天的激烈比拼。观众江其彤：
1: 以前都是看直播，今天到现场觉得真的不一样，真的是惊心动魄。
0: 观众陈凤霞：
2: 去年就开始看的，每一场都在，很震撼。
0: 速度攀岩要求运动员在15米标准岩壁上完成快速攀登，对爆发力、技术稳定性以及临场发挥能力提出极高要求，极具观赏性。最终，中国选手邓丽娟以6秒14的成绩夺得女子速度项目冠军，印度尼西亚选手安塔西亚菲罗比阿尔希尔米以4秒65的成绩夺得男子速度项目冠军，中国选手邓丽娟
3: 突破了我尘封了2年的成绩，很开心，氛围也很好，沉浸在自己的节奏里面，一点一点往上爬。
0: 印度尼西亚选手安塔西菲亚罗比阿尔希尔米：
4: This is my first gold medal and
5: 这是我第一次获得金牌，非常的兴奋。这边环境很好，天气也很凉爽，尤其是观众很热情，给了我很多力量，希望明年再来。
0: 贵州省山地户外运动发展中心主任甘小川：
6: 我们连续3年啊举办国际攀岩比赛，已经打造出了山地赛事的贵州样板。一方面啊扩大我们的群众基础，另外一方面发掘后备苗子，搭建本土的后备人才梯队，争取更高规格的攀岩赛事落地。
0: 2026年贵州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近日拉开帷幕。本次竞赛采用虚拟线上赛加线下实体赛双轨并行的模式进行，吸引了来自全省300余所学校的2200支队伍，超过2800名青少年参与。经过选拔推荐，最终1200多名选手入围省级决赛，围绕脑科学、人工智能、无人机综合应用等7个项目展开角逐。自2015年创办以来，贵州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已成功举办10届。作为贵青杯系列活动之一，赛事规模不断扩大，影响力持续提升，广泛普及机器人编程与人工智能基础知识，让更多学生在竞赛中碰撞智慧，比拼创意，在协作中锻炼工程思维，激发创新潜能。
7: 日前，贵州省第10届科学实验展演汇演赛成人组在贵阳举办，来自全省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的56支代表队，围绕新材料、生态环保、智能制造等领域，通过实验演示和互动讲解，把科学原理和科研成果搬上舞台。比赛共决出3个1等奖、5个2等奖、7个3等奖。一等奖的队伍将代表贵州参加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一等奖项目骑行升电致敬随行参赛队成员，贵州大学物理学院副院长齐小四：
8: 只要自然界当中有摩擦力，都能够通过我们这个技术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能，比如说我们展示的成果有电、有声、还有空气的净化等等。
7: 二等奖项目给神经搭桥，让瘫痪的脊髓重新通车参赛队成员，遵义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学院学生廖子聪：
9: 脊髓损伤以后就像一根电线被剪断了，我们想做的就是利用干细胞给受损的神经搭一座桥，帮助神经重新建立连接，希望未来能够真正服务脊髓损伤患者。
7: 今天，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的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全国范围内启动。贵州紧扣主题，通过知识普及、赛事竞技、全民互动等形式，营造人人学网络安全、懂网络安全、维护网络安全的良好氛围。宣传周期间还将举行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主题日活动，组织网络安全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机关、进校园、进军营、进家庭等宣传普及活动，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宣传网络安全知识和防护技能。此前，贵州已举行多场快闪、政策宣讲、跨界联动活动，通过网络安全知识与前沿科技、本土文化的深度融合，提升公众参与度与体验感。
0: 9月12号，由中国红十字会主办的2026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暨应急救护志愿服务经验交流活动在贵阳举行。活动分筑起生命防线、成就平凡英雄、汇聚人道力量3个篇章，来自贵州、浙江、陕西等省份的志愿者通过急救故事分享、情景剧演绎、诗歌朗诵等形式，展示了全国红十字系统实施关爱生命救在身边行动和应急救护培训的成果。围绕急救、关注新就业群体主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也分享了危急时刻出手救人的

0: 西河等32条各河湖达到美丽幸福河湖建设标准，其中10条各河湖获评美丽幸福河湖优秀案例，拟纳入美丽幸福河湖名录管理。本次美丽幸福河湖建设严格对标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相关工作部署，立足贵州山水资源禀赋，统筹水资源保护、水生态修复、水环境治理与河湖惠民建设，持续擦亮贵州优良生态环境这块金字招牌。
1: 金秋时节，特色水果陆续进入采收季，各地依托资源禀赋，通过科技赋能、精深加工、品牌打造，推动山地农业提质增效，带动群众稳定增收。来听报道。
0: 在铜仁市思南县大河坝镇，280多亩秋月梨迎来丰收上市季。当地引入全流程智能化分选生产线，依托2维码溯源智能扫描设备，自动检测果品重量、糖度、硬度、酸度等核心指标，实现精准分级分拣，让果品品质更稳定，等级更规范。思南县大河坝镇种植基地技术指导董恒利：
2: 采集器我把它采集到我们电脑里边，电脑会根据2维码的信息分配到每一个相应的出谷里边。以前一天要做10吨货，我们要50到80个工人，现在只要10个工人，货品质还要高得多，还要有保证一些。
0: 思南县大河坝镇种植基地负责人董丹丹：
3: 今年的产量是有10万斤左右，线下七八线上已经发出去了有2万斤左右。
0: 六盘水市水城区侯场乡的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成熟采收期，依托高海拔强日照的生态优势，当地猕猴桃成熟期较国内多数产区提前30天以上，有效抢占市场先机。猕猴桃种植户刘天梅：
4: 我们家是第一批跟着乡里面种植猕猴桃的，从刚开始5亩发展到现在的18亩，去年卖了个12、3万，今年应该再个17、8万。
0: 今年侯场乡猕猴桃产量预计突破5000吨，综合产值超8000万元。六盘水市水城区侯场乡农业服务中心主任杨玉坤：
5: 今年我们的猕猴桃品质比往年更好，分级标准也更严格，我们组织了党员支援服务队帮忙分拣，堆积客商，确保果子卖个好价钱。
0: 黔西南州兴义市鲁屯镇的320亩圣女果迎来高产丰收，基地实行当日采收、当日发货模式，最大程度保障果品新鲜。村民们也通过流转土地、基地务工、参与种植等方式盘活闲置土地，增加收入。兴义市鲁屯镇71村村民郑少春：
6: 土地流转给他们一年有个1万8000块，我来这里面务工是11块钱一个小时，感觉也可以。
0: 种植户陈进：
7: 亩产在9000到10000斤，采完这是10月底，总产量还是在35到40万斤，80万左右。
0: 在中国野木瓜之乡遵义市正安县，万亩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野木瓜迎来集中采收。当地通过精深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拓宽全国销售市场。贵州天楼生物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健：
8: 在大健康产品和药食同源产品上加大投入，研发更高品质的带功效性的产品。
1: 关注一组简讯，梵净山世界自然遗产生态成果展暨铜仁生态旅游推介会走进北京北海公园，通过文旅推介、好物展销等形式，展示梵净山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的成效。活动上，梵净山与北海公园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并联名发布了抹茶曲奇文创。
0: 暑期避暑季高峰，安顺古城单日客流量峰值突破15万人次，截至今年7月底，已累计接待游客超1300万人次。街区157户固定商铺中，餐饮业态占比67%，直接吸纳就业2000余人。
1: 2026贵阳国际网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在金阳网球中心举行，中国组合郭美琪、杨一迪凭借顽强的赛场表现，逆转击败日本组合桑田宽子、清水应里，成功拿下本届赛事首个项目冠军。
0: 国铁集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出炉，今年长假假期运输保障期从9月23号开始，持续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按照火车票预售规定，中秋节当天火车票目前已全部开售。
1: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16到26度；遵义多云，10。

0: 8到28度，安顺多云15到25度，多云晴16到27度，凯里多云见晴16到28度，同仁多云20到31度，七星关阴天15到23度，水城多云13到20度，兴义多云17到26度。
1: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谭扬，他们编辑张琴月，责编刘燕，编审吴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评书联播。
2: 包公和包兴、主簿二人在吏部府等着吏部府的大人召见，可是始终也不见。包兴看出门道来了，认为他们没给门包，就不会有人召见他们。他跟包公说呀，咱们给他递点门包，肯定就得让咱们见了。包公呢，脸一沉，告诉包兴就是不递这个门包。包公觉得这大宋国朝还了得吗？这是吏部府啊，在全国范围之内是统管官员的地方，统管官员的地方想进这个门有好地方吗？啊，我就偏不这样，我看他见不见我。包兴一看大人不同意递门包，包兴也没辙了，坐到旁边干等着吧。包兴心想，没个见，我看明白了。等着眼看着天要黑了，这吏部府都要下班了，外面那个门一进来了，二位今儿个见不着了，走吧。包公看了看这个门驿，我问你，为什么后来的人都召见了，我们先来的却不能得见呢？哎，您这话说的，您看您觉得您是先来的，他是后来的，这官职有大小啊，地方有远近呐。您别看人家是后来的，人家那个事儿比你这个事儿急呀。所以说人家就先召见了，您要知道这是吏部府啊。啊，您是哪儿的？包公说，我是定远县的。定远县？定远县在哪儿？包兴在旁边说了，在安徽泸州府。哎呦我天哪，隔着那么多层呢，安徽还泸州府，完了才定远县呢。嘿，小地方啊，跟您说，您这小地方人到这儿肯定不是办大事的，所以说这儿啊得先紧着办大事的人召见。包公说，什么叫大事？哎呦，那大事多了，那我这说不清道不明，肯定是您呢先回去。包公说，我回去什么时候来？那你明儿再来吧。啊，跟您说，这个地方啊，这是大衙门口，不同于你们那个定远县。您说什么事儿？您那个事儿可能很大，在您看来是很大，在当地来说是天大的事儿啊，但是在这儿要看的话，就是芝麻粒儿大的事儿。这个地方大小不一样啊，是不是？您看这很多闹着来办事儿的，那都着着急呢。哎，着着急，那就得想办法呀，是不是？想办法，他才能见着我们这个吏部大人呢，对不对？包公一听，听明白了，这是给出主意、开方子、点拨我们的。所谓的想办法是什么？就是给你递钱呐。包公说，好吧，你不是说明天让我来，我明天还来。哎，您就慢慢等着吧。啊，明天呢您排着，排不上呢您就后天再来。啊，您是定远县的？包兴说，这是我们县太爷。哦，好好好，县太爷，哎呦这官真不小。哎呦，包公一看，就这个门一说出那个话来，从脸上带的那个表情，一副轻慢的样子。包公心想，这不是说你这个级别大小啊， 而是你对人这个态度。包公想，大宋国朝这个官员就都这么当吗？这吏部府的听差的都这个样子。哎，包公满肚子都是气。好吧，我们今天告辞了，明天还来。这人可能有什么病吧？包兴说：“我们大人没什么病啊，这怎么办？”正这功夫，他是在相国寺的门口啊。这相国寺里边出来俩和尚，出家之人，心地善良。两个和尚到这马上伏下身来，这是什么人？我跟你们说，这是我们大人，这是我们包的人，我是他的仆从。那个，哎呦，我说我师傅，您帮帮忙吧，你看看这上哪能看看病啊？哎，快点，把他抬进来，抬进来，我师傅可能给看看病。哎，谢谢您，谢谢您。这包青马上跪地就给这俩和尚磕头。这俩和尚跟包青一块帮着忙，把这包公抬起来，就架进了相国寺。包青还告诉他们，关照着还有两匹马呢。包兴过来把这两匹马牵着也进了寺院了。来到寺院里边，方丈禅堂，禅堂里面一位老主持，这和尚叫了然，和尚正在这儿打坐呢。两个小和尚就直接把包公就抬到了这个方丈禅堂之中。这禅堂之中有一个铺，把他就撂到铺上。包兴把马牵进来了，一个小和尚帮着他把那马拴在旁边，包兴跟一个小和尚来见了然和尚，跟了然和尚当面就讲了，说师父，这是我们大人。包兴一讲是怎么走到您这个寺院门前，他突然又打马上栽下去晕倒了，您快给看看他得了什么病了。了然和尚一看，走到了包公的床榻之前，把椅子挪近了，拿过一个小麦枕放到自己的膝盖上，把包公的手放到这麦枕上，三个手指头一扣他的这寸关尺，给号了号脉。待了一会儿的功夫，了然和尚就说了，他呀，这是许久郁闷，心中有一股气呀，这股气闷再加上身体有点受凉了，恐怕他得的是家气伤寒。我开个方子，你快点去给他抓药。这包兴啊，虽然不懂医道，但是一听说家气伤寒，知道这个病挺重。包兴说，是吗？那您快点给开个方子。了然和尚提起笔来就写了个方子，开了个方子给了包兴，包兴拿着这个药方子到大街上就去抓药。所幸啊，包兴有钱呢，展昭给他钱了，到药铺里边把这个药抓回来，就到在这庙里边跟了然和尚借一药壶，到到里边按着药铺的掌柜的嘱咐的那些话，添上水就在这给熬药。药熬好了，撬开包公的嘴，慢慢一勺一勺的给他灌进去了，就在这个庙里头待着，直到半夜子时，包公醒过来了。了然和尚在身边坐着，包公二目一睁，往旁边一瞧，我这是在哪里？包兴在旁边站着呢，大人，您这是在相国寺里头啊，亏了这师傅啊，没有这师傅您就完了。您这是怎么了？您这身体最近是不是就有点不舒服？有点不舒服您也不跟我说，可结果您从马上晕下来了我才知道。人家这师傅说了，您这有可能就是家气伤寒。这包兴嘴倒快，把他知道的事全给嘚不出来了。包公一听，包公挣扎着想要坐起来，了然和尚用手一扶他，不要动，好好的躺在床上将养，你这个病可不轻啊。啊，小伙子，有什么难心的事想不开呀？只是得了这样的病啊。包兴说，哎呦，师傅啊，甭提了，我们大人。包公一听这个，用手一捅包兴，因为包兴就在窗边站着， 心想怎么还大人呢？一捅包兴，包兴一看我们大人，其实我习惯吧称呼他是大人，我们这就是那么个称谓。他呀，这个事儿啊，包公拿手一掐他大腿里子，这包兴又明白了，心想哦，这事儿不能跟那和尚说，他这个事儿啊，我跟您说，我一半会儿跟您讲不明白，你等他好了之后，我再慢慢的跟您讲。
3: 啊，弥陀佛，弥陀佛，
2: 你不用跟我讲，我也略知一二，好吧？就在这儿养病，哪儿也别去了。我这个寺院里边很宽敞，有的是闲房，我呀给你找一间闲房，病好了之后你再离开我的寺院。包公在床上躺着瞅着了然，师父只是打扰您了。
3: 哎，
2: 出家之人慈悲为门，善念为本，这都是我们分内之事啊，施主不必客气。这么一来包公就病在这儿了，病到这儿之后天天在这吃药啊，几副药下去，包公这个病见好，病是见好，但是身体非常虚弱，四肢无力。两人和尚单独给他找了一间禅房，让包兴陪着包公在那住着。这间禅房就在后殿院里旁边，很清静。两人和尚每天有两三次到这里来看闷，而且给他号脉，不断的给他更换药方子。包公对了然和尚心存感激之情，包公啊觉得自己可以走动了。包公跟包兴就说了，包兴啊，我们不能在这个地方久待呀。包兴说，那上哪儿啊？我们走吧。包兴说，咱回家。就是啊，我们是有家的人，回到家中我们去种地去。哎，大人，您怎么改主意了？咱不是准备上那吏部府，得把您这事儿跟说明白吗？包公说，现在我已经明白了。您明白什么了？大宋国朝就这样了，那个吏部府的衙门都那个样子，我就是见了那位吏部尚书，或者是见了吏部侍郎，又能如何呢？我现在一细想啊，这泸州府的知府肯定跟这吏部府的官员都很有交情，他报上来的公文他们就那么批下去了，我得有多大的本事能让他们收回成命啊。哎，无命为官不可强求，家里边我还有妻子呢，回家种地不也很好吗？包兴说，大人，你可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呀。啊，您回家种地那不就耽误材料了吗？我回家种地行，您要回家种地不仅仅是您一个人的事儿啊，牵扯到多少百姓啊，您要当了官可以为多少百姓伸冤呢？哎呀，我当官能伸冤，不当官人家百姓就不伸冤了吗？我管不了那么多了。话刚说到这儿，了然和尚又打外边走进来了。施主，刚才你们议论什么呀？这几天这包兴啊跟了然和尚也讲了，说这是我们家的公子，他叫包拯，也背地里向了然和尚透露出来了，说这是被罢职的定远县县令，准备要上吏部府申诉自己的这个冤情，可是呢由于第一天到那儿受到了冷遇，他心里边有口气，所以就病了。了然和尚心里边都知道了，所以了然和尚今天走进来就问，你们在说什么呀？包公说，师父，我们在说我的事。师父，我们准备要走了。了然和尚说，你们要上哪儿去呀？回老家，回我的小包村，家里边我还有妻室，我准备回家种地务农，了却此生。哦，包拯， 我听这包兴说，你是一任的定

远县县令，你是曾经考中进士的人呐。大宋国朝这么多人，这么多读书的，有多少能考中进士啊？难道说你这些个功名前程都不要了，就此回家务农了吗？包公说，是，我心已定，回家务农，不想做官了。哎，廖然说，你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怎么着你也得在东京汴梁这个地方得待下来，你得到吏部府里边把你这个事情申诉一下，你看看那吏部府的官员怎么样。哎，我已经没有这个信心了，师父，我就想回去。了然说，根据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你想回去恐怕也走不了，你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健康，你这个孱弱的身躯要是往回走，走在半路上再略感风寒，你这个病要再一复发，那可就严重了，我也没力量治疗了，所以我劝你就在这儿把病彻底养好，等身体完全恢复健康再回你的老家。包公说，要这样的话，师父，我搬出您这庙去，我们找个店房住下，到时候到这里我来看望您。了然说，为什么要这样呢？包公说，我在您这庙里边已经住了这么多天了，我觉得您这庙里乃是清净之地，弄我一个病人在这儿，我心中不忍呐。了然说，你心中不忍，我没有下逐客令，你有什么不忍的啊？你就在我这庙里边住着吧。包公说，还得多长时间我这病能好啊？了然说，这么说吧，现在是深秋，你这个病在我这庙里边怎么也得养仨月。哎呦，包公说，得养那么长时间？对了，不养仨月你这病就好不了。包公突然站起来瞅着了然和尚，师父，如果您要是让我在这儿踏踏实实安心养病的话，我有一个请求，您能答应吗？了然说，你有什么请求啊？啊，包公扑通跪在地下，师父，那我请求您收留我，就在这庙中落发为僧，做一个出家的僧人。包公在前面这一跪下，这包兴在后边咕噔也跪下了。师父，要那么说的话，一个羊也是赶，俩羊也是放，您把我也收下，反正是这大和尚带一小和尚，您看怎么样？了然和尚一看，哎，快快起来，快快起来，快快起来！了然和尚赶忙把包公搀起来了，包兴在旁边也站起来，师父，您看怎么样？了然和尚就笑了，包拯啊，你要想在我这庙里边当一个落发僧人吗？按说呢，我可以收你这徒弟，但是我不能收，知道为什么吗？包公说，为什么？你呀，尘缘未了啊，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你怎么能当和尚啊？你放心，你前程远大，有很多事情等待你去做啊，好好的养病，不要再有其他的非分想法，你也不要想在这落发为僧，我这个庙里边也不收你这样的和尚啊，你什么时候该走了，到时候我告诉你，我让你走你就走，我不让你走你就在我这庙里边好好的住着。包兴用手一捅包公，大人，听师傅的，听师傅的。包公不说话了，了然和尚一转身出去了。了然和尚这一走呢，这包兴接着就说了，大人，您知道吗？这和尚可不是一般的和尚，怎么着？这和尚不但说会治病，我听那小和尚说了，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这和尚还会算卦，对每一个人一看，谁有多大的财分，有多大的官运，他都知道，
看起来刚才那番话您注意没有？

0: 很多事还等着您做呢，说明啊，您这官还得当，就这个意思，别丧失信心。包公一听，哦，你倒想的挺好。包先生，不是我想的好，这个和尚说了的。忽然这一天，了然和尚来了，二位施主，今天有个事儿，你们二位得回避一下。包兴在旁边又问了一句，什么事儿啊？了然说，告诉你们，当朝丞相要到这里降香。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5: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4: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到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5: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4: 无门不拜。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经常有那么一句话，叫朋友近了密，亲戚远了乡。交朋友和亲戚礼道
5: 使两股劲儿。朋友之间需要经常走动，频繁来往，长时间不联系，关系就淡了。找朋友帮忙，不能现用现交，所以朋友尽了密，你有情，我有意，办事时是觉得交情到了。如果平时连个电话都不打，有事儿了，你想起我来了，现上吊，现扎耳朵眼儿，这是不可以的，说不过去。但亲戚不是，亲戚只要张一回嘴，你们俩能挂上亲戚，帮他办事儿，就觉得是应该的。其实每个人家里准有这样的亲戚，无论怎么帮他，他都觉得你是应该的，也落不着好，有的时候甚至连声谢谢都不说。但没人计较这个，谁让咱是亲戚呢？有血缘关系跟着，所以亲戚跟朋友不一样。亲戚远来香，近了臭。亲戚之间好长时间没见面，见上一面是真亲。亲戚能帮大忙，朋友能帮小忙，但是亲戚之间要少走动，小事少张口，大事才能义不容辞。办大事得找亲戚，但亲戚要是在一块近了，时间长，锅碗瓢盆一碰到，无论做啥都觉得您是应该的，这种感觉不太好。所以这个分寸得掌握好，掌握不好就容易闹矛盾。前段时间我接诊了一个患者，老头是心脏病，岁数还不大，70刚出头，心脏有毛病，气的跟亲哥兄弟生气，气犯病了。具体因为啥呢，我一会儿再说。带他来北京找我看病的是他外甥。这位老弟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就夸他外甥好，说外甥对我是真心真意的。我有8个孩子，2个儿子，6个闺女，8个孩子谁也没说带我看看病。我外甥知道我心脏严重，直接带我来北京找专家看。老弟反复强调他的外甥比儿女强，我宽慰他，儿女有儿女的难处，有的儿女自己生活都吃力，拿不出钱来给爹妈看病，他没有那个能耐，您让他去偷去抢吗？所以别强人所难，外甥有这份能耐，就让外甥带着来看，是一样的。这个当外甥的后生晚辈做的也确实到位，来北京看病挂号多难呐，外甥托人给挂的，买药检查费医药费包括胡家老高的钱都是外甥出，这是世间少有的外甥。老弟夸两句也是应当的。来之前我跟他外甥通过电话简单了解一下病人情况，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你对你舅舅真是挺关心，当外甥的能主动给舅舅看病，这事儿可不多见。小伙子很腼腆，他说我大舅对我很好，在姥姥家大舅是长子，十几岁便下地干活了，他没有读过书，但支持弟弟妹妹们念书。我的母亲可以高中毕业，
2: 我的老舅。

能够上铁路学校，这些都有他的功劳。小伙子还说，我出生的时候，我爸在北京工作，我娘在老家教书。按农村的习俗，女儿是不能在娘家生孩子的，所以姥姥虽然心疼姑娘，却没法把我娘接到她的身边。于是我母亲怀着我时，只能住在一间破房子里。那房子破到啥程度？从屋子里往房檐上望，可以看到外边的天。那种房子下雨阴天没法住人，后来是我舅用草一处一处的堵住了那些缝子，才使我们娘俩少遭不少罪。小伙子说，我娘常跟我念叨，将来我要有出息了，对谁不好也得对我大舅好，没有我大舅供我娘念书，没有我大舅在我娘怀孕的时候那么照顾她，就没有今天的我。小伙子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包括他在电话里跟我介绍他舅的情况，都介绍得特别详细。他说他大舅的个子高，说话嗓门大，爱笑，一笑的时候隔着半里地都能听得着。重点是他告诉我，他舅舅的脸色发红，常年的，最近这两年他和他舅舅一年就能见两三回面，但每次看到他舅，他舅的脸都是红的，不喝酒脸也红，脸蛋子颧骨这个位置尤其明显。这孩子还说了一个细节，他问我，他说他舅舅两只眼睛黑眼仁的周围有一圈模模糊糊的灰环，灰颜色的，正好绕着瞳孔绕一圈。他问我是不是他舅舅得了啥特殊的眼病呢？我说照你跟我描述的，老人家得眼病的可能性不太大，脸红再加上眼球上有灰环，更有可能是心脏出问题了，尤其男同志眼睛黑眼珠周围有灰颜色的圆环，应该马上到医院查查心脏。提这个事儿，就说这个孩子观察他舅舅观察的有多仔细啊。他还是个小伙子，比女孩子都细心。小伙子听我说完，说他大舅得的是心脏病，他二话没说，马上就带着病人到北京来找我看病了。大舅的心脏病早已经确诊，而且抢救过一回了，家里人正犯愁这病该怎么治呢。结果我们通了一个电话，还没来得及介绍病情就对上号了。小伙子一下子就像看到了希望似的，说无论如何也要带着他舅来北京当面找我看病。说起这个心脏病，就不得不提患病的原因。这个患者是怎么病倒的呢？其实都是那点小心思害的。人到晚年，有活得越来越通透的，通透就是不计算输赢，也不计较得失，活得开明了。但是不排除有的老人越活越较真儿，自己心里那点小九九总惦记着，不给落实就心难受。

0: 小伙子的大舅就属于后者，他嘴上说儿女不孝敬，但是心里头没有比他更惦记儿女的。大舅的孩子就是小伙子的表哥表姐们，一个个长大了，娶亲的娶亲，嫁人的嫁人。大舅这一支家里孩子多，人丁最兴旺，现在是四世同堂。但是人多事就多，这时的大舅为了照顾下边这些子孙后代，变得有些自私了。大舅还有个弟弟，小伙子的老舅，九几年老舅从农村搬到了市里，生活也逐渐的好起来，所以现在在农村生活的就只有大舅一家了。大舅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总和老舅吵架。吵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舅让老舅给他立一下字据，字据上写清老爷传下来的家产老舅放弃。老舅是个倔脾气，觉得哥俩立字据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儿。他早已答应大舅，所谓的家产由大舅一个人继承，他分毫不取，为什么偏要立字据呢？老舅越不立，大舅越觉得心里不踏实，所以逢年过节，只要他们兄弟俩见面，总要争个脸红脖子粗。可立字据的事儿一直都没落实，没落实的原因也是因为那时候老太太还活着，小伙子的姥姥在中间荡着，这哥俩还知道点分寸，没彻底闹掰。要说感情，大舅和老舅是有的，而且老舅对大舅非常尊敬，除了不立字据一事，其他什么事都由着大舅，不见面互相惦心，见了面又不能一团和气。因为这事儿，老太太跟他们也操了不少心。后来老太太去世了，两个人中间少了一个能主事的人。小伙子他们家的条件最好，是最早进城生活的，但是小伙子他妈不参与，也不管他们两兄弟的事儿，只提过一个建议，就是你们两兄弟少往一块堆凑，凑到一起一准儿又因为分家产的事儿干仗，但是平时不见面，过年不能不聚会呀。结果去年过年的时候，两兄弟又碰头了，好不容易聚在一块儿，喝了不少酒，喝着喝着，大舅又主动提起了话头，又想立字据，老舅又没答应。这回没有老人在场，老舅说的话，小伙子没好意思跟我绝，兴许很重，而且老舅妈也参与其中。三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一句赶一句，句句都难听。结果大舅在言语上就不敌老舅和老舅妈，本身这个事儿大舅就理亏，他不占理。大舅吵架吵输了，他心里怄了一股火，再加上喝了不少的酒，他心脏就受不了了，气哆嗦了，缓了半天也没缓过来，最后就直接打120送医院去了。到了医院以后抢救了一宿，病危通知书下了2回， 把老舅和老舅妈都吓坏了，坐在急救室外面，两个人的脸色煞白，手直哆嗦。小伙子跟我说，他老舅烟瘾特别大，一天至少抽两包烟的量，那天晚上紧张的连烟都忘了抽，买烟烟不抽，买水水不喝，就紧张成那样。好不容易熬到了亮天，医生终于从 ICU 的房间里出来了，家属们立刻迎了上去，医生也累得够呛，告诉家属们，患者的命保住了，今后再也不能生气，而且一定要控制好血压。大舅被确诊出高血压性心脏病，伴有心律不齐，心律不齐很严重，房速、心房扑动，频发性室性早搏，一晚上昏厥了两次，命差点就没了。为了哄大舅开心，老舅在医院里老老实实的签了不争家产的字据，送到了病房去了。可能也是字据起了作用，大舅抢救完的第三天就出院了。出院时能自己走，能说话，能吃饭，表面上看都正常。家属们合计着，这字据真管用，都认为他的心脏病就此好了呢。但是这个病只要得上，哪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他出院不到一个礼拜，病情又反复了，胸闷、气短，还有心慌，只要稍微活动一下，哪怕出门上个厕所就犯病。大舅的体力越来越不好，从房间到厕所不到50米距离，他得歇三气儿，睡觉不能平躺，一平躺就憋醒，夜尿多，尿尿特少，脸和腿浮肿，他的脸本来就红，一肿起来就跟紫皮萝卜似的，红的发黑发紫，以前是瓜子脸、长脸型，现在都肿圆了，肉皮儿跟充了气、注了水一样，肿得特快，腿上也肿，肿得连线裤都穿不进去，硬塞进去，箍得跟女性那脚蹬裤似的。他排尿少，高血压性心脏病影响到肾，就肿成这个样子。最痛苦的是什么？是感冒，身子像失去免疫力似的，总感冒，总也不好。有人说，感冒就感冒，谁没得过感冒？感冒有啥痛苦的？但是他这种心脏病，得上就不行，总不好，就造成了肺感染。肺感染进一步影响到心脏，会出大问题的。大舅经过抢救，出院后的第二个月就检查出有心衰，心衰的基础病是高血压性心脏病，但是诱因却是肺感染，就是感冒闹的。肺一旦感染，心脏舒张功能减退，左心肥厚，心脏跳得吃力，不心衰才怪。查出来有心衰之后，这个患者的外甥就带着病人来找我。我一看他那种状态，大的小的病很多，心脏、肺脏、肾脏、腿肿、脸肿、免疫力低，浑身都有问题。这个情况，我说你就喝老高吧，别的也不用试，试了也白试， 走冤枉路不说，还浪费钱。除老高以外，没有这么全的药能把他这些病连到一块儿一起治。胡家老高是综合的疗法，激活身体的本能，回归身体本来面貌。老人们都说，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这话完全没错，自己丰满了，一切都不在话下。而胡家老高的作用就是帮大伙找回身体的老本，打好基础，修好根基和源头，这是最基本的东西，也是最重要的。弄牢靠了，啥也不怕，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干扰破坏，最后家大业大，身体的本钱堆积如山，花都花不完，想取多少取多少，想用多少用多少。你有钱了，你会担心白菜涨五毛钱两块钱吗？涨多少咱们都买得起。同理，身体的能量充沛，用来战胜疾病的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还至于担心那点小病小灾吗？不会的，你的生命力上来了，抗病能力、愈合能力、代谢功能、消化功能、血液循环的动力都上来了，所以身体这个整体就好了。所以慢性病不应该是一个一个的靶向治疗，那是西医的做派，西医的风格。好多西医的方法您试过了不好使，您就试试这个。对于一体多病的人，各种慢性病并发症特严重的人，就用胡家老膏，一定会收获健康的。过去经过多少患者吃药验证有效，我才敢这么说。要不然我这个岁数当着大伙的面跟谁撒谎我都犯不上。小伙子的舅舅从北京回去以后，到了家就开始用老膏。现在通讯很发达，我跟小伙子加了微信，他每隔五天八天就给我发一张照片。刚开始这老头都没有乐模样，因为他心脏难受、心慌、憋闷、嗓子疼，他肺内有感染，总咳嗽，生病的滋味多痛苦，谁生病谁都不爱乐。这个患者以前大嗓门爱笑，但是自从查出来心衰以后笑不出来了。第一次发照片愁眉苦脸，但是第二次发照片的时候心情就好了，因为感冒终于好了。之前感冒已经三个多月了始终没好，但是自从用上老膏，刚喝没一瓶半感冒好了，嗓子不冒烟，肺里也不烧腾了。最主要的是肺一舒服，心脏也跟着得劲儿。心脏心律不齐，心悸，心突然间哆嗦一下的那种感觉很少犯了。后来又发照片过来，我发现他脸肿消了，人也显瘦，不像之前胖头胖脑的。用老膏用了一个半月之后，我让他照一下腿，腿也瘦了，肿逐渐的消下去了。因为他排尿的尿量增加，代谢增强了。 其实每个人喝水量差不多的前提下，排尿量也是差不多的，但是因为你的肾气虚，肾精不足，男同志前列腺出问题，一泼尿能解决的事，你非得折腾三四次，这也是好多人夜尿次数多的原因。这个问题好解决，喝老高也就两个来月，一般患者都能解决。只要排尿正常了，浮肿的问题包括血压高都会改善的。用了三个月以后，他外甥告诉我，大舅心不慌了，以前照相的时候都是坐着或者躺着不敢动，一动就喘，这次我一看老头站起来了，自己站在院子当间儿，正晒太阳呢。他心脏的气脉足了，够用了，就不喘了。用了五个多月以后，他给我特殊照了一下他的眼睛，小伙子很激动地跟我说，胡大伯您看，我大舅眼睛里边那个灰颜色的圈不见了。我一看确实没了，两只眼睛都没有了。这说明什么呢？心脏病不威胁生命了。我问他血压咋样，他说血压从一个来月之前就好多了，始终非常平稳。这样的话，不仅高血压性心脏病不见了，连脑血管病的风险都降到了最低。这就是咱们常说的，人生病不在病上，在人身上。病只是表象，你的病是亏了本坏了源，无本难取利，源头坏了就剩下空壳子了。所以五脏六腑出问题，肺不滋润，肝不活跃，心不有力，胃不蠕动，脾不润化，肾不生髓，髓不养脑，不得病才怪。但是我们齐心协力，利用胡家老高，把整体环境做好，身体的能量充沛，种上梧桐树，引来金凤凰。这金凤凰就是我们身体的自愈力，就是我们的保护神。哪个坏蛋来了，他就刀谁，就消灭掉，消化掉，吸收掉，病自然而然就轻了，就没症状，就消失了，就这么简单。犯不上劳师动众，自己吓唬自己。身体最有智慧，身体会说话的。当你喝老高，觉得浑身上下畅快舒爽，有能量有力量时，干点啥事儿都不愁时，你自己就有信心了。还用害怕病吗？治病是捎带脚的事儿。另外也跟大家提一嘴，算是建议吧，老年人不要犯口舌之争，尤其是跟亲人，注意说话的语气和用词。说话是软刀子，不能伤人皮肉，却能伤人心。所以我们尽量不提过分要求，不说过分的话，这样对身体对家人都有一种保护。胡家老高在体内保护着我们，我们在管好嘴，在心态和心情上保护着我们。做到这两点，想不健康都难。好了，剩下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

0: 啊，你好，你好，洪老，我是吉林长春的呀，我今年72岁了，我可喜欢听你的节目。
1: 哦、
0: 你这个胡家老公不是我用上了，效果特别的好。我的身上不是都有4种苗毛病呀、啊，我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呀、啊，洪老。
1: 是啦，好，我为你高兴啊啊，嗯。
0: 啊，谢谢，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0: 我第一个病不是就是我这个眼睛啊，那个时候不是。脑袋胀迷糊，眼睛也摔疼，就是上医院吧，也做了一下检查，脑袋没查出来什么。这后来呢，大夫建议我去眼科做检查，才知道这个是青光眼了。当时呢，就准备做手术呢，结果呢，又发现我2只眼睛不是都有白内障。大夫说，先做青光眼手术，好了以后再做白内障。我做完那个青光眼手术回到家，不是就感觉我这眼睛看东西不是那么清楚了，有点雾蒙蒙的。而我晚上看电视啊，都看不清楚电视里的人的五官了。就连那个电视底下的小字不是我也看不清楚了，都是一片白的了，胡老。再一个呢，我这脑袋不是也有病了，已经也2-3年了。一遇着点就是什么急事了，马上就发紧发胀的。就像不是戴了个特别那个绿的帽子，糊到我脑袋，去了不少的医院，看了好几个大夫呢，结果人家都说的一样。后来啊，人家不是一个说一个样呀、啊，都不一样。后来呢，我就不再看了。平时难受了不是，我就在躺到那床上，我躺一会儿。所以呢，我当时啊，就是说一感觉不舒服了，我就先看就是我的脑袋糊了。还有我那个颈椎病，或者就像那脖子顶不住那个脑袋一样，从这个脖梗呀到那个肩膀，就是轻轻摸它，不是它都是疼的。平时你说吃了止疼药，疼得重了，我就让家里人呀给我拔拔罐呀，拔完了稍微就是缓解一下，没那么难受。再一个呢，就是我这睡眠的也不好，也都10多年了，入睡特别的困难，每天呢就是睡时候不是。这脑袋呀就乱七八糟了，不是乱想的，自己控制不住。一宿吧就是睡不了就是多长时间，有时候吧我要半夜起来去个厕所呀，就是回来再躺那长短就睡不着了，醒了就直接睁着眼睛等天亮了。这几种病不是最困扰了，这就是说这10来年了，胡老。这个胡家老哥吧，我刚使用的时候呀，最先就是见到效果的就是我这个脑袋了，吃了3-4天不是，这个脑袋发紧的情况就好了不少，感觉不是这神经呀都快松了，特别的轻松，就连呀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是脑袋都感觉清凉了，这胡家老哥的效果呀，我说真是太好了，我吃了就是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不是，那个脑袋呀就没有那种难受的紧绷的感觉了，也不那么晕了。真的舒服了不少，酒店在说我的睡眠不是都变好了，每天晚上不是睡觉的时候不是也不变紧了，而且我还发现不是早晨起来的时候不是眼睛呀都是那个窄乎乎的，我就用清水洗一下眼睛，那里边啊还真有东西呢，有一点点的黑色的，也有一点的白色的，连续洗了一个星期吧，我就感觉这个眼睛呀不酸也不疼了，看东西
1: 呢，
0: 哎，对对对对。看东西啊，比照原来以前的可是清楚多了。我一看到这个变化，我真的特别高兴，胡乐。就接着吃，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不是我的身体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了，就连我的颈椎病也好了不少。我全身呀暖洋洋的，这时候不是我再泡泡脚，哎呀，那个浑身抽开呀，这经络一通不是。哎呀，那叫一个舒服，真是浑身上下，这后背呀、脖子呀、连着脑袋呀都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我晚上不是睡觉就更香了，早晨起来那个神清清爽的啊，一天可有精神了。我真是啊，我说我吃胡家老哥不是2个来月的时候不是，我这个颈椎呀就不疼了，没再犯过病了。就不用吃那个止疼药了，那个脑袋呢也一直没有再犯过疼了，真是太好了，胡老。我现在呀，看个电视呀，都能看清楚那电视底下那个小字了。

0: 视力呗，也越来越好了。没事的时候，我就捣鼓手机，用手机不是跟别人啊在微信上聊聊天，你可方便了，胡乐。
1: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让人精神也好了，是吧？
0: 啊，这不我现在就是说，用了这个回家老狗吧，将近四个月了，身体可好了。我前两天为了我心情好，我摔了十斤面，我做了最拿手的那个粘豆包。我做哪呀，一口气不是包完了，也没感觉着那个哪不舒服，这颈椎也没有疼，眼睛呢也没有累，我包的高兴，孩子们吃的也高兴，一家子呀都乐呵呵的，胡老，
1: 这个效果是难得的。
0: 真是啊，胡老，我是真的感谢你，全家人都感谢你，这个大老高不是不但治好了我的病，还给我家也带来了快乐，真的是一个良心的好药呀。我代表我们全家人不是向您表示感谢，希望你就是来我们剧里做客，我给你报那个年头包胡了，你尝尝我的手艺好不好？
1: 哎，好的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呀、啊。为什么胡家老高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作用，坚持用吧，
0: 是
1: 好吧？老朋友，
0: 哎，好，
1: 有什么问题多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
0: 好，胡老，好，开始好。
1: 好，祝您健康，祝您全家快乐啊！好，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哎，托你的福，谢谢，再见，胡老。
1: 好，再见，老朋友。
0: 哎，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啊，今天啊，我听你那个节目正好听了有半年了，
1: 是吧？啊，
3: 你看我用这个胡家老高呢，也有五个月的时间了。
1: 啊，
3: 哎，胡家老高对我这个身体啊帮助非常大，我让我呢重新啊恢复了健康的生活。
1: 啊，
3: 哎、啊，我就想呢，一定要给您打个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呢跟胡老呢说一下。
1: 好的，咱们聊一聊吧，好吧。哎，
3: 哦，自从这个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啊，我的高血压现在都不用吃降压药了，因为呢、
1: 哎、
3: 我今年也75岁了。
1: 哦，
3: 高血压差不多有30多年了。
1: 啊，
3: 开始的时候呢，我这个血压呢也是高了一点，那么高压呢150，低压90。吃了一段时间的降压药啊，降血压下来了、
1: 啊、
3: 我看血压下来的也稳定了，我就觉得没事了、
1: 嗯、
3: 我就不吃药了。
1: 嗯，
3: 哎，结果呢有一次跳舞完回家吧，走楼梯的时候啊，我发现呢，哎，楼梯怎么看不清啊，腿嘛也抬不起来了。
1: 你看看，
3: 血压
1: 加重了是吧？
3: 哎，对，腿也不听使唤了。
1: 哎
3: 啊，我都走不了道了，只能死死的抓住这个楼梯这个扶手，当时呢迷糊的受不了了。
1: 你看看厉害了是吧？嗯，
3: 哎，老大一看我这个情况呢都慌了，赶紧给我量血压，高压都上到了172，低压呢有101了。
1: 好，你看看相当高了啊。
3: 哎呦，我呢吃了2片降压药，缓了一下，没有1个多小时吧，哎，才算好了一点。从那之后呢，我就落下了毛病了，总有时候呢感觉到恶心，而且呢，我就算呢吃了降压药呢，也还是动不动呢就感觉到迷糊。 严重的时候呢就不敢动弹，只能在床上面躺着，然后呢一睁开眼呢就像那个房顶啊呼呼的在转的那种感觉，
1: 嗯，天转地转的那种感觉。
3: 哎，对对，反正呢就是这么待着吧，也不敢出门了，在家呢感觉到没什么意思，我就只能看看电视啊，听听广播呀。
1: 嗯，
3: 我呢天天听广播的时候呢特别的闹心，一直换台换台，换着换着呢，哎，听到一胡老的声音了。
1: 你看看啊，这是一个巧合吧，是吧？
3: 对不对？就感觉到很亲切，好像我兄长一样。我每天呢都盼着听的您这个节目，听了没多长时间呢就赶上头一回的那个援助活动了。哎，我一听啊这个机会难得啊，我就赶紧报名啊，买了30盒
1: 啊。
3: 哎，等到药一到手吧，到手了我就开始吃了，吃了也就3-5天吧。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头脑都迷糊了。
1: 嗯，
3: 哎，这个腿啊脚啊抬腿迈步有劲了，
1: 嗯，稳定了走路是吧？啊，太好了。
3: 我吃了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一量血压，这个血压呢也下来了不少。
1: 嗯，
3: 之前呢是153，低压92，吃了胡椒老高啊，血压就降到了136，低压了84。
1: 你看看，这是正常水平了，多好啊！血压明显降下来了，太好了。
3: 我吃了半个月左右吧，哎，我这个血压呢也平稳了，一直在高压呢135，低压呢82左右。
1: 啊，
3: 哎，我直接呢就把原来吃降压药呢给停了。
1: 嗯嗯。
3: 因为我吃了有1个月吧，血压特别平稳。
1: 你看看多好。
3: 因为我之前那种莫名其妙的恶心呀、天旋地转的感觉都没有了，
1: 都没有了。你看看，好极了。
3: 我特别的高兴啊！
1: 啊，
3: 我就跟孩子们说了这个事。哎呦，孩子还不相信呢，非要带我医院里去检查。我也没应付他们，就去了，做了个脑 CT。这一查呢，可不吓给我吓出了一身冷汗。大夫说我这个大脑什么那个左额叶皮层啊，有那个。有过那个脑出血的痕迹，
1: 哦，
3: 不过呢，说现在恢复的挺好，都已经吸收了。
1: 你看看多好，嗯，
3: 对，那我呢说以后多注意，要控制血压啊。我儿子一听啊，脑出血，当时也懵了，寻思呢，我一拍大腿吧，应该是那回啊，血压达到170多回的那次吧。哎，原来呢是脑。出血了，难怪这么难受呢。
1: 嗯，
3: 哎呀，我这个人啊，心也大啊，还跟孩子们说呢，这不是都好了吗？啊，得亏了我吃上胡椒老高了，现在我的血压控制的好了，不然啊，后果我也不敢想象啊。啊，哎，这个胡椒老高真是救了我这条老命啊！孩子们一听啊，这个胡椒老高吃的这么好事啊，二话没说。又给我和老方啊订了50盒的量，让我们我两口子一起吃
1: 啊。啊，对对对对对，哎，
3: 我吃了现在得有4-5个月吧，血压一直都非常的平稳，在那范围值啊，也不用担心脑出血了。我还发现我这个脾气变得好了，之前呢有一个炸激动的事，一激动一上火。我这个心啊就像踹了个小兔子的跳得厉害，哎，现在我这个心态好了、
1: 啊，没有了看、这种状况。
3: 嗯，心也跳得平稳了、啊、现在又重新啊回到了广场上跳舞的队伍里去了、
1: 哦，你看看多好、
3: 哎、对对、又和那些老邻居们啊老伙伴们啊一起跳跳舞啊，还有我这个老爸嘛、他吃了胡椒老高效果呢也特别好，接着呢，他说浑身啊都轻松的，人有力气了，人呢也感觉到变得年轻的呀。
1: 嗯，是的，是的，啊，整个都改变了原来的这种病理的状况了，是吧？太好了。
3: 哎，我在这里非常感谢胡老师，您真的是个大好人。 啊，您传承的胡家老糕让我们这些晚年生活充满了信心。哎，我和老伴呢一直会用下去的，让他呢为我们呢保驾护航。
1: 没错，啊，
3: 嗯，
1: 大家病好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糕真正起了他的治疗疾病的效果，多好啊！啊，用了它以后时间不长，啊，您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而且过去的基础相当不好，高血压还有脑出血啊，用了胡家老糕以后，整个的马上也大有转变的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啊，
3: 对对，我在这里呢也谢谢胡老了
1: 啊。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的一个愿望，而且呢也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对胡家老糕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对对，是的，哎，
1: 那么用了胡家老糕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是胡家老糕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说有了这个胡家老糕，咱自然就健康起来了，没有问题。如果是咱们身体越来越虚弱，本源不足了啊，消耗亏损了，那咱们的病情和健康状态是逆行下转，就坏了，是不是？所以您这次好了，这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坚持用吧，老朋友，啊，坚持用，要比现在的效果还好，而且稳定。
3: 哎，好的，好的，
1: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打电话跟我联系啊，我会给您有更好的帮助，好不好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3: 哦，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您是胡老师。
1: 是我，好，欢迎你啊。
4: 啊，胡老师，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胡家老糕，帮助了很多像我这样的家庭，让很多走投无路的患者治好了病。是您救了我老伴呀，您真是个大好人。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4: 胡老，你看你谦虚了，我先跟你说说我家的情况吧。
1: 哎，好的，请讲。
4: 我老伴的身体非常不好，需要常年用药，因为他除了患病以外，还是一级残疾，瘫痪在床，生活都不能自理，天天都是我伺候他，到现在也将近30来年了。我老伴残疾是因为一次意外。脑袋嘛做了开颅手术，那时候的医疗技术也不像现在那么好，当时嘛穿刺在后脊梁嘛，隔个个大针，完了往出抽了个骨髓油，就这么做的手术，然后就纳了一身病，身体嘛不听使唤，动不了，大小便也不行，吃东西嘛也差劲儿，就只能说话，到后来嘛情况严重了，我也是病急乱投医了，听啥药好就买啥药呗。那时候他下肢的身体都溃烂了，就是玻璃盖往下全是黑紫色的，烂得流脓水呀，两个腿全是这样，脚脖子上也全烂了，有一股可恶心的味儿，都不像样了，我就天天给他收拾洗牙上药呀，不收拾不行吧，要不洗那味道更大了。炸龙葱蚊子多，苍蝇也是非常的多，他身体下这块烂肉啊就特别的招那些东西，都围着他转圈圈，再就是他这些年的大小便全都可费劲了，我伺候他困难不说， 他自己的身体也受不了。我们想让他去医院住院嘛，治一治嘛，但是他就是心疼那个钱，一直不愿意，就这么拖着，这一天天就特别的遭罪。我还跟孩子还得经常得鼓励他。
1: 嗯。
4: 嗯，因为照顾他嘛，我哪儿也去不了，没事嘛就听听收音机解解闷儿。其实这个胡家老高我听到过，但是我没相信。
1: 哦，
4: 因为之前真是上过太多次当了，不敢信了。这节目嘛，我也是偶尔听听，一直没敢买。再后来儿子听说好多人都用这个胡家老高，效果不错，就给老伴买了一些，让他试一试。
1: 嗯。
4: 这我一看买了都买了，那就给他吃上呗。这吃了一个星期，他就说小便有感觉了，稍微能控住了。以前是一会儿一点儿，一会儿一点儿。我也不能老那么看着嘛，那纸尿裤回回都漏，床底下垫着小垫，我天天都得换，就这也总是收拾不干净。现在他说这个小便有感觉了，一次就能解得挺多的。嗯，他都不用带纸尿裤了，每次有尿嘛他就喊我，我就拿那个尿盆一接，干干净净的，也不用老洗垫子了。
1: 多好。嗯，
4: 对，这吃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大便也排得顺畅了，后马总是排不出来，他也使不上劲儿，脸都憋紫了，我就得给他用开塞露或者用手抠。完了嘛还得喂他点香油拌米糖才能勉强好点，现在好了，大小便都不费劲儿了，我感觉他都没那么烦躁了，整个人就像放松了似的，我也能轻松不少。在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嘛，他的腿就有变化了，原来那个小腿肿得可粗了，黑黑的，一股那个烂味道。吃了胡家老高之后，那个肿呀也就慢慢的消下去了，脚的破口的地方也都封上口了，整条腿都见好转了，也不流流那个脓水了。这把我挺高兴的，这一个身体啥也不能动就能嘴动的人，用了胡家老高之后有这么好的发展，这真的是太好了。咱家人现在全都看好这个药。用了两个月的时候嘛，我老伴的腿全都封上口了，之前的小口子都长好了，肉皮都是粉色的。我一见他有这么好的进展，我伺候他都挺高兴的。
1: 就是就是。
4: 现在老伴用这个胡家老高已经五个月了，他的下肢溃烂已经全好了，现在的腿也正常颜色了，不像以前那么吓人了，外人都不敢看。老伴还跟我说嘞，这个胡家老高真是好。我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也不遭罪了，你也能轻松点了。我这一听嘛，差点都要哭了，这些年的辛苦真的没白费，这人还能在我身边好好的陪着我，我就知足了。
1: 那可不是吧。
4: 胡老师，我现在也想明白了，人一得病全家人都跟着遭殃，我老伴本身就需要人照顾，我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了，这个胡家老高我也得吃上，让我的身体健健康康的不得病，
1: 那
4: 才能接着照顾我老伴儿。我真的谢谢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啊，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您对于胡家老高，您和您老伴儿对胡家老高的缘分呐，太好了啊！所以坚持用吧，老朋友。你的老伴儿啊，继续用胡家老高，他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结果，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4: 是的，是的，肯定有把握嘛，再接再厉，会越来越好的。
1: 就是啊，我们用了胡家老高，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老朋友？恭喜你，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4: 好的好的，我借你的吉言了，我会坚持用的，谢谢你。
1: 哎，好的，老朋友，坚持用，有什么问题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
4: 好的好的好的，我下次再给你打电话。
1: 哎，好，再见吧，老朋友。
4: 好，再见，胡老师。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7: 真的，快去看看。
6: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7: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8: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9: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0: 下一个千年。
11: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2: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3: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2: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3: 唉，今天又得迟到。
12: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4: 美女，等一下，美女，
13: 别理他。
12: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5: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6: 刚上车的乘客，
12: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4: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7: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2: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9: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暨2026贵州村舞活动在黔西南州晴隆县阿妹七托小镇正式启动。来自省内外的26支展演队伍，600余名各族舞者相聚于此，以舞为媒，载歌载舞，共绘民族团结画卷。近日，在浙江温州举办的2026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会上，全国工商联揭晓50家2026年民营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案例名单。贵州省贵州航宇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固达电线电缆集团有限公司成功入选全国案例，充分展现贵州民营企业坚持创新驱动、加快转型升级、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坚实成效。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20: 评书联播。
21: 忽然这一天，了然和尚到这儿告诉包公，你们回避一下。因为什么呢？说当朝丞相要到这里来，公和包兴主仆两个住在了相国寺里养病。忽然这一天，了然和尚到这儿告诉包公，你们回避一下。因为什么呢？说当朝丞相要到这里来降香。我们说忽然这一天呢，为什么说忽然这一天？那就是因为包公在这个庙里边养病已经有一个相当时间的跨度。开始在深秋的时候，了然把他留到这里让他养病，说你这个病得3月才能见好。哎，我就这一忽然这天就3月就过去了，已经到了春天了。包公为了在这个庙里边呢能够踏踏实实的待下来，了然禅师给他出了个主意，让包公跟包兴两个人呢都是道家打扮。当和尚你得剃头发，当老道不用剃头发，把这头发一拢，梳一发卷，戴一道冠，你就是道爷了。相国寺这个地方呢，出出进进，非僧即道。说僧道一家嘛， 说他们在这相国寺里边出来进去呢也很自然了。现在包公跟包兴是两个老道的打扮了。

0: 所以这天了然到这告诉包公说丞相要来降香。丞相一来降香，他不同一般的老百姓来降香，先要来很多的禁卫军到这里查看一下周围的环境如何，把这个相国寺里边的闲杂人等都得清理出去，然后这丞相才来呢。因为得考虑到丞相的安全。包公一听说好吧，既然这样不行，我们两人先离开相国寺，上外地找个店房住一宿。哎，大可不必。了然和尚说不必这样，你们就在这相国寺里边待着，说让你回避一下啊，就是你们就在房间里边待着就行。其实呢，你们也可以出来溜达溜达，因为你们是道家打扮。所谓的回避，就是丞相未到之前，他们的禁卫军到这儿来上庙里边查看，这个时候你们躲一躲，等丞相来了，你们就可以随便出入了，因为那个时候门口就站上岗了，闲杂人等不准进这庙了，你们就属于庙中人，那时候可以随便走，甚至你可以出去到外边见见这个丞相都可以。包公说我也不想见这丞相，我就在这自己的禅房里边待着了。好吧，了然和尚嘱咐完了，这包兴一听把了然和尚这几句话可记住了。包兴啊，这心里边一直在想，我们大人蒙受这么大的冤屈，这个吏部府他不愿意去了，有的时候我想替他去，他还不让我去。话又说回来了，我去了，人家更不把我当回事了。哎，就等待机会吧。可是包兴心想，今天是谁呀？丞相来降香，当朝丞相的这一品官呐，比那个吏部府的什么尚书、什么侍郎啊，爵位都高啊。哎呦，这个丞相来降香。刚才和尚说那句话，说丞相要来了，我们可以随便在院里边溜达，因为我们就是庙中人了，那我们何不出去溜达溜达啊？要见了那个丞相，把我们大人这点冤屈跟这丞相直接叨念叨念，说不定就管事儿啊。啊，但是包兴心里又一合计，我这个想法绝对不能跟我们大人说，跟我们大人一说一定会遭到他非常厉害的反对，我呀不跟他说，我也跟着看看看有没有这个机会替我大人鸣个冤屈。这包兴心里边是有这个想法了。转过天来，果然今天这大相国寺闲杂人等一律不准前来进香，老早的这门就关了。一会儿的功夫，禁卫军来了，这眷恋军都挎着腰刀，全副武装进了相国寺之后，前殿后殿中殿各个方面全查看一遍。这包公跟包兴呢，两个人就躲在禅房里边没出来。老主持了然领着他们说，这是什么地方，那是什么地方，闲杂人等都没有了，所剩下的都是寺院中人了。所以禁卫军走了，禁卫军一走，门口那岗就站上了，一般的人再不让进了。帮到中午的时候，外边这道队可就来了，什么肃静回避排呀，什么前边的这个鲁伯队呀，这丞相出行啊，不是一般的人呐。所以丞相的道队倒在了相国寺的大门之外停住了。丞相坐的是八抬大轿，轿倒在了相国寺门外，也落了地了。当朝丞相一品官就是王延龄，王丞相。说王丞相今天为什么要到相国寺来降香，了然和尚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丞相又打轿里边走出来，了然和尚迎接在院门之外，把丞相请进来，倒在他自己的方丈之处，让丞相落座，献上一杯清茶。然后呢，这个了然和尚就跟丞相在这攀谈起来了，说丞相， 今日大驾光临，到此降香，贫僧迎接的怠慢之处，您多多的海涵原谅。王延龄坐在这里，这个王丞相啊，为人非常的谦和，不管跟什么人谈话啊，都是一团和气。王延龄说，老主持，今天我到这里来降香，同时呢打算给贵宝刹所有的僧人发放一套僧衣和僧鞋。贵宝刹一共有多少人呢？哦，了然一听，今天这还有施舍。了然说，我把花名册给您拿来吧。好，了然和尚把花名册拿来了，交给王延龄。王延龄按照花名册上一看，马上交给手下的听差，让他按照花名册上的人名发放僧鞋、僧衣、僧袜。这可不少人呐，那个具体的工作让他们去做了。王延龄呢，就坐在禅房里边跟了然和尚继续在这闲聊。王延龄就跟了然和尚说，说老主持，今天我到在这里还有另一件事情想向你请教。了然和尚说，丞相有话尽情讲来。王延龄说，是这样啊，当今皇上新君登基，登基之后应该说是国泰民安，五谷丰登，诸事都为顺遂。可是在后宫里边啊，有一件怪事。你知道啊，这后宫里边有一座玉宸宫，这个玉宸宫原来是李娘娘在里居住，后来呢这个李娘娘就死了，玉宸宫里边一直再没有住人。您知道为什么再没住人吗？了然说，为什么？就因为这个玉宸宫里边它不安静。所说的不安静啊，用宫中人的话说，就说这个玉宸宫里边闹邪闹鬼。了然和尚说，还有这样的事情吗？进宫之中那是皇帝居住的地方啊，圣地之内还有邪鬼之说吗？就是啊，所以说今天我得单独地向您请教啊，这个事情又不能往外讲，进宫之中那属于绝密之事，不是平常人随便可以谈论的。这个玉宸宫里边啊，不知为什么，看那个宫里边有一位杨太监，他叫杨忠，包括玉宸宫临近的那些个宫院里边有人也都说过这样的话，说每到半夜这玉宸宫里边就听见有人喊冤枉，有的时候狂风大作，飞沙走石，把这窗户纸都能打破了。也有的人说，居然在那玉宸宫的院子里边半夜看见有鬼魂阴影出现，说起来让人听着毛骨悚然呐。有的胆大的人想到那玉宸宫里边说住一宿看个究竟，结果住了一夜吓得马上就跑了，再不敢上那宫里边住去了。这禁院之中怎么会允许有鬼魂出没？这禁院之内怎么会有闹鬼的事情出现呢？所以皇帝把这个事情跟我说了，我说我到大相国寺里边来降香，或者讨个签，或者跟老主持当面陈述此事。您觉得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啊？您能不能给指出迷津呢？了然和尚听到这里，弥陀佛弥陀佛，这个事情您亲自见到了吗？王丞相说，我倒是没见到啊，我也不能上那宫里边去给他降妖捉怪呀，我觉得这里边好像有点什么出入，是不是真的？值得商量商量。 老主持，您手下有没有可以降妖捉怪的这样的高人？跟随我到宫里边看看。或者，老主持，您不能大驾亲行到宫里边去住一夜，观察观察，以解皇帝的疑虑。了然说，贫僧寺院之中事情繁忙啊，我没有时间到禁园中去。不过我问您，您说那个宫院里边半夜有人喊冤，是男生啊是女生啊？他具体喊的冤枉都有什么内容吗？王丞相说，我没听谁跟我讲说有什么内容，只是听见有人说呀，说半夜三更过后，往往出现是女生在那院子里边就喊。那怎么喊呢？他就喊说冤枉，就那么冤枉冤枉的那么喊。这话刚说到这儿，就在这禅房外边窗户根那儿，有一个男生出来了，冤枉！马上吩咐把这包拯找来。这包兴到后边就把包拯给找来了，路上一边走着一边就说了，大人，我可是替您喊了冤了，这嗓子喊完了，下边就是您的事儿了。在丞相面前您直接跟他说，我想比在吏部府说还管用。包拯说，这个丞相到这来干什么？这个包兴就简单的把他在窗户外边听到的那些话说了一遍，说怪这皇宫里边闹鬼，他往这来降香替皇上解心疑，是这么回事。哦，包公听完了这话，他心里可以都记住了。包公来到了禅房之内，一见了王丞相先施大礼，然后王延龄让包公在旁边站立。王延龄就问了，说你是定远县令？包公说，对，小人我是定远县令，已经被罢官了，现在我是废员包拯。王延龄瞅着这包拯端下来一会儿，他忽然想起来了。想起什么来了？因为包拯参加殿试的时候啊，他在场，皇帝也在场，为什么可以想起来？那么多得进士的人怎么想起包拯来？就因为包拯这相貌长得跟别人不一样，脑门上有一月牙。王延龄一看包拯脑门这个月牙，就知道了，哦，这是那个包拯。那个包拯而且当时做的那个文章文辞犀利，当时皇上还说过，说这个人呐很有见地。包拯啊，我想起来了，你就是新科的进士。包拯说，正是。你到定远县如何呢？包拯就把到定远县做官之后所做的事情，当然了，他不能把自己那些功绩陈摆一番，但是他就专说了这个乌盆这个事情。我巧断乌盆案，这个案子是断明白了，赵大是杀人犯，杖毙而亡。赵大虽然没有口供，但是旁证俱在。可是罗州府呢起奏公文，说我说乌盆说话事迁妄诞，把我罢官免职的，我心中不服，所以今天跟丞相大人当面陈诉，您觉得这个事情它合理不合理？完全听完了之后，王延龄就说了，说包拯啊，你说你巧断乌盆案，这个乌盆自个儿会说话了，最后你把赵大治罪了，你也别说吏部府给你罢官，这件事情听起来你讲得很有理，但是事实它未必存在呀。啊，乌盆说话，鬼魂告状，还真是有点事迁妄诞，不可服人呐。包拯说，大人您别忘了啊，我不是因为听到吴盆一说话我就把那赵大给抓起来了，虽然有这个事情， 张别谷屡次三番堂上告状，我是经过详查细审的。一，赵大的妻子自己承认，他把那个刘世昌害死之后，分尸活泥烧成乌盆，这是事实。再有一个，刘世昌骑的那头驴也被我找到了，可以说旁证、人证、物证俱在。赵大只是当堂他不承认，我对他施以大刑，他受刑不过，杖毙身亡。他就是自己不承认，那这件事情是存在的，我完全可以对他治罪。整个的定远县的老百姓都知道赵大的为人，还有很多的迹象表明那刘世昌就是赵大害死的，我并不是光因为吴盆说话。王延龄说，包拯，我问你，那么吴盆说话是不是刘世昌死去的鬼魂说话？包拯说，可能。王延龄说，我再问你，包拯，那你承认世上有鬼魂吗？包公说，丞相，您说呢？王延龄说，我认为这世上没有鬼魂。包拯说，既然没有鬼魂，您今日到此降乡，皇宫里边半夜有鬼魂喊冤，作何解释？王延龄一听，哎嗨，心想这包拯他还知道这事，他不知道包兴听了告他了。王延龄说，这个事情现在是悬疑，我正想要找一个人把这个事情查问清楚。了然和尚在旁边就说了，丞相，你要想把这个事情查问清楚啊，哈哈哈哈，我看就找此人吧。他用手一点包拯。王延龄说，找他？了然说，你想啊，他在定远县做县令的时候，一个乌盆说话，说是鬼魂告状，他都给审问明白了，都能找出来元凶了，那么皇宫里边又有人喊冤，又有鬼魂告状，还能找别人吗？啊，我看此人擅断这样的疑案。了然和尚几句话，王延龄一听，瞅着包拯点了点头。包拯，如果我要让你上玉宸宫里查清喊冤之事，你敢去吗？包公说，丞相，只要您让我去，皇帝恩准，我有什么可怕的呢？我情愿意到玉宸宫查问清楚。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 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北门疗法，无门无脉，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经常有那么一句话，叫朋友近了密，亲戚远了乡。交朋友和亲戚礼道是两股劲儿。朋友之间需要经常走动，频繁来往，长时间不联系，关系就淡了。找朋友帮忙，不能现用现交，所以朋友近了密，你有情，我有意，办事时是觉得交情到了。如果平时连个电话都不打，有事儿了你想起我来了，现上吊，现扎耳朵眼儿，这是不可以的，说不过去。但亲戚不是，亲戚只要张一回嘴，你们俩能挂上亲戚，帮他办事儿，就觉得是应该的。其实每个人家里准有这样的亲戚，无论怎么帮他，他都觉得你是应该的，也落不着好，有的时候甚至连声谢谢都不说。但没人计较这个，谁让咱是亲戚呢？有血缘关系跟着，所以亲戚跟朋友不一样。亲戚远来乡，近了臭，亲戚之间好长时间没见面，见上一面是真亲，亲戚能帮大忙，朋友能帮小忙。但是亲戚之间要少走动，小事少张口，大事才能义不容辞。办大事得找亲戚，但亲戚要是在一块近了，时间长，锅碗瓢盆一碰到，无论做啥都觉得您是应该的，这种感觉不太好。所以这个分寸得掌握好，掌握不好就容易闹矛盾。前段时间我接诊了一个患者，老头是心脏病，岁数还不大，70刚出头，心脏有毛病，气的跟亲哥兄弟生气， 气犯病了。具体因为啥呢？我一会儿再说。

说，带他来北京找我看病的是他外甥。这位老弟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就夸他外甥好，说外甥对我是真心真意的。我有八个孩子，两个儿子，六个闺女，八个孩子谁也没说带我看看病。我外甥知道我心脏严重，直接带我来北京找专家看。老弟反复强调他的外甥比儿女强，我宽慰他，儿女有儿女的难处，有的儿女自己生活都吃力，拿不出钱来给爹妈看病，他没有那个能耐，您让他去偷去抢吗？所以别强人所难，外甥有这份能耐，就让外甥带着来看，是一样的。这个当外甥的后生晚辈做的也确实到位，来北京看病挂号多难呐、外甥托人给挂的，买药检查费医药费包括胡家老高的钱都是外甥出，这是世间少有的外甥，老弟夸两句也是应当的。来之前我跟他外甥通过电话简单了解一下病人情况，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你对你舅舅真是挺关心，当外甥的能主动给舅舅看病这事儿可不多见。小伙子很腼腆，他说我大舅对我很好，在姥姥家大舅是长子，十几岁便下地干活了，他没有读过书，但支持弟弟妹妹们念书，我的母亲可以高中毕业，我的老舅能够上铁路学校，这些都有他的功劳。小伙子还说，我出生的时候，我爸在北京工作，我娘在老家教书，按农村的习俗，女儿是不能在娘家生孩子的，所以姥姥虽然心疼姑娘，却没法把我娘接到她的身边，于是我母亲怀着我时只能住在一间破房子里，那房子破到啥程度，从屋子里往房檐上望可以看到外边的天，那种房子下雨阴天没法住人，后来是我舅用草一处一处的堵住了那些缝子，才使我们娘俩少遭不少罪。小伙子说，我娘常跟我念叨，将来我要有出息了，对谁不好也得对我大舅好，没有我大舅供我娘念书，没有我大舅在我娘怀孕的时候那么照顾她，就没有今天的我。小伙子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包括他在电话里跟我介绍他舅的情况都介绍得特别详细。他说他大舅的个子高，说话嗓门大，爱笑，一笑的时候隔着半里地都能听得着。重点是他告诉我他舅舅的脸色发红，常年的，最近这两年他和他舅舅一年就能见两三回面，但每次看到他舅，他舅的脸都是红的，不喝酒脸也红，脸蛋子颧骨这个位置尤其明显。这孩子还说了一个细节，他问我，他说他舅舅两只眼睛黑眼仁

眼珠周围有灰颜色的圆环，应该马上到医院查查心脏。提这个事儿，就说这个孩子观察他舅舅观察的有多仔细啊。他还是个小伙子，比女孩子都细心。小伙子听我说完，说他大舅得的是心脏病，他二话没说，马上就带着病人到北京来找我看病了。大舅的心脏病早已经确诊，而且抢救过一回了，家里人正犯愁这病该怎么治的，结果我们通了一个电话，还没来得及介绍病情就对上号了。小伙子一下子就像看到了希望似的，说无论如何也要带着他舅来北京当面找我看病。说起这个心脏病，就不得不提患病的原因。这个患者是怎么病倒的呢？其实都是那点小心思害的。人到晚年，有活得越来越通透的，通透就是不计算输赢，也不计较得失，活得开明了。但是不排除有的老人越活越较真儿，自己心里那点小九九总惦记着，不给落实就心难受。小伙子的大舅就属于后者，他嘴上说儿女不孝敬，但是心里头没有比他更惦记儿女的。大舅的孩子就是小伙子的表哥表姐们，一个个长大了，娶亲的娶亲，嫁人的嫁人。大舅这一支家里孩子多，人丁最兴旺，现在是四世同堂。但是人多事就多，这时的大舅为了照顾下边这些子孙后代，变得有些自私了。大舅还有个弟弟，小伙子的老舅，九几年老舅从农村搬到了市里，生活也逐渐的好起来，所以现在在农村生活的就只有大舅一家了。大舅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总和老舅吵架。吵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舅让老舅给他立一下字据，字据上写清老爷传下来的家产老舅放弃。老舅是个倔脾气，觉得哥俩立字据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儿。他早已答应大舅，所谓的家产由大舅一个人继承，他分毫不取，为什么偏要立字据呢？老舅越不立，大舅越觉得心里不踏实，所以逢年过节，只要他们兄弟俩见面，总要争个脸红脖子粗。可立字据的事儿一直都没落实，没落实的原因也是因为那时候老太太还活着，小伙子的姥姥在中间荡着，这哥俩还知道点分寸，没彻底闹掰。要说感情，大舅和老舅是有的，而且老舅对大舅非常尊敬，除了不立字据一事，其他什么事都由着大舅。不见面互相惦心，见了面又不能一团和气。因为这事儿，老太太跟他们也操了不少心。后来老太太去世了，两个人中间少了一个能主事的人。小伙子他们家的条件最好，是最早进城生活的，
但是小伙子他

阿妈不参与，也不管他们两兄弟的事儿，只提过一个建议，就是你们两兄弟少往一块堆儿凑，凑到一起，一准儿又因为分家产的事儿干仗。但是平时不见面，过年不能不聚会呀。结果去年过年的时候，两兄弟又碰头了，好不容易聚在一块儿，喝了不少酒，喝着喝着，大舅又主动提起了话头，又想立字据，老舅又没答应。这回没有老人在场，老舅说的话，小伙子没好意思跟我绝，兴许很重，而且老舅妈也参与其中。三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一句赶一句，句句都难听。结果大舅在言语上就不敌老舅和老舅妈，本身这个事儿大舅就理亏，他不占理，大舅吵架吵输了，他心里怄了一股火，再加上喝了不少的酒，他心脏就受不了了，气哆嗦了，缓了半天也没缓过来，最后就直接打120送医院去了。到了医院以后，抢救了一宿，病危通知书下了两回，把老舅和老舅妈都吓坏了，坐在急救室外面，两个人的脸色煞白，手直哆嗦。小伙子跟我说，他老舅烟瘾特别大，一天至少抽2包烟的量，那天晚上紧张的连烟都忘了抽，买烟烟不抽，买水水不喝，就紧张成那样。好不容易熬到了亮天，医生终于从 ICU 的房间里出来了，家属们立刻迎了上去，医生也累得够呛，告诉家属们，患者的命保住了，今后再也不能生气，而且一定要控制好血压。大舅被确诊出高血压性心脏病，伴有心律不齐，心律不齐很严重，房速、心房扑动，频发性室性早搏，一晚上昏厥了2次，命差点就没了。为了哄大舅开心，老舅在医院里老老实实的签了不争家产的字据，送到了病房去了。可能也是字据起了作用，大舅抢救完的第三天就出院了。出院时能自己走，能说话，能吃饭，表面上看都正常。家属们合计着，这字据真管用，都认为他的心脏病就此好了呢。但是这个病只要得上，哪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他出院不到一个礼拜，病情又反复了，胸闷、气短，还有心慌，只要稍微活动一下，哪怕出门上个厕所就犯病。大舅的体力越来越不好，从房间到厕所不到50米距离，他得歇三气儿，睡觉不能平躺，一平躺就憋醒，夜尿多，尿尿特少，脸和腿浮肿，他的脸本来就红，一肿起来就跟紫皮萝卜似的，红的发黑发紫，以前是瓜子脸、长脸型，现在都肿圆了，肉皮儿跟充了气、注了水一样，肿得特快，腿上也肿，肿得连线裤都穿不进去，硬塞进去。
哭得跟女性呢脚蹬裤似的。他排尿少，高血压性心脏病影响到肾，就肿成这个样子。最痛苦的是什么？是感冒，身子像失去免疫力似的，总感冒，总也不好。有人说，感冒就感冒，谁没得过感冒？感冒有啥痛苦的？但是他这种心脏病，得上就不行，总不好，就造成了肺感染。肺感染进一步影响到心脏，会出大问题的。大舅经过抢救，出院后的第二个月，就检查出有心衰。心衰的基础病是高血压性心脏病，但是诱因却是肺感染，就是感冒闹的。肺一旦感染，心脏舒张功能减退，左心肥厚，心脏跳得吃力，不心衰才怪。查出来有心衰之后，这个患者的外甥就带着病人来找我。我一看他那种状态，大的小的病很多，心脏、肺脏、肾脏、腿肿、脸肿、免疫力低，浑身都有问题。这个情况，我说你就喝老高吧，别的也不用试，试了也白试，走冤枉路不说，还浪费钱。除老高以外，没有这么全的药能把他这些病连到一块儿一起治。胡家老高是综合的疗法，激活身体的本能，回归身体本来面貌。老人们都说，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这话完全没错，自己丰满了，一切都不在话下。而胡家老高的作用就是帮大伙找回身体的老本，打好基础，修好根基和源头，这是最基本的东西，也是最重要的。弄牢靠了，啥也不怕，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干扰破坏，最后家大业大，身体的本钱堆积如山，花都花不完，想取多少取多少，想用多少用多少。你有钱了，你会担心白菜涨五毛钱两块钱吗？涨多少咱们都买得起。同理，身体的能量充沛，用来战胜疾病的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还至于担心那点小病小灾吗？不会的，你的生命力上来了，抗病能力、愈合能力、代谢功能、消化功能、血液循环的动力都上来了，所以身体这个整体就好了。所以慢性病不应该是一个一个的靶向治疗，那是西医的做派，西医的风格。好多西医的方法您试过了不好使，您就试试这个。对于一体多病的人，各种慢性病并发症特严重的人，就用胡家老高，一定会收获健康的。过去经过多少患者吃药验证有效，我才敢这么说。要不然我这个岁数当着大伙的面跟谁撒谎我都犯不上。小伙子的舅舅从北京回去以后，到了家就开始用老高。现在通讯很发达，我跟小伙子加了微信，他每隔五天八天
就给我发一张照片。刚开始这老头都没有乐模样，因为他心脏难受，心慌，憋闷，嗓子疼，他肺内有感染，总咳嗽，生病的滋味多痛苦，谁生病谁都不爱乐。这个患者以前大嗓门爱笑，但是自从查出来心衰以后笑不出来了。第一次发照片愁眉苦脸，但是第二次发照片的时候心情就好了，因为感冒终于好了，之前感冒已经三个多月了始终没好，但是自从用上老高刚喝没一瓶半，感冒好了，嗓子不冒烟，肺里也不烧腾了，最主要的是肺一舒服心脏也跟着得劲儿，心脏心律不齐，心悸，心突然间哆嗦一下的那种感觉很少犯了。后来又发照片过来，我发现他脸肿消了，人也显瘦，不像之前胖头胖脑的。用老高用了一个半月之后，我让他照一下腿，腿也瘦了，肿逐渐的消下去了，因为他排尿的尿量增加，代谢增强了。其实每个人喝水量差不多的前提下，排尿量也是差不多的，但是因为你的肾气虚，肾精不足，男同志前列腺出问题，一泼尿能解决的事你非得折腾三四次，这也是好多人夜尿次数多的原因。这个问题好解决，喝老高也就两个来月，一般患者都能解决，只要排尿正常了，浮肿的问题包括血压高都会改善的。用了三个月以后，他外甥告诉我大舅心不慌了，以前照相的时候都是坐着或者躺着不敢动，一动就喘，这次我一看老头站起来了，自己站在院子当间儿，正晒太阳呢。他心脏的气脉足了，够用了，就不喘了。用了五个多月以后，他给我特殊照了一下他的眼睛，小伙子很激动地跟我说：“胡大伯，您看，我大舅眼睛里边那个灰颜色的圈不见了。”我一看确实没了，两只眼睛都没有了，这说明什么呢？心脏病不威胁生命了。我问他血压咋样，他说血压从一个来月之前就好多了，始终非常平稳。这样的话不仅高血压性心脏病不见了，连脑血管病的风险都降到了最低，这就是咱们常说的人生病不在病上，在人身上。病只是表象，你的病是亏了本坏了源，无本难取利，源头坏了就剩下空壳子了。所以五脏六腑出问题，肺不滋润，肝不活跃，心不有力，胃不蠕动，脾不润化，肾不生髓，髓不养脑，不得病才怪。但是我们齐心协力利用胡家老高，把整体环境做好，身体的能量充沛，种上梧桐树，引来金凤凰。这金凤凰就是我们身体的自愈力，就是我们的保护神。哪个坏蛋来了，他就刀谁。
就消灭掉、消化掉、吸收。

0: 病自然而然就轻了，就没症状，就消失了，就这么简单，犯不上劳师动众，自己吓唬自己。身体最有智慧，身体会说话的。当你喝老高，觉得浑身上下畅快舒爽，有能量有力量时，干点啥事儿都不愁时，你自己就有信心了，还用害怕病吗？治病是捎带脚的事儿。另外也跟大家提一嘴，算是建议吧，老年人不要犯口舌之争，尤其是跟亲人，注意说话的语气和用词，说话是软刀子，不能伤人皮肉，却能伤人心，所以我们尽量不提过分要求，不说过分的话，这样对身体对家人都有一种保护。胡家老高在体内保护着我们，我们在管好嘴，在心态和心情上保护着我们，做到这两点想不健康都难。好了，剩下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你好，你好，洪老，我是吉林长春的呀，我今年72岁了，我可喜欢听你的节目。
0: 哦、
2: 你这个胡家老高不是我用上了，效果特别的好。我这身上不是都有4种苗毛病呀、啊，我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呀、啊，洪老。
0: 是吧？好，我为你高兴啊
2: 啊！嗯。啊，谢谢，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2: 我第一个病不是就是我这个眼睛啊，那个时候不是。脑袋胀迷糊，眼睛也摔疼，就是上医院吧，也做了一下检查，脑袋没查出来什么。这后来呢，大夫建议我去眼科做检查，才知道这个是青光眼了。当时呢，就准备做手术呢，结果呢，又发现我两只眼睛不是都有白内障。大夫说，先做青光眼手术，好了以后再做白内障。我做完那个青光眼手术回到家，不是就感觉我这眼睛看东西不是那么清楚了，有点雾蒙蒙的。而我晚上看电视啊，都看不清楚电视里的人的五官了。就连那个电视底下的小字不是我也看不清楚了，都是一片白的了，胡老。再一个呢，我这脑袋不是也有病了，已经也2-3年了。一着点就是什么急事了，马上就发紧发胀的。就像不是戴了个特别那个绿的帽子，箍着我脑袋，去了不少的医院，看了好几个大夫呢，结果人家都说的一样。后来啊，人家不是一个说一个样呀、啊，都不一样。后来呢，我就不再看了。平时难受了不是，我就在躺到那床上，我躺一会儿。所以呢，我当时啊，就是说一感觉不舒服了，我就先看就是我的脑袋糊了。还有我那个颈椎病或者就像那脖子顶不住那个脑袋一样，从那个脖梗呀到那个肩膀，就是轻轻摸它不是它都是疼的。平时你说吃了止疼药疼得住了，我就让家里人呀给我拔拔罐呀，拔完了稍微就是缓解一下，没那么难受。再一个呢，就是我这睡眠的也不好，也就10多年了，入睡特别的困难，每天呢就是睡时候不是。这脑袋呀就乱七八糟了，不是乱想的，自己控制不住。一宿吧就是睡不了就是多长时间，有时候吧我要半夜起来去个厕所呀， 就是回来再躺那长点就睡不着了，醒了就直接睁着眼睛等天亮了。这几种病不是最困扰我了，这就是说这十来年了胡了。这个胡家老膏吧，我刚使用的时候呀，最先就是见到效果的就是我这个脑袋了。吃了三四天不是、这个脑袋发起的情况就好了不少，感觉不是这神经呀都宽松了，才起来轻松。就连呀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是脑袋都感觉清凉了，这胡家老膏的效果呀，我说真是太好了。我吃了就是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不是那个脑袋呀就没有那种难受的紧绷的感觉了，也不那么晕了，真的舒服了不少。酒店待着我的睡眠不是都变好了，每天晚上不是睡觉的时候不是也不变紧了，而且我还发现不是早晨起来的时候不是眼睛呀总是那个窄乎乎的，我就用清水洗一下眼睛，那里边啊还真有东西呢，有一点点的黑色的、也有一点的白色的，连续洗了一个星期吧，我就感觉这个眼睛呀不酸也不疼了。
3: 你看看
2: 东西
3: 变化，
2: 哎
3: 变化多快，
2: 对对对对，看东西啊比照原来以前的可是清楚多了。我一看到这个变化、我真的特别高兴胡乱就接着吃，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不是我的身体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了。就连我的颈椎病也好了不少，我全身呀暖洋洋的。这时候不是我再泡泡脚，哎呀，那个浑身抽开呀，这经络一通不是，哎呀，那叫一个舒服，真是浑身上下这后背呀、脖子呀、连着脑袋呀都通了。
3: 你看看多好啊！
2: 我晚上不是睡觉就更香了，早晨起来那个神清气爽的啊，一天可有精神了。我这一下我说我吃胡家老胳膊的两个来月的时候不是我这个颈椎呀就不疼了，没再犯过病了，就不用吃那个止疼药了，那个脑袋呢也一直没有再犯过疼了，真是太好了胡老。我现在呀看个电视呀都能看清楚那电视底下那个小字了，视力呢也越来越好了，没事的时候我就捣鼓捣鼓手机，用手机不是跟别人呀在微信上聊聊天，你可方便了胡乐。
3: 你看看，效果多好，让人精神也好了，是吧？
2: 这不我现在就是说，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吧，将近四个月了，身体可好了。我前两天不是我心情好，我摔了十斤面，我做了最拿手的那个粘豆包。我坐哪呀一口气不是包完了，也没感觉着那个哪不舒服，这颈椎也没有疼，眼睛呢也没有累，我包的高兴，孩子们吃的也高兴，一家
3: 的
2: 呀都乐呵呵的胡老。
3: 这个效果是难得的。
2: 真是啊胡老，我是真的感谢你，全家里都感谢你，这个大老高不是不但治好了我的病，还给我家也带来了快乐，真的是一个良心的好药呀。我代表我们全家人不是向您表示感谢，希望你就是来我们剧里做客，我给你报那个年的包袱了，你查查我的手机好不好？
3: 哎，好的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呀、为什么胡家老膏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作用，坚持用吧。
2: 是
3: 好吧，
2: 好
3: 吧老朋友。
2: 好，
3: 有什么问题多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
2: 好胡老，好开始好。
3: 好，祝您健康，祝您全家快乐啊。好，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2: 托你的福，谢谢，再见胡老。
3: 好，再见老朋友。
2: 再见胡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4: 啊，今天啊，我听你这个节目正好听了有半年了。
3: 是吧？啊，
4: 你看我用这个胡家老高呢，也有五个月的时间了。
3: 啊。
4: 哎，胡家老高对我这个身体啊帮助非常大，让我呢重新啊恢复了健康的生活。
3: 啊。
4: 哎，我就想呢，一定要给您打个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呢跟你胡老呢说一下。
3: 好的，咱们聊一聊吧，好吧。哎。
4: 哦，自从这个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啊，我的高血压现在都不用吃降压药了。因为呢，我今年也75岁了，高血压差不多有30多年了。
3: 啊，
4: 啊，开始的时候呢，我这个血压呢也是高了一点，那么高压呢150，低压90。
3: 哦，
4: 吃了一段时间的降压药啊，降血压下来了。
3: 啊，
4: 我看血压下来的也稳定了，我就觉得没事了，我就不吃药了。
3: 嗯，
4: 哎，听说呢，有一次跳舞完回家吧，走楼梯的时候啊，我发现呢，哎，楼梯怎么看不清啊，腿嘛也抬不起来了。
3: 你看看，
4: 这个、
3: 加重了是吧？
4: 哎，对，腿也不听使唤了。
3: 哎，
4: 啊，我都走不了道了，只能死死的抓住这个楼梯这个扶手，当时呢，迷糊的受不了了。
3: 你看看。厉害了是吧？嗯，
4: 哎，老大一看我这个情况呢都慌了，赶紧给我量血压，高压都上到了172，低压呢有110了。
3: 好，你看看相当高了啊。
4: 哎，哎呦，我呢吃了2片降压药，缓了一下，没有1个多小时吧，哎，才算好了一点。从那之后呢，我就落下了毛病了，总有时候呢感觉到恶心，而且呢我就算了吃了降压药呢，也还是动不动的就感觉到迷糊，严重的时候呢就不敢动弹，只能在床上面躺着，然后呢一睁开眼呢就像那个房顶啊咕噜咕噜的在转的那种感觉，
3: 嗯，天转地转的那种感觉。
4: 哎，对对，反正呢就是这么待着吧，也不敢出门了，在家呢感觉到没什么意思，我就只能看看电视啊，听听广播呀。
3: 嗯，
4: 我呢天天听广播的时候呢特别的闹心，一直换台换台，换着换着呢，哎，听到你胡老的声音了。
3: 你看看啊，这是一个巧合吧，是吧？
4: 对不对？就感觉到很亲切，好像我兄长一样。我每天呢都盼着听到您这个节目，听了没多长时间呢就赶上头一回的那个援助活动了。哎，我一听啊这个机会难得啊，我就赶紧报名啊，买了30盒
3: 啊。
4: 哎，等到药一到手吧，到手了我就开始吃了，吃了也就5天吧。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头脑都迷糊了。
3: 嗯，
4: 哎，这个腿啊脚啊抬腿迈步有劲了。
3: 嗯，稳定了走路是吧？啊，太好了！
4: 我吃了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一量血压，这个血压呢也下来了不少。
3: 嗯，
4: 之前呢是153，低压92，吃了胡家老高啊，血压就降到了136，低压呢84。
3: 你看看，这是正常水平了，多好啊！血压明显降下来了，太好了。
4: 我吃了半个月左右吧，哎，我这个血压呢也平稳了，一直在高压呢135，低压呢82左右。
3: 啊，
4: 哎，我直接呢就把原来吃降压药呢给停了。
3: 嗯嗯。
4: 因为我吃了有1个月吧，血压特别平稳。
3: 你看看多好。
4: 因为我之前那种莫名其妙的恶心呀、天旋地转的感觉都没有了。
3: 都没有了，你看看。好极了，
4: 我特别的高兴
3: 啊，
4: 我就跟孩子们说了这个事，哎呦、孩子还不相信呢、非要带我医院里去检查，我也没拗不他们，就去了，做了一个脑 CT， 这一查呢、可不吓给我吓出了一身冷汗，大夫说我这个大脑什么那个左额叶皮层啊 有那个

0: 过那个脑出血的痕迹。
1: 哦。
0: 不过呢，说现在恢复的挺好，都已经吸收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对，那我呢说以后多注意，要控制血压。啊，我儿子一听啊，脑出血，当时也懵了。寻思寻思呢，我一拍大腿吧，应该是那回啊，血压达到170多回的那次吧。哎，原来呢是脑出血了，难怪这么难受呢。
1: 嗯。
0: 哎呀，我这个人啊，心也大啊，还跟孩子们说呢，这不是都好了吗？啊，得亏了我吃上胡椒老高了，现在我的血压控制的好了。不然啊，后果我也不敢想象了啊！哎，这个胡家老高真是救了我这条老命啊！
1: 还
0: 真
1: 没错
0: 啊，这个胡家老高吃的这么好事啊，二话没说又给我和老方啊订了50盒的量，让我们我两口子一起吃啊！
1: 啊，对对对对对，哎，
0: 我吃了现在得有4-5个月吧，血压一直都非常的平稳，在。那个范围值啊，也不用担心脑出血了。我还发现我这个脾气变得好了。之前呢，有这个炸鸡冻的事啊，一激动一上火，我这个心啊就像踹了个小兔似的，跳得厉害。哎，现在我这个心态好了。
1: 啊，没有了，这种状况。
0: 心也跳得平稳了，而且呢，又重新啊回到了广场上跳舞的队伍里去了。
1: 哦，你看看多好、
0: 哎、对对，又和那些老邻居们啊，老伙伴们啊一起跳跳舞啊，还有我的老伴嘛、嗯、他吃了胡椒老高效果呢也特别好，接着呢、嗯、他说浑身啊都轻松的，人有力气了，人呢、嗯、也感觉到变得年轻的呀。
1: 嗯，是的是的、嗯、啊，整个都改变了原来的这种病理的状况了，是吧？太好了。
0: 哎，我在这里非常感谢胡老师，您真的是个大好人啊！您传承的胡家老高让我们这些晚年生活充满了信心。哎，我和我爸呢一直会用下去的，让他呢为我们呢保驾护航。
1: 没错，哎、啊，
0: 嗯，
1: 大家病好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高真正起了他的治疗疾病的效果，多好啊！啊，用了它以后时间不长，啊，您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而且过去的基础相当不好，高血压还有脑出血啊，用了胡椒老高以后，整个的马上也大有转变的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啊，
0: 对对，我在这里呢也谢谢胡老了
1: 啊。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的一个愿望，而且呢也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对胡家老高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是的，哎、
1: 嗯、那么用了胡家老高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
0: 哦，
1: 什么叫本源呢、啊、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5脏6腑40百骸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说有了这个胡椒老高，咱自然就健康起来了，没有问题。如果是咱们身体越来越虚弱，本源不足了啊，消耗亏损了，那咱们的病情和健康状态是逆行下转就坏了，是不是？所以您这次好了，这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坚持用吧，老朋友，啊，坚持用，要比现在的效果还好，而且稳定。
0: 哎，好的，好的。
1: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打电话跟我联系啊，我会给您有更好的帮助，好不好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哦，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您是胡老师。
1: 是我，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师，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胡家老糕，帮助了很多像我这样的家庭，让很多走投无路的患者治好了病。是你救了我老伴呀，你真是个大好人。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3: 胡老，你看你谦虚了，我先跟你说说我家的情况吧。
1: 哎，好的，请讲。
3: 我老伴的身体非常不好，需要常年用药，因为他除了患病以外，还是一直残疾，瘫痪在床，生活都不能自理，天天都是我伺候他，到现在也将近30来年了。我老伴儿残疾是因为一次意外，脑袋嘛做了开颅手术，那时候的医疗技术也不像现在那么好，当时嘛穿刺在后脊梁嘛，隔着个大针，完了往出抽了个骨髓油，就这么做的手术，然后就纳了一身病，身体嘛不听使唤，动不了，大小便也不行，吃东西嘛也差劲儿，就只能说话。到后来嘛情况严重了，我也是病急乱投医了，听啥药好就买啥药呗。
1: 嗯，
3: 那时候他下肢的身体都溃烂了，就是玻璃盖往下全是黑紫色的，烂得流脓水呀，两个腿全是这样，脚脖子上也全烂了，有一股可恶心的味儿，都不像样了。我就天天给他收拾，洗牙上药呀，不收拾不行嘛，要不行那味道更大了。炸龙葱蚊子多，苍蝇也是非常的多，他身体下这块烂肉啊就特别的招那些东西，都围着他转圈圈，再就是他这些年的大小便全都可费劲了。我伺候他困难不说，他自己的身体也受不了，我们想让他去医院住院嘛，治一治嘛，但是他就是心疼那个钱一直不愿意，就这么拖着，这一天天就特别的遭罪。我还跟孩子还得经常得鼓励他，因为照顾他嘛，我哪儿也去不了，没事嘛就听听收音机解解闷儿。其实这个胡家老糕我听到过，但是我没相信，因为之前真是上过太多次当了，不敢信了。这节目嘛我也是偶尔听听，一直没敢买。再后来儿子听说好多人都用这个胡家老糕，效果不错，就给老伴儿买了一些让他试一试。这我一看买了都买了，那就给他吃上呗。这吃了一个星期，他就说小便有感觉了，稍微能控住了。以前是一会儿一点儿，一会儿一点儿，我也不能老那么看着嘛，那纸尿裤回回都漏，床底下垫着小垫儿，我天天都得换，就这也总是收拾不干净。现在他说这个小便有感觉了，一次就能解得挺多的，他都不用带纸尿裤了，每次有尿嘛他就喊我，我就拿那个尿盆一接，干干净净的，也不用老洗垫子了，
1: 多好。
3: 对，这吃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大便也排得顺畅了，之后嘛总是排不出来，他也使不上劲儿，脸都憋死了，我就得给他用开塞露或者用手抠，完了嘛还得喂他点香油拌米糖，还能勉强好点，现在好了，大小便都不费劲儿了，我感觉他都没那么烦躁了，整个人就像放松了似的，我也能轻松不少。这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嘛，他的腿就有变化了，原来那个小腿肿得可粗了，黑黑的，一股那个烂味道。吃了胡家老糕之后，那个肿呀也就慢慢的消下去了，脚的破口的地方也都封上口了，整条腿都变好短了，也不流流那个脓水了。这把我挺高兴的，这一个身体啥也不能动就能嘴动的人，用了胡家老糕之后有这么好的发展，这真的是太好了。咱家人现在全都看好这个药，用了两个月的时候嘛，我老伴的腿全都封上口了，之前的小口子都长好了，肉皮都是粉色的，我一见他有这么好的进展，我伺候他都挺高兴的。
1: 就是就是，
3: 现在老伴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5个月了，他的下肢溃烂已经全好了、
1: 啊、
3: 现在的腿也正常颜色了、
1: 啊、
3: 不像以前那么吓人了，外人都不敢看、
1: 啊、
3: 老伴还跟我说嘞，不知道胡家老膏真是好，我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
1: 啊、
3: 也不遭罪了，你也能轻松点了、
1: 啊啊、
3: 我这一听嘛、啊、差点都要哭了，这些年的辛苦真的没白费，这人还能在我身边好好的陪着我、
1: 嗯、
3: 我就知足了。
1: 那可不是吧。哎，
3: 胡老师，我现在也想明白了，人一得病，全家人都跟着遭殃。我老伴本身就需要人照顾，我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了，这个胡家老膏我也得吃上、
1: 嗯，
3: 让我的身体健健康康的，不得病，这样才能接着照顾我老伴、
1: 啊。
3: 我真的谢谢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啊，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也是您对于胡家老高，您和您老伴儿对胡家老高的缘分呢、啊，太好了啊！所以坚持用吧，老朋友，你的老伴儿啊，继续用胡家老高，他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结果，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3: 是的，是的，肯定有把握嘛，再接再厉，会越来越好的。
1: 嗯、就是啊。我们用了胡家老膏，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老朋友？恭喜你，坚持用吧，
3: 嗯、
1: 老朋友啊。
3: 好的，好的，我借你的吉言了，我会坚持用的，谢谢你，
1: 哎、
3: 老师。
1: 好的、
3: 嗯，
1: 老朋友，坚持用，有什么问题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
3: 好的，好的，好的，我下次再给你打电话。
1: 哎，好，再见吧，老朋友。
3: 嗯好，再见，胡老师。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评书联播，
5: 包拯在王丞相面前表示啊，如果说圣上恩准，他愿意到玉宸宫里边去查清这闹鬼之事。王延龄听完之后瞧了瞧旁边的了然和尚，老禅师，你看此事可行吗？他为什么问这了然呢？这个了然和尚在王延龄心目当中啊，这是办了人办了神仙，大相国寺里边的主持，而且外边传言这个和尚道德高尚，甚有法术，能知未来过去之事，今天所以到这儿来降香，也就是求和尚给帮帮忙。他这一问这了然和尚，了然和尚在旁边说，丞相，这包拯在定远县能够审断乌盆的冤魂之案，我想也能到玉宸宫里看个究竟啊。王延龄一听这个主持都这么说，看来这个事儿就可行了。于是王延龄就问包公，包拯啊，我问你，你说这玉宸宫里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包公说，丞相，这玉宸宫我还没去呢，我不知道玉宸宫里是一种什么现象，我无法向您回答。王延龄说，你审问乌盆之案，你说乌盆会说话，据你所说，这人世上有鬼怪存在吗？包公说，丞相，以肺元所见，我觉得人世上并没有鬼怪。谁见着过鬼啊？啊，谁见着过灵魂呢？但是 这人世上，水不平则流，

人不平则鸣，有很多不平的事情需要为他伸冤，往往就出现一些怪现象。通过这种怪现象，你会查找到事情的本来面目，甚至透过这个怪现象会查看出事件本身藏匿的冤屈。我审问那个吴鹏案就是这样。我想这玉成宫里边是不是也是这么一种情况呢？现在我没到那去，还不得而知。王延龄说，好吧，包拯，最近这两天你不要离开这大相国寺，听候我的消息。包公说，好，我这几天绝不离开此地。就这样，丞相王延龄在大相国寺里头又降了一番香，拜了一回佛，最后向了然和尚告辞。王丞相走了，王丞相走了之后，这包兴可乐坏了。包兴说，嘿，大人，怎么样，我窗户外边喊这一声冤喊的有用了吧？包公说，没治你的罪就不错了。包兴说，就因为这丞相啊，他把我这事儿给忘了，净听您说怎么审问吴盆啊，什么这个宫里边闹鬼啊，净说这个了。要不然的话，我这一嗓子把丞相吓一跳，说不定啊找个茬治我个什么罪。包公说，就是啊。了然和尚在旁边说，包兴，你这一声喊得很好啊，你这一喊，你看包拯的事儿这就出了头了吧。包拯说，师父，我到玉成宫就是能去得上，我自个儿的事儿也不见得就能出得了头啊。了然和尚微微一笑，包拯，我看如果你能到玉成宫去，此乃大吉之事。他们在这谈论了一番，最后包拯就在这个大相国寺里边等着，等一天没动静，等两天没消息，等到了第五天，忽然这天上午来了两个差人。这两个差人先找了然和尚，见到老主持就跟他说了，说王丞相啊，准备一会儿派轿来接那包拯到他的相府中去，有重要事情跟他说。了然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包拯，跟包拯就说了，说包拯啊，你现在这个道家打扮可以免去了，我估算着王丞相派人用轿接你到相府，肯定是当今圣上要召见你。如果召见你的话，你这个道家打扮，皇上要问你，你是出家人吗？你怎么说呀？你不是出家人，我这是为了让你在这大相国寺里边待着方便，出入不惹人注目，才把你们主仆二人打扮成一个老道的模样。可是现在要是真正见皇上，你要说是老道，那你就有蒙君之罪呀。包公一听这了然和尚说的也有个理儿，说那怎么办呢，你呀还俗吧。于是包公把自己这个道冠也摘掉了，法纪重新梳理，换上俗家的衣服，刚换好了，王丞相那大轿就来了。人一往里边这一禀报，包公跟着这个差人就走出了相国寺，告诉包兴，在相国寺里边好好的等着我。包兴就说了，大人，但愿您这一去啊，皇上就把您过去的事儿给您纠正过来了，给您官复原职。别的话不要说，你就等着我就得了。包公在相国寺门外上了轿，人抬轿起来到了丞相府，一见王延龄。王延龄说，包拯啊，那天在大相国寺我回来以后，把你这个事情向当今圣上做了禀告，
当今圣上决定今天要召见你，就在仁寿宫。有可能今天晚上就让你进玉宸宫观瞧。包公一听，好吧。于是王延龄准备了两乘轿，他坐一乘轿，包公坐一乘轿，够奔仁寿宫。包公坐在轿里边，也没有机会上外边细心观察这个轿是走的哪道宫门，他也不知道，反正是进了宫院了，在仁寿宫外轿落地了。包公和王延龄分别都下了轿，王延龄告诉包公，包拯啊，你就在这里等候，我到里边见到圣上，然后传见于你。包公把这话说完了，皇上一听点了点头，你说的很有道理，这吏部府怎么这么做事呢？包公心里边暗乐，心想得这一状况算告成了，皇上都说了，吏部府你怎么这么干事，等着这事完了呢，皇上非得对你们吏部府这种做事给予指责不可。接着话锋一转，这皇上就问包公了，包拯啊，你能降妖除邪吗？包拯说，陛下，臣不能降妖除邪，但臣有胆量可以查看究竟，追求事情的本末缘由。我想事出有因，水流有源，玉宸宫内我听王丞相所说出现的事情定有一个什么缘故，只是臣未到其地，不敢妄言。好，今天晚上就让你到玉宸宫去。来呀，把杨太监招来。说到这里，外边去了一个人，不会儿的功夫领进了一位太监来，这个太监叫杨忠。这个杨忠啊，40多岁不到50岁，长得白白胖胖的，海下无须，细皮嫩肉，瞅那个样子啊，这个面容很善良，笑嘛呵的。这个杨忠就是玉宸宫里边的太监。杨忠来到这里跪下给皇上口头见礼，然后皇上就说了，杨忠啊，在今天晚上你领着这包拯到玉宸宫去一趟，这个包拯要到玉宸宫查看一看宫中出现的闹鬼出邪之事，听明白了吗？杨忠说，是，陛下，臣知道了，我领着他去也就是了。好吧，现在你可以领着包拯先去吃饭，吃完了晚饭之后，然后带着他去玉宸宫。是，皇上说完了，这包拯跟杨忠两个人又打这仁寿宫里边可就出来了。王延龄跟包拯就说了，说包拯啊，我可回府了，你跟杨公公到玉宸宫去，不管是个什么情况，明天一定向皇帝有一个禀报，我明天一早还到这宫里来，咱们两个先见面，然后我领着你再见皇帝禀报。包公说，我知道了，丞相，那您就请回吧。包公由打大相国寺里边这一出来，这可就大半天了。您想啊，上午到的丞相府，王丞相嘱咐他完了之后准备的轿，那么在丞相府里边吃的是午饭，午饭吃完了跟着丞相坐着轿来的，到在这里见了皇上，皇上这么一问他，最后又找到了这杨忠，让杨忠领着他在宫里边吃了顿晚饭。晚饭吃完，杨忠领着这包公往前走，这杨忠就跟包公说，你呀跟我走，跟你说这个宫院里头啊，地广房多，到处都有说道，不要随便乱溜达，

包拯说：“我知道啊，我听着呢。”“那么你听着，你怎么不说话呀？”包拯说：“我听您说呢。”“我说什么呀？”“哦，合着我给你解闷呢。”“啊，我在这说了半天，你一句也不搭茬，这咱俩走着道是多别扭啊，知道吗？这宫院里边可老大了，想走到玉成宫得走老半天，你说你也不言语，这我自个儿觉得他难受啊。”“公公您说，让我说什么？”“甭别的，我瞅着你这个小子长得黑悠悠的，挺有个人缘，这脑门上还长一月牙，挺有意思。我问你，你叫包拯还叫什么名字？”“好袭人。”“哦，包拯，包袭人，有小名吗？”包公心想，这杨公公真是吃饱了闲着没事儿，你问我小名干嘛呀？包公说：“没有小名，没有小名。”“嘿，这人哪有没小名的？要隔着我，就瞅着你长这模样，我就给你起个小名，你就叫黑子。”包公心想：“真让你猜对了，我小名还真叫黑子。”包公说：“好，公公，那我就叫黑子。”我说：“啊，包黑哎。”哎，他接着他就那么叫上了。“包黑哎，进过宫院吗？”包公说：“没有啊，我有什么资格能到宫院中来呀？”“就是啊，今天你能跟着我在这宫院里边到处溜达，这可真是你们家祖坟里边不定冒了几股青烟呐！啊，一般的人当了一辈子官都没进过这宫院，进这宫院里头那可得够资格有身份，今天你小子就是一介平民百姓，穿着一身便装你就跟着我进了宫院了。嘿，瞧见没有？”说着话一抬头，前面有一道宫门，上边写的是昭德门。这宫门这个地方有黄门关，这里边还有宫中的禁卫在这站着。“哎呦，杨公公您来了。”“对了，我来了，今天我是奉旨啊，请了一位星官来。”“星官？”“就是天上星星那个星。”“星官呢，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呢，就是巫师之类的，降妖捉怪的嘛。哎，犯天星的人不是一般的人。我请了位星官来，要到玉成宫去一趟。”“好，您请。”这杨忠领着包公就进了昭德门。进了昭德门之后，杨忠一回头，我说：“包拯啊，知道这门吗？”“这就是昭德门。”“是。”“这个门外头那叫前宫，院里一跨进这门槛儿，这就进入内宫了。这内宫里边可是皇上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居住的地方，到这儿不能随便乱串，你是哪个宫里的就是哪个宫里的，串错了地方这都是违法的。”“是是，我知道。”“瞧见没有，一进这内宫，这路上铺的这叫汉白玉，你看它白，这个东西都是从南方运来的。”“哎，好。”走着走着，前面又一道门。“包拯啊，知道这叫什么地方吗？”“这叫凤仪门。”“哦，好好，瞧见那凤仪门吗？”进了这凤仪门之后，当间这路可就分开了，往右边是奔玉宸宫，往左边是奔金华宫。当年老皇上在位的时候，这左边这金华宫就是西宫娘娘，右边这玉宸宫就是东宫娘娘，一直往前走那就是朝阳院正宫娘娘。哦，是是是，咱们呢今儿个往右拐，咱奔玉宸宫。是。你怎么老是啊？啊，好，那我没有别的说的。哎，包拯，我问你，你胆大胆小？包公说：“我胆还行吧，我要没有胆子怎么敢到玉宸宫里来呢？”嘿，就是我这个人。

0: 就大，你知道吗？我是看玉成宫的，这玉成宫里闹鬼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就是我敢在这玉成宫里待着。包拯说，公公，难道说您就不怕鬼吗？鬼啊，他我也害怕呀，但是我人送外号羊的胆儿啊，我虽然害怕，但是我敢不离开这儿，别人不敢进来，我敢在这里边睡觉。闹鬼啊，他闹他的，我睡我的，我这个人呢，胡吃闷睡火化石，什么事儿都不往心里去，这鬼他折腾惯了啊，哎，他也不理我了。哦，包拯听到这里，他突然感觉到这杨忠这个人有点意思，接着这包拯可就说了，杨公公，照您这么说，这鬼不加害于您。嗨呀，这鬼呀，他闹腾，他是吓唬人，你这个人要是不怕，他也不能把你怎么着，你说他能来掐我来吗？我没得罪他呀，哎，我想这鬼他闹腾啊，肯定事出有因，他不定是恨谁，这都是怨鬼冤鬼，我不是他的对头啊，他干嘛找我呀？哦，杨公公，那么玉成宫里边这个鬼他都是怎么闹法呢？怎么闹法啊？我告诉你，那胆儿小的在这一刻钟都待不了啊。哎，这话刚说到这儿，一抬头看见没有，玉成宫到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4: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忠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3: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4: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5: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6: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7: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8: 真的，快去看看。
7: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8: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9: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0: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1: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天津民间公益有四绝，客捐流似乎要低调许多。

0: 多。现如今，客专刘第五代传承人刘婉云带着家族记忆重新回归人们的视线，让老字号焕发新活力。稍后随天津台一同去寻访砖雕中的运河记忆。历经六年建设，坐落于黄浦江畔毗邻世博文化公园的上海大歌剧院即将在10月17号正式和广大市民见面。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上海台采制的报道。上海大歌剧院启幕在即，世界歌剧版图有了上海坐标。如今世界上70%的风筝都产自潍坊，让潍坊拥有了世界风筝之都的美誉。节目最后与山东台一同去了解小风筝大产业。今热点我们来聊聊樊振东成影院票房黑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2: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新学期开始了，北京启动了一个特殊的视力检查，这是针对北京市的 13.4 万名幼儿园大班儿童，就是大约5岁的学龄前儿童展开的远视储备全面筛查工作，为每位受检儿童建立一个电子眼健康档案，搭建分级转诊制度，实施动态随访，长期持续管理，来切实降低儿童的近视风险。那么什么是远视储备？它和未来孩子戴眼镜有什么关系呢？随记者一起走进这次的远视储备筛查现场。
3: 真棒，我们看里面热气球有没有变清楚呀。
4: 通州区东旺幼儿园里4个班共127名大班儿童依次进行筛查，除了测量身高体重裸眼视力外，孩子们还通过仪器完成了电脑验光和生物检测。小朋友们虽然年龄还小，但对保护视力已经有了自己的理解。
5: 眼睛看不清了，不像牙齿一样能换，眼睛就只有一个。
6: 医生说我眼睛有一丢丢闪光，就是每天2个小时户外。
4: 新生儿出生时会有300度左右的远视，这些生理性远视称为远视储备。如果儿童过早过多近距离用眼，缺乏户外活动等，会导致眼轴增长过快，远视储备提前消耗完。近年来我国儿童近视呈现发病年龄提前低龄化的发展趋势。首都医科大学教授朱慧平介绍，
7: 那我们前面2年呢已经对全市呢18个区呢大班孩子呢进行过抽样的调查，数据结果显示呢，超过1半的孩子已经出现了远视储备不足，8.1%的孩子呢已经出现了筛查性的近视。换句话说呢，在还没有进入小学阶段呢，每12个大班孩子当中呢，就有1人呢已经初步提示了出现了近视。研究表明呢，6到8岁呢是儿童眼轴发育最快速的阶段，也是儿童近视发生发展的高峰期。在大班阶段呢进行筛查，也就是在近视快车开始启动前呢，我们做一次全面的体检。
4: 本次检查还将通过问卷同步采集家庭用眼习惯、户外活动等影响视力的环境因素进行综合评估。市教委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副处长翟浩表示，
8: 我们会给每一个孩子建立健康档案，未来会跟这个孩子比如说升入到小学、中学乃至大学，伴随孩子的整个学习的成长生涯。我们在筛查过程中肯定会发现有一些孩子他的远视储备已经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可能出现了近视的现象。我们呢对接了同仁医院等专业的医疗资源，建立了自愿免费的复查转诊的通道，而且留足了号源，保证每一位有需求的孩子都能够得到及时的临床干预和治疗。对于这批孩子呢，我们会连续3年动态随访，真正实现早发现、早干预、早控制。
4: 本次筛查覆盖全市18个区2285所幼儿园，汇集约134000多名大班儿童。10月底工作全部结束。筛查后，家长会收到一份报告单，按照绿色低风险、黄色预警、橙色高风险、红色筛查性近视4个等级分级干预。幼儿园杜绝小学化教学，保障户外游戏时间，将眼健康融入幼儿园日常保教体系。

0: 接下来要带您走进一个有趣的北京首届汽车博物馆伙伴大会。言下之意，汽车就是人们生活的好伙伴。展会不光是展出汽车，更是让汽车打开了后备箱，变成了一个一个的小摊位。不光展示汽车设备，还展示了人们生活的空间，成为了文化的载体，为汽车消费注入更多的活力。好，一块儿走进现场。
1: 热闹的汽车后备箱市集亮相北京汽车博物馆广场，不少摊主把私家车变成自己的移动小店，一个个特色摊位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打卡。
2: 这是小时候经常吃的冰沙嘛，觉得挺有意思的，特别喜欢吃，然后所以我把这个带到这边来，而且天气也比较热嘛，现在。
1: 把商品放在汽车后备箱里售卖，流动市集不拘泥于固定的点位，车子开到哪里，摊位就设在哪里，这也给摊主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李维告诉记者，
2: 不是在一个死的位置，它比较流动性比较强，证明就是机会更多。
1: 各色好物轮番登场，记者发现有一辆改装的温馨别致的小车，它的后备箱摊位主理人是一位年仅12岁的小女孩，她和妈妈梁红把爱车当作小小的舞台，现场用吉他弹唱青花瓷，吸引了不少游客。
3: 有个说法哈，就是你说再好的财商教育就是带孩子摆个摊儿啊，所以今天就我带他一起来摆这个摊儿。
1: 在车上还有他们可爱萌宠前来助阵，几只小猫陪伴摊主一起出摊儿。
4: 这个灰色的呢是一个德文卷毛猫，6岁了，平时也挺社牛的。然后呢，后排呢这边还有一只斯芬克斯，也就是
1: 这些充满生活气息的后备箱摊位，正是首届北京汽车博物馆伙伴大会的鲜活缩影。大会跳出了单纯看车聊产业的传统模式，采用1+4+N 活动矩阵，一边开展高层次的行业研讨，一边把汽车主题的大众体验活动送到市民身边。北京汽车博物馆副馆长韩兰佳为我们解读这套活动模式。
5: 一呢，主要是指一个主会场，主要承担开幕式、签约、成果发布以及巡展这些核心的环节。那么四呢，是指4个分会场，分别聚焦汽车文化以及汽车消费市场、汽车科创投资、汽车加文商旅体展融合这4个方向进行专题的研讨。N 呢，是指面向市民推出一系列的展览、展销以及大众体验的活动，比如说后备箱市集、经典车文化展。既促成这种合作成果的落地呢，也把汽车文化呢引入到百姓生活中，带给大家。
1: 在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看来，
6: 我觉得这个大会呢是一个非常有创新意义的一个大会，就包括现在有集市、有汽车展销，还有市民很多文化活动。首先我们看到人气，首先有了人才有了事，有了事就有了消费，自然就有了很多新的增长点。这种结合让汽车呢不光是一个交通工具，还成为一个文化的载体、生活的空间。
0: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是北京香山。最近香山的徽绒西凤蝶引发了游客们的关注。这是中国特有的真西凤蝶，它的翅膀有着独特的徽绒质感，而且成虫还能散发出淡淡的麝香味。最近因为它在香山公园首次现身备受关注，每天都吸引了众多的摄影爱好者。
7: 在朝阳区小关街道汇心苑小区，道路两旁的国槐树上时不时掉下几只毛毛虫，这是美国白鸽的幼虫。通过园林和城管部门的综合治理，已经初见成效。小区居民表示，
8: 这个毛毛虫掉到我身上把我吓坏了，现在这区啊组织这个治理，让我们能安心在这块居住，很赞。
9: 要不然这一走一过的，老掉在身上地上也都是这粪便，
10: 治理好了，老人孩子从这儿过的时候也没那么心烦了。
7: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杨中奇解释了为什么今年美国白鸽发生的比较严重。
11: 因为今年一个温度高，一个湿度大，雨水多，适合于美国白鸽发生发展。
7: 杨中奇说，现在已经探索出一整套防治美国白鸽的技术。
11: 小幼虫其实它是捕食结网，我们用高枝节把它绞下来销毁了，到这中老年幼虫喷洒高效低毒的药剂，在成虫期我们用那个腺引诱剂诱捕，晚上用黑光灯杀死它的成虫，到了蛹期以后呢，我们就用周世界解放寄生消灭美国白鸽。
7: 颐和园自上世纪70年代起就和中科院动物所一起开始以虫治虫的工作。颐和园园艺古树中心工程师李杰介绍，
12: 我们与中科院动物所合作饲养土耳其边牯道，防治松树上的小杜和天牛这种钻入性害虫，因为它在树体里边，正常手段很难直接防治的，那我们就利用寄生蜂自身寻找寄主的特性，他们很精准地找到它，就去寄生它，带着防治的目的。异色瓢虫、捕食螨、周氏鸟蜂、虫腿蜂、 黄绒细甲、边柱道，还有蒲螨、赤眼蜂。释放的种类大概在10种左右，每年释放天敌生物的量都数以亿计。
7: 以虫治虫和以往箭虫打药的防治手段相比，不光节省资金人力，还具有明显的生态优势。
12: 因为它对环境友好，对现在的花园城市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都是需要的，所以我们有天敌的昆虫旅馆，帮助天敌越冬，提供一个隐匿的场所，让它能更好的繁衍。
7: 香山公园园林科技科工程师孔维一说，这几年他们大量应用了天敌昆虫进行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大量减少了农药的使用。
13: 主要应用的是异色瓢虫、各类的寄生蜂、蒲螨、花绒细甲，这些主要防治的就是像驻干的天牛啊，还有夏季大量出现的食叶性的各种蛾类。每年周氏聂小峰释放大约是在5-6千个茧。您看，像我前面这棵树上钉的这个座檀茧，这就是我们释放的周氏聂小峰生物防治的物品。
7: 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有害生物防治所首席专家裘兰芬说，以虫治虫在专业上叫释放天敌昆虫，防治园林害虫。
14: 现在释放比较多的防治美国白鹅的周氏聂小峰，防治天牛的花纹鸡甲呀、总腿蜂啊，它都属于寄生类的天敌。像异色瓢虫啊、竹蝽啊、螳螂呀、草蛉啊，属于捕食类的天敌。天敌昆虫就是这个寄生类和捕食类两大类。
1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天津民间工艺有四绝，客专刘似乎要低调许多。现如今客专刘第五代传承人刘婉云带着家族记忆重新回归人们的视线，让老字号焕发新活力。稍后随天津台一同去寻访砖雕中的运河记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天津民间工艺有四绝，其中一绝是以客砖刘为代表的砖雕技艺。比起与它齐名的杨柳青年画、泥人章和风筝卫，客砖刘似乎要低调许多，但其实在天津的很多历史建筑中都有他们的身影。这门技艺更与蜿蜒流淌的大运河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现如今客砖刘第五代传承人刘婉云带着家族技艺重新回归人们的视线，让老字号焕发新活力。下面请跟随天津台一同去寻访砖雕中的运河技艺。
16: 夏日清晨，刘婉云的工作室内传来一阵阵的敲击声，身材娇小的女子梳起长发，左手拿刻刀，右手拿撺子，正在一块青砖上敲敲打打。
17: 不同的刻刀100多种，这你所见的这些刻刀都有100多年了，都是刘凤鸣用过的，都是他传给了我爷爷，我爷爷又传给我的。这儿我们往下踢一下，一点一点的。你因为我这为什么这样呢？这是房檐，这下面是房脊，所以我就这个房檐。
16: 随着刻刀的滑动，一层层薄薄的砖片被剔除下来，青砖上隐约出现了楼阁、青松和远山。经历一番雕琢，刘婉云小心地将砖面上的碎屑和灰尘扫落，仔细查看过后，轻轻舒了口气。
17: 刻砖刘每一块砖，它单砖拿起来看，都是一圈高，中间底是一个错落的纵深感，像一个小盆地一样。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刻花边，刻砖刘都刻边框啊，它是一个画面感。
16: 砖雕技艺是在青砖上雕刻吉祥图案，用以建筑装饰的中国传统手工艺。明末清初，天津地方经济迅猛发展，商贾之家纷纷大修宅邸。到了清代道光年间，出现了专门从事砖雕的工匠，其中以花火马家为代表。说起来，砖雕技艺在天津的崛起与大运河有着密切的关联，这是刘婉云祖辈的际遇，也是他从小熟知的过往。
17: 当时在明代，砖雕就已经非常之发达了啊，在江南地区，但是当时的京津地区吧，北方用砖雕的还很少。 那么为什么天津突然就出现了这么好的砖雕艺术？就是因为我们的运河文化，漕运不只带来了盐米，不只带来了这些，它带来了南方的工匠和审美。那么第一批天津本地的工匠就是我太爷爷的姥爷，他们会学习，哦，原来南方是这样做砖的，可以把砖做成这样，所以呢一点点呢就独立出来了。第一批有记载的，我们地方志上记载的就是马顺清，他的儿子就是马绍德与马绍清跟着他一起做砖雕。
16: 虽然在地理位置上属于北方，但是天津的砖雕技艺却因运河渊源延续着南方的精致与细腻。这门技艺由马顺清开创，又因其外孙刘凤鸣而成名。刘凤鸣自幼学习砖雕，独创堆贴透雕法，砖面层次可达七层，配合圆雕、透雕、浮雕和镂空等雕刻技艺，使得人物山水、亭台楼阁、花卉瑞兽都更加立体生动，一时间刻砖刘名动京城。直到现在，天津的石家大院、徐家大院、广东会馆、北宁公园、清真大寺等等历史建筑都保留着刘凤鸣的砖雕精品。然而这些辉煌的过往也都在时代变迁中渐渐远去，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刻砖刘一度不见踪迹。出生于1985年的刘婉云是刻砖刘的后人，更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上大学时，他主修古典文学，爱好是古琴和国画。本应成为一名温婉淑女，却因为参与了一次专题节目的拍摄，改变了人生轨迹。
18: 在众多刘凤鸣的作品中，既有蕴含吉祥寓意的龙凤呈祥，也有颂扬英雄好汉的水浒，婉约凄美的黛玉葬花，气势磅礴的端阳龙舟。这满是细腻蕴含的方方青砖，营造着这位传奇匠人的精神家园。
16: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段音频节选自中国文化部为中国民间工艺匠人们拍摄的专题节目，其中一期详细记录了刻砖刘的发展历程和工艺成就。在那次的拍摄过程中，刘婉云跟随专家和摄制组一起细致梳理太爷爷的经典作品，看得越多，他的心情越发不能平静。
17: 其实就是当时心里有一股委屈吧，这么好的工艺，我又是刘家人，身上流着刻砖刘的血，怎么就没有人来做呢？就是这一股委屈让我觉得我得把这个东西做好。
16: 那时刘凤鸣早已离世，刻砖刘的技法由他的第四个儿子刘淑如继承，也就是刘婉云的四爷爷。可当刘婉云下定决心向爷爷要提出学习砖雕时，却遭到了拒绝。原因也很简单，砖雕技艺虽然令人赞叹，但本质上还是个又脏又累的苦差事。高楼林立的现代化都市也早已没有了这门手艺的用武之地。老人的苦心刘婉云明白，但没能改变他的决定。为了学习砖雕技艺，刘婉云走过中国的很多城市，终于从苏州找来适合雕刻的青砖，又凭借学习国画的功底，自己摸索着画草图、学雕刻。
17: 就是印象深刻，就是当时刻每块砖都崩，因为掌握不好力道，你对每一块砖的软硬密度，还有你手里的刀的硬度，你都要有一个磨合，所以它就是一个勤学苦练。
16: 年轻人的执着，爷爷都看在眼里，最终还是点了头，收下刘婉云，成为刻砖刘的第五代传承人。从那时起，刘婉云回到天津，一心学艺，每天早晨不到6点起床，先在工作室中练习雕刻，上午拿着作品去找爷爷指导技艺，祖孙俩会一起干到傍晚。等到夕阳西下，刘婉云回家后，还要在工作室中继续练到深夜。一块书本大的方砖，少说也要雕上几个月。
17: 如果我们做细节的话，两三个小时磨几片叶子是很正常的。你看我们这个松针哈，就是很活泼，因为我们传统工艺里面就是用一个圆形，一个圆圈刻小条条代表松针。我们刻砖瘤的方法就是每一个松针它的高低是不一样的，而这两个松针之间你要是斜角，不能是直角。
16: 学艺路漫漫，刘婉云的青春岁月就与刻刀青砖为伴。他经常在工作室里一坐就是一整天，年纪轻轻就得了颈椎病，本应执笔抚琴的双手也变得粗糙，伤痕累累。刻砖技艺到底有多难？天津市非遗保护协会会长李志邦这样描述：
19: 刻砖啊，是一个特别不好做的事情。有人讲过，在木头上刻哈，它又能掌握好木的这种硬度；在砖上刻哈，砖跟土的结合哈，深了不行，浅了不行，强了不行，硬了不行啊。所以手里的那种拿捏的力量是很，就是很高很高的。
16: 直到那时，他才真正扛起了刻砖刘招牌，以传承人的身份重新回归大众视野。100多年前，大运河将南方的砖雕技艺带到天津。现如今，刘婉云的砖雕作品又逐渐在运河沿岸打响名号。砖雕界艺人知道天津刻砖刘有了女传人，不时向她发出邀约。江苏、安徽、浙江等沿线城市的仿古建筑中再次出现了刻砖刘的身影。作为家族技艺的第五代传承人，刘婉云做了很多事情。他成立工作室，用青砖雕刻笔架、茶城、砚台等文创产品，让砖雕融入人们的生活。他走进天津美术学院、天津工业大学开办系列讲座，与天津大学建筑学院联合申报国家优秀传统文化实践教育基地。现在的刘婉云正在筹备着开设砖雕博物院，为此他不断搜集全国各地各个朝代的砖雕精品，并对祖辈的经典之作进行复刻，其中就包括刘凤鸣曾经刻画过的运河胜景。
17: 比如我太爷他有名的龙舟竞渡那一幅作品，就是讲我们在天津的运河上赛龙舟，亭台楼阁所有上面这些树冠哈都是贴的，然后所有的建筑的角是贴的，它是突出于砖面的，所有的小灯笼全是镂空，然后底下你看这一幅画面上大概有100多个人物，这些人有舞龙的，有赛龙舟的，这吹拉弹唱的，还有你看这些上面是观众老百姓倚着栏杆哎在这看，所以它整个砖的面貌就是特别的欣欣向荣。
16: 100多年的峰回路转，刻砖刘发展始终与大运河紧密相连。如今的刘婉云正在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人感受砖雕的独特魅力。
17: 时代在进步，科技在进步，但是我们对工艺的这种追求不能变。我能把刻砖刘做成什么样，我就会努力的去做。那是我们天津老城的记忆啊！我们让大家看看，原来我们天津有这么好看的砖雕。
1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历经6年建设，坐落于黄浦江畔毗邻世博文化公园的上海大歌剧院即将在10月17号正式和广大市民见面。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上海台采制的报道。上海大歌剧院启幕在即，世界歌剧版图有了上海坐标。如今世界上70%的风筝都产自潍坊，让潍坊拥有了世界风筝之都的美誉。节目最后与山东台一同去了解小风筝大产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6: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20: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2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0: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24: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25: 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26: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25: 哦，都是好吃的。
26: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25: 清明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24: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2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2026年暑期档尾声，院线诞生了一批意外黑马。樊振东出战的德国乒乓球德国杯德甲1/8决赛，以院线直播形式登陆国内56家影院，门票早早售罄，预售票房破100万元，上座率逼近90%，热度碾压同期多数商业片。这场跨界直播的爆火，直指院线当下的核心窘境。深陷内容疲软困境的影院，急需热门优质内容盘活客流，维系生存。近年国内院线整体发展疲态尽显，市场优质影片储备稀缺，大量流水线制作的平庸影片充斥银幕，作品质量参差不齐，非热门场次上座率惨淡，工作室影院更是门可罗雀。行业长期受困于内容匮乏、 客流流失的双重难题，发展陷入瓶颈。事实上，观众的线下观影需求从未消退，只是不愿再为粗制滥造、缺乏诚意的影视内容买单。当银幕长期被敷衍制作占据，影院失去专属内容核心优势，沦为普通放映场地，观众自然会用观影选择投票对劣质内容供给抱以冷淡。体育赛事进院线并非全新尝试，早年世界杯、欧洲杯及电竞赛事都曾开始

0: 设过影院专场直播，但过往为临时策划，模式零散不成体系，未能形成可持续的成熟商业模式。全国数十家影院统一落地，票务宣发形成完整体系，是一次规范化行业试点，也为困境中的院线开拓了全新经营思路。不过，这一创新模式并非拯救院线的灵丹妙药，需辩证看待其价值。积极层面上，赛事直播盘活了闲置影厅，填补了影院非黄金时段的经营空白，为冷清的院线带来人气与客流，也让观众体验到大屏集体观赛的沉浸式乐趣，丰富了线下文娱消费场景。但从长远来看，该模式存在短板。首先是成本门槛高，顶级赛事直播版权费用高昂且按次计费，仅大型连锁影院可承接，中小影院无力参与，难以规模化推广。其次是商业模式无长效性，赛事直播时效性极强，赛事结束便无长尾收益，属于一锤子买卖，无法像优质影片一样持续创造价值。最重要的是，其热度高度依赖头部 IP 和明星选手，普通赛事难以撬动观众消费，让院线经营始终处于被动局面。归根结底，体育赛事院线直播只是内容空档期的临时补充，并非院线发展的核心正道，它不会冲击优质电影的市场份额，反而挤压了劣质影片的生存空间。这场直播爆火的现象深刻警示影视行业，影院的核心竞争力永远是值得观众付费的优质内容，唯有深耕创作，打磨精品，补齐内容短板，院线行业才能彻底摆脱困境，实现稳健长效发展。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历经六年建设，坐落于黄浦江畔毗邻世博文化公园的上海大歌剧院即将在10月17号正式和广大市民见面。这座有着中国扇美誉的文化新地标，从建筑结构、舞台配置到开幕演出季安排都备受社会关注。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上海台采制的报道，上海大歌剧院启幕在即，世界歌剧版图有了上海坐标。
2: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中国扇的扇尾的这个位置，中国扇由此徐徐打开，由静向动的一个起始点。大家看看这个像什么，一个舞者拎着裙摆在旋转。
3: 远远望去，上海大歌剧院标志性的双螺旋楼梯自地面盘旋向上，如同舞者旋转扬起的裙摆，一直延伸至屋顶，形成了10000平方米的公共景观平台。拾级而上，浦江波光，世博文化公园绿意与上海城市天际线一同铺展在眼前。上海建工四建集团项目副经理韩旭说，为了实现扇面金薄连续无立柱支撑的飘逸形态，建设团队完成了一次世界级的结构突破。
2: 我们没有采用常规的那种钢结构，因为鸟巢啊都是钢结构更容易成型，我们创造性的全部用了超高性能混凝土，它的抗压强度可以达到165兆帕，对比就是我们上海中心，我们这个是它强度的2倍。
3: 近300张平面图纸，超过30000个点位坐标，全部依靠数字化算法自动生成。这件雕塑般的作品也拿下了国际结构混凝土联合会的杰出混凝土结构奖，堪称建筑工程界的奥斯卡。运营方上海大歌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孝丁告诉记者，这个网红屋顶平台未来会向市民开放。
4: 未来这个观景平台一定是作为大歌剧院的一个重要的打卡点。那我们呢，现在也在做开放的一个研判，可能会限流，可能会限时，但是一定会把这个平台交给市民。
3: 整座剧院一共有红厅、深厅、静厅三大演艺空间，总座位数达到4200个，相当于一个完整的剧场集群。最大的红厅有2000座，主要承载歌剧、舞剧、交响乐等综合性艺术形式。它创下了2项亚洲之最，目前亚洲最大的剧场舞台，也是亚洲首个配置双向车台系统的6宫格舞台。舞台专业负责人张家说，一周之内这里就可以承接3到4部完全不同的剧目。
5: 我们的主舞台、后舞台、两侧舞台跟两侧的侧后舞台组成了6个格子的形式，配置了18块双向驱动的这个车台，车台能够带着这个布景能够快速的在我们舞台面上进行移动，实现一个高效的场景的一个切换。
6: 就是这部剧在演的时候，下部剧可能已经在后面布了，是
5: 对，可能它就已经可以在后面去装台排练了。
3: 1200座的深厅则采用传统马蹄形布局，是本土戏曲、舞蹈、话剧的首演阵地。而静厅是整座剧院最有诗意的空间，一面300多平方米的全景玻璃幕墙可以直接开启，把世博文化公园的绿意和自然光引入室内。21台升降机灵活变换舞台形态，适合沉浸式戏剧、小型室内乐。此外，大厅、户外螺旋扶梯未来都可以成为表演的舞台。上海歌舞团艺术总监朱杰静感慨，
4: 那一幕打开的时候是今天的上海的城市，艺术就在我们的生活里，同时其实也是能感受到责任在肩，要拿出配得上这个剧场的好的作品。
3: 上海大歌剧院定位清晰鲜明，既是世界歌剧的艺术殿堂，中国原创的首演舞台，更是人民城市的文化客厅。10月17号的开幕音乐会，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也是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的重要时刻，将由七一勋章获得者吕其明作曲的《红旗颂》奏响第一声。紧随其后，三大世界顶尖歌剧院携歌剧巨制献上亚洲首演上海唯一一站，包含威尼斯凤凰歌剧院新版托斯卡、杰杰耶夫与马林斯基剧院全新的阿依达，以及蒂勒曼与柏林国家歌剧院带来的玫瑰骑士。3部歌剧巨作、3支世界名团、3个全新版本在同一剧院的开幕季中集中上演，尚属首次。指挥家、上海歌剧院艺术总监许忠说，
7: 3个世界顶级的歌剧院齐聚上海，为上海大歌剧院开幕，非常难得，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能够营运成这样的一个高水平，也为上海、为中国骄傲。
3: 7月底，剧院启动首轮开票，市场反响火爆。24小时内，16场演出总计售出近1.9万张票，票房超过1340万元，门票售出率近80%，购票者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张小丁说，不少乐迷反馈票价很亲民。
8: 玫瑰骑士这几年在柏林的演出最高票价卖到了210欧元，在上海的演出最高票价1280块钱、很多人说没想到在上海能够看到等于说亚洲唯一一站的演出，而且呢又比在柏林看还便宜。
3: 距离正式开幕还有一段时间，剧院近期将依托市属本土院团的多品类演出完成10场压力测试，覆盖3大演出空间。压力测试一方面关注舞台机械、声光系统、舞美调度。首场内部压力测试中，音乐会版歌剧《弄臣》在深厅上演。上海歌剧院常任指挥张成杰、歌剧团团长于浩磊告诉记者，
9: 这一场我们量身定制的是以这个音乐会版，但是带着舞台戏剧表演的形式，我们的歌唱家、合唱乐队都是在舞台上把所有的环节都能够进行一个非常真实的测试。
10: 因为我们歌剧是从来不用麦的，当我们歌剧演员第一声出去的时候，我们会通过我们自己的耳朵来反听，这里它的声音是非常的润。
3: 内测更关注观众的全程体验。
11: 您好，请将手机调至静音，演出期间请勿摄影摄像。
3: 检票、动线、导视、坐席引导、需求响应、秩序维护，全部模拟实战。每场结束后，观众及时填写调研问卷，真实感受将转化为运营中不断精进的细节。
12: 我们从停车场一直到大厅，非常丝滑。
13: 工作人员指引的
12: 也
13: 很好，
12: 引导也不错。对，
14: 一个美妙的观演关系，它包含两头。市民们如果从一个聆听者到实践者，再到聆听者的一个转换，他们真的会成为歌剧的忠实粉丝。
3: 从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巴黎歌剧院到悉尼歌剧院，一座标志性的歌剧院往往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名片。而今徐徐展开的中国扇背后，有一份来自东方的美学隐喻。中国古代文人喜用扇子，山水花鸟皆入方寸之间。上海大歌剧院这柄纯白扇面，恰恰是一幅有意为之的留白。扇面上还没有一笔丹青，却已写满了这座城市的想象力。大幕拉起的这一刻，静待人人

0: 人的落笔。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世界上70%的风筝都产自潍坊，让潍坊拥有了世界风筝之都的美誉。节目最后与山东台一同去了解小风筝大产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山东潍坊有着悠久的风筝制作历史，风筝古称鸳，潍坊又被称为鸳都。如今世界上70%的风筝都产自潍坊，让潍坊拥有了世界风筝之都的美誉。风筝为媒，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潍坊，了解潍坊，为潍坊的腾飞插上了翅膀。今天节目最后与山东台一同去了解小风筝大产业。
3: 潍坊古称潍县，地处山东半岛地理中心，是历史上有名的手工业发达地区，素有南苏州北潍县的美誉。在潍坊拥有的多项手工技艺中，潍坊风筝最为人熟知和喜爱。曾在潍县担任县令的郑板桥用一首《怀潍县》生动地记录了潍坊民间早春放风筝的情景。纸花如雪满天飞，娇女秋千打四围，五色罗裙风摆动，好将蝴蝶斗春归。潍坊风筝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大思想家莫迪制作第一只木鸳，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潍坊世界风筝博物馆工教部讲解员王培培介绍说，
4: 中国最早的风筝出现在春秋时期，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一》中记载，莫迪居鲁山琢磨为要，三年而成，非一日而败。也就是说，墨子研究了3年，终于用木头做成了一只木鸟，但只飞了一天就失败了。后在《墨子·鲁问篇》中记载说，公叔子削竹木以为雀，成而飞之，三日不下。也就是说，公叔子即为公叔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鲁班，根据墨子的理想和设计，改木为竹，用火烤弯曲，做成喜鹊的样子，称之为木雀，在空中飞行达3天之久。后人普遍认为鲁班是风筝的创始人。
3: 潍坊风筝真正开始兴盛是在明代，到清朝中叶，潍坊开始出现专门从事风筝制作的民间艺人。在潍县白浪河沿岸，有很多风筝艺人扎制风筝，年年有民间或官办的风筝赛会，连许多外地的风筝商贩和风筝艺人也慕名而来。
4: 潍坊风筝受民间艺术泥塑、刺绣、木板年画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以潍县扎彩艺人及喜爱绘画的文人雅士为主的老潍县风筝，和以木板年画风格为主的杨家埠风筝两大流派。
3: 工商业、手工业人才不断聚集，奠定了良好的商业基础，这为潍坊风筝在改革开放之后迅速崛起埋下了伏笔。
4: 潍坊风筝根据其形状和扎制结构，共分为硬翅、软翅、串翅、板翅、立体五大类。其中，串翅风筝是制作工艺极为复杂、极具观赏价值的传统风筝。从观赏的角度来看，升天时气势磅礴，蔚为壮观。
3: 从100多年前的纸鸢逐白浪，到今天的世界风筝都，潍坊靠的是一小一大两个载体。小的是一只只创意无限的风筝，大的是一年一度的潍坊国际风筝会。在潍坊，万物皆可风筝，潍坊国际风筝会也被网友戏称为一年一度人类想象力大赛。复兴号高铁、山东舰航母通通可以变成风筝飞上天。这些风筝几乎都出自中国风筝产业第一村，潍坊市方子区王家庄子村。村民王敏就在其中的一家风筝加工厂工作。
5: 平常一天能做200个，
0: 现在不是订单多了吗？就是一天加班加点能做4笔稿。
3: 王家庄子村4500多口人，但是风筝加工厂却突破了100家，年产风筝达到9000万只，占到了潍坊风筝总销量的80%以上，年销售额达2.8亿元。每年风筝会期间，村里的风筝加工厂都会接到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潍坊大山风筝厂厂长孙月梅说，
5: 随着风筝会订单是越来越多了，工人每天都在加班加点的赶订单，每一次吧，就是这个订单还没有完成的，下一个订单又来了。以前相比的话，订单数量肯定是增加了，并且是数量增加了，单数也增加了。
3: 今年46岁的孙月梅经营风筝厂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年销售额从最初的几百元已发展到现在的400多万元。
5: 咱们这个行业呢，就是根据客户的需求不断的改进，他们的原材料也在不断的改进，用好的代替这个一般的。我觉得只有不断的创新或者是改进，这个行业呢才有它的生命力，才能持续的不断的发展下去。
3: 在王家庄子村，像大山这样的风筝加工厂有100多家，还有上百家大大小小的风筝加工户，风筝已成为村里名副其实的主导产业。孙月梅厂里的30多名工人大多来自本村，村民们足不出村就实现了就业。村民孙明霞就是其中的一员。
6: 好的时候我们一月能挣到4000多块钱吧，最起码离得家近点啊。现在对这个收入我也还满足。
3: 受益于潍坊风筝不断的开拓市场，走向世界，王家庄子村的风筝产业也在逐渐发展壮大。风筝制作企业也创新思路，改变以往传统的生产加工模式，组建自己的研发设计团队，为不同需求的客户有针对性地提供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国研风筝厂厂长王国研，
7: 他每年每个厂家都有每年的新产品出来，所以说呢，各个厂家呢有各个厂家的主打产品，靠的是质量，产品的质量，内在的质量。
3: 近几年，潍坊紧盯市场形势，在风筝销售方面坚持线上加线下两条腿走路。目前，电商已占到整个销售额的40%以上。除了品牌联名，郭红丽还搭上了直播的快车，以线上直播的方式向全球的网友推介中国国家级非遗项目潍坊风筝。
8: 我们在做直播的时候，瞬间能达到接近700万人，点击量超过1亿。
3: 然而，一只风筝再特别，传播力终究有限。国际风筝会才是潍坊风筝出圈的关键一环。
9: 有很多风筝都很大啊，就是第一次看了解，第一次过来看吧，就感觉都有很多创新吧，可以说是，也是第一次看见这么多各式各样的风筝吧。
10: 从烟台过来的，今年是第一次来到风筝会。来到这边之后呢，看着挺壮观的，是想象中的氛围，各种巨无风筝都挺壮观，挺好看的，挺好玩的。
3: 如今，风筝不仅是潍坊城市营销的亮丽名片，还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产业效益。目前，潍坊市共发展风筝企业和个体工商户600多家，从业人员80000多人，年销售额20多亿元。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传承珍贵非遗，擦亮城市名片，创造经济效益。潍坊用一只小风筝，唱出了一台三赢的好戏。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吕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

0: 书香家庭。
1: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2: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0: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4: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5: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6: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7: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5: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7: 给我的手。
5: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8: 即时资讯，现场关注，我是剑锋。朝中社14号报道，朝鲜人民军12号进行协同火力打击训练，参训部队由5个火炮及导弹联合部队选派，出动各式攻击无人机、巡航导弹、大口径热压火箭炮、战术弹道导弹等新型战斗系统。新华社援引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13号报道，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向南撤退数公里，至伯福特林，并计划进一步缩减其在黎南部安全区的驻军规模。据外媒报道，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访问爱尔兰时重申，美伊战事预计将在2026年结束。
9: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0: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1: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0: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1: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0: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1: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 在2026年6月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上，我们党明确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把主要内容概括为14个坚持。坚持锤炼坚强党性作为14个坚持的核心构成，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固本之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保证。坚强党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独有精神基因，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锤炼坚强党性摆在党的建设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把党性教育贯穿党员干部教育管理监督全过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改造主观世界中砥砺初心使命，锤炼政治品格，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政治保证。深刻把握坚持锤炼坚强党性的科学内涵、内在逻辑和实践要求，对于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团结带领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那么究竟何为党性？如何锤炼坚强党性呢？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13: 在兰考肆虐的封杀中，焦裕禄强忍肝痛，用一把顶出窟窿的藤椅撑起了改变灾区面貌的希望，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在脱贫攻坚的泥泞山路上，黄文秀毅然放弃大城市的繁华，将最美的青春与热血永远定格在了为民造福的征程上。这些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无怨无悔燃烧自我的力量源泉，那便是坚如磐石的坚强党性。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一个内涵要义就是坚持锤炼坚强党性。何为党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党性是党的性质在党员身上的具体体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性的集中体现。他要求党员干部必须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场，严守纪律规矩，从而锻造出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绝对忠诚。如何锤炼坚强党性？这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需要常修常练的终身课题。首先要在深学细悟中凝心铸魂，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从思想深处汲取党性滋养，树牢安身立命之本。其次要在党内政治生活中除尘去病，党内政治生活是锻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的荣辱。党员干部要自觉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锐利武器，敢与较真碰硬，在红脸出汗中净化思想，要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主动接受监督，习惯在受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再次要在实干担当中践行见效，坚强党性最终要体现在行动上，落实到工作中，讲实话干实事最能检验和锤炼党性。党员干部要把改革发展稳定第一线作为大舞台，面对极难险重任务敢于挺身而出，勇挑重担，以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和钉钉的精神，脚踏实地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12: 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保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要好。

0: 毫不松懈地加强党性修养，不断将党性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关于共产党人的党性、党章准则等都有明确规定，重点是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纯正道德品质，保持清正廉洁。作为党的干部，不论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岗位上工作，都要增强党性立场和政治意识，不能在政治方向上走差了，走偏了。首先要推进自我革命，必须固本培元，增强党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现在干部出现问题，主要是出在德上，出在党性薄弱上。党性、党风、党纪是有机整体，党性是根本，党风是表现，党纪是保障。党性强，就会身正存内，邪不可干，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党性弱，就容易被消极和错误的东西所侵染，久而久之，气血不足，百病生。党性丧失，则必然退化变质，走向党和人民对立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将加强党性修养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不断赋予党性以新的时代意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把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提高党性觉悟，纳入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为新时代全面提升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指明方向。2025年6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1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明确要求，党员干部增强党性要进一步到位。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把加强党性锻炼作为基础性工作来抓，一手抓思想、塑形象、立标杆，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做到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一手抓警示、明底线、促敬畏，加大典型案例通报曝光力度，促进广大党员干部在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中养正气、驱邪气、固根本。那么究竟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是什么？衡量党性强弱的标准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中共贵州省委党校、贵州行政学院、中共贵州省委讲师团青年教师陈红娇为我们从三个层面进行了分析。
1: 开国上将萧克将军曾回忆说，战争年代谁是不是共产党员一眼就能看得出来，那些作战勇敢、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准是党员。其实在和平年代也是如此，从抗震救灾的一支支党员突击队，到抗击疫情的一封封党员请愿书，再到日常工作的一个个党员示范岗，我们总能看到共产党员冲锋在前的身影。为什么共产党员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因为他们身上总是闪耀着党性的光芒。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坚持在筑牢对党忠诚中锤炼坚强党性，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是党性最基本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内所有的政治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对党是否忠诚，忠诚是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的优秀品格。1933年，正在上海养伤的陈赓不幸被捕，蒋介石送来国民党中将参谋长的委任状和衣帽服饰，并亲自前往南昌当面劝降。陈赓不为所动，并正义凛然道：“此衣不能穿，此帽不能戴，此官不能当。”陈赓以此明志，对党绝对忠诚。

0: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陈庚、黄埔一期的同窗宋希濂。他1925年加入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正是陈庚。但中山舰事件后，面对蒋介石的威逼利诱，宋希濂很快声名退党，选择了国民党所谓的大好前程。共产党员如果没有对党忠诚作为政治上的定海神针，就很有可能在各种考验面前败下阵来。锤炼坚强党性，必须要强化党的意识，始终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坚持在坚守人民立场中锤炼坚强党性。党性说到底是立场问题，讲党性必须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无论是想问题、搞研究，还是做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2008年5月13日，汶川地震第二天，浙江企业家、共产党员齐有富就把10万块钱放在街道党工委书记的办公桌上，说：“这是我的特殊党费，请组织尽快转交给地震灾区。”把如此多的党费用于救灾，究竟合不合适？后来经上级研究，虽然过去没有先例，但是在和平时期遇到特殊重大情况时，共产党员的特殊责任、特殊作用和对人民群众的特殊情谊，应该得到尊重和鼓励。5月1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了关于做好部分党员交纳特殊党费用于支援抗震救灾工作的通知。最终，全国共有4550多万名党员交纳特殊党费97.3亿元。齐有富也成为全国交纳抗震救灾特殊党费第一人。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锤炼坚强党性，必须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统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奋斗。坚持在处理好公司关系中锤炼坚强党性。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诚心诚意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1941年3月的一天，周恩来秘密接见了党的地下工作者萧林，并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为党筹措革命经费。周总理叮嘱道，党在哪些地方要用钱，事先很难预料，所以只能定个原则，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方设法凑足，绝不能误事。在随后几年里，萧林夫妇开商行、办公司、做买卖，建立起覆盖半个中国的商业网络。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萧林夫妇将约合12万两黄金的经营结余资金和1000多万美元的固定资产全部交给了党。反观自家账本上，上面却还记着够咸菜半斤，超支2分钱。锤炼坚强党性，必须要牢记党员姓党、公权姓公、 真正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疑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2018年6月6日，83岁高龄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牛奔，在鲜红的党旗前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致信，勉励他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继续在从艺做人上做表率。牛奔在给友人的手信中写道：“我们一块儿从今天起，考虑塑造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吧。”这既是牛奔同志党性的最好注脚，也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党员同志们，做合格共产党员，锤炼坚强党性，加油！
1: 一名党员是否讲党性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立党兴党之基，也是党员干部安身立命之本。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因利益而结成的政党，而是以共同理想信念而组织起来的政党。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坚定理想信念是终身课题，需要常修常练，坚持不懈强化理论武装，毫不放松加强党性教育，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我们党历来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对领导干部而言，党性就是最大的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为的是大公，守的是大义，求的是大我，更要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始终把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做一个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立正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崇尚对党忠诚的大德，崇尚造福人民的公德，崇尚严于律己的品德。领导干部要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带头注重家庭、家教、家风，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崇德向善、遵法守法。坚持党性原则，关键是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清正廉洁是党员干部的立身之本和为政之要，是新时代好干部的重要标准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一个人廉洁自律不过关，做人就没有骨气，做事就没有硬气。党员干部要时刻把法律的戒尺、纪律的戒尺、制度的戒尺、规矩的戒尺、道德的戒尺牢记于心，正确处理公私利益、是非情法、亲轻俭奢、苦乐得失的关系，自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作斗争，坚决预防和反对腐败，清清白白为官，干干净净做事，老老实实做人。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活到老、学到老、修养到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干部的党性修养、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工龄的增长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必须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增强党性靠实实在在的修养和历练，要加强理论武装，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总开观问题，要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在干事创业中磨砺奋斗人生，在为民造福中升华道德境界，要积极参加党内政治生活， 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

乐于接受党组织教育和各方面监督，要对照正反典型进行自我省察，勤胆思想沉，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尤其是年轻干部，经历斗争考验少，免疫力需要增强，要加紧补齐党性锻炼这一课。选人用人要加强党性鉴别，注重考察干部的境界格局和忠诚度、廉洁度。十五五时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都对党的自身建设、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党性为指针，校准干事创业坐标，始终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时刻牢记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7: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你推我车干什么？
9: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8: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9: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8: 啊？什么区域？
9: 安全区域。
10: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9: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0: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9: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1: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9: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1: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9: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2: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8: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3: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4: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5: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6: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8: 唉，今天又得迟到。
1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9: 美女，等一下，美女，
18: 别理他。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1: 刚上车的乘客，
1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3: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23: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23: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 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23: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2026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总额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4%，进口同比增长22%，进口增速较出口高出8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显著提升。一直以来，中国都是全球商品输出大国，中国制造源源不断销往世界各地。近年来，中国大市场优势越来越明显，我们大规模进口海外货品，进口表现格外亮眼。这样的变化因何而来？不断扩容的中国大市场又将给全球贸易带来哪些新的改变呢？
0: 德国时间2026年8月27日，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首批展品在德国汉堡装船起航运往上海。这是奥地利一家车铣技术企业的参展设备——车铣复合加工中心。该设备将首次在亚洲展出。截至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今年11月的进博会。一年一度的进博会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
2: 全球化进入了困难期，进博会是希望能够在世界一以贯之地表明它的确定性，首先是开放的确定性，第二个确定性，那就一定是我们坚持住要扩大进口的确定性。
0: 今年的进博会专门升级了亚非产品专区，精准对接全球南方国家发展的需求，助力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用好零关税的政策红利。中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关税总水平降至7.3%，处于全球较低水平。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零关税降低了非洲产品对华出口的成本，越来越多优质的具有非洲特色的产品进入中国大市场。
3: 像加纳和科特迪瓦的可可，肯尼亚的咖啡和牛油果，南非的柑橘红酒，那么这些商品的进口关税都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降，他们的这个目前都在中国享受零关税待遇。中国实施积极主动的扩大开放的政策，这个是进口快速增长的一个政策基础。
0: 今年上半年，中非进出口商品总额创历史同期最高，其中5月和6月，我们自非洲进口1938亿元，同比增长23.5%。作为咖啡发源地的埃塞俄比亚，其咖啡竞争力快速提升，在中国年销售额以27%的速度迅猛增长，中国已成为埃塞第三大咖啡出口市场。进博会场馆不远处的虹桥国际咖啡港是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的常年平台，这里既是咖啡爱好者的乐土，也是咖啡贸易创业者的沃土。王正祥便是其中一位创业者。2021年，他带着埃塞俄比亚的咖啡豆参加第四届进博会，仅有9平方米的展位，开启了他与上下游客商的连接，让他的咖啡贸易驶入发展快车道。
21: 2022年，我们一年的贸易量大概是40万，到2026年，现在基本上一年将近1500到2000万了。
0: 扩大进口不仅带来了缤纷多彩的特色商品，也带来了更多发展机遇。在虹桥国际咖啡港，有不少外籍创业者在此追逐梦想。
24: Chocolate flavor, and this is one of the premium quality coffee.
0: 这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小伙子正在直播基地为家乡咖啡带货。
24: parts of Ethiopia, and it's.
4: 从我们平台上来讲呢，已经有很多的贸易商，他们已经去非洲布局了。很快，我们的消费者就能够品尝到更多的新的非洲的咖啡口味。
0: 上海武康路这条不足1200米的街道上，开着10余家咖啡馆。目前，上海的咖啡馆已超过10000家，人均年咖啡消费全国第一。在街边的精品咖啡馆中，花果香气突出的非洲精品豆是首冲柜台的经典选择。
5: 我们的话有哥伦比亚，还有埃塞的，有肯尼亚的都有。
6: 这咖啡怎么样？感觉？
7: 店员给我推荐的是非洲咖啡，我觉得喝完以后口感还是很明亮，比较清爽。
0: 精品咖啡豆等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通过零关税通道进入中国市场，让国内消费者有了更多元的选择。随着国内消费持续升级，作为超级买家的中国为世界各国带来广阔市场。中国的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西是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门户，今年前7个月，经广西平祥的友谊关口岸进口榴莲49.2万吨，货值145.9亿元，同比增长都在40%左右。
10: 这段时间主要还是以泰国榴莲为主，昨天我们公司进关了20多柜。
0: 李前昌是平祥本地人，2020年进入现在这家公司从事东盟水果贸易。在办公室入口的背板上记录着今年以来公司代理进口榴莲的货柜数量。他说，今年泰国榴莲产量增加不少，前7个月的榴莲进口柜数几乎达到了去年一整年的总量。
24: 我们公司代理的榴莲2023年有2600柜，2024年有3600柜，然后2025年有5500柜，预计到达今年10月份，我们公司会达到6300柜。
3: 我们国家的这种超大规模的市场，这个是进口能够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依托。我们一直在有序的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同时我们还积极扩大农食产品的进口准入。
0: 中国的进口增长既受消费升级拉动，也由产业升级强劲驱动。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的41.9%。上半年进口电子元件增长45.6%，金属矿砂增长22.6%。这些工业粮食通过规模化进口流入国内生产一线，在工厂车间里经过加工再造，提升产品附加值，发挥出我国完整工业体系的转化效能。
3: 我们国家经济总体发展稳中向好，这个是进口增长的一个内生动力。今年我们国家经济呢总体平稳，制造业稳中有升，高技术产业的投资也有所增加，那么这些就为原材料和中间品的进口规模扩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0: 在进口的工业品类中，集成电路的增幅较大。今年前7个月，集成电路经西安航空口岸进口458.5亿元，同比增长441.6%。西安全市集成电路进口790.4亿元，同比增长115.4%。这样的增长特点和全国进口情况相似，许多进口增幅较大的产品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密切相关。
21: 十五发展纲要提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市长主体积极响应，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电子元件、计算机与通讯技术的进口快速增加，增速啊均在17%以上。这说明啊，我国的经济结构正在持续升级，数字化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0: 今年前7个月，西安市进口1161.7亿元，同比增长40.8%；经西安航空口岸进口562亿元，同比增长1.6倍。其中，机电产品成为快速增长的主要品类。
8: 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口需求尤为旺盛。
0: 在广西，今年前七个月，广西自东盟进口628.4亿元，同比增长19%。从进口品类看，机电产品增长23.8%，金属矿及�矿砂增长3.4%。南宁这家供应链服务企业依托毗邻东盟的区位优势与开放政策红利，对东盟的大宗商品进口业务平稳向好。
9: 目前我们已经与8个东盟国家建立贸易合作关系，进口矿产超180万吨，大宗商品覆盖铁矿、镍矿、镍铁、煤炭。
0: 除了国内消费升级和制造业需求旺盛，进口增长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便利的交通条件与畅通的物流体系。内陆城市西安不靠海不沿边，靠铁路打通了进出口通道。记者了解到，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已开通国际干线18条，覆盖亚欧主要区域，开行量、货运量、重箱率等关键指标连续8年位居全国前列。靠着这条横跨亚欧大陆的钢铁大动脉，西安把出海口搬到了家门口。
11: 这条进口通道打通之后，不仅满足本地企业生产原材料、老百姓进口消费品的需求，同时也带动了物流贸易相关产业聚集。
12: 对于国际贸易来说，客户最在乎的是稳定，恰好中欧班列西安可以给客户带来这个稳定的条件、稳定的班次。
0: 在这里，记者看到，通过这条亚欧大通道，粮食等大宗商品实现了顺畅的跨境流通。凭借铁路运量大、受天气影响小的优势，来自中亚的小麦、绿豆等粮食搭乘班列直达西安港，中欧班列也由此成为粮食进口的重要运输载体。
13: 进粮食监管场地扩建后，粮食进口量大幅增长，今年以来进口菜籽油货值是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93%。
0: 进口的增长既要依托高效运转的物流体系，也要提升口岸的通关效率，压缩通关时间。对于榴莲、水产品等保鲜期短的进口生鲜，通关提速在降低货物损耗的同时，也让更新鲜的产品能够及时摆上消费者的餐桌。对于矿砂等大宗商品以及高附加值零部件，减少货物在口岸的停留时间，可以有效降低国内企业成本。
7: 我们靠前服务推行预约通关、两步申报和绿色通道，实现提前申报、即到即检，在压缩等待的同时，检疫标准不降，让来自东盟的产品通得快、管得好。
4: 我们提升了这个审批、查验、出证等全流程的一个通关时效，让非洲进口的咖啡豆呢能够快速地进入这个上海的市场。
0: 我国坚持扩大对外开放，既要卖全球也要买全球，推动进出口双向协同发展。今年以来，我国已举办了约40场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为贸易伙伴拓宽优质商品对华出口渠道，实现互利共赢。
3: 中国正在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向世界表达，就是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继续推动进出口的平衡发展。
25: 我们不仅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良好的发展势头继续保持下去，和各国一起做大共同发展的蛋糕。
26: 我国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也是第二大消费市场。2009年以来，我国已连续17年位居世界第二大进口市场。当前全球经贸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6年全球贸易增速将会放缓至3.5%。中国愿与全球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将超大规模市场打造成为世界共享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在录音当中，我们感受到了中国外贸的韧性与中国大市场的机遇。那么，我们把目光转向贵州省内，特色农产品也正在加速出海。 今年上半年贵州省农产品出口额达4.76亿元，同比增长24.61%。153种农产品出口到71个国家和地区，各地特色农产品采收出口热度不减，海外朋友圈持续扩容。
14: 眼下正值采收旺季，毕节市威宁县的枣熊苹果进入大面积采收期，农户们忙着采摘装筐，将苹果送往分选中心进行清洗打包，抢先上市。贵州威宁产投生态果业有限责任公司以纳基地负责人汪亚波：
15: 基地目前种植苹果1600余亩，其中早熟品种1260亩，占整个种植面积70%。目前产量可以达到3吨每亩，整体产量达到4300余吨，早熟苹果占到3300余吨。
14: 依托高海拔、低纬度、日照长、昼夜温差大的条件，威宁苹果甜度高，较北方地区可提前15至20天上市。今年还出口到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海外市场。贵州贵茂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段世文：
16: 从7月份出口到现在，出口量大概在200吨左右，产值呢也在200万左右。现在目前在手的订单在2000吨左右，后面我们还会开拓其他市场。
14: 今年当地苹果挂果面积约15万亩，10余个品种年产量约28万吨，综合产值12亿元，直接带动近10万户农户增收。在织金县，一家企业种植的1200亩南瓜进入成熟采收期，每天将有160吨南瓜送往车间进行精深加工。依托全自动标准化生产线，企业产出的南瓜条、南瓜面等产品不仅供应全国市场，还出口到多个国家和地区。贵州省织金县农药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曾爱生：
18: 每天收购南瓜800吨，现在抓紧时间加工出口。南瓜条目前最大供应商呢是韩国、越南，产值差不多4800万。鲜货走欧洲市场，也有一部分走国内市场，供不应求。
14: 2025年，企业产值达1.4亿元，累计带动务工群众10万人次。黔西南州兴义市白碗窑镇1900余亩冬瓜迎来集中采收。今年冬瓜预计总产量25000吨，产值超2500万元。凭借肉质紧实、品质稳定的特点，当地冬瓜将首次出口马来西亚。位于贵阳市开阳县的一家茶企，依托富硒资源优势，结合市场需求，开发出糯香、玫瑰等6种口味棒棒茶出口海外。上半年企业已出口棒棒茶55万只，预计全年出口110万只。贵州开阳兰芝茶叶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春：
19: 出口棒棒茶新茶饮到新加坡，每个月55000只，争取把东南亚的市场打开以后，向欧美辐射，争取每个月做到10万只。
26: 农产品出海热度不减，贵州服务贸易也在开放舞台上展现新气象。9月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办。贵州组织10家重点服务贸易企业组团参展，集中展示贵州在服务贸易、数字贸易、文化贸易等方面的新技术、新场景。今年贵州立足资源禀赋，重点支持数字经济、建筑工程、文旅康养等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培育对外开放新增长点。上半年贵州服务进出口总额6.39亿美元，同比增长2.78%。作为本次服贸会的参展企业之一，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除了积极备展，还在进行紧张的排练。9月13号至19号，多彩贵州艺术团将携文化演出《和和之声》启程赴瑞士日内瓦世界贸易组织总部，参加“机遇中国，创想未来”中国文化推介系列活动。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艺术发展部负责人王丹美斯：
20: 这也是我们首次登上 WTO 总部。我们的演出呢，主要是由京剧、民乐以及民族文化来构成，给海外的这些观众们带去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26: 围绕四大文化工程，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以贵州民族歌舞、杂技、京剧等形式创作系列特色作品，形成剧目策划、节目编排、海外演出执行、国际传播一体化服务贸易模式。演出足迹遍布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贵州省演出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多彩贵州艺术团团长都杰婷：
22: 近3年来，我们先后完成海外演出151场，派出的这个演职人员超过了400余人。我们将深耕欧洲、拉美、东南亚及“一带一路”的沿线市场，推动剧场商演、文旅推介和节庆品牌的深度融合。
26: 深挖特色文化资源，扩大对外贸易的同时，贵州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也在加快，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创新。刚结束的数博会吸引超370家中外企业参展，数据宝借此推出数据加算力加词源的三合一接口平台。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AI Token 条线轮值总经理张长根：
1: 企业要做 AI 转型，它首先它需要的是大模型的接口服务。大模型接口它本身是依托于这个算力，那我们现在就是把数据算力加上大模型打包成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为企业做全链路的智能调度。
26: 随着中国大模型开源生态的技术水平提升，国产 AI 服务出海迎来历史性机遇。目前数据宝已经构建起面向全球的 token 工厂，日均词源调用量已达100亿次，订单量与注册用户均达数十万级。作为中国数股，贵州依托一批大数据企业，形成了算力服务、云硬件、数字内容三大出海路径。贵安新区、贵阳高新区成为数字服务出口核心集聚区。上半年，全省服务出口额2.12亿美元，同比增长2.29%；服务进口额4.27亿美元，同比增长3.03%。服务贸易培育新增长点，综合保税区则成为尊品出海的重要平台。今年1至8月，遵义综合保税区外贸综合服务货值突破5亿元，白酒、农产品、智能装备等一系列尊品走出国门，远销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园区外贸业态不断丰富，发展能级持续提升。
14: 在园区内的一家科技企业，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墨盒。这家墨盒回收再制造企业日产量约 1.5

0: 量的不断提升，我们已经涉猎非洲、南美等等国家，目前合作的国家大概有61个。今年我们外贸目标是500台，截止目前我们已经签订订单300余个，较去年同比有大幅度的提升。
1: 为助力外贸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遵义综贸区搭建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整合业务咨询、报关报检、物流退税、跨境结汇等全链条服务，为企业减负增效。今年前8月，平台累计服务47家实际外贸企业。贵州前贸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关务负责人严艳秋：
2: 持续聚焦外向型企业需求，全力冲刺全年服务进出口额7亿元目标。
3: 其实把今天节目中的几组信息串起来看，一条清晰的脉络已经呈现出来。从全国看，2026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进口增长22%，比出口增速高出8个百分点。这说明中国大市场的吸引力、辐射力正在不断增强。从贵州省内来看，上半年农产品出口4.76亿元，同比增长24.61%，153种农产品走向71个国家和地区。服贸会上，10家重点服务贸易企业集中展示新技术、新场景，服务进出口总额6.39亿美元。遵义综合保税区外贸综合服务货值突破5亿元，遵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可以说，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从全国大盘到贵州实践，中国正在把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世界共享的发展机遇。贵州也将继续立足资源禀赋，在数字经济、建筑工程、文旅康养、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领域培育对外开放新增长点，让更多贵州产品、贵州服务走向世界。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6: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5: 爸爸，我吃不下了。
6: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5: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6: 你啊，鬼机灵。
7: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8: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7: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9: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4: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1: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即时资讯，现场关注，我是剑锋。央视新闻消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

0: 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此前一天，特朗普发表类似言论，已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当地时间13号，伊拉克宣布从当天开始逐步重新开放此前关闭的三个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这些口岸将从13号到17号逐步重新开放人员过境和商业贸易活动。外媒报道，随着蜘蛛侠崭新之日和奥德赛票房的持续上涨，荷兰弟汤姆·赫兰德成为全球影史票房最高的演员。
1: 评书联播，
2: 包拯跟随着太监杨忠来到了玉宸宫的宫门之外。这玉宸宫的宫门上边悬挂了一块匾，黑地金字，三个大字玉宸宫。这宫门是闭着的，红漆的宫门，上边钉着碗口大的菊花钉。宫门在外边挂着一挂大锁，这门是锁着的。杨忠走到这儿，上了几等台阶，伸手就掏着钥匙。他把这钥匙在手里边拿着，跟包公就讲：我跟你说呀，进这个宫门没胆子的可不行。我在这里边待的时间长了，哎，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了。这里头深更半夜你睡着觉，说不定就被一声鬼嚎给吓醒了。包拯说：怎么嚎啊？怎么嚎？那声我学不上来。有的时候他就喊冤枉，冤枉，那声清脆，女声。我估摸着这里边是女鬼啊。还有什么呀？还有什么？半夜里那院子里边有一壶水，可不是那水壶啊，是一壶水，一个大水池子，能摆船。没有风，那水自个儿就在那咕噜，哗啦哗啦的直反浪。你说那怎么回事啊？包公说：我不知道。还有的时候半夜起风，风吹沙石打的那窗户纸哗啦哗啦直响，把我都给打醒了。那您还睡吗？我不管那个呀，敢不打窗户了我接着还睡啊。哦，还有的时候深更半夜有人敲窗户，在那一敲窗户，我一睁眼睛，哎呦妈耶，在窗户纸那月光下映着一个女人的脑袋披头散发。哎呦，包公说：那您出去看了吗？我敢出去吗？我就在那闭着眼睛心里边叨念，我说咱俩没冤没仇，你快走，你惹乎我干嘛呀。哦，照此说来，这玉宸宫的的确确有鬼怪出现。哎，请了不少法师来呀，法师来了也不行啊，到这转一圈都吓跑了，有的炸着胆子在这睡一宿，第二天走人。哦，好吧。这杨太监把这番话说完了，这才把这钥匙捅到那锁孔眼里边，咯嘣，大锁都开开，把这宫门一推，这宫门开开了，杨忠领着包公往里走。一进玉宸宫的这宫门，堵着宫门这儿立着一块大石头，这块石头形如彩凤，就像一个展翅的凤凰一样，而且那凤凰的两个翅是红色的。杨忠一回头，我说：包拯啊，知道这石头叫什么石头吗？包公说：不知道。这叫彩凤石，这个石头纯天然的，你瞧这石头长得怪不怪？这凤凰俩翅膀它就是红的啊，当中间呢是暗褐色的。这个石头出自南方某个名山里头，不知是被哪位给发现了，告诉了皇上，当时就把这块石头原封不动 车船运载送到了宫中，就放到这儿了啊。哎呀，这是天然造成啊，真是鬼斧神工啊。包公说，是啊，公公，咱们还往哪儿去？往哪儿去？这是玉宸宫的宫门呐，这宫里你还没见着呢啊，跟我来，绕过彩凤石往里边一瞧。包公一看，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白雪。什么白雪？这是春天，这是一片梨树，梨树开花了，就像一片白雪一样。杨忠一回身，我说，包拯啊，看见过这个场面吗？这是一片梨树，别看这一片梨树啊，这梨树可都不是一个品种。跟你说，这玉宸宫当年的李娘娘特喜欢梨树，老主爷一听说李娘娘喜欢梨树，就全国各地让人往这儿送梨树，好的品种都送到这儿来了。我告诉你，瞧这个梨树吗？这叫青梨。瞧这个吗？这叫紫梨。瞧这个，这叫白梨。你瞧那边那片吗？那叫窄叶梨。尤其这边，这杨忠一边走着一边向包拯诉说，走到这边之后，你瞧吗，这叫金叶梨。瞧这梨树没，这叶子是金黄色的，哎，它不是枯了，它就是这色儿。这一片梨树每逢这个季节这一开花啊，这李娘娘就愿意到这梨树丛中徜徉散步啊。李娘娘这个人呐、啊、好人呐、啊、心地善良，纯洁如雪，所以她就喜欢这样的梨树，喜欢这种开白花的东西。瞧那边吗，不是光梨树，那边还有梧桐树。这梧桐树是引凤凰来的树啊，啊，那边这湖，这湖里边可以荡船，这个湖它有个名字，叫圆池，姻缘的缘，池水的池。当年老主皇上跟李娘娘经常在这湖上荡船玩耍呀，跟您说呀，那边金华宫那边也有个湖，跟这大小一样，它那叫恩海，这都是老主皇上给起的名。那恩海里边也能荡船，那是西宫娘娘刘娘娘在那边住，李娘娘是在这边住。当初我就是伺候李娘娘的，李娘娘那样的人呐不多呀。哦，这李娘娘，哎，李娘娘已经死了，所以就撇下这片玉宸宫啊，走，往里走。杨忠领着包公还往里走，走来走去就来到了这个玉宸宫里边的起居殿。看见没有，这就是起居殿。这个殿呐、啊、老主爷经常上这儿来跟李娘娘在这里闲谈，吟诗作画，抚琴答对，我呢就伺候在身旁。包拯啊，你今天福分大了，皇上和娘娘在这儿吟诗对对的地方，你也能够前来呀、啊？啊，走吧，到里边瞧瞧。包公说：“好吧。”包拯跟着这杨忠就走进了这个起居殿。到这殿里之后，一看，这里边陈设的东西都是不知名的古玩，这里边陈设的这些个家具都是稀有木材制作的，精雕细刻，见所未见。正当中放着一块玉，这块玉是碧玉色，一个出水莲花。杨忠就说了：“瞧见没有，这个玉叫碧玉，有人说它是玉，有人说它是翠，而可贵就在玉和翠之间，刻的这出水莲花价值连城啊啊！ 在这桌子上一摆，这马上就显示出了皇家的豪富高贵呀、啊！瞧见这椅子吗？这椅子是香檀木的，檀木它就高贵，这个椅子叫香檀。香檀木有一个特点，夏天坐在这儿，你手出了汗，拿手抚摸这个椅子背儿，你摸来摸去，这椅子往外就散发一种香气。时间一长了，满屋子都有这种香檀木味儿。哦，包公说是是是是，这种东西呀、啊，就都是我们下人做的，那正座那是娘娘和皇上做的，我们是从来都不敢去做的，做的就犯罪。哦，包公坐在这儿了。这个时候包公注意观察一下整个玉宸宫周围的环境，这玉宸宫里是死一般的寂静，院子里边那一壶水水不扬波，远处一看那一片梨树开着雪白的梨花。听见这杨忠刚才讲述了玉宸宫闹鬼的这些事情，包公感觉的人坐在这里这么一个极为寂静的环境中，略微的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尤其是现在日已西下，玉宸宫的宫墙上留下一抹夕阳的残照。包公心想，今天晚上会有鬼魂出现吗？啊，这杨忠坐在那儿瞅着包公，包拯啊，我跟你说，这李娘娘在这玉宸宫里边住着，那可是少有的好人呐，我一直在伺候她。是啊，包拯说，李娘娘是不是对人十分宽厚？那是啊。我跟你说，包拯啊，有一件事儿，我始终记着。瞧见没有？说着话，他往旁边那个古玩架上一指，那个古玩架上有那么一件东西，前边啊是一匹马，后边拉着一挂车，这挂车是风魔铜的，不知道的看着跟金的一样。前面那匹马呢是一匹玉马，这匹马有一条腿儿前蹄儿抬着。杨忠用手一指这匹马，包拯啊，见过这东西吗？啊，这个东西可是外国进贡来的，有萧黄，有机关，这马跟车它会动，是吗？我还没听说过。嘿，最初我也不知道，有一回啊，这个马和这车呀就放在这桌子上，我呢给收拾这宫殿，娘娘呢在那屋弹琴，皇上没在这儿。我呢一看这个东西是刚拿来的，皇上赏赐给娘娘的，我不知道这门会动啊。我瞅这个马还有马鞍子，那马鞍子你看多精致，像紫金的，我就用手指头碰了下这鞍子，嘿，我一碰这马鞍子，这马它走了，这个腿都是活的，噼里啪啦往前这一走，当时我就着了急了，我心话你别走啊，要走掉地下不就摔坏了吗？可是我不知道摁哪儿它才能停啊，我这一慌神，这马拉这车啪掉地下了，这一掉地下前腿摔断了，这当时把我吓出一脑袋汗来呀！我当时就跪在这儿了，我不敢动了。这马腿一折，车一翻，他也不动弹了。一会儿李娘娘回来了，李娘娘一看，说这怎么回事？我说这是刚才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一碰他，他就走了，一走掉地下了，这腿摔折了，这怎么办呢？李娘娘说：“快点找一个能工巧匠，把这前腿给他粘上。”在宫里边找了一位玉匠，他用一种胶啊把这前腿给粘上了，然后又摆在这儿了。结果当天皇上来了，皇上往这一坐，先看这玩意儿，因为这玩意儿是外国进贡来的，皇上一看这马腿儿，说这腿怎么折了，

0: 这有个茬儿。当时您猜李娘娘怎么说的？包公说他怎么说？李娘娘说是我不小心，我一碰这马呀，他自个儿走了，掉地下了，摔断了。陛下，您要怪罪，就治罪于我吧。皇上一听，一笑了之，拉倒了。就这个事儿，我记一辈子。我说包拯，这要是李娘娘如实禀告皇上，我呀，脑袋搬家了，这罪就大了。所以打那儿，我就觉得这李娘娘世上少有的好人。是啊，他们两个在这谈唠着，这天可就黑下来了，屋也黑了。感情这太监杨忠啊，高了兴了，马上把屋里的灯光点上了，跟着包拯接着还聊。聊什么？就聊他在玉宸宫里的事情。包拯就听。聊了半天，听见远处桥楼上定更了，梆，嘡，定更天，更鼓一响，天黑下来了。这杨忠当时到屋子里边点了一盏灯笼，这灯笼上面有字儿“玉宸宫”。点着灯笼，这杨忠打着灯笼又打李进屋出来。我说包拯啊，你听我跟你说的这话有意思没有？包公说是真有意思啊。公公，要没有您这一番介绍，我怎么会知道宫里边还有这么多好听的故事啊？嘿，我告诉你包拯，这宫里边的故事多着呢，我要跟你在这说呀，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得，跟我走。包拯说这天都黑了，咱还上哪儿？我不跟你说了吗？看看娘娘那琴房，你看那古琴，那是无价之宝，大概你没见过。包拯说是啊，我没见过这个东西。跟我来，咱上外头。包公站起身来了，这杨忠打着灯笼，由打这起居殿往外走，抬腿一迈着门槛儿，然后往下又走。走下去没有三凳台阶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是这个杨忠腿脚不利索呀，还是这台阶有什么湿的东西他打了滑了，他扑腾一下子，这杨忠趴地下了。杨忠这一趴地下，包公在后边一看，哎呦，公公你小心。杨忠不言语了，他这一趴地下，那个灯笼可就撒了手了。灯笼一撒手，包公紧两步下来，把这灯笼就拿起来了。他把灯笼一倒，蜡要是一歪，把这灯笼给点着了呢，起了火了就麻烦了。他把灯笼扶正了，放到这地下了。公公您怎么样？公公您怎么样？包公到跟前推这个杨忠，这杨忠在那儿躺在地下，就好像睡着了一样，紧闭双目不言语。公公你醒醒。包公用手伸到他鼻子孔这儿一摸，有呼吸，没死啊，这怎么的了？待了一会儿的功夫，这杨忠啊他醒过来了。杨忠这一醒，包公倒退了两步，公公您醒过来了，您感觉如何？这杨忠坐下来了，伸出这俩手来，包公感觉到很奇怪，为什么？杨忠这手啊也是白白的胖胖的，可他是个太监，刚才两人谈唠了半天，他的举止动作这包公都有印象，可他这一伸手，这手指头像一个兰花指，就是女人的那个样子，他用这个手指头擦了擦眼睛，然后瞧了瞧包公，他站起来了，站起身来就往这个起居殿里边走。他往起居殿里边一走，这包公就觉得有点儿脊梁沟发凉。包公心想：嗯，这怎么回事？这太监怎么这摔倒了？一起来，这手指头像女人一样啊！ 包公赶忙把这灯笼他也拿起来，转身又回到了起居殿，把这个灯笼放到桌子上，包公在旁边那坐着一坐，他瞅着这杨忠。这杨忠走进来，就看他往前迈步的时候，就像一个女人走道一样。包公一看他走两步到跟前，飘飘下拜，道一个万福，大人，我冤枉。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3: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4: 我是托马斯。
3: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4: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3: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4: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3: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贵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贵氏月饼，你知道咱们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4: 哎呦，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3: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贵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4: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3: 好吧好吧，咱们贵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李、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刺李、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贵氏月饼专业不专业？
4: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3: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贵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4: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3: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4: 哦，
3: 咱们贵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4: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贵氏月饼之后对身体哎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3: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贵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 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贵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贵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一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4: 嗯，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贵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3: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796进行购买。
4: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5: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6: 元方举之。
7: 陆元方，字希仲，唐代大臣，忠君报国，官至宰相。
8: 父亲，该喝药了。
9: 柜中有一木盒，你去拿来。
8: 哦。
9: 盒中是为父写过的奏章，拿去烧掉。
8: 父亲为官饱受非议，这些奏章可是您忠君的证明，烧不得呀。
9: 忠君报国，只惜阴德在天。你在朝为官，要记住为父的话。
8: 孩儿谨记。
9: 好了，去吧。
8: 请父亲好好休息。
6: 元方遵照父命，点火焚烧了父亲上过的奏折。
10: 皇上责罚陆元方白衣领职，是何用意？
11: 陆大人因举荐亲友被罚，皇上这是在给咱们立规矩。
10: 此时李进忠在外起兵造反，号称是要……
11: 这事儿与咱们无关，不提也罢。
12: 陆大人，您不想当官，也要顾及一下同僚啊。
11: 尚书大人，
13: 李进忠起兵，陆某举荐崔玄伟前去招安，何来不想当官之说？
12: 谁不知道崔玄伟是……您这是惹祸上身呢。
13: 陆某身为天官侍郎，只知要为皇上举荐人才。
10: 尚书大人说的在理，陆大人，咱们当官可不能太固执啊。
11: 陆大人，私下说一句，大家都不容易，
13: 诸位都是朝廷官员，怎么能说着市井之言？
12: 你这……
14: 诸位不要伤了和气，皇上可还等着看咱们的奏章呢。
12: 哼
11: 哼，
12: 陆大人，话说在前头，这种奏章是不会呈给皇上看的。
14: 陆大人，恕我直言，在朝为官要懂得明哲保身的道理呀。
13: 啊，多谢吉大人好意，但忠孝之道恕陆某不敢违背。
14: 哎，
15: 吉大人在户部可还习惯？
14: 一切皆好。
12: 魏大人有何贵干？
15: 请吉大人速速完成曹仁师等将的任命， 好尽早发兵平乱。
9: 不可，一旦发兵必殃及无辜百姓。
15: 陆大人，这里面没你的事儿。
9: 尚书大人，事关重大，还请您先去呈奏皇上再做定夺。

0: 这是皇上的谕旨，还用定夺吗？
1: 陆大人，你也听到了，这可是皇上的旨意。既如此，本官便亲去面圣，劝说皇上取消发兵。
2: 陆元芳，你
0: 这个陆元芳太不识抬举。吉大人，这边交给你了。我去见来大人，告知此事。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4: 启禀皇上，陆大人求见。
5: 准见。
6: 微臣拜见皇上。
5: 起来说话。
6: 谢皇上。
5: 陆大人为何不穿官服啊？
6: 皇上责罚微臣以白衣领之。
5: 很好，看来陆大人还记得此事。
6: 皇上的话，微臣时时谨记在心。
5: 你有何事要奏？
6: 皇上，如今李进忠起兵造反，微臣恳请皇上派崔玄伟大人前去招安。
5: 一派胡言，李进忠起兵造反罪无可恕。
6: 皇上，李进忠虽是叛乱，但实为自保，还望皇上明察。
5: 陆元芳谎报虚情，可是欺君之罪。
6: 皇上圣贤，肯听谏言，微臣绝不敢欺瞒。
5: 好，朕准你禀奏，但若有半句假话，朕定要治你的罪。
6: 皇上明鉴，北方大旱，瀛州百姓接受饥荒困扰，
5: 赈灾的粮食朕可都发了下去。
6: 皇上，粮食被都督赵文慧私自克扣，李进忠等人无粮果腹，又遭剥削，才会起兵造反呢。
5: 来人，传来郡臣。
4: 启禀皇上，来大人已候在门外求见。
5: 嗯，让他进来吧。
7: 臣拜见皇上。
5: 平身。
7: 谢皇上。
5: 陆大人觐见朕重用崔玄伟，来大人可是为此事而来？
7: 皇上英明，臣担忧陆大人积劳成疾，无力辨识忠良。
5: 陆元芳的奏章刚刚递上来，来大人便知此事，在朕的皇宫里还真是藏不住事啊。
7: 启奏皇上，臣身为御史，监察百官便是微臣的职责。
5: 朕问你，瀛州都督赵文慧私扣灾粮一事，你可知晓？
7: 皇上明鉴，瀛州都督赵文慧秉公守法，尽职尽责，并无克扣之举。李进忠因己贪念起兵造反，罪无可赦。
5: 陆大人，来大人在御史台任职，负责监察百官，你说朕该信谁？
6: 皇上，赵文慧剥削百姓，此事官民皆知啊。
5: 因何作乱已不重要，在朕的天下便容不得叛臣。
7: 皇上英明，我军骁勇，定能平定叛乱。
6: 两军交战必有伤亡，若能派崔玄伟前去招安，令叛臣归降，可保我国民将士安危，此乃天下之福，请皇上三思。
7: 启奏皇上，陆大人觐见招安，可见他宅心仁厚，但崔玄伟万不能用。
5: 为何不能？
7: 崔玄伟与李德昭等大臣私下密谋，不满皇上执政举措，若派他前往叛军阵营，怕是
5: 竟有此事。
7: 臣不敢以假话欺骗皇上。
6: 皇上，崔大人并非来大人所言，望皇上明察。
7: 皇上，据臣所知，陆大人和崔玄伟也是相交甚密。
5: 陆元芳，你口口声声说谨记朕的话，却不知悔改。
6: 皇上，微臣。
5: 来人，将陆元芳带下去。
6: 皇上明鉴，若微臣不举荐亲友，才是乱臣贼子所为。
5: 慢着。
7: 皇上，臣斗胆以为陆大人身为天官侍郎，不仅举荐亲友，更对其不忠之举隐瞒不报，视为失职之过，恳请皇上严惩。皇上。
5: 陆远方，你的意思是说结党营私反倒是忠于朕？

1: 为臣绝无结党营私之意啊！那你的话又是什么意思？皇上明鉴，微臣举荐亲友，只因知晓他们的才能，确信他们可为民则福。若是随便让并不知晓的庸才参与朝政，以致祸国殃民，微臣便是千古罪人、乱臣贼子啊！
0: 那好，你说说这崔玄伟又有什么才能？
1: 皇上，微臣结识崔大人多年，知他修身节己，以清谨见称，可见德行，绝非不忠之人。
2: 皇上明鉴，臣所言绝无半点虚假。
3: 陆大人，你只说了此人的德行，朕可听不出他有什么才能。
1: 崔大人少有学行，才思敏捷，具宰相之才，身为库部员外郎。
2: 虽公事繁琐，仍可调理清晰，严谨有责。
1: 若崔大人能前去招安，必可以天下大局之事劝导叛臣停止作乱，以宽厚仁爱之心待众人归降，彰显皇上圣贤。
2: 好，朕就见见这崔玄伟到底是不是像你说的这般德才兼备。来人，
4: 皇上，恕臣斗胆直言，若真要用崔玄伟，怕是群臣不服，请皇上三思。
5: 皇上，
6: 瀛州百姓正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还望皇上早下定夺。
5: 朕自会斟酌。侍卫，送两位大人回去。
7: 两位大人，请。
8: 皇上，
6: 有事朕自会传你。
5: 微臣遵旨。
8: 这一日，陆元芳的儿子慌慌张张地跑进父亲房间。
6: 父亲，大事不好！
7: 为何如此慌张？
6: 请您过目。这信从何而来？
7: 有人将书信绑在石子上，扔进了院中。
6: 你可知这信中的内容？
7: 孩儿听闻，户部尚书因收到叛臣李进忠的书信而被抓去审问，只怕便是此封吧。
6: 李进忠此举必使朝政混乱，人人自危。
7: 父亲，这封信不如让孩儿拿去趁早烧掉吧。
9: 不可，这封信定要呈给皇上，好尽快稳固朝政。
10: 这位大人因未穿官服，没有皇上的旨意，不得入宫。
9: 本官有要事禀奏。
10: 若执意入宫，立即视为叛乱。来人，向陆元芳拿下。
9: 本官是朝廷命官，你们不能无故抓人。
10: 户部涉嫌勾结李进忠叛乱，上至上书，下至文书，都要审查。
6: 带走，就这样，陆元芳被抓到了监牢之中。尚书大人，您还好吗？陆大人，没想到我比你还先来了一步。
10: 尚书大人是在写谏书吗？
6: 赖俊臣，你竟敢私自抓捕朝廷命官！
10: 陆大人稍安勿躁，稍后我便解释给你听。尚书大人写的怎么样了？尚书大人果然好文采，现在你可知自己为何入狱了？
6: 来大人问你话呢，
10: 勾结叛臣，意图造反，还请尚书大人在这认罪书上签字画押吧。
6: 大人，捏造的罪名不能认呐。
10: 这。
6: 赖俊臣，你这可是欺君之罪！
10: 吉大人，陆大人说我们私自抓捕朝廷命官，你去向他解释清楚。
6: 继续，没想到你竟和他们同流合污。
10: 陆大人，御史台是奉皇上旨意调查户部大小官员，
9: 你也是户部的官员，怎么能如此对待同僚？
10: 吉大人深明大义，岂会与叛臣同伍？陆大人。 我劝你早点认罪的好。来人，给陆大人准备纸和笔。
11: 本官无罪可认。
10: 还有一事要告知陆大人，皇上已经发了圣旨，将李进忠改名为李进灭，即日发兵攻打。
6: 陆大人，请。
11: 本官定要将此事告知皇上。
10: 陆大人，您还是留点力气吧，要写的可不少呢。
6: 陆元芳。
0: 就是不写，这罪名也不会被撤去的。
1: 尚书大人，只要皇上知晓此事，定会秉公办理的。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你去叫认罪书收上来。
4: 卢大人，您的认罪书呢？
1: 姬大人，恳请你能将这剑书呈给皇上。
4: 陆大人，您还是伏法认罪吧，兴许能保命。
1: 姬大人虽然投靠来俊臣，但陆某知晓你必有忠君报国的志向。
4: 权倾朝野，又何谈忠君报国？
1: 只要群臣恪守忠义，自能辅佐皇上除恶扬善。这封剑书，还望姬大人能够成全。
4: 陆大人，快起来，你快起来！
3: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他的认罪书呢？
4: 已经拿了，
3: 带走。
5: 诸位大人，认罪书上既已签字画押，诸位还有话要说吗？
1: 本官有话要说。
5: 陆大人要说什么？
1: 你来俊臣扣押命官，捏造罪名，欺君犯上，扰乱朝政，又有何德何能判本官的罪名？
3: 大胆陆元芳，休得胡言！
6: 圣上驾到！
7: 臣拜见皇上。
5: 皇上，
8: 朕没让你说话。陆元芳，你好大胆子！
1: 皇上明鉴，微臣所言句句属实。
8: 你敢说句句属实？这剑书里，你可是让朕背上了弃贤臣、用酷吏的骂名啊！
1: 皇上，来俊臣诬陷官员，扰乱朝政，天理难容，还望皇上惩办此人。
8: 叛臣勾结户部，来俊臣是奉了朕的旨意审理此案，何来扰乱朝政？
1: 皇上，微臣收到李进忠书信之事不假，但绝无叛变之心，而来俊臣捏造罪名、诬陷忠良，才是叛变之举啊！
5: 皇上，臣绝非捏造罪名，大臣们的认罪书可都是亲手所写、签字画押的。
8: 户部尚书，这些都是你们写的？
0: 是。是罪臣写的。
8: 陆元芳，认罪书都是亲手所写，何来诬陷？
1: 皇上，恕微臣斗胆直言，如今朝廷百官心怀二意，又因酷吏当道而失言丧志，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5: 皇上，陆元芳胡言犯上，恳请皇上处斩此人。
1: 皇上，您贵为一朝百官之君，更是天下万民之君，万民之言怎会不如一人之谗言？
5: 皇上，
8: 好了，都不用说了，除陆元芳外，其余人退下。
7: 臣遵旨。
8: 陆元芳，朕命你白衣领职，已是在保你，你倒得寸进尺起来。
1: 皇上并未治臣的罪，可见皇上乃明君。
8: 起来说话吧。
1: 谢皇上。
8: 朝中权势分派，百官拒不敢言，此事朕又何尝不知？但敢说出来的就只有你陆元芳了。
1: 皇上，微臣直言之举，只为忠君，绝无二心。
8: 你的确是个忠臣，只可惜也是个庸臣。
1: 恕微臣愚笨。
8: 你说百官心怀二意，朕问你是哪二意？
1: 皇上明鉴，百官担忧朝中谗言，故有自保之意。
8: 你怎么不敢说了？朕来告诉你，一是不满朕掌管朝政，二是借朕谋权造势。你说百官有此二意，这国该如何治理？
1: 皇上，微臣以为，治家治国皆应以人心为重，权威暴力自会令人屈服，但唯有圣贤之道方得人心。
8: 人心难测，但都知道保命。
1: 皇上明鉴，若权威暴力真能治国，瀛州都督赵文慧握有兵权，又怎会落得如此下场？
8: 区区叛乱贼子，朕今日发兵便可保瀛州太平。
1: 皇上，我军将士自是能攻善战，但纵使百战百胜，也并非良策呀。
8: 此话怎讲？
1: 启奏皇上，边境未稳，又有灾荒，一方叛乱虽平，难免他处再起纷争。区区叛军不足为惧，但若失去民心，必损治国根基呀。
8: 若依你之言，何为良策？
1: 皇上若能派崔玄伟前去招安，以仁爱抚民，必得天下民心，国运昌泰。
8: 若是招安不成，岂不令朕颜面尽失？
1: 恕微臣直言，皇上治理天下，所行之举自有天地为证，功过褒贬亦由后人定，实在不必顾及他人无忌之言。
8: 陆大人不惧谗言，也是因心怀此念。
1: 微臣效忠皇上，自是一心为国，尽职尽责，只信阴德在天。
8: 好一句只信阴德在天。陆远方，朕恢复你奉赦阁人之职，明日带崔玄伟来见朕。
1: 遵旨。
8: 传朕的旨意，撤销户部官员勾结叛党的罪名，待查明缘由再行决议。
1: 微臣领旨谢恩。
8: 陆远方，今日君臣之言朕记下了，望你也能记在心里。
1: 微臣自当谨记在心，莫视不忘。
9: 父亲，孩儿定会听从您的教诲，忠君报国，一心为民。
2: 元方免官，见书复上，举其所知，不问仇党。陆元方忠心报国，毫无城府，以忠诚仁义劝谏皇上，为民造福。官复宰相乃忠厚福报，后世子孙功成名就亦是阴德庇佑。
1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贵市好物节目。在贵州本地美食圈里，提到贵市食品，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都是中秋时节风靡全城的贵市月饼，香甜油润的口感，地道本土的风味，让它成为无数贵州人中秋记忆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贵市食品，解锁四季时光里的本土美味。贵市食品的初心始于2004年的贵州职工食堂，22载时光沉淀，从最初简单的食堂膳食供应，到如今深耕食品领域的成熟品牌，贵市食品一步一步打磨品质，创新品类，突破单一的产品局限，打造出多条适配本土节气与生活的成熟产品线。无论是合家团圆的传统佳节，还是平淡琐碎的日常时光，贵市月饼、贵市贵粽、贵市年货晚菜以及各类中式糕点，总能够精准适配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用地道风味温暖千万家。除了各大传统节日的专属美味，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贵市食品也始终陪伴左右。品牌推出各类新中式糕点，样式精致，口感多元，甜度适中，清甜不腻，完美适配现代人的饮食喜好。闲暇午后搭配一杯清茶，一块糕点，便是治愈疲惫的绝佳下午茶。居家休憩，追剧闲谈，各类小巧精致的糕点也是健康美味的休闲小零食，随时随地享受属于贵州本土的特色风味，让平凡的日常变得温暖又惬意。长久以来，不少身在外省的贵州游子和喜爱贵州风味的朋友都心心念念贵市食品地道味道，却常常苦于购买渠道有限，难以品尝。为了让正宗贵州味道走出本土，走向全国，贵市食品全面打通全国线上销售链路，依托电商平台、社群团购、达人分销等多元渠道，实现全国范围下单配送。无论您身在国内哪一座城市，都能足不出户品尝到原汁原味的贵市美食，一口风味味界乡愁，让远方的人也能触摸到贵州的烟火温度。作为本土优质国企文创食品品牌，贵市食品拥有无可替代的品质优势，国企专业运营加持，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产品生产、加工、包装、配送全流程透明可控、规范严谨。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日常自用、家人食用，安全放心，口感地道。对于各类企事业单位而言，批量团购采购，品质有保障，口碑有支撑，省心靠谱。无论是个人零散零售选购，还是大批量企业团购订单，品牌都能够精准适配，贴心服务。22载匠心坚守，贵市食品始终坚守品质初心，严选每一份食材，从源头把控产品质量，坚持传统匠心工艺与现代创新研发结合，既保留了老贵州的经典风味，又贴合当代人健康多元的饮食需求，不断优化产品口感与品类，同时建立严格的全链路品控体系，从食材采购、生产加工到成品出厂，每一件产品都经过层层检验，严格把关，杜绝品质问题，只为给消费者带来最优质、最安心的味蕾体验。金秋送爽，皓月当空的中秋，是贵市食品最具代表性的时节。招牌贵市月饼早已成为贵州人中秋团圆的专属符号。每逢中秋之夜，家人围坐，赏月闲谈，切开一块经典火腿月饼，外皮酥软油润，内馅咸香醇厚，层次丰富的口感，一口解锁满满的中秋仪式感。这份经久不衰的经典味道，承载着一代又一代贵州人的团圆记忆，不仅适合家庭自用分享，更是节日馈赠、企业采购的优选好物。依托国企品牌背书，产品品质安全，口碑过硬，是企业员工福利、单位团购采购、走亲访友送礼的安心之选。为贴合多元化的口味需求，品牌不断创新升级，在经典火腿口味的基础上，推出黑饼、抹茶刺梨饼等多款特色新品，融合本土特色食材与新式口感，清甜不腻，风味独特，精准俘获年轻消费者的味蕾，兼顾了大众经典与新潮口味。多年来，贵市食品始终秉持做有良心的产品、做靠谱的服务的品牌理念，深耕本土，不忘初心，用心打磨每一款产品，用情做好每一次服务，以烟火为底色，以匠心为核心，将一份份饱含贵州本土特色的美食送往千家万户。 物，无论是节日团圆的盛大欢喜，还是日常烟火的细碎美好，贵氏食品始终温暖相伴，用地道风味守护每一份美好时光。中秋在即，欢迎拨打月饼订购电话0851-8537-7296，也可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氏食品销售中心现场购买。
1: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杨户亲自为邓襄松绑。
1: 邓将军受苦了，
2: 我即被俘便随你处置，装好人招降这套就免了吧。
1: 邓将军误会了，我是要为邓将军送行。
2: 你要放我回去？
1: 正是。
2: 哼，怕是想让我做内应吧。
1: 邓将军，我奉命镇守襄阳，只为保百姓安危，绝无征战之心。
2: 没有进兵，襄阳百姓自然安全。
1: 若真能如此，杨户第一个离开襄阳，可惜各为其主，襄阳绝不能弃。
2: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1: 我只想托您给陆大人带句话，此次两军交战，劳民伤财，若能相约停战，也算是为民造福啊。
2: 你说的可是真话？
1: 事关百姓安危，不敢有假。
2: 好，如果你心里真有百姓，这话我就替你带给都督。
1: 多谢邓将军。
2: 杨大人不杀之恩，邓襄记下了，就此别过。
3: 杨户与陆抗相约停战，已过数日，
1: 天气转凉，将士们的军装要及时发放。
4: 是。报，报都督，徐将军带伤回营，正等着见您呢。
5: 都督，
1: 这伤是怎么回事？
5: 末将带兵巡逻，吴将潘景放冷箭，还拿打猎误伤这种话糊弄人。
1: 那潘景现在何处？
5: 都督放心，末将当时便带着弟兄们把他打跑了。
1: 潘景带了多少人马？
5: 也就十人左右。都督，说好了停战，他吴国竟然来偷袭，这件事可不能就这么算了。要我说呀，
1: 你真是糊涂啊。
5: 都督，我
1: 要真是袭营，怎么只会带十个人？想必打猎之言不假，若此事令两军交恶，襄阳难保太平。
6: 徐将军伤势如何？
5: 不碍，只是皮肉伤。
7: 都督，吴军偷袭可有此事？
6: 都督，您一声令下，我带兵打头阵。
1: 两位将军，事情已经弄清楚了，吴军只是打猎误伤了徐将军。
6: 这话你也当真？
7: 敢问都督作何打算？
1: 我会写信向陆抗告知详情，化解此次纠纷。
7: 倒不如咱们以查实为由，暗自出兵攻陷敌营。
6: 好计啊，都督。
1: 几位肯定也口渴了，我这里有当地百姓新送的好酒，不如一起尝一尝。来。
6: 啊，都督，战况紧急，不能耽搁呀。
1: 请。
6: 这，谢都督。
1: 百姓待我不薄，若害襄阳连年战乱，又有何颜面留在这里？徐将军，待我写好书信，你立刻派人送给陆抗。
5: 遵命。
7: 都督，末将告退。
6: 末将告退。
0: 这一日，杨户召见几位将军。
7: 不知都督叫我们来有何用意？
6: 兴许都督睡了一觉就改变主意了。
1: 徐将军，劳你随我去趟吴营。
6: 什么？都督，你去吴营做什么？
1: 陆抗回信称头疾不能誓师，我这里有新配的安神药，送去给他。
7: 此时头疼也太巧了吧。
5: 都督去不得呀。
1: 这次纷争让陆抗也很难做，我得亲自去解释清楚。
7: 还请都督三思呀。
1: 两位将军，这军营就靠你们守护了，传令下去，没有本都督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妄动。
6: 都督，
5: 都督心意已决，我徐印向你们保证，定会保护都督安全回营。
7: 都督，既然你决意要去，我们兄弟便为你守这军营。
6: 徐将军，全靠你了。
1: 有劳二位了。
0: 吴军大帐。
8: 我身受头疾困扰，还望两位能帮我严肃军纪，以免再出差错。
6: 都督，这事就算了。
8: 停战协议已经打破了，我将投机之事告诉杨户，也是为了拖延时间，排兵布阵。
9: 敢问都督，非打不可吗？
8: 不打，恐怕对上无法交代。
2: 都督，杨户在营外求见。
8: 杨户来了，快带我去。

0: 不知杨大人要来有失远迎，
1: 这安神药是我新配的，直到陆大人投急，先送给陆大人。多谢杨大人惦记，潘将军，这是杨大人特意送来的药，你帮我拿给郎中。
2: 徐毅，末将鲁莽与潘将军误起冲突，还望陆大人您大人有大量，不计此过。
3: 陆大人，还望此事不会影响停战协议。
2: 此事我已知道，杨大人远道而来，先到营中休息一下吧。
0: 都督，咱们还是……
1: 有劳陆大人款待了，
2: 请。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2: 杨大人宅心仁厚，为在下送药，以此薄酒略表谢意。
0: 我家都督不胜酒力，末将替都督喝。
5: 我家都督敬酒，哪儿轮得到你来替啊。
4: 杨户从徐将军手中接过酒杯。
1: 我虽不胜酒力，但这一杯酒还不足为惧。
2: 哈哈哈，杨大人果然爽快。
6: 都督，汤药煮好了。
0: 都督，你真要喝药啊？我家都督可不会做下三滥的事情。
2: 杨大人，潘将军只是太谨慎了，无礼之举还望海涵。
1: 不碍的，这草药是我自己亲自所配，若陆大人不放心，我可为陆大人试药。
2: 杨大人这是在折我的寿啊，哪里会有毒害人的杨叔子呢？
4: 陆抗将汤药一饮而尽。
5: 都督，您没事吧？
2: 杨大人，这可真是一副良药啊，您别见笑，这几天我难得像今日一般轻松。
1: 时间紧急，我手上只有这一包药，待我将药方写好，陆大人每日服用，相信可以治愈头疾。
5: 既然这草药是杨大人亲自配的，末将斗胆请杨大人能多留几日，也好方便配药啊。
7: 都督，杨大人军务缠身，恐怕无法多留啊。
5: 都督，我是怕咱们自己配药会出差错。
0: 拿着药方能出什么差错呀？
1: 陆大人，潘将军说的也有几分道理，若能为陆大人配齐药方，我也能安心回营了。
2: 那只好劳烦杨大人了。邓将军，劳你送杨大人去营帐休息。
7: 是，杨大人，请。
2: 请。以配药为由留杨户在军中，你这计用得太险了。
5: 都督，杨户在我军中还能有什么危险？
2: 杨户颇负盛名，若是在我营中出现差错，这罪名我可担当不起呀。
5: 那我还是把他送回去吧。都督，他这是明摆着不让咱们走啊。
1: 邓将军，我有一事相求。
7: 杨大人有恩于我，如果您想回营，邓襄自会舍命相送。
1: 我只想请将军帮我按药方备齐药材，我好为陆大人配药。
0: 都督，咱们命都保不住了，还是先想办法出去吧。
1: 你我安危，襄阳太平都在这药方上，还请邓将军相助。
7: 杨大人请放心，我这就去办。
4: 陆抗为即将到来的战事忧心忡忡。
5: 都督，我军已在东西两处。都督，您头疾又犯了。
2: 这场仗打完，不知道又要有多少妻离子散。
5: 都督，战场上的事咱们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2: 哎，我出去透透气。
1: 徐将军，帮我拿下那边的枣仁。
4: 陆抗来到杨户他们居住的大帐外，隔着门帘，他看到杨户称量汤药的情形。
0: 哎呀，都督，这每颗不都长一个样吗？要我说，咱们还是赶快弄完这些药材也好，早点回去呀。
1: 汤药可以救人，也可害人，不能有半点马虎。
0: 都督，陆抗不提此次纠纷，您就一点也不担心吗？
1: 晋吴两军对峙襄阳，就像这草药，若两军交好，可保十年太平，稍有差池，便是生灵涂炭。
4: 陆抗走了进来。
2: 药材是救人还是害人，往往不是你我能做得了主的。
1: 但有一事你我可做主。
2: 敢问何事？
1: 两军交战之前互发战书，战必克期。
2: 杨大人这是何意？
1: 杨某自知大战难免，但若能战必克期，也好保襄阳百姓太平。
2: 好，杨大人行君子之事，陆某甘愿奉陪。战必克期。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5: 多多，杨户主动约战，这里面会不会有诈？
2: 杨户知道大战难免，约战是为保百姓安危。
8: 都督，御史大人来了。
2: 不知御史为何事来迎？
9: 谁让你与杨户停战的？
2: 杨户坐镇襄阳，屯田兴学，以德怀柔，深得军民之心。我与他停战，全是为保襄阳民心。
9: 难道就眼看着我军将士被人欺负不成？
2: 大人放心，停战协议既然打破，我已经布好了兵力。
9: 都说那杨户深谙兵法，可不能小觑。
5: 杨户就在军营中，把他除掉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2: 胡说什么？
9: 韩将军说的可是实情？
2: 大人，杨户是在营中，但若伤他性命，民心尽失，这襄阳可就不好守了。
9: 袒护敌将可不是都督所为。
2: 杨户若死，襄阳百姓必投诚晋国，晋国上下也会倾力复仇。敢问大人，是想连这半个襄阳都不要了吗？
9: 我怎么会是这个意思？
2: 我留杨户在营中，也是为保周全，令晋军不敢乱动。
9: 好，就依你所言。不过敌方大将也不能留在军营中，等仗打完了，杨户就由我押去见主上。
5: 都督，您为何要保护杨户？
4: 深夜，邓襄匆忙赶到杨户居所。
10: 杨大人，我国御史要抓您，都督命我带您出营。
1: 陆大人呢？
10: 都督正在御史那里呢。都督让我转告您，御史要亲自督战，请您赶快回去准备。
1: 御史亲自督战，那战书之事？
10: 杨大人，您还是先保住自己的性命吧。
5: 都督，我们快走吧。
4: 荒郊野外，百姓忙乱的迁居逃亡。
5: 别捡了，都快打起来了，保命要紧啊。
11: 都督，咱们还是赶快回营布防吧。
1: 百姓流离失所，都是我们害的。
4: 此时马蹄声声由远及近，是吴国的潘将军及随从。
5: 快说，杨户呢？
10: 不知道。
5: 不知道，都督的命可就保不住了。快去找船，把他带回去。
1: 慢，杨户在此。
11: 都督，您快跑，

0: 好你个陆抗，竟敢私放杨户。
1: 大人，人我给您带回来了，杨户是自己跑的，跟都督毫无关系。
0: 哼，就算你没有私放，也是办事不力，押回去一块治罪。
1: 都督要是不在，谁来带我们打仗啊？
0: 笑话，吴国兵强马壮，英雄辈出，还找不到一个能带兵的人吗？
2: 杨户插眼，
3: 带兵打仗的人虽多，但能守

0: 处襄阳的只有陆抗。
1: 谁让你说话了？
0: 当地百姓虽有战乱之忧，受陆抗庇佑，才能安居乐业，为吴国纳税公粮。于是要将陆抗带走，还不如将襄阳拱手相送，也好免去一场战乱。
1: 杨户，这里可不是你的军营，容不得你放肆。
0: 要保襄阳太平，陆抗必须得留下，见吴主，带我杨户一人就够了。
2: 大人，军中将士们少不了都督啊。
1: 罢了罢了，陆抗，你就戴罪立功，打好这一仗，明日我就押送杨户回朝。若再有人逃跑，一律以军法处置。
3: 杨户，你回来做什么？
0: 陆大人，你我还有战书相约，我怎能独自苟活？
2: 都督，要不要？
3: 哎，送杨大人回营帐，安排士兵守在帐外。
2: 遵命。
3: 杨户，战必克期，恐怕不像你我想的那么容易。
0: 古今以来，世间君子之事皆非易事，但都并非不能。
4: 御史的车骑被人拦下。
1: 谁让你们停下的？
5: 给我把御史拿下！
1: 你们是谁？敢抓本官？你们！
5: 杨大人，请下车。
1: 邓襄，是你？
0: 邓将军冒险救我二人，又该如何交代啊？
5: 杨大人，我敬佩您的大仁大义，也想为襄阳百姓做件好事。
4: 西晋将军带人前来营救杨户。
1: 都督，我们来晚了。
2: 都督，您没受伤吧？
0: 二位放心，我并未受伤。
6: 多谢邓将军舍命相助。
5: 徐将军快请起，杨大人在吴营能保平安，全是靠徐将军舍命护主啊。
2: 都督，他怎么办？
0: 既是吴国官员，便要以礼相待。你去派人将御史送回吴营。
6: 都督，他可是要害您的。
7: 驾！
2: 来得正好，都督，请下令吧。
4: 陆抗带人赶来。
3: 杨大人，还请放回我国御史。
6: 都督，我去为您拿下陆抗。
0: 不可。
6: 都督，这场仗已经开始了。
0: 陆大人，可否单独说几句？陆大人，今日之事绝非杨户有意安排，多有得罪，还请您带着御史和将士们回去。
3: 杨大人，事到如今，我不能就这么带兵回去。
0: 两军现在开战，襄阳城里的百姓难逃战火，若陆大人遵循战必克期之约，也好有时间让百姓避难。
3: 杨大人，你我身后站着的可都是要来打仗的士兵，您要保护襄阳百姓，我也不能不顾手下的安危。
0: 若陆大人心有顾虑，我便先你一步下令撤兵，保证不会趁机偷袭。
3: 杨大人的话，陆抗不敢不信，但此事我一人无法做主。
0: 御史大人，襄阳对晋吴两国都是军事重镇，但天下百姓才是一国根基，还望您能成全。
1: 杨户，战必克期，难道你就不怕战败吗？
0: 胜败乃兵家常事，但若因此牺牲全城百姓的性命，恐怕只是两败俱伤啊。
1: 好啊好啊，我总算知道邓襄为什么会叛变了。陆抗，下令回营吧，我亲自写这封战书。
0: 多谢大人。
1: 我还要多谢杨大人不杀之恩呢。
3: 杨户，若没有这场仗，你我能否成为知己？
0: 战书往来，你我便是知己。
5: 大人，邓襄愿为您效犬马之劳。
0: 邓将军快请起，有邓将军相助是我的福分。
2: 都督，你受了那么多委屈，这口气我可咽不下。
0: 这帐中的美酒你都拿去，准能咽下。传我军令，严肃军纪，战必克期。
8: 遵命。
9: 杨户镇守襄阳，为保百姓安危，与陆抗战必克期，不做违背忠信之事。杨户所为难得可贵，襄阳百姓皆美称他为杨公，可见

0: 守信之人自得他人爱戴。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孩子第一声呼唤，
1: 妈妈，
2: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0: 第一次迈步，
3: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0: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 一五，
0: 当孩子逐渐长大，
1: 二五，
0: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2: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3: 加油，加油！
1: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4: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0: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2: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0: 说他们不够好，
4: 才考了60分，
3: 都被你丢光了。
5: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0: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6: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7: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8: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7: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8: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7: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9: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0: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1: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2: 今天天气预报你看了吗？要下大雨了。
13: 那咱俩得赶紧开车回家了，免得晚上遇上大雨开车回家不安全。
12: 上次坐你车就发现啊，你车上没有这个装备，你拿上吧，希望你啊用不上它。
14: 哎，是安全锤。
13: 哦，我记得使用方法就是敲击车窗四个角，直至破裂，方便快速从车内逃生，对吧？
12: 没错。再提醒你一下，多观察路况，走车辆可以正常通行的路段，保证好自身安全。如果路上啊雨太大，视线不好，就把远光灯之外的其他灯都打开，把车停在地势较高的安全地带。要是走需要涉水的路段，车辆啊也最好沿着前车走过的路线行驶，以免水中遇到障碍。深水行车要稳住油门，低档低速匀速过水，一气通过。中途啊尽量不要停车，不要换挡，也不要急转弯。
15: 话说当年，华山论剑，欧阳锋的一套贯拳，每招每式都攻人要害。不料半个时辰便欲念攻心，气血逆行，何种拳法诡异得很呐、啊！这就是传说中的滥用直拳。
16: 直拳在手，尺度在心，手戒手戒，方得始终。
17: 评书联播。
18: 玉成宫里，包拯见到杨太监摔倒了之后再起身，变了一个样子。他走到包公的跟前，飘飘下拜，道了一个万福，而且说话的声音都变了，俨然是一个女人。他说：“大人，我冤枉。”就这一声，说包公胆儿大，一点都没害怕。那是假的，包公也觉得这头皮子一阵发麻。但是包公这个人他心里很明白，心想瞧这个意思，这太监杨忠好像是一个什么魂扑到他身上了。他从小长大听家里人说过，这人有得撞客的。所谓得撞客呢，就是说一个灵魂附到了活人身上，说的话都是这死人要说的话。包公没见过，但是今天一看见杨忠这副样子，他马上想到他是不是得了撞客了。那么是谁 敷到他的身上了呢？包公心里边想，身正不怕影邪，心正不怕鬼魅，我包拯为人端正，无事不可向人说，天地当中是良心，没有错待人的地方，我怕什么？我今天倒要看看这杨忠他说什么。包公把这黑脸一沉，就坐在这儿瞅着杨忠。杨公公，你因何如此模样啊？就听杨忠又说了，大人，我不是杨忠啊。
17: 不是杨忠，你是何人呢？
18: 大人，我姓寇，名朱，乃是宫中的程昱。程昱，这是宫里边的女官名。包公听明白了，他叫寇朱，职位是宫中的程昱。包公说，你叫寇朱，今日在此有何话讲呢？大人，我知道您是断案如神的清官，我要在您面前告状。
17: 你在本官面前告状，状告何人？
18: 大人，我状告当今皇上，仁宗皇帝。
17: 当今圣上乃一国之君，你状告于他，不怕有罪吗？
18: 大人，我还要状告。
17: 还状告何人？
18: 我状告西宫娘娘刘妃。
17: 哦，你还状告何人？
18: 我还要状告内宫太监总管郭槐。包公一听，这鬼魂可厉害呀，从皇上那往下告，告完了皇上告娘娘，告完了娘娘告总管，他想怎么着？这些人怎么都得罪你了？
17: 包公说，寇朱，你还有告的吗？
18: 我还有。还告哪个？我告南清宫的8000岁。包公心想，行了，他告遍了，大宋国朝再没有比这几个人职位高的了。
17: 寇朱，你状告他们几个，告他们什么呢？
18: 大人，这宫中的内幕您不知道啊，我寇朱今日给您从头详诉。刚才不是包公听着杨忠说了些很多宫中的故事吗？今儿个这寇朱跟他要说宫中的故事，感情这故事比杨忠那故事丰富多彩多了。
17: 听寇朱这么一讲，包公这才知道，原来在这皇宫内院之中隐藏着如此的肮脏的事情。皇宫内院里边不会令人想到会有这样龌龊的故事。怎么回事啊？当初老主三弟真宗在位的时候，东宫娘娘是李宸妃，西宫娘娘是刘妃。那么这两个娘娘在老主的面前都很受宠。有一年8月15中秋佳节，真宗皇帝在御花园的五凤楼与两位妃子共同饮酒，眼瞅着晴空如洗，明月如盘，皇上的心情非常的好。这两个娘娘啊，当时都怀孕了，还没有到分娩的日期，是男是女还都不知道。真宗皇帝当时就说了，
18: 说二位爱妃，将来你们两个谁要是生出来太子的话，就晋升为朝阳正院。当时正宫娘娘那个地方空缺，正宫娘娘病死，还没有让哪一个妃子能补这个缺位。皇上当时一时高兴，就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说谁要生了男孩，谁就是正宫娘娘，因为生了男孩就是太子啊，可以继承王位啊。那么这句话说出来之后，两个娘娘都听见了。皇上呢，为了不实其言，此后给这两个娘娘送了两件东西，叫玉胆金珠，就是一块美玉，作为芯，外边包的是真金，真金的下边缀着有穗子，真金的上边刻着字，一个金珠上边刻的是金花宫刘妃，一个上边刻的是玉宸宫李妃。把这两个东西交给了两个娘娘，同时又送给她每人一块龙符。皇上这表示对这两个娘娘两个妃子非常的宠爱。这个刘妃可是有心计的人，当时刘妃的宫里伺候她的太监叫郭槐。刘妃回来之后跟郭槐就商量了，说皇上说的这个话那是金口玉言，绝不会改变的，我们两个现在都怀孕了，是男是女没法断定，说那个年头做 B 超没有这个啊，说根本就断定不出来男女。他跟郭槐讲说，如果说要是李妃生了一个孩子是男孩，那么他就进了朝阳正院了，我就是西宫，他高我一级，我心中不快，怎么办？刘妃跟郭槐两个人就商议了一个奸计。打这开始，这个郭槐就在皇上面前一个劲儿的说李娘娘跟刘娘娘两人都怀了孕了，需要好好的关照关照两个娘娘的事儿，皇上就交给郭槐了。那么郭槐呢，事先就安排好了接生的尹婆，这尹婆子姓尤，尤氏。这个尤氏是个什么人呢？尤氏就是一个见利忘义，见钱眼开，爹妈儿女钱说了一算数，就这么一个人。郭槐呢，就不断的给这个尤氏花钱买通他。为什么要买通他？因为他们已经想好了一个奸计，我对不住当今皇上，这是第一条罪状。第二，我对不住这个继承王位的太子，这是第二条罪状。第三，我本身这就是帮着刘娘娘杀人灭口啊。三条罪状在此，我寇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可是不做这样的事情，寇珠要回去，刘娘娘要问他，你把他扔到你河里了吗？可是刘娘娘要一问他无法回答呀。再者说这孩子往哪孝教啊。正这功夫，有一个太监叫陈琳由打御花园里边出来了。这陈琳呢，就是这宫中太监，他干什么来了呢？他上后花园里边摘蟠桃来了。皇上这御花园里边种着很多蟠桃树，这种蟠桃树产的那桃非常大，而且非常甜。因为今天是八千岁的生日，寿诞之日，皇上让这太监陈琳摘一些蟠桃要送到南清宫去。太监陈琳呢，把这蟠桃摘完了，挎着食盒往外走，走到这个金水桥边上一看，寇珠在这哭。陈琳认识寇珠，都是宫中的人呐。陈琳过来就问寇珠说，你为什么哭呢？寇珠当时把这实情跟陈琳就讲了。他为什么跟陈琳讲实情？因为寇珠一向知道陈琳这个人是一个为人正直心存正义的好人。寇珠把这个事情一讲了之后，寇珠说，我正在为难呢， 我怎么能亲手把太子给害死？陈琳听完了之后，马上就给寇珠出了个主意，说寇珠，这样吧，为了救这个太子，我帮你个忙，我把我这个食盒打开，你把装盒里的太子放到我这食盒底下，我把它盖上，然后我把它送到南清宫，我见了八千岁，把这个事情跟他如实禀报，我想八千岁会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寇珠一听，好了，寇珠说，这个事情可是事关机密，说陈公公，你可不要把这个事情走漏出去。陈琳当时跪到地下，对天明誓，我如果把这个事情给披露出去，我死不得善终。寇珠也跪到地下，对天明誓，两个人做这个事情只能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再讲出去。就这样，把这太子就放到陈琳的这个食盒里头了。陈琳把这太子放好了，然后呢，陈琳挎着这食盒就准备奔南清宫。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刘娘娘来了。为什么？刘娘娘让寇珠去把这太子害死，临走的时候，她发现寇珠在那个目光眼神里边有一丝的犹豫。这个刘娘娘厉害，她就怀疑寇珠下不了这个狠心，所以刘娘娘随后跟来了。刘娘娘随后这一跟来，来到这个金水桥的时候，她发现寇珠那眼睛是刚刚的哭完，又发现陈琳在那站着。这刘娘娘心里边就起疑心了。寇珠一看娘娘来了，马上过来给娘娘见礼。刘娘娘就问他，我安排你的事儿你办了吗？寇珠说已经办完了。怎么办呢？寇珠走近压低了声音说，我把那孩子扔到那金水河里了，顺水冲出去了，肯定是死了。你因为什么哭了呢？这刘娘娘看见寇珠眼睛红了，寇珠说，娘娘，我把这孩子扔进去以后，他顺水一漂流，我觉得这么一个小生命很可怜，所以我就掉了点眼泪。那么陈琳干什么呢？陈琳在旁边过来了，说，娘娘，我到这儿来摘桃来了，上后花园给八千岁摘蟠桃，这是圣上旨意让我给他送到南清宫。虽然话这么说，但是陈琳从面部表情上有一些异样，这刘娘娘是善于察言观色，一看陈琳那个样子，马上就说，这桃摘完了吗？陈琳说，摘完了，打开我看看，给八千岁送的那桃，那可不能有一个是坏的，我检查检查。话说到这儿，陈琳那个心都滴了到嗓子眼这儿来了，一张嘴就能吐出来。为什么？

0: 您心想，完了，这要是一打开这个石壳盖一看，底层有这太子在这儿呢，能饶得了我吗？太子也得死，我和寇珠都得完。可偏偏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皇上圣旨道，调刘娘娘，皇上要见她。这刘娘娘不敢有半点的耽搁呀，说好吧，先这么着吧。刘娘娘转身走了，她见皇上去了。见皇上干嘛呀？皇上问她，听说李娘娘已经生产了，问问生的是个什么孩子，是个男孩啊还是个女孩。这刘娘娘一听，正好参奏李娘娘一本，刘娘娘就跟皇上说了，说听说生了一个妖孽。说怎么会有妖孽，生了个什么东西？剥了皮的那狸猫就给皇上呈上去了。皇上一看，这是什么东西啊？皇上没见过，那猫剥了皮之后把尾巴给剁下去了，四个爪血着呼啦的，皇上当时就吓一跳。皇上当时觉得李娘娘生出了妖孽，这对国家是大为不利，说明李娘娘本身也是做了坏事了，这是上帝对她惩罚。最后皇上降旨把李娘娘打到冷宫，这边把李娘娘是打到冷宫院了，那边陈琳呢提溜着石盒到了南清宫了。到了南清宫见到八千岁，他特意把八千岁单独叫到一间屋子里边，把石盒打开，里边这孩子给呈现出来了，跟八千岁如实讲述怎么在金水桥边金水河岸见到了寇珠，宫中出现的这件事情，跟八千岁这么一讲，八王千岁当时意识到这是宫中的丑闻呐。这刘娘娘为了争夺这正宫的位儿，想出这么刁钻的计谋来，传扬出去，全天下的人都得笑话。这皇宫里边还有这样的事情吗？普通百姓也做不出这种事情来呀。八千岁当时想，如果把这个事情如实的奏禀皇上，那么皇上必然要生气，立即就得要治罪刘娘娘。可是这一治罪，满朝文武大臣能不知道吗？啊，文武大臣一知道这个事儿，还包藏得住吗？宫中的丑闻很快就会传扬到社会上去。八千岁跟这皇上那毕竟都姓赵啊，都是一个老祖宗啊。想到这里，八千岁就想到了那句话，家丑不可外扬。怎么办？绝密，封闭消息，嘱咐陈琳不要跟任何人讲，你知道就可以了。但是陈琳跟八千岁就说了，说千岁，这个事儿啊，我怕事后有变，今天我碰见刘娘娘了，这个刘娘娘好像对寇珠有所怀疑，我怕日后夜长梦多，一旦走漏一丝风声，这刘娘娘就会审问我呀。千岁，万全之计，您把我调到您的南清宫来，我就来伺候您来了。他缺我这么一个人，这事情就无从查考。八千岁一听也好，所以打这开始没用多久，八千岁跟皇上就说，说我这南清宫里边缺少一个太监，把你宫里面的陈琳给我吧。皇上就同意了，于是把这陈琳就调到了南清宫来了，陈琳就成了南清宫里边的太监了。那边呢，李娘娘打进了冷宫，李娘娘苏醒过来之后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听说是生了一个妖怪，李娘娘对这个事情一无所知，只好怪自己的命运艰涩。李娘娘打进冷宫了，可是刘娘娘没用多久呢，她生了，她出乎意料啊，也生了个小子。这刘娘娘自然就高兴啊，心想，我生了个小子，我就可以当朝阳正院了。可是他生这个小子，一来二去，长到六岁，不知道是因为他缺德呀，还是什么原因，这小子得病死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贵市好物节目。在贵州本地美食圈里，提到贵市食品，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都是中秋时节风靡全城的贵市月饼，香甜油润的口感，地道本土的风味，让它成为无数贵州人中秋记忆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贵市食品，解锁四季时光里的本土美味。贵市食品的初心始于2004年的贵州职工食堂，22载时光沉淀，从最初简单的食堂膳食供应，到如今深耕食品领域的成熟品牌，贵市食品一步一步打磨品质，创新品类，突破单一的产品局限，打造出多条适配本土节气与生活的成熟产品线。无论是合家团圆的传统佳节，还是平淡琐碎的日常时光，贵市月饼、贵市贵粽、贵市年货晚菜以及各类中式糕点，总能够精准适配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用地道风味温暖千万家。除了各大传统节日的专属美味，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贵市食品也始终陪伴左右。品牌推出各类新中式糕点，样式精致，口感多元，甜度适中，清甜不腻，完美适配现代人的饮食喜好。闲暇午后搭配一杯清茶，一块糕点，便是治愈疲惫的绝佳下午茶。居家休憩，追剧闲谈，各类小巧精致的糕点也是健康美味的休闲小零食，随时随地享受属于贵州本土的特色风味，让平凡的日常变得温暖又惬意。长久以来，不少身在外省的贵州游子和喜爱贵州风味的朋友都心心念念贵市食品地道味道，却常常苦于购买渠道有限，难以品尝。为了让正宗贵州味道走出本土，走向全国，贵市食品全面打通全国线上销售链路，依托电商平台、社群团购、达人分销等多元渠道，实现全国范围下单配送。无论您身在国内哪一座城市，都能足不出户品尝到原汁原味的贵市美食，一口风味慰藉乡愁，让远方的人也能触摸到贵州的烟火温度。作为本土优质国企文创食品品牌，贵市食品拥有无可替代的品质优势，国企专业运营加持，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产品生产、加工、包装、配送全流程透明可控、规范严谨。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日常自用、家人食用，安全放心，口感地道。对于各类企事业单位而言，批量团购采购，品质有保障，口碑有支撑，省心靠谱。无论是个人零散零售选购，还是大批量企业团购订单，品牌都能够精准适配，贴心服务。22载匠心坚守，贵市食品始终坚守品质初心，严选每一份食材，从源头把控产品质量，坚持传统匠心工艺与现代创新研发结合，既保留了老贵州的经典风味，又贴合当代人健康多元的饮食需求，不断优化产品口感与品类，同时建立严格的全链路品控体系，从食材采购、生产加工到成品出厂，每一件产品都经过层层检验，严格把关，杜绝品质问题，只为给消费者带来最优质、最安心的味蕾体验。金秋送爽，皓月当空的中秋，是贵市食品最具代表性的时节。招牌贵市月饼早已成为贵州人中秋团圆的专属符号。每逢中秋之夜，家人围坐赏月闲谈，切开一块经典火腿月饼，外皮酥软油润，内馅咸香醇厚，层次丰富的口感，一口解锁满满的中秋仪式感。这份经久不衰的经典味道，承载着一代又一代贵州人的团圆记忆，不仅适合家庭自用分享，更是节日馈赠、企业采购的优选好物。依托国企品牌背书，产品品质安全，口碑过硬，是企业员工福利、单位团购采购、走亲访友送礼的安心之选。为贴合多元化的口味需求，品牌不断创新升级，在经典火腿口味的基础上，推出黑饼、抹茶刺梨饼等多款特色新品，融合本土特色食材与新式口感，清甜不腻，风味独特，精准俘获年轻消费者的味蕾，兼顾了大众经典与新潮口味。多年来，贵市食品始终秉持做有良心的产品、做靠谱的服务的品牌理念，深耕本土，不忘初心，用心打磨每一款产品，用情做好每一次服务，以烟火为底色，以匠心为核心，将一份份饱含贵州本土特色的美食送往千家万户。 无论是节日团圆

0: 人的盛大欢喜，还是日常烟火的细碎美好，卫氏食品始终温暖相伴，用地道风味守护每一份美好时光。中秋在即，欢迎拨打月饼订购电话0851-8537-7296，也可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卫氏食品销售中心现场购买。
1: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3: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4: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3: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4: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4: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5: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在2026年6月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上，我们党明确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把主要内容概括为14个坚持，坚持锤炼坚强党性作为14个坚持的核心构成，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固本之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保证。坚强党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独有精神基因，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锤炼坚强党性摆在党的建设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把党性教育贯穿党员干部教育管理监督全过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改造主观世界中砥砺初心使命，锤炼政治品格，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政治保证。深刻把握坚持锤炼坚强党性的科学内涵、内在逻辑和实践要求，对于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团结带领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那么究竟何为党性？如何锤炼坚强党性呢？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6: 在兰考肆虐的封杀中，焦裕禄强忍肝痛，用一把顶出窟窿的藤椅撑起了改变灾区面貌的希望，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在脱贫攻坚的泥泞山路上，黄文秀毅然放弃大城市的繁华，将最美的青春与热血永远定格在了为民造福的征程上。这些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无怨无悔燃烧自我的力量源泉，那便是坚如磐石的坚强党性。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一个内涵要义就是坚持锤炼坚强党性。何为党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党性是党的性质在党员身上的具体体现， 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性的集中体现，他要求党员干部必须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场，严守纪律规矩，从而锻造出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绝对忠诚。如何锤炼坚强党性，这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需要常修常练的终身课题。首先要在深学细悟中凝心铸魂，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从思想深处汲取党性滋养，筑牢安身立命之本。其次要在党内政治生活中除尘去病，党内政治生活是锻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的熔炉，党员干部要自觉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锐利武器，敢与较真碰硬，在红脸出汗中净化思想，要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主动接受监督，习惯在受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再次要在实干担当中渐行渐效，坚强党性最终要体现在行动上，落实到工作中，讲实话干实事最能检验和锤炼党性。党员干部要把改革发展稳定第一线作为大舞台，面对极难险重任务敢于挺身而出，勇挑重担，以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和钉钉的精神，脚踏实地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5: 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保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要毫不松懈地加强党性修养，不断将党性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关于共产党人的党性，党章准则等都有明确规定，重点是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纯正道德品质，保持清正廉洁。作为党的干部，不论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岗位上工作，都要增强党性立场和政治意识，不能在政治方向上走差了、走偏了。首先要推进自我革命，必须固本培元，增强党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现在干部出现问题，主要是出在德上，出在党性薄弱上。党性、党风、党纪是有机整体，党性是根本，党风是表现，党纪是保障。党性强，就会身正存内，邪不可干，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党性弱，就容易被消极和错误的东西所侵染，久而久之，气血不足，百病生；党性丧失，则必然退化变质，走向党和人民对立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将加强党性修养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不断赋予党性以新的时代意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把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提高党性觉悟纳入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为新时代全面提升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指明方向。2025年6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1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明确要求，党员干部增强党性要进一步到位。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把加强党性锻炼作为基础性工作来抓，一手抓思想、塑形象、立标杆，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做到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一手抓警示、明底线、促敬畏，加大典型案例通报曝光力度， 促进广大党员干部在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中养正气。

从抗震救灾的一支支党员突击队，到抗击疫情的一封封党员请愿书，再到日常工作的一个个党员示范岗，我们总能看到共产党员冲锋在前的身影。为什么共产党员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因为他们身上总是闪耀着党性的光芒。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坚持在筑牢对党忠诚中锤炼坚强党性。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是党性最基本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内所有的政治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对党是否忠诚。忠诚是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的优秀品格。1933年，正在上海养伤的陈赓不幸被捕，蒋介石送来国民党中将参谋长的委任状和衣帽服饰，并亲自前往南昌当面劝降。陈赓不为所动，并正义凛然道：“此衣不能穿，此帽不能戴，此官不能当。”陈赓以此明志，对党绝对忠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陈赓黄埔一期的同窗宋希濂，他1925年加入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正是陈赓。但中山舰事件后，面对蒋介石的威逼利诱，宋希濂很快声明退党，选择了国民党所谓的大好前程。共产党员如果没有对党忠诚作为政治上的定海神针，就很有可能在各种考验面前败下阵来。锤炼坚强党性，必须要强化党的意识，始终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坚持在坚守人民立场中锤炼坚强党性。党性说到底是立场问题，讲党性必须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无论是想问题、搞研究，还是做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2008年5月13日，汶川地震第二天，浙江企业家、共产党员齐有富就把10万块钱放在街道党工委书记的办公桌上，说：“这是我的特殊党费，请组织尽快转交给地震灾区。”把如此多的党费用于救灾，究竟合不合适？后来经上级研究，虽然过去没有先例，但是在和平时期遇到特殊重大情况时，共产党员的特殊责任、特殊作用和对人民群众的特殊情谊，应该得到尊重和鼓励。5月1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了关于做好部分党员交纳特殊党费用于支援抗震救灾工作的通知。最终，全国共有4550多万名党员交纳特殊党费97.3亿元，齐有富也成为全国交纳抗震救灾特殊党费第一人。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锤炼坚强党性，必须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统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奋斗。坚持在处理好公司关系中锤炼坚强党性，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诚心诚意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1941年3月的一天，周恩来秘密接见了党的地下工作者萧林，并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为党筹措革命经费。周总理叮嘱道，党在哪些地方要用钱，事先很难预料，所以只能定个原则，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方设法凑足，绝不能误事。在随后几年里，萧林夫妇开商行、办公司、做买卖，建立起覆盖半个中国的商业网络。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萧林夫妇将约合12万两黄金的经营结余资金和1000多万美元的固定资产全部交给了党。反观自家账本上，上面却还记着购咸菜半斤，超支2分钱。锤炼坚强党性，必须要牢记党员信党，公权信公，真正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疑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2018年6月6日，83岁高龄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牛奔，在鲜红的党旗前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致信，勉励他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继续在从艺做人上做表率。牛奔在给友人的手信中写道，我们一块儿从今天起考虑塑造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吧。这既是牛奔同志党性的最好注脚，也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党员同志们，做合格共产党员，锤炼坚强党性，加油。
1: 一名党员是否讲党性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立党兴党之基，也是党员干部安身立命之本。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因利益而结成的政党，而是以共同理想信念而组织起来的政党。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坚定理想信念是终身课题，需要常修常练，坚持不懈，强化理论武装，毫不放松，加强党性教育，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我们党历来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对领导干部而言，党性就是最大的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为的是大公，守的是大义，求的是大我，更要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始终把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做一个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立正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崇尚对党忠诚的大德，崇尚造福人民的公德，崇尚严于律己的品德。领导干部要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带头注重家庭、家教、家风，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崇德向善、遵法守法。坚持党性原则，关键是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清正廉洁是党员干部的立身之本和维护。

0: 政之要，是新时代好干部的重要标准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一个人廉洁自律不过关，做人就没有骨气，做事就没有硬气。党员干部要时刻把法律的戒尺、纪律的戒尺、制度的戒尺、规矩的戒尺、道德的戒尺牢记于心，正确处理公私利益、是非情法、清轻俭奢、苦乐得失的关系，自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作斗争，坚决预防和反对腐败，清清白白为官，干干净净做事，老老实实做人。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活到老、学到老、修养到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干部的党性修养、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工龄的增长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必须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增强党性靠实实在在的修养和历练，要加强理论武装，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总开关问题。要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在干事创业中磨砺奋斗人生，在为民造福中升华道德境界。要积极参加党内政治生活，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乐于接受党组织教育和各方面监督。要对照正反典型进行自我省察，勤胆思想沉，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尤其是年轻干部，经历斗争考验少，免疫力需要增强，要加紧补齐党性锻炼这一课。选人用人要加强党性鉴别，注重考察干部的境界格局和忠诚度、廉洁度。十五五时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都对党的自身建设、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党性为指针，校准干事创业坐标，始终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时刻牢记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1: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请听重庆篇，我给长江做体检。
2: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是重庆市巫山县生态环境监测站站长魏维。重庆巫山因山而名，因水而生。千百年来，长江穿过巫峡，两岸青山相伴，留下无数诗篇。李白曾写下巫山夹青天，八水流若之。诗人笔下是峡江的壮阔。
3: 我是刷短视频过来的，我觉得小三峡里面一江碧水，两岸青山，特别秀美。
4: 我感觉巫峡山水交融，风景非常的壮美。等到红叶季的时候，我们还会再来的。
2: 21年来，我亲眼见证这条大江从浑浊走向清澈的变化。我的工作就是给长江做体检。
5: 在巫山有一处监测断面，我去了整整21年。作为水质监测人员，每个月我都会来到这里取一瓶江水。也有人问过我，一瓶水能看见什么？对我们监测人员来说，这不是普通的水，它是一份体检报告。2005年，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开展水质监测。那个时候的长江和今天很不一样，两岸山体它的植被稀疏，有些地方甚至能看到裸露的岩石，江面上时常漂浮着枯树枝、塑料袋等漂浮物。我们取回来的水样也常常带着浑浊。 让一江春水重新清澈，不是一朝一夕的改变，它是一场从源头到末端的系统治理。十年间，为了让江水变清，两岸变绿，政府下足了功夫。我们当地大力修建城镇污水管网，147公里新管网像毛细血管一样延伸，把生活污水都送进污水处理厂。针对入河排污口这个关键闸口，溯源核查，摸清排口底数，定制治理方案，整治率达到100%，岸线整治、植树造林同步推进，曾经裸露的山坡渐渐被绿意覆盖，就连船上的垃圾和污染物也都统一收集转移到岸上处理，不让污水垃圾污染长江。我和11名同事负责长江巫山干流和6条主要支流的水质监测，每月上旬我们要完成28个手工监测断面采样，每月3次对各支流回水区域开展水滑预警巡查。做水质监测很多时候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有一次我们乘船去开展采样，船在江面上突然发生故障，动不了了，最后还是附近的小渔船赶过来把我们拖回了港口。还有一次去源头的路被滑坡挡住，车过不去，我们就下车背着采样设备一路走过去。这样的经历在21年的监测工作中并不少见。随着9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和1个科研浮船站相继建成，24小时不间断监测，1400余组数据实时传输，相较过去手工监测效率大大提升。几年前我们曾接到一个紧急任务，一个小村庄的饮用水突然变得浑浊，还散发异味，污染源到底在哪里？我们和执法人员连续排查，翻遍附近山林，最终通过技术手段锁定几10公里外的一家养殖场。原来是养殖场粪污池出现裂缝，污水通过地下渗透影响了水源。问题解决后，村民重新喝上了干净的水。那一刻我更加明白，监测数据的意义不只是记录环境变化，它是在守护每一个人的生活。2017年是我记忆里特别重要的一年，那一年长江干流重庆段出井断面水质首次达到2类标准。拿到数据的那一刻，我和同事们在监测站里激动地说不出话，反复核对了好几遍，因为我们知道这不仅是一份检测结果，更是多年坚守换来的答案。一直到现在，长江干流巫山段水质已经连续9年保持2类标准，总磷浓度持续下降。这些年因为守护长江生态，我先后获得了全国先进工作者、中国生态文明奖先进个人等多项荣誉。但对我来说，最大的荣誉不是一张证书，而是今天站在江边，看见长江越来越清，看见猕猴重新活跃在峡江两岸，越来越多鸟类选择在这里栖息。古人写长江，写它的壮阔，无边落木萧萧萧，不尽长江滚滚。今天我们守护长江，守护的是它的未来。我会继续守在这里，记录长江的变化，见证这条母亲河奔流向前。
0: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西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态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昌晓。
6: 巫山水土条件复杂，其治理实践为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提供了宝贵经验。当地摒弃单一治水思路，统筹岸上污染源管控、岸线生态修复、江面传播污染治理，构建全流域系统治理格局，同时依托常态化水质监测体系精准排查隐蔽污染隐患，以科技赋能精准治污。巫山的实践证明，长江治理需坚持山水林田湖沼沙一体化保护系统治理，科技监测与长江管护相结合，久久围攻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为整个长江流域生态修复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

0: 电路径，
1: 用时间记录，
2: 用声音再现。
3: FM94.6，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4: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4: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4: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5: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2026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总额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4%，进口同比增长22%，进口增速较出口高出8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显著提升。一直以来，中国都是全球商品输出大国，中国制造源源不断销往世界各地。近年来，中国大市场优势越来越明显，我们大规模进口海外货品，进口表现格外亮眼。这样的变化因何而来？不断扩容的中国大市场又将给全球贸易带来哪些新的改变呢？
6: 德国时间2026年8月27日，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首批展品在德国汉堡装船起航运往上海。这是奥地利一家车铣技术企业的参展设备——车铣复合加工中心。该设备将首次在亚洲展出。截至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今年11月的进博会。一年一度的进博会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今年的进博会专门升级了亚非产品专区，助力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用好零关税的政策红利。中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关税总水平降至7.3%，处于全球较低水平。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越来越多优质的具有非洲特色的产品进入中国大市场。
7: 像加纳和科特迪瓦的可可，肯尼亚的咖啡和牛油果，南非的柑橘红酒，目前都在中国享受零关税待遇。中国实施积极主动的扩大开放的政策，这个是进口快速增长的一个政策基础。
6: 今年上半年，中非进出口商品总额创历史同期最高，其中5月和6月，我们自非洲进口1938亿元，同比增长23.5%。作为咖啡发源地的埃塞俄比亚，其咖啡竞争力快速提升，在中国年销售额以27%的速度迅猛增长，中国已成为埃塞第三大咖啡出口市场。进博会场馆不远处的虹桥国际咖啡港是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的常年平台，这里既是咖啡爱好者的乐土，也是咖啡贸易创业者的沃土。王正祥便是其中一位创业者。
8: 2022年，我们一年的贸易量大概是40万，到2026年，现在基本上一年将近1500到2000万了。
6: 在虹桥国际咖啡港，有不少外籍创业者在此追逐梦想。
0: Chocolate flavor, and this is one of the premium quality coffee.
6: 这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小伙子正在直播基地为家乡咖啡带货。
0: Parts of Ethiopia, and it's
3: 从我们平台上来讲呢，已经有很多的贸易商，他们已经去非洲布局了。很快，我们的消费者就能够品尝到更多的新的非洲的咖啡口味。
6: 目前，上海的咖啡馆已超过10000家，人均年咖啡消费全国第一。在街边的精品咖啡馆中，花果香气突出的非洲精品豆是首冲柜台的经典选择。
9: 我们的话有哥伦比亚，还有埃塞的，有肯尼亚的都有。
10: 这咖啡怎么样？感觉？
11: 店员给我推荐的是非洲咖啡，我觉得喝完以后口感还是很明亮，比较清爽。
6: 随着国内消费持续升级，作为超级买家的中国为世界各国带来广阔市场。中国的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西是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门户，今年前7个月，经广西凭祥的友谊关口岸进口榴莲49.2万吨，货值145.9亿元，同比增长都在40%左右。
12: 这段时间主要还是以泰国榴莲为主，昨天我们公司进关了20多柜。
6: 李前昌是凭祥本地人，2020年进入现在这家公司从事东盟水果贸易。在办公室入口的背板上记录着今年以来公司代理进口榴莲的货柜数量。他说，今年泰国榴莲产量增加不少，前7个月的榴莲进口柜数几乎达到了去年一整年的总量。
12: 我们公司代理的榴莲2023年有2600柜，2024年有3600柜，然后2025年有5500柜，预计到达今年10月份，我们公司会达到6300柜。
7: 我们国家的这种超大规模的市场，这个是进口能够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依托。我们一直在有序地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同时我们还积极扩大农食产品的进口准入。
6: 中国的进口增长既受消费升级拉动，也由产业升级强劲驱动。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的41.9%。上半年进口电子元件增长45.6%，金属矿砂增长22.6%。这些工业粮食通过规模化进口流入国内生产一线，在工厂车间里经过加工再造，提升产品附加值，发挥出我国完整工业体系的转化效能。
7: 我们国家经济总体发展稳中向好，这个是进口增长的一个内生动力。今年我们国家制造业稳中有升，高技术产业的投资也有所增加，就为原材料和中间品的进口规模扩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6: 在进口的工业品类中，集成电路的增幅较大。今年前7个月，集成电路经西安航空口岸进口458.5亿元，同比增长441.6%。西安全市集成电路进口790.4亿元，同比增长115.4%。这样的增长特点和全国进口情况相似，许多进口增幅较大的产品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密切相关。
13: 十五发展纲要提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市场主体积极响应，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电子元件、计算机与通讯技术的进口快速增加，增速啊均在17%以上。这说明啊，我国的经济结构正在持续升级，数字化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6: 今年前7个月，西安市进口1161.7亿元，同比增长40.8%；经西安航空口岸进口562亿元，同比增长1.6倍。其中，机电产品成为快速增长的主要品类。
14: 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集成电路、 精密设备等进口需求尤为旺盛。
6: 在广西，今年前七个月，广西自东盟进口628.4亿元，同比增长19%。从进口品类看，机电产品增长23.8%，金属矿及�矿砂增长3.4%。南宁这家供应链服务企业依托毗邻东盟的区位优势与开放政策红利，对东盟的大宗商品进口业务平稳向好。
15: 目前我们已经与8个东盟国家建立贸易合作关系，进口矿产超180万吨，大宗商品覆盖铁矿、镍矿、镍铁、煤炭。
6: 除了国内消费升级和制造业需求旺盛，进口增长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便利的交通条件与畅通的物流体系。内陆城市西安不靠海不沿边，靠铁路打通了进出口通道。记者了解到，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已开通国际干线18条，覆盖亚欧主要区域，开行量、货运量、重箱率等关键指标连续8年位居全国前列。靠着这条横跨亚欧大陆的钢铁大动脉，西安把出海口搬到了家门口。
16: 这条进口通道打通之后，不仅满足本地企业生产原材料、老百姓进口消费品的需求，同时也带动了物流贸易相关产业聚集。
17: 对于国际贸易来说，客户最在乎的是稳定，恰好中欧班列西安可以给客户带来这个稳定的条件、稳定的班次。
6: 在这里，记者看到，通过这条亚欧大通道，粮食等大宗商品实现了顺畅的跨境流通。凭借铁路运量大、受天气影响小的优势，来自中亚的小麦、绿豆等粮食搭乘班列直达西安港，中欧班列也由此成为粮食进口的重要运输载体。
18: 进境粮食经监管场地扩建后，粮食进口量大幅增长，今年以来进口菜籽油货值是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93%。
6: 进口的增长既要依托高效运转的物流体系，也要提升口岸的通关效率，压缩通关时间。对于榴莲、水产品等保鲜期短的进口生鲜，通关提速在降低货物损耗的同时，也让更新鲜的产品能够及时摆上消费者的餐桌。对于矿砂等大宗商品以及高附加值零部件，减少货物在口岸的停留时间，可以有效降低国内企业成本。
19: 我们靠前服务推行预约通关、两步申报和绿色通道，实现提前申报、即到即检，在压缩等待的同时，检疫标准不降，让来自东盟的产品通得快、管得好。
20: 我们提升了这个审批、查验、出证等全流程的一个通关时效，让非洲进口的咖啡豆呢能够快速地进入这个上海的市场。
6: 我国坚持扩大对外开放，既要卖全球也要买全球，推动进出口双向协同发展。今年以来，我国已举办了约40场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为贸易伙伴拓宽优质商品对华出口渠道，实现互利共赢。
21: 中国正在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向世界表达，就是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继续推动进出口的平衡发展。
22: 我们不仅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良好的发展势头继续保持下去，和各国一起做大共同发展的蛋糕。
5: 我国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也是第二大消费市场。2009年以来，我国已连续17年位居世界第二大进口市场。当前全球经贸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6年全球贸易增速将会放缓至3.5%。中国愿与全球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将超大规模市场打造成为世界共享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在录音当中，我们感受到了中国外贸的韧性与中国大市场的机遇。那么，我们把目光转向贵州省内，特色农产品也正在加速出海。今年上半年，贵州省农产品出口额达4.76亿元，同比增长24.61%。 153种农产品出口到71个国家和地区，各地特色农产品采收出口热度不减，海外朋友圈持续扩容。
1: 眼下正值采收旺季，毕节市威宁县的枣熊苹果进入大面积采收期，农户们忙着采摘装筐，将苹果送往分选中心进行清洗打包，抢先上市。贵州威宁产投生态果业有限责任公司以纳基地负责人汪亚波：
2: 基地目前种植苹果1600余亩，其中早熟品种1260亩，占整个种植面积70%，目前产量可以达到3吨每亩，整体产量达到4300余吨，早熟苹果占到3300余吨。
1: 依托高海拔、低纬度、日照长、昼夜温差大的条件，威宁苹果甜度高，较北方地区可提前15至20天上市。今年还出口到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海外市场。贵州贵茂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段世文：
4: 从7月份出口到现在，出口量大概在200吨左右，产值呢也在200万左右。现在目前在手的订单在2000吨左右，后面我们还会开拓其他市场。
1: 今年当地苹果挂果面积约15万亩，10余个品种年产量约28万吨，综合产值12亿元，直接带动近10万户农户增收。在织金县，一家企业种植的1200亩南瓜进入成熟采收期，每天将有160吨南瓜送往车间进行精深加工。依托全自动标准化生产线，企业产出的南瓜条、南瓜面等产品不仅供应全国市场，还出口到多个国家和地区。贵州省织金县农药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曾爱生：
23: 每天收购南瓜800吨，现在抓紧时间加工出口。南瓜条目前最大供应商呢是韩国、越南，产值差不多4800万。鲜货走欧洲市场，也有一部分走国内市场，供不应求。
1: 2025年，企业产值达1.4亿元，累计带动务工群众10万人次。黔西南州兴义市白碗窑镇1900余亩冬瓜迎来集中采收。今年冬瓜预计总产量25000吨，产值超2500万元。凭借肉质紧实、品质稳定的特点，当地冬瓜将首次出口马来西亚。位于贵阳市开阳县的一家茶企，依托富硒资源优势，结合市场需求，开发出糯香、玫瑰等6种口味棒棒茶出口海外。上半年企业已出口棒棒茶55万只，预计全年出口110万只。贵州开阳兰芝茶叶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春：
24: 出口棒棒茶新茶饮到新加坡，每个月55000只，争取把东南亚的市场打开以后，向欧美辐射，争取每个月做到10万只。
5: 农产品出海热度不减，贵州服务贸易也在开放舞台上展现新气象。9月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办。贵州组织10家重点服务贸易企业组团参展，集中展示贵州在服务贸易、数字贸易、文化贸易等方面的新技术、新场景。今年贵州立足资源禀赋，重点支持数字经济、建筑工程、文旅康养等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培育对外开放新增长点。上半年贵州服务进出口总额6.39亿美元，同比增长2.78%。作为本次服贸会的参展企业之一，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除了积极备展，还在进行紧张的排练。9月13号至19号，多彩贵州艺术团将携文化演出和和之声启程赴瑞士日内瓦世界贸易组织总部，参加机遇中国创想未来中国文化推介系列活动。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艺术发展部负责人王丹美斯：
25: 这也是我们首次登上 WTO 总部。我们的演出呢，主要是由京剧、民乐以及民族文化来构成，给海外的这些观众们带去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5: 围绕四大文化工程，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以贵州民族歌舞、杂技、京剧等形式创作系列特色作品，形成剧目策划、节目编排、海外演出执行、国际传播一体化服务贸易模式。演出足迹遍布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贵州省演出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多彩贵州艺术团团长都杰婷：
26: 近3年来，我们先后完成海外演出151场，派出的这个演职人员超过了400余人。我们将深耕欧洲、拉美、东南亚及一带一路的沿线市场，推动剧场商演、文旅推介和节庆品牌的深度融合。
5: 深挖特色文化资源，扩大对外贸易的同时，贵州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也在加快，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创新。刚结束的数博会吸引超370家中外企业参展，数据宝借此推出

0: 数据加算力加磁源的三合一接口平台。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AI Token 条线轮值总经理张长根：
1: 企业要做 AI 转型，它首先它需要的是大模型的接口服务。大模型接口它本身是依托于这个算力，那我们现在就是把数据、算力加上大模型打包成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为企业做全链路的智能调度。
0: 随着中国大模型开源生态的技术水平提升，国产 AI 服务出海迎来历史性机遇。目前数据宝已经构建起面向全球的 token 工厂，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百亿次，订单量与注册用户均达数十万级。作为中国数股，贵州依托一批大数据企业，形成了算力服务、云硬件、数字内容三大出海路径。贵安新区、贵阳高新区成为数字服务出口核心集聚区。上半年，全省服务出口额2.12亿美元，同比增长2.29%；服务进口额4.27亿美元，同比增长3.03%。服务贸易培育新增长点，综合保税区则成为尊品出海的重要平台。今年1至8月，遵义综合保税区外贸综合服务货值突破5亿元，白酒、农产品、智能装备等一系列尊品走出国门，远销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园区外贸业态不断丰富，发展能级持续提升。
2: 在园区内的一家科技企业，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墨盒。这家墨盒回收再制造企业日产量约1.5万个，可满足500多种型号的生产需求。去年企业进出口额达3.9亿元。遵义博望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发明：
3: 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第5个年头了，前面的话基本上是在20%左右的增长，今年上半年相对于去年同期来说是有30%的增长。
2: 贵州中航电梯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同样一片繁忙。截至8月，公司今年外贸签约订单300多台，已交付270多台，订单量远超去年全年97台的出口总量。公司销售中心副主任许仁莹：
4: 今年随着我们业务量的不断提升，我们已经涉猎非洲、南美等等国家，目前合作的国家大概有61个。今年我们外贸目标是500台，截止目前我们已经签订订单300余个，较去年同比有大幅度的提升。
2: 为助力外贸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遵义综保区搭建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整合业务咨询、报关报检、物流退税、跨境结汇等全链条服务，为企业减负增效。今年前8月，平台累计服务47家实际外贸企业。贵州前贸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关务负责人严艳秋：
5: 持续聚焦外向型企业需求，全力冲刺全年服务进出口额7亿元目标。
0: 其实把今天节目中的几组信息串起来看，一条清晰的脉络已经呈现出来。从全国看，2026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进口增长22%，比出口增速高出8个百分点。这说明中国大市场的吸引力、辐射力正在不断增强。从贵州省内来看，上半年农产品出口4.76亿元，同比增长24.61%，153种农产品走向71个国家和地区。服贸会上，10家重点服务贸易企业集中展示新技术、新场景，服务进出口总额6.39亿美元。遵义综合保税区外贸综合服务货值突破5亿元，尊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可以说，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从全国大盘到贵州实践，中国正在把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世界共享的发展机遇。贵州也将继续立足资源禀赋，在数字经济、建筑工程、文旅康养、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领域培育对外开放新增长点，让更多贵州产品、贵州服务走向世界。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2: 评书联播。
6: 刘娘娘生了个孩子，长到6岁的时候病死了。这个孩子的死啊，有人说这就是刘娘娘心计诡诈，害李妃所致，这是报应。还有的说呢，这是一种自然规律。不管怎么说，这孩子是死了， 这个孩子一死，对皇帝来讲震动很大，原因就是三帝真宗没有子嗣。封建社会一个特点是下传子家天下，这一个朝代姓什么往下就接着都姓什么，是他的子孙往下接续。可是现在没有儿子了，真宗皇帝为这个事情几宿睡不着觉，为这个事情召集大臣会议，内阁重臣聚集一起，真宗皇帝就说现在不能立太子，这个事情怎么办？当时的南清宫八千岁就提出来了。八千岁说，我呀有三个儿子，尤其这小弟聪明过人，仁义宽厚，天资出众啊，陛下，不然的话把我这个小儿子就过继给您继承王位吧。真宗皇帝一听挺高兴，对这个事儿他就认可了。因为什么呢？这八千岁跟真宗其实是叔伯兄弟，八千岁是赵匡胤的儿子，这真宗赵恒是赵光义的儿子，叔伯兄弟都姓赵啊，这是骨血一支啊。说他的儿子竟然好过继给我，这是合情合理的事情。真宗皇帝答应了。其实八千岁说的这个小儿子，那就是陈琳用庄和把他带到南清宫的那太子。八千岁为什么不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呢？因为八千岁觉得说清楚时机未到，因为这个事情要一说清楚，恐怕在宫院内要引起轩然大波，朝廷中一乱，丑闻往外一传，对他们老赵家不是什么好事。但是呢，他非常客观的自然的把自己收养的这个皇太子就又让他回了皇宫了。这天八千岁领着这个小皇太子到宫院里边，让真宗赵恒一见面。赵恒一看呐，那就喜欢上了。为什么呀？他一瞧这孩子长得跟他一模样啊，他能不一个模样吗？那就是他的孩子。那个年头是没有 DNA 呀，要有 DNA 一检测一点都不带错的。所以说父子之缘呐，这一见面他非常喜欢，说好吧，就是这个孩子在我的宫中，从现在开始在宫中收养。因为要立为皇太子，方方面面在教育上都得要加强。八千岁提出一个事情来，说这个孩子从小是跟着我宫中的那个太监陈琳一起长大的，他要到宫里来呢，就让陈琳也跟过来。皇帝说好吧，让陈琳也过来。就这样，八千岁让陈琳陪着这个小太子又回到了皇宫。当年的时候陈琳是害怕刘妃对他加害，可是现在几年已经过去了，八王爷就跟他说呀，说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刘妃不会再对你加害了，你陪着这个小太子进皇宫有一份照应，方方面面的你多给关照着点，因为只有你知道这个太子的真正身世。于是陈琳就陪着这个小太子进了皇宫。陈琳带着小太子进了皇宫之后，真宗皇帝赵恒特意把刘娘娘找来，让他见见这个小太子，说这是八王的三子，咱们过继过来做我的儿子继承王位。这刘娘娘一看这孩子，当时心里边就一震。为什么？这刘娘娘一看这孩子长得跟那皇上一样啊。刘娘娘心里犯疑，这孩子怎么长得跟当今圣上一模一样啊？ 这是当今

身上的孩子啊？刘娘娘做贼心虚呀、啊，这人办了坏事，往往躺在床上睡不着，她就能捯饬上来。刘娘娘心里就犯想啊，她说当初我让寇珠用一庄河把李妃那孩子扔喽，我到金水桥边的时候看见寇珠眼中含泪，旁边还有一个陈琳也提了这一个庄河，我问他干什么，陈琳说去给八千岁采桃，我想要看看他那个庄河，没来得及看，皇上一道旨意把我调走了，过后我就忘了这个事儿了。会不会这寇珠没把这个孩子扔到金水河里呀、啊？啊，会不会交给陈琳，由陈琳把他带到南清宫了，由八千岁把他抚养长大了？看这个孩子的岁数跟他死的那孩子岁数一样，六七岁，年头都对，那么长相又跟皇帝一模一样，哎呀，别再是八千岁给抚养长大成人之后把这孩子又给送回来了继承王位，现在他妈可在冷宫里边受罪了，将来事情万一暴露，这我不就完了吗？所以打这个小太子一进宫院，这刘娘娘就睡不安稳觉了。她把她的亲信郭槐找来了，问郭槐说你看见这个小太子了吗？郭槐说我看见了。你瞅他像谁？郭槐说他像当今圣上。我呢把事儿也想清楚了，寇珠你说。寇珠一听这句话马上心里边就明白了，因为寇珠见到陈琳了，陈琳跟寇珠讲了说现在小太子可已经进了宫了，当今圣上要把他立为子嗣，我们两个可得守口如瓶。寇珠明白其中的利害干系，所以寇珠一口咬定说我就是把他扔到金水河里了，扔到金水河里死活不知了，我料定他活不了，那么小的一个孩子扔到河里他必死无疑。刘娘娘说你好狠的心，我让你扔你就扔吗？你说这刘娘娘够刁的啊！寇珠说按着她的命令做了，她还不答应了，吩咐手下人打。郭槐手下有几个小太监，那都是郭槐的干儿子一样，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形如鹰犬。这几个小太监过来拿起棍子来把寇珠摁倒地下就打，这打可不是轻打，狠狠的打，打的寇珠是就地翻滚。就这样寇珠咬紧牙关说我就是按照您的命令做的。打了一番不行，刘娘娘就说了，寇珠啊，这个事儿你认准是这么做的吗？寇珠说对。刘娘娘说当初我记得在金水桥畔我看见有你还有这公公陈琳呢、啊、陈公公你当初见到寇珠的时候你看见他干什么了？这刘娘娘马上把话就转到陈琳这儿来。陈琳听到这里说娘娘，我当时是在后花园里边给八千岁采蟠桃，蟠桃采完了我往回走的时候才见到寇珠，我们两个见面没说两句话您就来了，我哪知道他干什么了？你一点都不知道吗？陈琳说我不知道。陈琳心态比较平静。刘娘娘又问寇珠，寇珠你再给我说怎么的了？寇珠说娘娘，事情过了好几年了，您为什么今天因此而责怪于我，甚至打我骂我？这其中有个原因不许跟你明说，我敢断定这个孩子
你没把它扔喽。寇珠说，我不把它扔喽，我把它放在哪儿啊？那是个孩子，他会哭会叫啊。好，你还敢跟我顶嘴，打！刚要说打，寇珠意识到这问题严重了，肯定小太子一进宫，刘娘娘引起猜忌，他要往下追查，那么第一个人就得是我，我是这几个人当中级别职位最低的人，他真能对我施以酷刑，与其受罪，我不如一死。我要一死了，他什么也追查不出来了。所以寇珠用手指着刘娘娘，娘娘，您身为娘娘啊，您说话办事要对得住天理良心，苍天有眼，神佛可见，我寇珠是清白的。他指着刘娘娘这么一指责，刘娘娘当时眼睛一瞪，也火了，刚想要下命令再惩治他，这寇珠前边紧走几步，这殿前面有一个鼎，这鼎是铜的，上边还有四个铭文，人治天下。寇珠牙一咬，心一横，紧走几步，一低脑袋，邦的一下子就撞在这顶上了，一脑袋撞上就撞死了。寇珠可够烈性的，那脑袋正撞到人治天下那人治俩字上，鲜血一流，血染人治。陈琳在旁边吵着呢，陈琳心里边为之一动，陈琳心想，好寇珠真是一个劫掠之人。寇珠撞死了，这刘娘娘当时没得说了，一看寇珠死了，马上吩咐手下人把他搭出去，找地方埋了，此事不可声张。可寇珠撞死这个事儿，当时玉成宫的太监杨忠就在旁边看着呢，从头到尾整个过程他是历历在目，牢记在心。杨忠心里边为之一震，心想，哎呦我的天哪，这寇珠是宫里边有名的好人哪，这姑娘出出进进，乐于助人，谁求她办什么事儿她都答应啊，而且从来不多说不多道，这是一个知情达理的姑娘，她犯了什么错了让娘娘这么打她，甚至于最后她自个儿撞顶身亡。这杨忠心里边一个疑团不能破解。这件事过去了，过去虽然过去了，但是郭槐跟娘娘说，说您呐还得多加点小心，咱们再从侧面了解了解。小太子进了宫院了，这陈琳呢经常领着小太子到处转转，皇上有话，陈琳就是陪伴太子的太监，娘娘也不敢说让陈琳走换个别人，不敢。陈琳领着这个小太子，那天小太子溜达来溜达去，就溜到冷宫院，问这什么地方，陈琳说这是冷宫。小太子问什么叫冷宫，陈琳说就是在宫院里边犯了错的人呢就打到这儿来住来。小太子说我要进去看看，陈琳说好吧，领着他就进了冷宫了。陈琳也是有意的引导他到这儿来。冷宫里边的太监呢叫秦凤，他负责管冷宫的，还有一个小太监叫于忠。这个时候李娘娘在这冷宫院里边也是好几年了，被折磨的形容憔悴，身体瘦弱。当这小太子一见到李娘娘的时候，这母子二人他有一种天生的缘分呐。李娘娘一看陈琳，心里也为之一动。李娘娘知道陈琳原来是宫院里的太监，陈琳对李娘娘是格外尊敬，问李娘娘在这儿几年的冷宫生活如何，李娘娘如实向她禀说，然后跟陈琳讲
说陈琳呐、啊，

0: 我那个孩子啊，要是不死的话，活到今天也像他这么大。陈琳说对了，陈琳带着这个小太子跟李娘娘见了一面之后，简单的谈唠了一番话，然后把这个小太子就带走了。陈琳把这小太子带走，回到了宫院。刘娘娘这个人对小太子看得非常紧，每天上哪儿去，陈琳回来都得向刘娘娘禀报。今天陈琳回来跟刘娘娘说的时候，就没说去冷宫，说上别的宫院转了转。可是转过天来，陈琳自己单独一个人悄然来到冷宫院内。陈琳这个人人缘好，冷宫院的太监秦凤跟陈琳也很熟。陈琳通过秦凤见了李娘娘，一见了李娘娘，陈琳就用最简短的语言把当年刘妃郭槐定奸计、狸猫换太子的事情跟李娘娘全说了。乃至后来寇珠、庄和庄太子在御花园跟他一块儿说的那番话，陈琳把这孩子怎么带到了南清宫，现在孩子怎么又回到了宫院，跟李娘娘都说了。陈琳说，娘娘你熬着吧，您呐快熬出头来了，您的儿子又回到了宫院立为太子，这不是天意吗？啊，将来老主宴驾，您的儿子登基以后肯定要把这件事情说清楚，臣我就是证人，您放心好了。李娘娘听完这番话痛哭失声，感谢陈琳，甚至要跪倒磕头。陈琳赶忙搀扶说，您可不能这样，臣有罪，千千万万要守口如瓶，不可泄露风声，这个风声一泄露啊，事情可就危险了。跟您说娘娘，现在寇珠可已经死了，刘娘娘已经有了感觉，有了警觉了，我想下一步有可能治罪到我的身上，但您放心，我至死我也不会把实情说出来，但是有您在就好办。我把这个事情给您说明白了，您要记住，将来我死了，您出宫有见天日那天把这事情说明白。陈琳跟李娘娘把这话说完，陈琳回来了。可陈琳一回来的时候，这刘妃就又问陈琳了，说我昨天听说你带着太子上冷宫了。陈琳说，谁说的？刘妃说，我手下有人在后边跟踪盯着你们了。陈琳一听，好家伙，这刘妃真下心呐，我们身后边还有盯梢的。陈琳说，冷宫是去了一趟，但是就一转就走了。刘妃说，走了？好吧。刘妃这个话问完了之后，虽然是嘴里没说什么，但是马上把郭槐就找来了，说看见没有，他们上冷宫去了。郭槐说，既然上冷宫去了，下一步咱们就得朝冷宫下手。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 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

0: 神，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0: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0: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主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0: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够在电波里呢和大家结缘，每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准时相见。可能有一些朋友说呀，尹老师啊，你说和我们准时相见那可不正确，我们没见面呢，我们只是在收音机前听您的声音嘛。我想跟大家讲啊，其实在我的心里呢，每天都和大家见着面。虽然我在直播间通过电波给大家讲知识、诊断眼病、治疗眼病，但是大家知道吗？其实我的心呢，已经和大家见面了。通过电波呢，我来到了千家万户，我仿佛能够看到啊，每一位收音机前收听我节目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我感受到了大家伙对我的信任。所以说每天我也是不怕辛苦，不遗余力，风雨无阻的来到节目当中啊，要给大家伙呢普及这些眼病的知识。有句话讲说，你这心用到哪儿，哪儿就会发生神奇的效果。讲到这个神呢，中医讲呢，心为藏神之府，你用心越良苦，那么你这个神发挥的效果呢它就越大。很多的朋友说，尹老师，虽然说咱们隔着电波，您能够给我们把这病啊讲清楚，把这病呢整清楚，把病呢给我们治好，哎呀简直是太神奇了。其实啊，好的疗效真的还是来源于好的药材。 在昨天节目当中呢，我给大家讲了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在药材的配伍上，药材的选材方面的神奇之处。今天呢，我跟大家伙儿啊，咱们唠一唠它在炮制方面的神奇之处。要说起啊，祖国医学的伟大呢，我认为其实这个炮制工艺啊，更是首当其冲。你看，世间好的药材是大自然所赐的，而祖国医学的炮制工艺呢，是我们华夏儿女智慧的结晶。我们医学自古讲究的是什么？天人合一。过去有句老话讲，做药先做人。要求炮制药材的这个人呢，你既要有人术，还要有人心。看病呢，要择己怀人，必须你要把这个良心摆正了。虽然说咱们大多数老百姓啊，不懂医不懂药，但是呢，这个效果它是糊弄不了人的呀。所以说一个人，你没有一颗善心，一个好的人品，你是做不了医的，更做不了药的。现在呢，大家用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可以说呢是我和那人托雅老师啊共同为大家献出的治眼良方。这个蒙药方它是起源于蒙古的草原，我也跟大家伙说过啊。后来呢，我上了大学之后啊，接触到了中医里的炮制工艺，哎呦，我发现这真的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只有好的药材用上好的炮制工艺方法，它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功效。今天呢，我给大家伙儿啊说一说蒙药治眼奇方它的炮制工艺到底奇在哪。现在这个蒙药方啊，其实呢，我也是以身试药试出来的。我不仅在组方上反复的去琢磨，增加了南海的白蝶贝珍珠，另外呢，每一味药材都要求是精益求精，咱们追求的就是最高的品质。包括在选材的时候，羚羊角必须要用赛加羚羊角的全角，因为赛加羚羊角全角它才叫活角，它里边所含的活性生物才能够迅速的去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如果呢，一些破损的羚羊角，事实上它起不了太大的作用。而且呢，在炮制工艺上咱们也绝对不能含糊，哪怕差一根头发丝都不行，是真正的百炼成丸。用过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朋友咱们都知道啊，这个药啊它是丸状药，而且呢这个丸状药和你普通用的那个丸药啊不一样，它大小呢还不一样，因为这个是纯粹的手工炮制搓出来的。那么丸状药呢，它是需要先熬膏的，熬膏啊是这个蒙药方数十道工序当中最重要的环节。熬膏的过程呢也叫凝萃，也就是超浓缩。在中医当中，在民族医药当中，我们说它是凝聚精华和药气。中医与现代医学的区别啊，它其实就是更注重呢天人合一，汲取天地之精华。我记得很多年之前呢，我带过一个学生啊，就是研究生，学历啊不低，但是这个小孩啊，我觉得挺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啊。当时就跟我说，说老师啊，别的厂家制作药丸，人家也不用熬膏，直接就把饮片给它粉碎了，用制丸机呢24小时就能制成各种规格的丸药。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又要陈汤又要熬膏，哎呀，我觉得太麻烦了，你何必这么麻烦呢？那么对于这样的年轻人呢，我二话没说，我就直接就给他开了啊，就赶走了。我觉得他不适合做这一行，这样的人 他不配给蒙药支援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曲熬羹。咱们的药工啊，首先要有一颗素心，没有私心杂念，熬的是膏，熬的也是人心。熬膏的时候啊，周围没有摄像头，更没有监控，只有天地和良心。熬膏吃的是良心饭，吃的是子孙饭。人品不正，心术不端的人，无论如何他都是熬不了这个膏的，因为熬膏考验的是人的耐力啊。熬膏啊，也是蒙药支援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一个华丽转身。药王李时珍说，药好不好看配方，灵不灵看熬制。蒙药支援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熬膏这个工序啊，要经历呢九道提取，十次浓缩，七七四十九天。这个熬膏的过程呢，需要是天地人合一。同样的陈汤，不同的气候，不同的环境，药材的出膏率啊，它是不一样的。你看，在好年头，十斤药材能出一二斤的膏；不好的年头，十五斤药材才能出来一斤。这也是咱们蒙药支援其方为什么一直稀缺的一个原因所在。蒙药支援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在熬膏的时候呢，由汤变膏需要经历时间，还有水火的锤炼。其中最重要的一道工序呢，就是挂旗，能出多少膏，出来这个膏效果怎么样，就看挂旗。普通的膏剂呢，往往它往里边添加红糖啊、麦芽糖啊，哎，这样熬膏的时候啊，它容易挂旗。但是呢，咱们患者呀，吃完这样的药，往往容易上火，容易身上起那个红点子，这样呢，更加不利于我们眼病的康复。高档一点的呀，它给你往里边添加蜂蜜，而蒙药支援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添加的是什么呢？价格比蜂蜜要贵15倍的南美洲大溪地的诺丽果提取的果糖。这也是我在国外考察研究时候发现的。这个果糖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它不会对我们的血糖产生任何的影响。我发现呢，普通的熬膏啊，无论是加入红糖还是蜂蜜，在挂旗之前沸腾的药汁当中出现的都是大气泡，那么这个在我们行业叫牛眼泡。气泡越大，说明药物的分子量就越大。然而呢，这个药物的渗透性啊、吸收性啊、药效呢就越差。所以说，普通的膏剂的作用，它能力是很有限的。而蒙药支援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这个熬膏过程当中，采用的是桑柴火收膏凝脂，使用的都是生长年限在30年以上的，已经达到了药桑级别的全桑树烧出来的火。不仅呢，桑树的药气可以进入到蒙药支援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膏滋当中，而且呢，更容易控制这个火候。火候能运用的恰到好处，熬膏的老药师呢，在给火之前呢，会非常的有仪式感啊，大拇指按在无名指的根部，然后呢，握在拳头里边，都要默念一炷桑柴火，高姿显其功，出现于眼泡，立刻把其生，这样的一个口诀。同时呢，还要掌握天、堆、摊、撤这四字诀，这样呢用火能够做到收放自如。我在给大家说这个过程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大家身上有没有一种体感，就是你用心在听节目的朋友，你可能会感觉到有的人身上这个汗毛孔会立起来，感觉呢内心被冲撞了一下。有的朋友呢身上可能会有一种麻酥酥的感觉，为什么呀？这就是心与神的一个沟通啊。 因为呢，这里边我们又加入了诺丽果提取的果糖，所以说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熬膏的时候啊，它不会出现大气泡的牛眼泡，而是出现的很小气泡的鱼眼泡。气泡小，药物的凝聚性就强，药物的张力就大，这样呢药效就更加的宏大，药劲呢就更加的迅猛。所以到挂旗的时候啊，用竹板往上面一拉，就能挂出一面呢像丝绸一样闪着各色光芒的旗帜，而且呀面如镜，衣如珠，拉如丝。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在熬膏这个环节是非常讲究的，但是呢熬膏啊它会受到天气啊环境啊等很多方面的一个限制，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年份，因为气候的原因，熬膏的结果呢也是不一样的。虽然说千辛万苦的熬成了一锅的膏汁，但是如果一旦挂旗挂不起来的话，这一锅膏汁都要扔掉。很多用过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朋友，第一次运气好，比较容易就用上了，等下次再想用，有可能就预定不到了。因为它拢共呢有81道的工序，这81道工序哪怕一道工序出了问题，之前所有的工序就全部的报废，所以说它生产不出来那么多。尤其是今年呢，可能也是气候不稳的一个缘故啊，也是历史上呢出膏率比较低的一个年份，平均10斤的药材才能出来9两膏，连1斤都不到。所以呢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经常断货，咱们也就说得通了。不是说林老师在这里贩卖焦虑，不是的，确确实实是这样的。对于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呢始终遵循是什么呢，一分钱一分货的原则。你就拿挂旗收膏时添加的诺丽果这个果糖，它比最好的蜂蜜要贵15倍。我们方中的原材料呢也是不同凡响，制成成药的成本包括功效，它是功效非凡的，水涨船高。所以说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比一般的药贵那么一点点，它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也跟大家要讲一件事儿，我们必须要感恩呢。如果按照它正常的原材料来核算价格的话，它远远不是现在的价格。我们国内的眼病患者，你用到的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本身我们是有补贴的。这就是我们越来越富强，越来越强大之后，我们国家的老百姓也受益了。眼病患者呢是需要帮助的人群，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是有了爱的加持。只要我们用上药，大家想想咱们这个眼病能不好吗？刚才我提到了诺丽果，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不太了解，毕竟是国外的一种果实。诺丽果它是南美洲的一种水果，外形啊像凸起的菠萝，而内在的脉络呢跟人体的经络非常的相近，所以它有通经络的作用。同时呢它提取的果糖是双糖，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加入这种果糖有三大好处。第一，糖尿病三高症的人可以放心的使用。第二，这种果糖能中和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药味儿。谁说良药就一定苦口啊？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它就不苦，而且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味儿。大到90多岁的老人，小到7、8岁的娃娃，10多岁的孩子，眼睛不好都能吃啊。这种源自诺丽果的果糖跟羚羊角在一起能发生裂变反应，让羚羊角的功效呢提高10几倍，这样它打通干眼通道的速度就会大大的提升，使我们人体呢自身分泌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物质的速度就更快了。 我呢也一直给大家讲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是我们眼内组织本身能够自身分泌的，但是呢由于您的干眼通道受阻之后啊，它就导致我们眼内的组织呢缺乏了肝肾之精的濡养，那我们眼内组织分泌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功能呢它就会急剧下降，这也是为什么老年人容易得慢性眼病的原因。但是我们通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为丸之后，首先它迅速的打通了干眼通道，另外呢25味名贵的中药共同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些中药是汲取了天地的精华呀，再加上我们的药工在遵循传统炮制的时候啊，把整个精血全部都用进去之后加持了这个药的效果，所以我们的很多眼病患者用上药之后啊，迅速的打通了干眼通道，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内激活修复眼内的受损组织，不管你是白内障或者是青光眼，或者你是糖尿病眼病、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等等，只要打通了干眼通道，那么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你眼内的话，就是您好病的开始。我刚才呢讲到熬膏和挂脐是我们制药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环节，那么到了这个程度，是不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熬膏也就是凝萃环节就算完成了呢？我跟大家讲还没有，经过三天三夜九道提取十次浓缩的熬膏凝萃之后，还要经过养膏的环节，把熬好的膏资啊放在顺风顺水的地窖或者是岩洞当中，因为那样的环境呢它的微生物含量啊非常的丰富，能以地气养药气，能提升药的药气。膏资呢在养膏的过程当中啊，由于微生物的参与，药物会自然的发酵，利于人体的吸收。自然发酵就是化学反应，经过7749天的养膏之后呢，最后制成的药丸不仅药性更加的平和滋润，而且呢药劲儿啊能提升3到5倍，药效呢是如虎添翼，用了以后啊不滋腻不上火，吃完能快速的起效，适用于啊各种眼病的患者。讲到这儿呢，让我想起一位啊我身边的一个患者，这位朋友呢姓白，他是做什么职业的呢？画家，今年已经80多岁了，还在为绘画事业呢奋斗。我跟白老师啊认识好多年了，前些年的时候呢我过生日，白老啊要送我一幅画，于是亲自呢给我画了一幅。虽然说我这个人不懂绘画的艺术，但是我能看出这幅画呀还是挺考验功底的。我看着看着呢我就觉得有哪儿不对劲儿，我就问白老，我说您最近身体哪里不舒服吗？他说挺好的呀，没有哪儿不舒服啊，哎，就是人岁数大了眼睛有点花。我说没那么简单吧，因为我当时一看到白老的这个作品呢，我就能判断出他得了什么眼病。我跟白老说，我说白老啊，虽然我不懂画，你要说这个功力呀、啊、这个色彩呀、啊、整个这幅画的作品的呈现我都觉得很好，虽然我不懂但是我觉得很好，但是您这个画呢，你这个松树啊画的是椭圆形的。他听我这么一说立马就戴上脖子上的老花镜，他还问我说，他说你眼睛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了？那我看这个树就非常直啊，啊你怎么说它是歪的呢？我当时呢让白老的老伴儿啊找出一张纸，让他呀在本上呢画一条直线，结果画完之后大家猜怎么着，他画完之后啊你再一看那哪是直线呢， 硬是画出了一个半圆。我让白老自己看，当时我用一个尺子比着他画的那条线，那个时候白老一下子就知道的确是自己眼睛出了问题了。他当时问我说，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情况啊？我说呀，您已经有了黄斑病变了，赶紧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吧。就这样呢，白老在我的带领之下，我们一块到了医院，给他做了一个眼底的荧光造影。这造影结果一出啊，的确白老的黄斑病变已经发展到了增殖期了。如果白老不是几十年的这个老画家，恐怕这幅画啊早画的不成样子了。原来白老本身他就有糖尿病，我一直跟大家讲，糖尿病患者产生眼病的几率它是最高的，而一旦糖尿病人产生眼病，发展是特别快的。这增殖期的糖尿病眼底的病变，就是因为眼底已经有了新生血管了，破坏了黄斑区视细胞的排列顺序，所以直接就出现了视物的变形。当时白老非常的着急，眉头紧锁呀，说我画了一辈子画，我爱了一辈子画画，我现在什么都不怕，我生死都看开了，但是我最怕的是我人没死呢，我活着呢，但是我却不能画画了。如果要那样的话，我觉得我活着就没有意思了，那就是痛苦生活呀，啊，生不如死啊。我当时呢赶紧安慰我说，白老啊，我说您呢先别着急，你忘了我是专门的眼科大夫啊，我可以让您在不手术的情况之下，咱们就把这个眼病给他治好。就这样呢，我给白老开了咱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白老发现黄斑病变那年没有80岁，是71岁还是72岁，我有点忘了啊，但是现在他80多岁了，依然可以画画。这就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治疗眼病的效果。这么多年经我的手用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治好的眼病患者呀，我跟大家实话实说，真的是不计其数。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药材原材料的一个稀缺，比如羚羊角啊、麝香啊、牛黄啊、南海的白蝶贝的珍珠啊，数量实在是太少了，导致我们这个生产量真的是跟不上需求量啊。而现在眼病的患者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另外呢炮制是十分复杂的繁琐的，9981道工序，每一道都不能少，在时间上也注定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它不可能大批量的生产。而这个炮制的繁琐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啊，也可以解决的，只要是耐住性子，我们都可以把这个炮制工艺做到很好。现在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真药再加羚羊角它越来越稀缺了。虽然说我们的药现在供不上，但是至少大家有希望。我们提前呢报名预定上，来了药咱们就能够得到，哎，眼病患者呢我们就能用上。我担心的是越往后的日子呀，再加羚羊角呢没法组织到，进的量越来越少，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那就得停产了。这样的话呢，有多少眼病患者就不能得到及时的救助啊。就为了这个事儿呢，前段时间我们开了一个会，在药品稀缺的情况之下，我考虑到一些病龄时间比较长的，超过2年的甚至3年以上的，而且眼病的比较复杂，好几种的眼病急于一个人的身上，病情比较重，年龄比较大，经济条件呢也不是很好，普通收入的家庭，过去因为治眼病啊经济上的负担确实是非常重的。那么我在药品稀缺的情况之下呢，跟厂家呀申请了补助，厂家找我说，是不是这个补助咱就取消了吧，叶老师，你看咱现在本身这个药呢生产量就少，你再给大家伙补助，我们就等于是干赔钱呢。我当时呢没同意，我说医药时有穷尽， 唯有不绝的爱可以照亮和温暖。

0: 每一个眼病患者的心。我们现在虽然不能帮助到每一个人，但是要尽我们的能力去帮助人。所以现在啊，我依然是有一些担心，如果原材料继续的稀缺下去，能不能给大家伙补贴了？大家还能不能用上药了？能不能用这么好的药去治疗我们的眼病了？我真的是不敢保证。所以大家呢，拨打场外电话，尽可能的给自己争取机会吧，好不好？哎，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呢就跟大家伙啊，咱们分享到这里，聊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

0: 朋友，您好，
1: 严老师你好，
2: 哎，您好啊，欢迎您这位
1: 朋友。严老师啊，今天可算是跟您说上话吧。
2: 嗯，
1: 我这次呢是又订了两个疗程的猛药之眼七方明目25味丸，这给我送过来都好几天了。
2: 嗯，
1: 这回吧，我这心里可是踏实了。
2: 现在呀，咱们全国是医药难求啊，能订上的朋友，药能够送到家里边用上的，真的是太幸运了啊。很多人呢对我埋怨说，尹老师啊，我都订了好多日子了，好多天了，怎么还没给我送到家呀？大家伙啊，订好了呢就安心的等待，因为生产量少嘛，出来一批咱们就给大家伙送一批。现在呢，猛药之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金药银羊角太稀缺了，咱们花高价买呀都买不来太多，一克比那个黄金都要贵，所以给大家呢组织到药源，哪怕一少部分吧，我们都要生产，不计成本，生产出来这个量啊太少，分发到各个地区呢很快就被一抢而空了，拿到就好啊。之前用过药吗？
1: 我就是之前的这个眼病我都治了7年的时间呀，最后呢还不如用你的这个药这3个月的效果好呢。
2: 哦，那您眼睛是什么情况，跟我详细的说一下。
1: 我是那个白内障，这不还做了手术了吗？但是呢没坚持1年，哎，这又不行了，又复发了。狂慢变性吧，就是没做手术以前就有了，有了手术以后你也没好啊。后来呢眼前你说雾也大，你看哪呢都是歪歪扭扭的。就是变形呀特别严重，就是我看我自己手指我都不直溜啊，全是弯的。
2: 全是弯的。
1: 看人的那个脸真是就像那个妖怪一样。那脑袋呀身子呀那都是歪的。就是脸上五官呢都是偏着呀，所以说真的感觉到太痛苦了呀。
2: 这个黄斑变性的典型症状就是中心视力下降，合并事物的变形。而且事物变形呢因人而异。有的人看东西它是斜的，看着那个高楼大厦呀就像倒过来一样。有的人呢走路的时候明明路面特别平整，但是他看着就坑坑洼洼的。有的人呢看这个直线啊，你像门框啊是歪歪扭扭的。所以说得这个病真的是非常的痛苦，就像您说的，就是看人脸都跟着看妖怪似的，脑袋呀身子啊全是歪的，你说这多吓人呢。
1: 就是，而且这个眼睛吧它还天天那个干巴巴的疼呢。白眼球上吧都是血丝。视力呢左眼0.2，右眼0.15。完了我就不先买了一个疗程的这个猛药之眼奇方明目25味丸嘛。我这几年吧说实话最近我真是怕了，我花钱呀我花怕了。
2: 理解。
1: 本身呢自己没有退休金，都是老伴儿给我买，也是怕我买多了万一又不对我的症他不埋怨我嘛。
2: 对对对，我太理解您的这个心情了啊。如果过去啊反复的治疗，每次说买药也好治疗也好，这也花了不少钱，但是呢他都没有治好。大家伙这个时候往往呢就会警惕性很高，也会有一个心理的阴影吧，尤其是老年人。所以我经常讲就是好药不怕试，咱们可以先少买点，你见到效果了这样的话才会完全的信任，也会对未来呢有信心，是不是？
1: 对对就是嘛。这不这一个疗程吧用下来确实没让我失望。这个效果太明显了。我用了8天以后，哎，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就可舒服了，就不那么干巴巴的疼了。
2: 好。
1: 用了有1个多月吧，哎，我眼前那些雾啊，它就开始散了。就是像中午我在屋里吧，我就不用说是那个拉上窗帘了，我眼睛也能睁开了，没那么怕光了。
2: 好。
1: 现在呢，就用了一个疗程，我现在就能看出电视上的图像。哎，不像以前似的，就是乱七八糟的一片嘛。然后看着人脸啥的也没那么吓人了。哎呀，所以说这次真的是买对药了。我就听说这个药吧，就越来越紧张了，很多地方都买不到了哈。然后我就跟老伴说了，这老伴一听，哎，他说我给你取钱去，赶紧订上。就那个说什么也得坚持治疗啊。
2: 哎呀，如果说您这个眼睛健康了呀，跟老伴的好日子还在后面呢啊，为您高兴。
1: 就是，这回吧，这可好了，这个药也给我送到了，我这心里这块石头也落地了，我也踏实了。
2: 现在怎么用的药啊？
1: 我现在是一天两次嘛，这不一次是12点。
2: 啊，量不要变啊，继续用。用到最后一个疗程的时候呢，场外的老师啊会让您减量，您配合就行。您这个病啊，咱们用3个疗程就足够了啊，不用多用。
1: 啊啊，
2: 嗯，
1: 金老师，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吧，其实我就是想让你给我调调量，我说是不是那个加点量的话，它好得更快嘛哈？
2: 不需要加量啊，调不更方嘛，治病呢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所以不要着急呀。
1: 行，那我就明白了，听您的，谢谢您了，尹老师。
2: 哎，不客气哈，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哎，好，再见。
0: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叶老师你好。
2: 哎，您好啊，这位朋友，欢迎您啊。
3: 谢谢你叶老师，你每天不辞辛苦帮我们看眼病，
2: 啊，
3: 而且呢你不求回报，
2: 啊，
3: 你这么大的专家不收我们一分钱，也不要挂号费，还总想在治疗上给我们补贴帮助我们，
2: 啊，
3: 你给我们带来了希望，不然的话得了眼病的人对生活真的没有信心了。
2: 我们说呀，遇人玫瑰手有余香，更何况呢我是一名眼科的医生啊，我的天职呢就是给大家伙儿啊治疗眼病，所以这么多年呢我也就专心的做一件事儿，就是研究眼病，帮助大家呢治疗眼病。我非常理解呀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不容易，我觉得呢不伸手啊帮帮大家，我这良心上我也过不去。我问您一下啊，您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我是老朋友了
2: 啊，老朋友啊。
3: 哎，我吃猛药自然取方每末25味丸，马上就4个疗程了。
2: 嗯，
3: 我想请你帮我看看接下来怎么调整。
2: 四个疗程是个大疗程了，一般严重的眼病我们才会用到4个疗程。您这样，您先说说您具体的一个情况吧。
3: 好的，我有糖尿病查出来有20年了。
2: 啊，
3: 后来吧眼睛出问题了，刚开始吧看东西呢一个东西能看见两个东西
2: 啊，
3: 另外啊眼前总的叫小黑点。
2: 嗯，
3: 到医院检查说我是白内障还有不逆齿混浊，视网膜上有出血点，还有就是眉容斑。
2: 眉容斑
3: 医生说呢容易出血，要让我平时要多注意。
2: 嗯，
3: 另外我还有便秘的毛病。
2: 嗯，
3: 有的时候吧3-4天上一次卫生间。
2: 嗯，
3: 有一次吧上卫生间我一用力眼睛啊就是一匹红。
2: 嗯，排便的时候一用力啊血管内的压力它就发生改变了，本来您眼底的血管它就已经有眉容斑了，压力一改变的话不加大马上它就破裂了。
3: 是啊。
2: 嗯，
3: 到医院去检查说我是眼底出血。
2: 对，眼底出血
3: 医生就让我打了激光。
2: 嗯，
3: 有了几次以后吧这眼睛出血啊就常态化了，时不时的就出血。
2: 嗯，
3: 后来打听治眼病的老中医，哎呀我打听了好几年没有找到一个人治疗的。
2: 嗯，
3: 最后啊左眼只能看到4-5米远，右眼更重一点最多只能看到1米远。
2: 嗯，
3: 中间还有黑点，这一个呢右眼还有黄斑裂孔。
2: 嗯，
3: 眼睛里经常有下小雨的感觉。
2: 哎呦，
3: 哎呀，说真的，本来我都绝望了。
2: 嗯，
3: 听无智能之路。
2: 嗯，
3: 我听广播听到殷老师讲眼病，听着听着，我都特别感动。
2: 嗯，
3: 谁有这么大耐心的讲眼病的来龙去脉？
2: 嗯，
3: 只有你殷老师，你正是有本事的人，不需要用药，不能用的人还不让用药。
2: 这是我应该做的吗？我是眼病的医生，这是原则的问题呀。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咱们就用什么样的方法，所以说，
3: 啊，
2: 您这个情况问题太多了，全眼病一定要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了，而且您已经有多次的眼底出血了，这个眼底出血它对视力的影响非常大。为什么说眼里出现下雨的情况了？说明您的玻璃体已经液化了，而且合并的是黄斑裂孔。
3: 哦，
2: 如果这个时候再不及时的打通干眼通道，从根本上去治疗的话，就有可能会形成大面积的网脱。形成大面积的网脱，那个时候就失明了。
3: 是啊，我也挺着急的，特别想用药。
2: 嗯，
3: 但是呢，这个药啊，暂时都买不到。我去中药店买，人家说啊，这个方子里药材太稀有了，
2: 对，
3: 太贵了，根本抓不起药，药效也得不到要求。
2: 对，除了方中的药材，你像赛迦羚羊角啊、麝香啊、牛黄啊，包括南海的白蝶贝的珍珠啊，太珍贵稀缺之外，这个方子采用了蒙医特殊的炮制工艺，它延续了最传统的一个炮制工艺。大家拿到手之后，你可以看到它那个药的颗粒大小它都不一样，完全是传统的手工的炮制工艺，这样才能够保证药效达到最大化。
3: 是啊，
2: 哎，
3: 我又等了半个月才用上，用了不到一个月吧，我这个眼睛啊就透亮了，眼睛呢不干巴了，也不算账了，多少年都没有这么生活过了，现在啊我生活可以自理了，自己上个卫生间去做个饭，现在住的楼有电梯，自己也能清清楚楼号了。
2: 哎呦，不错，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78了。
2: 啊，78岁了，现在恢复的这个视力呢也挺不错的。视力恢复之后，是不是感觉身上比过去都有劲儿了？
3: 对，现在身上有劲了，心情都好了。
2: 哈、啊，能听出来啊。一个人呢，如果说视力不好的话，我们生活就不能自理，这心劲儿它就散了。
3: 嗯。
2: 那现在呢，咱们慢慢的看东西清楚了，这个心劲儿呢又提起来了，所以。以您现在这个情况，眼睛好了之后，身体呢也会更好，好日子咱们在后边的啊，好好享清福。现在眼前还有黑影吗？
3: 现在眼睛没有黑影了。
2: 哎，行，咱们用完这四个疗程啊，我建议您到医院去全面的检查一下，毕竟快80岁的老人了啊，该检查还是要检查的，好吗？啊，
3: 好好好。对，我给常威老师打电话了，常威老师说我不让我用了。
2: 对呀，常威老师对药的疗效是很有自信的。就以您快80岁的年龄，病情那么重，四个疗程完全可以好的。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我毕竟是一个专业的眼科医生，我是需要您去做一个全面的复查。这样的话呢，您心里踏实了，我呢也踏实了啊。您现在手里边还有药吗？
3: 手里还有一盒毒药。
2: 怎么用的？
3: 一天两次，一次分粒。
2: 啊，再减减量吧，一天两次，一次5粒就可以了，药不用买了，然后检查完之后把结果告诉我，好不好？
3: 哎，好的好的，我听你的，
2: 行，那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3: 哎，好的，再见。
0: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您好，尹老师。
2: 哎，您好，欢迎您呢。
5: 哎，尹老师，昨天我妈给我打电话啊，都早起了。她拨通常来电话说想订药啊，常来老师说没药了。啥时候有药啊？节目会通知的。她给我打电话都急得哭了啊。她说我不关心她，帮她买药。反正是唠叨了一大堆。
2: 人老了就像小孩一样啊，老小孩老小孩嘛，所以说他跟你撒个娇发个脾气，或者说有一点唠叨啊埋怨呢、说明啊在他的心里边你是他的依靠啊啊、所以呢我觉得您也是很孝顺的，也是老妈妈的幸福。是怎么个情况？跟我说一说。
5: 是啊，尹老师啊，一开始呢我让他用你的这个蒙眼治眼奇方25味丸，他不相信。我说我朋友的父亲呢，这个角膜炎还有这个角膜白斑治得可好了。然后我给他拿了2盒药啊，让他先试试，不敢多拿，就拿了2盒。当时药也挺紧张的啊，我是从别人那里借了2盒，结果他吃了4天。我母亲说他的眼睛呢分泌物啊眼屎特别的多，还抽风的。第一盒吃完之后啊，他感觉比原来要好多了。给我打电话说啊，他眼睛舒服了。 我上火顶上那种痛啊越来越减轻了，
2: 太好
5: 了，眼球你磨的那种感觉也没有了。第二盒快吃完了，他说不疼了。
2: 那老母亲是什么眼病啊？你跟我说一下。
5: 他是角膜炎，还有角膜溃疡，都得了4年多了，快5年了。
2: 哎呦，怪不得了，这个病真的是非常疼啊。角膜是咱们黑眼球上覆盖的一层薄薄的膜，它上面是没有血管的，但是有丰富的三叉神经啊。发生角膜炎之后，患者第一个症状就是针刺样的疼痛。如果说再合并角膜溃疡的话，疼痛会往角膜的深处走，就每一天都在刺激那个三叉神经啊。你想，哎呀，那能好受吗？太遭罪了。你想，我们嘴里边长个溃疡，他还难受的不行呢。
5: 对，他跟你说的是差不多啊。这个左眼球里面呢，有一层白膜。
2: 嗯，这不是单纯的溃疡了，左边的黑眼球有白膜了，说明已经形成白斑了。
5: 对对对，眼睛的大夫啊，说是这个白斑给挡住了啊。
2: 嗯。
5: 他这个右眼睛呢，有这个角膜溃疡，整天都难受，说我帮不上忙啊，也使不上劲儿。
2: 对。
5: 哎，我也心疼他啊。之后就是打听嘛，终于就遇到云老师了。你是专业治眼病的大夫啊。
2: 嗯。
5: 这也是我母亲的福气，遇见你这是一件贵人呐。
2: 我经常讲啊，好药不怕事。您母亲的病呢能好转呢，也多亏啊有像您这样孝顺的子女吧。这就相当于呢是你逼着他用药去治疗，他见好之后呢自己开始更加积极主动的想要继续治疗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5: 是的，他现在主动了哈，也相信了，他是整天关注你的节目，他说买不到药啊，我咋办呢，尹老师？
2: 啊，你这样，稍后你拨打场外电话，你说尹老师同意了，让场外老师开通一下绿色通道。
5: 嗯，那行，太好了，谢谢你啊。哎，尹老师，我听说节目里可以这个申请这个补贴哈、像我母亲这种情况，能不能申请到这个补贴啊？
2: 因为每个地区给的名额很少，现在呢也是医药难求，补贴呢是专门给病史时间长、病情比较严重的、经济条件呢又不是很好的患者。如果说您真的是家庭条件特别不好的话，那您可以拨打电话试一下，申请一下这个补贴。如果说您赚钱呢有能力的话，我觉得咱们就把这补贴的机会呢给一些个家庭条件不好的一些老年朋友，行不行？
5: 嗯，行，尹老师，那我马上打回来电话。
2: 哎，好，那就聊到这儿，再见。
5: 嗯，谢谢你，尹老师，再见。
0: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哎，尹老师啊，您好。
2: 哎，您好，欢迎您呢。
6: 哎，尹老师啊，我这也是特别的着急呀、我这么年轻呢、这眼睛呢就有问题了都。
2: 啊，这么年轻就有问题了？那你多大年龄啊？
6: 我今年才39啊。
2: 39啊，40岁都不到。
6: 嗯。
2: 啊。
6: 对。
2: 哎呀，有眼病啊，咱们尽早治啊，不要着急，也不要害怕。而且呢，相对比较年轻的话呀，它不会说发展的过于严重。这不是也跟我通上话了吗？说明咱们这个缘分呢修到了。你看我呢本身也没有其他太多的本事，身上别的疾病啊我不在行，但是呢你要说眼病的话，那这个就真是我的专业了。我从很小的时候跟着我的恩师那人托亚老师呢去治眼病，然后呢也学习也研究也治疗了几十年，我自己在临床上有很多年的经验了。所以您这样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说，我呢全力以赴的帮助你，你不用害怕。
6: 哎，好好好。就是我这个眼病吧，我自己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得的。
2: 嗯，
6: 我妈呢她就有这个青光眼特别严重。
2: 嗯，
6: 这都治了很多年了，后来呢就用您的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就给治好的。
2: 嗯，
6: 你看现在都好了半年多了，她这眼睛嘛看啥都特别好，特别清楚呢。
2: 哦，那就好，老母亲现在治好了，那你是什么情况啊？
6: 我吧就是有这个高眼压症，这也就是最近呢、这才1个半月吧， 现在我这个眼压特别高。
4: 嗯，
6: 我们单位安排工作的时候呢，然后就还加了几天班，再加上我这睡得也晚呢，然后眼睛吧突

0: 一个呢是18，一个呀是20的。他呀然后还告诉我说，我这个呀不属于青光眼，说我这个眼底视神经呢也没什么问题，就是个高眼压呀。哎呀，从那以后吧，我就点那个眼药水。这几天呢感到我这个眼眶啊眼周围啊胀得难受啊。
1: 你不能用眼药水啊，现在你这个情况的确是高眼压症，可是还没有发展到青光眼。你用这些眼药水呢，它会起到一个散瞳的作用，通过散瞳促进眼内的防水往外排，但是这是一个应急处理，它治标不治本。我给你开一个蒙医治眼食疗方吧，叫芦笋绿茶方，你记一下这个方子啊，就是芦笋跟绿茶在一起泡水喝。具体的方法呢，因为节目时间关系啊，我这就先不教你了，你可以拨打场外电话问询一下这个场外的老师。你呢，内服上芦笋绿茶，外用眼药水。医院开的这些药呢，用完之后咱们就停掉，其实它不解决根本问题的。但是呢，你内服芦笋绿茶之后，它本身有清肝的作用，绿茶呢又能够有清热的作用，同时呢配合芦笋呢能够利水，这样你的眼压很快就能下来了啊。
0: 好好好。哎呀，严老师，我知道您给的方子呀肯定非常好，但是吧，我就是很想要用你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因为我妈呢她就是用的特别好，所以我也很想用啊。
1: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它是针对青光眼治疗的。青光眼和高眼压症的区别是什么呢？青光眼眼压高了之后，同时眼底的视神经受损，眼底的组织受损，这个时候才能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您是高眼压症啊，高眼压症，您没到那个青光眼的地步，你先用我开的这个食疗方就完全可以了啊。去拨打场外电话再一次的进行学习吧，你放心，需要什么方我再给您开什么方，不用焦虑，不用害怕。还是那句话，咱们有毛病就治，有病就调，好吗？
0: 好好好，那我听您的。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好，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0: 谢谢。好，再见啊。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6: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7: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5: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见关注过世界风。昨天，为期3天的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圆满收官。展会投放300万元消费券，拉动消费超1400万元，交出一份产业赋能、经贸联动、全民参与的亮眼答卷。9月11号到13号，贵州村梯草根模特身着精美民族服饰，手持特色美酒，惊艳亮相于第15届贵州酒博会，向全球嘉宾推介美酒并展现民族风情。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期间，贵州将通过银联支付产品发放8折消费券，预领通道于9月14号上午10点在云闪付。

0: APP 开启。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东北超是中国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简称，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一区联合打造，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支城市代表队参赛，这是全中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旨在以足球为纽带，推动区域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惹人瞩目的是，东北超作为推动东北振兴的尝试，除了拉动文旅消费，还通过万人合唱、剧评展示、球迷互动、看台造型、情景短剧、民乐演奏等极具创意的多样化文化展演，打造情感基础设施。东北超赛场歌声震天。今天节目开始，请跟随大连台一同去聆听东北超赛场起歌声。
3: 这是第一阶段主客场单循环的常规赛，大连队主场对阵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实况。在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声中，大连队以4-0的战绩赢得了本场比赛，以总分第一的战绩进入前四强。这首东北超官方主题曲烘托了赛场的气氛，也让现场所有的人在看球的同时感受到了音乐与足球的相得益彰。除了这首官方主题曲，东北超赛场还有多首主题曲、宣传曲及城市队歌，共同构成了赛事的音乐矩阵。东北超的足球盛宴同时变成了音乐盛宴。
4: 大东北风浩荡，绿茵场最敞亮，龙腾虎跃呐喊震天。
3: 由沈阳音乐学院赵恒新作词，李浩朗作曲。开幕式上由沈阳籍文体明星张伟、胡海泉、杜海涛、郭艾伦、邵俊哲五人领唱。沈阳音乐学院300多名师生参与演出的这首官方主题曲最具代表性，曲作者李浩朗。
5: 我是一个球迷，我对足球是有着很深的情结。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首先想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体育赛事的歌曲应该怎么去写，所以我是想尽量的体现足球场这种火热、激烈、劲爆，包括球迷的呐喊助威的这种效果。所以我在歌曲中运用了这些摇滚呐、用了一些这种没有唱词的，像球迷在球场上那种呐喊唱歌的这种状态，比如说那个有一个哦，就一直是没有唱词的。我想象就是球迷在球场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3: 李浩朗作为东北雄风的曲作者，他的感觉是对的。东北超每一场比赛的氛围验证了音乐人与球迷的心是相通的，足球场需要和他的氛围相匹配的歌声。主题曲《黑吉辽猛》是赛事最早发布的歌曲之一，由音乐人 DJ Weapon 创作并演唱，2026年1月27日发布。其后由获评最美沈阳人的形容创作词曲，邀请14位本土音乐人共同演绎的宣传曲《赛场英雄》，大连文艺志愿者创作的《我们是东北一家人》，铁岭的歌与教师联手创作的《东北超战歌》，黑龙江省流行音乐协会创作的《绿茵逐梦》，以及沈阳队官方队歌《燃动沈阳》先后出炉。这些歌曲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东北超的激情与魅力。

在东北超赛场上，新歌层出，红歌不老，沈阳首战唢呐升起。当电视剧《赵尚志》主题曲《嫂子颂》由全场4万球迷唱起时，足球场沸腾了。这些用中

0: 国人的热血凝成的红歌，不只是暖场表演了，他们烘托出的是赛事最核心的精神底色。蒸蒸日上，古韵新坛，大连关节古筝艺术学校的师生们在比赛间隙集体演奏《我们走在大路上》，为比赛助兴。他们创新了弹奏方法，让原本昂扬的旋律通过古色古香的琴声，得以和球场的气氛出奇的预贴。
1: 我们走在大路上，
2: 这是一首红歌，
1: 特别有节奏、啊、有节奏感，会给你力量的一首作品。像这种场合就不能用古筝的那种源远流长的那种按揉颤滑的这种形式去表达，一定是要有弹性的、有节奏感的，会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一种新颖的弹法，包括打击乐都在上边，希望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感觉。
0: 这种美好的感觉感动了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他毫不隐晦对这种活动样态的喜欢，熟悉的旋律让他觉得这就是家乡大连的样子。
3: 借助这个足球的这种赛事，让一些文艺表演融入进来了。作为我50岁的在大连成长的这个大连市民，我又回想起小时候的那种感觉了，觉得这是大连的文化，这是大连的传承，更是我小时候熟悉的这种感觉又回来了。这是我的大连。
0: 大连市体育局副局长王文勇则是站在平台的角度看待参与足球赛事的其他城市资源，包括文艺演出。
4: 其实东北超它是一场赛事，但是通过赛事能够激发和引发文旅商各相关方面，大家都把看家本事在这个平台都展示出来，尤其是文化呈现，然后非遗啊，包括我们的各场演出，我们的一些地供特色商品，包括我们的第二现场啊，包括足球嘉年华华，所有这些相关的城市资源，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进行一个全面的呈现，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其乐融融，这才能形成东北振兴啊磅礴的人民力量。反向讲，也是对他们一种职业能力和专业能力的一种肯定，所以会倒逼他们更好的把自己的文化艺术工作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发展需要台阶，大连市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乔志友就非常珍惜东北超赛事给文艺工作带来的发展机遇，他拾阶而上，全力以赴。
5: 五六七八，夜半三更又盼天明。
6: 造型，造型，造型。
0: 这是乔志友在比赛开场前夕，带领看台上的观众排练《映山红》手舞造型的情景。比赛结束了，看台上观众用手舞与歌手互动的场景成了大家难忘的记忆。作为这个环节的导演，乔治有时候仍然激动不已。
7: 当时接到任务的时候呢，已经是临近演出了，根本没有排练时间。咱们是演出开演前的前一个半小时，就一个半小时时间，天还下着雨。那个时候呢，就赶快的用10分钟时间跟咱们所有的表演者讲清楚《映山红》的故事。我在设计《映山红》的时候呢，我用了一个手在往上抖，那么星之火可以燃烧，像萤火虫一样。是点燃我们一种生命，是互相摆那是的一种希望，的一种胜利的一种向往，体现出了他们对新的生活向往，对过去的老一辈的一种敬仰和尊重。
0: 大连文化产业集团承担着东北超大连赛场的文艺演出任务，每一场比赛开场中场都安排了30分钟左右的文艺节目。大连文化产业集团艺术总监张蓉蓉，
8: 不要小看这30分钟的节目，就它通过艺术形式展现了大连的这种文化氛围，展现了大连这种体育精神。不光是一个体育比赛，它是整个带动了全市往前行的一个氛围。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最北的黑龙江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够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稍后随黑龙江台一起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的推动下，全球多国持续高温，而在中国最北的黑龙江，凭借广袤的森林资源和纯净的生态环境，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够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稍后随黑龙江台一同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去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
10: 走进黑龙江饶河县，林海苍翠连绵，山间清风习习，凉意十足。游客们沿途高歌乌苏里船歌，登高驻足，远眺层峦叠嶂的山林美景，沉浸式畅享天然避暑环境，
11: 特别特别的凉爽，从心里发出一种不烦躁，喜欢这个地方，我很想在这定居。
10: 沿着 G331 国道一路前行，黑龙江挠力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尾浪连绵，碧水潺潺，蜿蜒的湿地栈道穿梭于芳草碧水之间，林海湿地界江风光串联成得天独厚的天然避暑长廊，吸引大批自驾游客、房车爱好者驻足游玩。
12: 这个气候宜人，完了风景绝美，这个白云飘过的地方，那真是一副就是仿佛在仙境，太美了。
10: 地道的乌苏里江鱼宴、本地山野菜、东北特色家常菜深受外地游客喜爱，门店客流量、翻台率、营业额持续攀升，鲜香地道的饶河风味牢牢留住八方游客的味蕾。饶河县龙汇渔馆负责人居京：
13: 今年避暑客流量特别大，我们每天饭点基本上全部满座，散台包房都得需要提前预定，大家都是专门来吃咱们乌苏里江的江鱼啊。很多游客说从来没吃过这么新鲜原汁原味的江鱼，口感鲜嫩，是在大城市吃不到的原生态味道。
10: 餐饮市场持续火热的同时，全县民宿酒店住宿行业也迎来暑期消费高峰。临江特色民宿精品酒店依托清幽的自然环境、舒适的居住体验，备受游客青睐。饶河县民宿经理丛明日：
14: 基本上天天满房，一房难求，大部分都是北京、天津这些外地游客专门来咱们饶河避暑。大家都说咱们这边这个山林多呀，温度适宜，空气也好，凉快。
10: 今年夏天，黑龙江以独特的清凉又一次出圈，成为全国避暑游热门目的地。各地飞往哈尔滨的航班上座率平均超过80%，旅行平台今年暑期旅游列车预订热度同比提升70%以上。同时，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以及离境退税新政的正式落地，黑龙江跨境旅游热度高涨，哈尔滨、黑河、绥芬河等地客流持续攀升。哈尔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长吴春雨：
15: 调整了原来执勤队三班倒的勤务模式，现在每天至少有10名警力呢支援一线的查验工作，同时配备了多语种的翻译终端，全力提升外籍旅客的入境通关体验。
10: 依托宜人夏日气候与多元文旅禀赋，哈尔滨成功入选海外平台中国10佳避暑胜地。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哈尔滨入境游订单量同比上涨20.76%，景区门票等各类度假产品订单增长显著，入境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某旅游平台哈尔滨会展营业部负责人刘明新：
16: 我们刚刚送走了一批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客人，我们会迎来一批来自于新加坡和菲律宾的客人，今年的暑期基本上都是排满的状态。
10: 除观光避暑外，中式康养体验成为外籍游客出行新热点。

0: 坐拥古老火山与珍稀冷泉的五大连池风景区，吸引大批外籍游客体验火山矿泉带来的独特体验。绥芬河等地推出中医推拿、拔罐、葫芦酒等特色理疗项目，收获外籍游客广泛好评。盛夏时节，避暑康养是主旋律，伴着盛夏微凉的晚风，享受一份独有的北国温泉体验，这股寒地涌出的热浪成为夏季纳凉的新方式。
1: 这里是中国温泉之乡大庆市林甸县，50多年前的一次石油勘测，温泉喷涌而出。
2: 在林甸泡温泉，想热闹可以跟大家一起冲浪戏水，想惬意可以租下这么一个温泉小家常住。今年北国温泉别墅全新改造升级，现在一房难求。
0: 黑龙江林甸县旅游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雪霜，
3: 去年一整年吧，我们接待俄罗斯游客量是10000人次左右，那今年从年初到现在就已经8000人次了。因为我们林甸也有国内特大型中低温地热田，静态储量相当于4.6个三峡水库。过去我们游客到景区来可能就能待个1天2天，那现在可以待到1个星期、半个月甚至1个月。
0: 除了有地下喷涌而出的温泉，这里还有地表一望无际的湿地，多种生态资源叠加，激发出独特的文旅活力。鹤鸣湖湿地温泉风景区运营部经理丛小军，
4: 那今年我们新增了这个桨板呐、簸箕船呐、引入了更多的水上设备，游客比去年同期提升了20%左右。景区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等一下这个船靠岸了，我就可以带您去看一下。
2: 您可以到这儿，这是咱机器来体验一下。
5: 这个结果是什么？
6: 这个是咱们现在隔空采血糖、隔空采血压、隔空采血氧，这也是咱们现在哈尔滨工大学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也是全国首家就是跟温泉加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科技产业板块。有咱们现在7台这样的小型机器人做这个身体调节和血液循环的，能让咱们游客在泡温泉之后，他们呢能过来做一个身心的一个放松。
0: 盛夏的黑龙江不只有临海的风、湿地的凉，更藏着越来越贴心的清凉服务。今年，从景区的细节优化到全域的服务升级，黑龙江正把清凉从自然馈赠变成每一位游客都能触摸到的舒适体验。来到哈尔滨极地公园，轻飘飘的凉风扑面而来，景区全新为游客打造的雾森降温系统已经覆盖到了整个广场。
7: 不仅是用的是凉气，而是让我们感到很温暖，像回到家里一样。
0: 黑龙江以避暑胜地清凉龙江百日行动为宗旨，还在全省多个地市形成差异化夜游消费矩阵。在铁力市，当地全新打造的童话城堡主题灯光景观错落绽放，搭配梦幻森林泡泡秀，成为当地极具辨识度的文旅打卡地标，扭转了以往景区昼热夜冷的局面。铁力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媒体运营周科婷，
8: 各个不同的新的产品给到咱们的游客，主打的呢就是清凉治愈沉浸的夏日体验。那自从有了咱们这个夜游之后，基本上5-6点钟那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0: 伊春还推出票根加消费券惠民模式，游客凭景区票根可叠加享受消费券满减福利，同步聚焦游客游览需求，以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优化票务讲解自驾配套三大场景。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小薇，
9: 不断细化服务标准，丰富惠民消费场景，放大景区票根联动消费券，全域智慧便民服务的特色优势，擦亮都依你暖心服务的底色，全力推动全市森林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纯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2: 今天又得迟到。
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3: 美女，等一下，美女，
2: 别理他。
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5: 刚上车的乘客，
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7: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
8: 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9: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8: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10: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得。
11: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10: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11: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2: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3: 您好，您的快递。
1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3: 您好，您的快递。
1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5: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4: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6: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7: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8: 心跳指数上升中。
19: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20: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8: 健康指数下降中。
19: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8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4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3: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5: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4: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5: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之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4: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7: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6: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8: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3: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0: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7%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5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9: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1: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9: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12: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3: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3: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4: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13: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
15: 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16: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15: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17: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15: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2: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8: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2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19: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 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2: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20: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13: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宪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2: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3: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2: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

0: 如果我拿出十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1: 爱护地球，
2: 爱护地球
1: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3: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4: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3: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5: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6: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7: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9: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0: 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2: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3: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4: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4: 给我的手。
1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5: 及时资讯，见到关注，我是剑锋。国家发改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荐一批投资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工信部消息，截至今年6月，中国日均资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13号，2026年世界霹雳舞3v3混合团体锦标赛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国包揽冠亚军。近日，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昨天，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正式揭牌。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6: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7: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8: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7: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0: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0: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在2026年6月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上，我们党明确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把主要内容概括为14个坚持。坚持锤炼坚强党性作为14个坚持的核心构成，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固本之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保证。坚强党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独有精神基因，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锤炼坚强党性摆在党的建设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把党性教育贯穿党员干部教育管理监督全过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改造主观世界中砥砺初心使命，锤炼政治品格，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政治保证。深刻把握坚持锤炼坚强党性的科学内涵、内在逻辑和实践要求，对于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团结带领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那么究竟何为党性？如何锤炼坚强党性呢？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3: 在兰考肆虐的封杀中，焦裕禄强忍肝痛，用一把顶出窟窿的藤椅撑起了改变灾区面貌的希望，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在脱贫攻坚的泥泞山路上，黄文秀毅然放弃大城市的繁华，将最美的青春与热血永远定格在了为民造福的征程上。这些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无怨无悔燃烧自我的力量源泉，那便是坚如磐石的坚强党性。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一个内涵要义就是坚持锤炼坚强党性。何为党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党性是党的性质在党员身上的具体体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性的集中体现。他要求党员干部必须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场，严守纪律规矩，从而锻造出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绝对忠诚。如何锤炼坚强党性？这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需要常修常练的终身课题。首先要在深学细悟中凝心铸魂，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从思想深处汲取党性滋养，树牢安身立命之本。其次，要在党内政治生活中除尘去病。党内政治生活是锻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的熔炉。党员干部要自觉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锐利武器，敢与较真碰硬，在 红脸出汗中净化思想，要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主动接受监督，习惯在受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再次，要在实干担当中践行见效，坚强党性最终要体现在行动上，落实到工作中，讲实话干实事，最能检验和锤炼党性。党员干部要把改革发展稳定第一线作为大舞台，面对极难险重任务，敢于挺身而出，勇挑重担，以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和钉钉的精神，脚踏实地，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2: 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保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要毫不松懈地加强党性修养，不断将党性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关于共产党人的党性，党章准则等都有明确规定，重点是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纯正道德品质，保持清正廉洁。作为党的干部，不论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岗位上工作，都要增强党性立场和政治意识，不能在政治方向上走差了、走偏了。首先要推进自我革命，必须固本培元，增强党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现在干部出现问题，主要是出在德上，出在党性薄弱上。党性、党风、党纪是有机整体，党性是根本，党风是表现，党纪是保障。党性强，就会身正存内，邪不可干，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党性弱，就容易被消极和错误的东西所侵染，久而久之，气血不足，百病生；党性丧失，则必然退化变质，走向党和人民对立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将加强党性修养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不断赋予党性以新的时代意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把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提高党性觉悟纳入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为新时代全面提升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指明方向。2025年6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1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明确要求，党员干部增强党性要进一步到位。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把加强党性锻炼作为基础性工作来抓，一手抓思想、塑形象、立标杆，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做到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一手抓警示、明底线、促敬畏，加大典型案例通报曝光力度，促进广大党员干部在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中养正气、驱邪气、固根本。那么究竟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是什么？衡量党性强弱的标准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中共贵州省委党校、贵州行政学院、中共贵州省委讲师团青年教师陈红娇为我们从三个层面进行了分析。
4: 开国上将萧克将军曾回忆说，战争年代谁是不是共产党员一眼就能看得出来，那些作战勇敢、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准是党员。其实在和平年代也是如此，从抗震救灾的一支支党员突击队，到抗击疫情的一封封党员请愿书，再到日常工作的一个个党员示范岗，我们总能看到共产党员冲锋在前的身影。为什么共产党员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因为他们身上总是闪耀着党性的光芒。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名党员如何 的是党性。

坚持在筑牢对党忠诚中锤炼坚强党性。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是党性最基本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内所有的政治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对党是否忠诚。忠诚是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的优秀品格。1933年，正在上海养伤的陈赓不幸被捕，蒋介石送来国民党中将参谋长的委任状和衣帽服饰，并亲自前往南昌当面劝降。陈赓不为所动，并正义凛然道：“此衣不能穿，此帽不能戴，此官不能当。”陈赓以此明志，对党绝对忠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陈赓黄埔一期的同窗宋希濂，他1925年加入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正是陈赓。但中山舰事件后，面对蒋介石的威逼利诱，宋希濂很快声明退党，选择了国民党所谓的大好前程。共产党员如果没有对党忠诚作为政治上的定海神针，就很有可能在各种考验面前败下阵来。锤炼坚强党性，必须要强化党的意识，始终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坚持在坚守人民立场中锤炼坚强党性。党性说到底是立场问题，讲党性必须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无论是想问题、搞研究，还是做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2008年5月13日，汶川地震第二天，浙江企业家、共产党员齐有富就把10万块钱放在街道党工委书记的办公桌上，说：“这是我的特殊党费，请组织尽快转交给地震灾区。”把如此多的党费用于救灾，究竟合不合适？后来经上级研究，虽然过去没有先例，但是在和平时期遇到特殊重大情况时，共产党员的特殊责任、特殊作用和对人民群众的特殊情谊，应该得到尊重和鼓励。5月1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了关于做好部分党员交纳特殊党费用于支援抗震救灾工作的通知。最终，全国共有4550多万名党员交纳特殊党费97.3亿元。齐有富也成为全国交纳抗震救灾特殊党费第一人。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锤炼坚强党性，必须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统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奋斗。坚持在处理好公司关系中锤炼坚强党性。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诚心诚意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1941年3月的一天，周恩来秘密接见了党的地下工作者萧林，并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为党筹措革命经费。周总理叮嘱道：“

0: 挡在哪些地方要用钱，事先很难预料，所以只能定个原则，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方设法凑足，绝不能误事。在随后几年里，萧林夫妇开商行、办公司、做买卖，建立起覆盖半个中国的商业网络。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萧林夫妇将约合12万两黄金的经营结余资金和1000多万美元的固定资产全部交给了党。反观自家账本上，上面却还记着够咸菜半斤，超支2分钱。锤炼坚强党性，必须要牢记党员姓党，公权姓公，真正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疑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2018年6月6日，83岁高龄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牛奔，在鲜红的党旗前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致信，勉励他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继续在从艺做人上做表率。牛奔在给友人的手信中写道，我们一块儿从今天起考虑塑造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吧。这既是牛奔同志党性的最好注脚，也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党员同志们，做合格共产党员，锤炼坚强党性，加油。
1: 一名党员是否讲党性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立党兴党之基，也是党员干部安身立命之本。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因利益而结成的政党，而是以共同理想信念而组织起来的政党。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坚定理想信念是终身课题，需要常修常练，坚持不懈强化理论武装，毫不放松加强党性教育，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我们党历来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对领导干部而言，党性就是最大的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为的是大公，守的是大义，求的是大我，更要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始终把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做一个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立正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崇尚对党忠诚的大德，崇尚造福人民的公德，崇尚严于律己的品德。领导干部要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带头注重家庭、家教、家风，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崇德向善、遵法守法。坚持党性原则，关键是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清正廉洁是党员干部的立身之本和为政之要，是新时代好干部的重要标准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一个人廉洁自律不过关，做人就没有骨气，做事就没有硬气。党员干部要时刻把法律的戒尺、纪律的戒尺、制度的戒尺、规矩的戒尺、道德的戒尺牢记于心，正确处理公私利益、是非情法、亲轻俭奢、苦乐得失的关系， 自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作斗争，坚决预防和反对腐败，清清白白为官，干干净净做事，老老实实做人。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活到老，学到老，修养到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干部的党性修养、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工龄的增长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必须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增强党性靠实实在在的修养和历练，要加强理论武装，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总开观问题。要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在干事创业中磨砺奋斗人生，在为民造福中升华道德境界。要积极参加党内政治生活，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乐于接受党组织教育和各方面监督。要对照正反典型进行自我省察，勤胆思想沉，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尤其是年轻干部，经历斗争考验少，免疫力需要增强，要加紧补齐党性锻炼这一课。选人用人要加强党性鉴别，注重考察干部的境界格局和忠诚度、廉洁度。十五五时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都对党的自身建设、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党性为指针，校准干事创业坐标，始终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时刻牢记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你这人怎么这样？
3: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2: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4: 算了，没事儿，我

0: 会儿就下车了。
1: 让开，别挡路。
2: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1: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3: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5: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6: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5: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7: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8: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9: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0: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11: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12: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1: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2: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3: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4: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4: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请听重庆篇。我给长江做体检。
15: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是重庆市巫山县生态环境监测站站长魏维。重庆巫山，因山而名，因水而生。千百年来，长江穿过巫峡，两岸青山相伴，留下无数诗篇。李白曾写下巫山夹青天，巴水流若织。诗人笔下是峡江的壮阔。
16: 我是刷短视频过来的，我觉得小三峡里面一江碧水，两岸青山特别秀美。
17: 我感觉巫峡山水交融，风景非常的壮美。等到红叶季的时候，我们还会再来的。
15: 21年来，我亲眼见证这条大江从浑浊走向清澈的变化。我的工作就是给长江做体检。 在巫山有一处监测断面，我去了整整21年。作为水质监测人员，每个月我都会来到这里取一瓶江水。也有人问过我，一瓶水能看见什么？对我们监测人员来说，这不是普通的水，它是一份体检报告。2005年， 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开展水质监测，那个时候的长江和今天很不一样，两岸山体它的植被稀疏，有些地方甚至能看到裸露的岩石，江面上时常漂浮着枯树枝、塑料袋等漂浮物，我们取回来的水样也常常带着浑浊，让一江春水重新清澈，不是一朝一夕的改变，它是一场从源头到末端的系统治理。十年间，为了让江水变清，两岸变绿，政府下足了功夫，我们当地大力修建城镇污水管网，147公里新管网像毛细血管一样延伸，把生活污水都送进污水处理厂，针对入河排污口这个关键闸口溯源核查，摸清排口底数，定制治理方案，整治率达到100%，岸线整治、植树造林同步推进，曾经裸露的山坡渐渐被绿意覆盖，就连船上的垃圾和污染物也都统一收集转移到岸上处理，不让污水垃圾污染长江。我和11名同事负责长江巫山干流和6条主要支流的水质监测，每月上旬我们要完成28个手工监测断面采样，每月3次对各支流回水区域开展水滑预警巡查。做水质监测很多时候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有一次我们乘船去开展采样，船在江面上突然发生故障动不了了，最后还是附近的小渔船赶过来把我们拖回了港口。还有一次去源头的路被滑坡挡住，车过不去，我们就下车背着采样设备一路走过去，这样的经历在21年的监测工作中并不少见。随着9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和1个科研浮船站相继建成，24小时不间断监测，1400余组数据实时传输，相较过去手工监测效率大大提升。几年前我们曾接到一个紧急任务，一个小村庄的饮用水突然变得浑浊还散发异味，污染源到底在哪里？我们和执法人员连续排查，翻遍附近山林，最终通过技术手段锁定几十公里外的一家养殖场，原来是养殖场粪污池出现裂缝，污水通过地下渗透影响了水源。问题解决后，村民重新喝上了干净的水，那一刻我更加明白监测数据的意义不只是记录环境变化，它是在守护每一个人的生活。2017年是我记忆里特别重要的一年，那一年长江干流重庆段出井断面水质首次达到2类标准，拿到数据的那一刻，我和同事们在监测站里激动地说不出话，反复核对了好几遍，因为我们知道这不仅是一份检测结果，更是多年坚守换来的答案。一直到现在，长江干流巫山段水质已经连续9年保持2类标准，总磷浓度持续下降。这些年因为守护长江生态，我先后获得了全国先进工作者、中国生态文明奖先进个人等多项荣誉，但对我来说最大的荣誉不是一张证书，而是今天站在江边看见长江越来越清，看见猕猴重新活跃在峡江两岸，越来越多鸟类选择在这里栖息。古人写长江，写它的壮阔，无边落木萧萧萧，不尽长江滚滚。今天我们守护长江，守护的是它的未来，我会继续守在这里，记录长江的变化，见证这条母亲河奔流向前。
14: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西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态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昌晓。
0: 巫山水土条件复杂，其治理实践为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提供了宝贵经验。当地摒弃单一治水思路，统筹岸上污染源管控、岸线生态修复、江面传播污染治理， 构建全流域系统治理格局，同时

0: 十，依托常态化水质监测体系，精准排查隐蔽污染隐患，以科技赋能精准治污。巫山的实践证明，长江治理需坚持山水林田湖沼沙一体化保护系统治理，科技监测与长效管护相结合，久久围攻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为整个长江流域生态修复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路径。
1: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2: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3: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2: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4: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4: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2026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总额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4%，进口同比增长22%，进口增速较出口高出8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显著提升。一直以来，中国都是全球商品输出大国，中国制造源源不断销往世界各地。近年来，中国大市场优势越来越明显，我们大规模进口海外货品，进口表现格外亮眼。这样的变化因何而来？不断扩容的中国大市场又将给全球贸易带来哪些新的改变呢？
5: 德国时间2026年8月27日，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首批展品在德国汉堡装船起航，运往上海。这是奥地利一家车铣技术企业的参展设备——车铣复合加工中心。该设备将首次在亚洲展出。截至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今年11月的进博会。一年一度的进博会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
6: 全球化进入了困难期，进博会是希望能够在世界一以贯之地表明它的确定性。首先是开放的确定性，第二个确定性，那就一定是我们坚持住要扩大进口的确定性。
5: 今年的进博会专门升级了亚非产品专区，精准对接全球南方国家发展的需求，助力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用好零关税的政策红利。中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关税总水平降至7.3%，处于全球较低水平。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零关税降低了非洲产品对华出口的成本，越来越多优质的具有非洲特色的产品进入中国大市场。
7: 像加纳和科特迪瓦的可可，肯尼亚的咖啡和牛油果，南非的柑橘、红酒，那么这些商品的进口关税都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降，他们的这个目前都在中国享受零关税待遇。中国实施积极主动的扩大开放的政策，这个是进口快速增长的一个政策基础。
5: 今年上半年，中非进出口商品总额创历史同期最高，其中5月和6月，我们自非洲进口1938亿元，同比增长23.5%。

0: 作为咖啡发源地的埃塞俄比亚，其咖啡竞争力快速提升，在中国年销售额以27%的速度迅猛增长，中国已成为埃塞第三大咖啡出口市场。进博会场馆不远处的虹桥国际咖啡港是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的常年平台，这里既是咖啡爱好者的乐土，也是咖啡贸易创业者的沃土。王正祥便是其中一位创业者。2021年，他带着埃塞俄比亚的咖啡豆参加第四届进博会，仅有9平方米的展位，开启了他与上下游客商的连接，让他的咖啡贸易驶入发展快车道。
1: 2022年，我们一年的贸易量大概是40万，到2026年，现在基本上一年将近1500到2000万了。
0: 扩大进口不仅带来了缤纷多彩的特色商品，也带来了更多发展机遇。在虹桥国际咖啡港，有不少外籍创业者在此追逐梦想。
2: Chocolate flavor, and this is one of the premium quality coffee.
0: 这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小伙子正在直播基地为家乡咖啡带货。
3: 从我们平台上来讲呢，已经有很多的贸易商，他们已经去非洲布局了。很快我们的消费者就能够品尝到更多的新的非洲的咖啡口味。
0: 上海武康路这条不足1200米的街道上开着10余家咖啡馆，目前上海的咖啡馆已超过10000家，人均年咖啡消费全国第一。在街边的精品咖啡馆中，花果香气突出的非洲精品豆是首冲柜台的经典选择。
4: 我们的话有哥伦比亚，还有埃塞的，有肯尼亚的都有。
5: 这咖啡怎么样感觉？
6: 店员给我推荐的是非洲咖啡，我觉得喝完以后口感还是很明亮，比较清爽。
0: 精品咖啡豆等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通过零关税通道进入中国市场，让国内消费者有了更多元的选择。随着国内消费持续升级，作为超级买家的中国为世界各国带来广阔市场。中国的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西是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门户，今年前7个月，经广西平祥的友谊关口岸进口榴莲49.2万吨，货值145.9亿元，同比增长都在40%左右。
7: 这段时间主要还是以泰国榴莲为主，昨天我们公司进关了20多柜。
0: 李前昌是平祥本地人，2020年进入现在这家公司从事东盟水果贸易。在办公室入口的背板上记录着今年以来公司代理进口榴莲的货柜数量。他说，今年泰国榴莲产量增加不少，前7个月的榴莲进口柜数几乎达到了去年一整年的总量。
7: 我们公司代理的榴莲2023年有2600柜，2024年有3600柜，然后2025年有5500柜，预计到达今年10月份，我们公司会达到6300柜。
8: 我们国家的这种超大规模的市场，这个是进口能够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依托。我们一直在有序的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同时我们还积极扩大农食产品的进口准入。
0: 中国的进口增长既受消费升级拉动，也由产业升级强劲驱动。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的41.9%。上半年进口电子元件增长45.6%，金属矿砂增长22.6%。这些工业粮食通过规模化进口流入国内生产一线，在工厂车间里经过加工再造，提升产品附加值，发挥出我国完整工业体系的转化效能。
8: 我们国家经济总体发展稳中向好，这个是进口增长的一个内生动力。今年我们国家经济呢总体平稳，制造业稳中有升，高技术产业的投资也有所增加，那么这些就为原材料和中间品的进口规模扩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0: 在进口的工业品类中，集成电路的增幅较大， 今年前七个月，集成电路经西安航空口岸进口458.5亿元，同比增长441.6%。西安全市集成电路进口790.4亿元，同比增长115.4%。这样的增长特点和全国进口情况相似，许多进口增幅较大的产品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密切相关。
9: 15发展纲要提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市场主体积极响应，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电子元件、计算机与通讯技术的进口快速增加，增速啊均在17%以上。这说明啊，我国的经济结构正在持续升级，数字化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0: 今年前七个月，西安市进口1161.7亿元，同比增长40.8%，经西安航空口岸进口562亿元，同比增长1.6倍。其中，机电产品成为快速增长的主要品类。
10: 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口需求尤为旺盛。
0: 在广西，今年前七个月，广西自东盟进口628.4亿元，同比增长19%。从进口品类看，机电产品增长23.8%，金属矿及�矿砂增长3.4%。南宁这家供应链服务企业依托毗邻东盟的区位优势与开放政策红利，对东盟的大宗商品进口业务平稳向好。
11: 目前我们已经与8个东盟国家建立贸易合作关系，进口矿产超180万吨，大宗商品覆盖铁矿、镍矿、镍铁、煤炭。
0: 除了国内消费升级和制造业需求旺盛，进口增长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便利的交通条件与畅通的物流体系。内陆城市西安不靠海不沿边，靠铁路打通了进出口通道。记者了解到，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已开通国际干线18条，覆盖亚欧主要区域，开行量、货运量、重箱率等关键指标连续8年位居全国前列。靠着这条横跨亚欧大陆的钢铁大动脉，西安把出海口搬到了家门口。
12: 这条进口通道打通之后，不仅满足本地企业生产原材料、老百姓进口消费品的需求，同时也带动了物流贸易相关产业聚集。
13: 对于国际贸易来说，客户最在乎的是稳定，恰好中欧班列西安可以给客户带来这个稳定的条件、稳定的班次。
0: 在这里，记者看到，通过这条亚欧大通道，粮食等大宗商品实现了顺畅的跨境流通。凭借铁路运量大、受天气影响小的优势，来自中亚的小麦、绿豆等粮食搭乘班列直达西安港，中欧班列也由此成为粮食进口的重要运输载体。
14: 进境粮食监管场地扩建后，粮食进口量大幅增长，今年以来进口菜籽油货值是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93%。
0: 进口的增长既要依托高效运转的物流体系，也要提升口岸的通关效率，压缩通关时间。对于榴莲、水产品等保鲜期短的进口生鲜，通关提速在降低货物损耗的同时，也让更新鲜的产品能够及时摆上消费者的餐桌。对于矿砂等大宗商品以及高附加值零部件，减少货物在口岸的停留时间，可以有效降低国内企业成本。
15: 我们靠前服务推行预约通关、两步申报和绿色通道，实现提前申报、即到即检，在压缩等待的同时，检疫标准不降，让来自东盟的产品通得快、管得好。
16: 我们提升了这个审批、查验、出证等全流程的一个通关时效，让非洲进口的咖啡豆呢能够快速地进入这个上海的市场。
0: 我国坚持扩大对外开放，既要卖全球也要买全球，推动进出口双向协同发展。 90年以来，我国已举办了约40场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为贸易伙伴拓宽优质商品对华出口渠道，实现互利共赢。
8: 中国正在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向世界表达，就是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继续推动进出口的平衡发展。
9: 我们不仅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良好的发展势头继续保持下去，和各国一起做大共同发展的蛋糕。
17: 我国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也是第二大消费市场。2009年以来，我国已连续17年位居世界第二大进口市场。当前全球经贸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6年全球贸易增速将会放缓至 3.5%。 中国愿与全球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将超大规模市场打造成为世界共享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在录音当中，我们感受到了中国外贸的韧性与中国大市场的机遇。那么我们把目光转向贵州省内，特色农产品也正在加速出海。今年上半年，贵州省农产品出口额达4.76亿元，同比增长24.61%。153种农产品出口到71个国家和地区，各地特色农产品采收出口热度不减，海外朋友圈持续扩容。
18: 眼下正值采收旺季，毕节市威宁县的枣熊苹果进入大面积采收期，农户们忙着采摘装筐，将苹果送往分选中心进行清洗打包，抢先上市。贵州威宁产投生态果业有限责任公司以纳基地负责人汪亚波：
19: 基地目前种植苹果1600余亩，其中早熟品种1260亩，占整个种植面积70%。目前产量可以达到3吨每亩，整体产量达到4300余吨，早熟苹果占到3300余吨。
18: 依托高海拔、低纬度、日照长、昼夜温差大的条件，威宁苹果甜度高，较北方地区可提前15至20天上市。今年还出口到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海外市场。贵州贵茂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段世文：
20: 从7月份出口到现在，出口量大概在200吨左右，产值呢也在200万左右。现在目前在手的订单在2000吨左右，后面我们还会开拓其他市场。
18: 今年当地苹果挂果面积约15万亩，10余个品种年产量约28万吨，综合产值12亿元，直接带动近10万户农户增收。在织金县，一家企业种植的1200亩南瓜进入成熟采收期，每天将有160吨南瓜送往车间进行精深加工。依托全自动标准化生产线，企业产出的南瓜条、南瓜面等产品不仅供应全国市场，还出口到多个国家和地区。贵州省织金县农药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曾爱生：
21: 每天收购南瓜800吨，现在抓紧时间加工出口。南瓜条目前最大供应商呢是韩国、越南，产值差不多4800万。鲜货走欧洲市场，也有一部分走国内市场，供不应求。
18: 2025年，企业产值达1.4亿元，累计带动务工群众10万人次。黔西南州兴义市白碗窑镇1900余亩冬瓜迎来集中采收。今年冬瓜预计总产量25000吨，产值超2500万元。凭借肉质紧实、品质稳定的特点，当地冬瓜将首次出口马来西亚。位于贵阳市开阳县的一家茶企，依托富硒资源优势，结合市场需求，开发出糯香、玫瑰等6种口味棒棒茶出口海外。上半年企业已出口棒棒茶55万只，预计全年出口110万只。贵州开阳兰芝茶叶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春：
22: 出口棒棒茶新茶饮到新加坡，每个月55000只，争取把东南亚的市场打开以后，向欧美辐射，争取每个月做到10万只。
17: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3: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24: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25: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26: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 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

0: 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2: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4: 及时资讯，见关注，我是见锋。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当前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安全形势复杂严峻，近期发生榴弹落入塔吉克斯坦境内及阿富汗人员非法越境事件，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外交部和中国驻塔吉克斯坦使馆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0: 评书联播，
5: 飞和郭槐秘密商议，说这陈琳领着太子到冷宫去了，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郭槐就说了，说既然他们上冷宫去了，我们就得从冷宫下手。刘飞说，从冷宫下手怎么下呢？刘飞说，你要知道啊，这李宸妃虽然被打到冷宫，如果说把他置于死地，我们是没有这个权利的。我们如果对他进行暗害，冷宫里面还有太监呢，禀报了皇上，我们也吃罪不起呀。郭槐说，娘娘，这就看您的决心了。您要真有这决心，奴才我就有办法。刘飞说，你有什么办法？郭槐说，咱们可以借刀杀人。刘飞说，什么借刀杀人？郭槐就跟刘飞讲了一个借刀杀人之计。刘飞一听，好，事到如今只可这样了。于是郭槐这天带了一个小太监，溜溜达达就到了冷宫，见了这位李娘娘，假装对李娘娘表示一份关心，问李娘娘这些年来在这冷宫里边过得怎么样，生活上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带您转禀。这郭槐一来，不但说李娘娘感觉到意外，就连这冷宫里边的秦凤和于忠这两个太监都感到意外，心想这么多年这郭槐也没往这儿来过，今儿这怎么的了？太阳在西边出来了，夏天下大雪了，他怎么跑这儿来了？肯定啊，这是黄鼠狼子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呐。郭槐走了之后，秦凤跟于忠就问李娘娘，说这些年他可从来没来过，今天怎么忽然来了？李娘娘就说，奇怪呀，我也感觉奇怪，我估计他今天的到来对我来讲不是好事。是啊，您多加点小心。郭槐回去了，见了刘娘娘，跟刘娘娘禀报说，我到冷宫里边看了看，她住的那屋子，她住的那床，里间外间怎么回事我全都瞧明白了，再过两天我还得去。接着郭槐就做了一件事情，自己抠出了一个桃木人，这桃木人啊有一拃多长，这桃木人的前胸写上当今皇上的生辰八字，然后找着银针扎到这个桃木人的七窍之中，做成这个玩意儿了。这郭槐带着一个小太监，让小

太监拿着这个桃木人吞到这袖子里头，郭淮在前边买了点水果，提了这东西到这李娘的那冷宫，他又来了。郭淮这回一来，秦凤感觉到更稀奇了，说这个郭公公，今儿个您怎么又来了？不是前天刚走吗？郭淮说，今天我要看看李娘娘啊，据我所知啊，皇上最近心态很好，听皇上讲有意要把娘娘放出冷宫，免去惩治，所以呀，我得先给娘娘到这儿来探望探望，给娘娘买了点东西，让她恢复身体。哎，秦凤一听，这倒是好事，李娘娘是个好人呐，啊，她怎么会老在这冷宫里边受罪呢？大概是皇上心回意转了，郭淮就在里边转悠。郭淮在这假装转悠，那个小太监就把他袖口里边吞着的这个扎着银针的这个桃木人就顺手扔到李娘娘那床底下了，靠外边在那撂着。郭淮往里边转了一圈，把这个水果篮子往那撂下，转身往外走的时候，假装到李娘的那个铺这儿，哎呦，您这铺盖我看看薄厚怎么样啊，拿手这么一摸，故意的低头往床下一瞧，哟，这是什么呀？郭淮伸手把这桃木人就拿起来了，哎呦，这写的生辰八字啊，这是写的谁呀？ 啊， 啊，李娘娘，您这是写的谁呀？李宸妃一看，他平素当中床底下没有这东西，李娘娘当时就惊愕了，不知所云，无有回答。郭淮说，这个我给他让他们研究研究，到底瞧瞧怎么回事。李娘娘说，你拿来我看看。李娘娘拿过来一瞧，这桃木人上写的生辰八字是当今皇上。李娘娘当时脑袋嗡的一下子，李娘娘说，这是谁放这儿的？郭淮说，谁放这儿的？这我可不知道，这是我在您床底下捡的。秦凤、于忠，你们两个可都看见了啊！我可在娘娘床底下捡的这个东西，我得禀告圣上。走，郭淮带着小太监走了。郭淮带着小太监一走，李娘娘当时就意识到大祸临头。李娘娘跟秦凤和于忠两个人就说了，说我告诉你们俩，我完了，十有八九我将不在人世了。秦凤、于忠一听，您何出此言呢？那这桃木人与您没关系呀，这不是您放的。李娘娘说，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就叫栽赃陷害，想着置我于死地呀，这一招比什么都毒。我告诉你们，桃木人上写的生辰八字是当今皇上的，用一个桃笼扎上银针，写上皇上的生辰八字，这叫暗地诅咒皇帝早死，这犹如刺王杀驾，十恶不赦之罪呀，我必死无疑了。李娘娘当时眼泪就下来。李娘娘说，我死这是命理该然，但是我这一肚子冤屈我得向你们两个人倾诉。李娘娘就把陈琳跟她说的，刘妃和郭淮两个人定奸计，狸猫换太子，怎么样子把这太子转到南清宫，现在怎么太子又回到了皇宫之内，成为王室继承之人，把这话跟他们重说了一遍。秦凤和于忠，这个于忠啊，长得跟李娘娘近似，相貌有点像，身块也像，说在这个宫里边啊，这于忠啊就管李娘娘叫干妈，所以这个于忠对李娘娘的为人也极为崇敬。可是今天李娘娘把她这一些事情背诉一遍，秦凤和于忠两个人都受了感动了。秦凤跟于忠就说，说李娘娘，您这样的好人不该有这样的遭遇，
这个东西一撂到这儿，李娘娘心里边就明白了。李娘娘双眼含泪，泣不成声，最后拿这个酒壶，她想要喝。秦凤就过来了，说：“娘娘，您可不能这么做，我觉得您太委屈了，您这个好人不应该是这样的结果。”于忠在旁边就说：“娘娘，现在我有个办法，您快走。我跟您说呀，我闹肚子，请了事假了，有一个回家的腰牌，我家里没人，我是个孤儿，在宫院里边也一个人，我到外边也一个人。我呢，正想着今天要出去，您呐，干脆拿着我的这腰牌，您就出去吧。出去之后啊，远走天涯，再别回来了。您保存自己的这条性命，将来等着小太子登基做了皇上之后，您再想办法回到宫中讲明您的这一段冤屈之事。”李娘娘说：“这万万使不得，我怎么能让你替我在这儿呢？再者说了，这个鸩酒喝完了之后，人家要来验看的，一验看不是我，那怎么能善罢甘休呢？”于忠说：“娘娘啊，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我说到这儿，我就一定要做。这个鸩酒我替你喝，我以我一个人的死换取你一条生命。您不是一个人的生命啊，您将来把这个事情公布世上，以警国人，要有多少人为之震惊，要让他们知道害人者必终没有好下场。”李娘娘说：“不行。”两个人为这个事争执，各说各的理。可这个时候秦凤在旁边一听啊，秦凤从脑子里边倒想出了一个万全之计。秦凤说：“这样，李娘娘，你就按于忠说的那么做吧。您带着他的腰牌，我呢是宫里边冷宫的太监，我出入宫门可以随便。您带上他的腰牌，我把您带出去，我把您安排个地方，然后我再回来，我有办法处置。”那么李娘娘在这个时候说什么也不答应。秦凤说：“事不宜迟，一会儿的功夫太监就来验看了。”这李娘娘拿过这个鸩酒来就要喝，于忠一把夺过这壶里，咣咣咣咣咣咣，自个儿就喝下去了。李娘娘当时就惊呆了那儿了。于忠喝下这个鸩酒之后，肚子疼着，就跟李娘娘说：“把衣服您给我换了。”当即在冷宫里边，两人只好把衣服换了。李娘娘这阵在秦凤的指使下，告诉把衣服换完，你跟我走。带着于忠的那个腰牌，秦凤把李娘娘就快快的由打这冷宫里出来，出了后宫门，先到秦凤家。秦凤的家离这宫院不远，到家里边，他家里边有一个仆人，姓范，叫范胜。秦凤就把李娘娘交给这范胜了。说：“记住，这是宫中一个要人，你带着他回你老家吧，远走高飞，别让别人知道。”秦凤跪地下给那范胜磕仨头。他这个仆人范胜让秦凤闹的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顶，不知道是什么事儿。马上领着那李娘娘走了，这秦凤回来了。回来之后倒在冷宫里一看，这于忠已经死在那儿了。秦凤心想啊，于忠死在这儿了，待会儿人家来验看呢，就是太监认不出来，说不定那郭槐还得来呢。这是个什么世道，这是个什么皇宫啊，啊，这里边都已经黑暗到这种程度了，好人都没有活路了，天哪。秦凤心想：“得了，我让你们谁也看不着什么。”这秦凤当即在冷宫放了一把火，这一把火起来了。火起来之后，秦凤大喊了三声：“天哪，天无公理！”然后秦凤跳进火中，
冷宫中这一场大火，这一起来震动宫院呐、宫院里边的所有人都知道冷宫起了火了，一齐到这来救火。等来的时候，把这火熄灭了，冷宫已经化成一片灰烬。郭槐听说了，特意到这儿来瞧瞧。火堆里边扒拉出来两具尸首，一具是秦凤的，另有一具应该就说是李娘娘的。但是郭槐知道啊，说这里边还有个余钟呢。问旁边的人，谁也说不清楚。有人知道说那余钟啊请假了，领了那个请假腰牌，今天要出去。郭槐一看那个尸体，根本辨认不出来是谁了，都焦了。郭槐一想，可能是余钟请假走了。那么烧死的这个就是李妃，那么这个呢就是秦凤。郭槐还不放心，吩咐手下人出了宫，找到那余钟的家里边看看他在不在。到他家里边一看，没有。回来一禀报，郭槐一打听他家里还有什么人，说他孤儿，什么人也没有。说这个人借着看病，可能开小差跑了，不愿在宫里边待。郭槐一听也有这么个理儿，他还年轻，不愿在宫里边这么待着。好吧，他走走吧，他死他活无所谓，只要是李妃死了就行了。郭槐回来向刘妃禀报，跟刘妃一说，说娘娘，现在您的心病去了，李妃死了。宫院里边都传开了，都知道冷宫里边着了一把火，李宸妃烧死在火中。那么在这之前呢，秦凤对李宸妃的这个身世这个经过曾经对一个人讲过，对谁讲过？就是这杨忠杨太监。宫里边这些太监呢，互相之间谁有什么关系一般都不明说。原来这杨忠杨太监跟这个秦凤两个人在老家的时候是姑表兄弟，进了宫这种亲情从来没有披露过，但是两个人心里边有数，走得非常近，互相了解。陈琳向李娘娘讲述了真情之后，李娘娘向他们讲述了真情，这个秦凤呢就跟杨忠也讲述过这个事情。杨忠听了之后啊，也是一腔怒火，老大的不公平。那天寇珠被打得撞顶身亡，他亲眼目睹冷宫里这一着火，李娘娘被烧死，秦凤也烧死里头了。杨忠有悲伤之好在肚子里边藏着，有眼泪之好往肚子里边流，他什么也没说。杨忠打这开始就在这玉宸宫里边当一个看宫的太监。可是杨忠这心里边他不平衡啊，这宫里边出的这些事儿他自个儿都知道啊，那个李娘娘走了那事儿他可不知道，因为这个事儿只有说书的知道。杨忠知道的是李娘娘死了，寇珠死了，他的表兄弟秦凤也烧死在冷宫里了，李娘娘这个冤屈这辈子也不会再能伸张了。杨忠在这玉宸宫里边就那么一年一年的过着这种苦闷的日子，每天听着晨钟暮鼓，看着朝霞夕照，有的时候看着是草绿霜白，有的时候看的是梨花开放。杨忠这心里边非常压抑，因为他觉得这世道太不公平了。他自个儿一个人在这玉宸宫里边，有的时候就扯着嗓子喊，喊什么呀？老天爷有公平吗？有鬼吗？有神吗？你们怎么不出来？出来惩治那些恶人！他窝在那喊，他窝这么一喊呢，
这个公

0: 院的旁边也有人呢，有人听见喊了，他是半夜了喊。第二天就问杨忠，哎，说昨晚你们的院里边怎么呼号的有人喊呢？杨忠一听没说是自个儿喊，杨忠说这院里闹邪啊，闹邪，那可不。杨忠心想，李春飞李娘娘是在这玉春宫住着呢，李娘娘不在这住了，以后谁也别想来住，我不让你们进来，我就在这看这宫院。是杨忠在这儿啊，自个儿就在这闹腾。可是后来皇上曾经派过一些个嫔妃往这里住，搬进来之后一宿就吓跑了。为什么？杨忠在这闹腾啊，他半夜学鬼叫，学女人声，学女人哭，有的时候啊弄一件皮袄翻着披到身上，整个弓着背在那院里面半夜他蹦，一边蹦一边叫。有的那个侍女呀、啊、什么嫔妃呀、啊、晚上一出来一看什么东西啊，啊，白花花还带着毛，嗷嗷一下就跑出去了。打那以后这玉成宫再没有来人敢住了。所以这么一来，杨忠到自个儿闹的一个清闲。今天杨忠为什么说出一番寇珠的话来呢？因为杨忠对寇珠他太了解了，他模仿寇珠讲述了这些事情，这些事情讲完之后，这包公可全都听明白了。包拯心想，这就是闹鬼的根源吗？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4: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3-0989 400-993-098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准时来走进到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节目开始啊，老师呢想先向各位说一声对不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已经在几个省份出现了断货的情况了，包括呢像新疆、甘肃、内蒙、四川这四个省啊已经是彻底脱销了，断货了啊。那么这四个省份的家人朋友呢，短期内您肯定是用不上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了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啊。因为呢我们的生产周期呢药是非常的长的啊，那么另外呢咱们生产的工艺也是非常的复杂。各位也知道咱们药啊首先呢是用九蒸九窖的古法炮制，采用的呢是六色灵芝和漠北的8年的黄芪，然后呢加入了现代的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最后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技术。那么在这一套的工艺做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咱们药物的小分子发生了改变，发生了什么呢？是能让人100%吸收的结构成分。那么它小到123道尔顿，是 极其微小颗粒的，也就意味什么呢？我们老朋友您胃肠功能再差，这个药您都能百分百的用上。而且呢，咱们五活康寿灵气方啊，我们提取出里面899种的我们特殊的多酶多肽类的物质和900多种的致癒因子。那么这些肽、酶还有致癒因子呢，是可以对人体里的细胞进行综合全面的修复的，可以让细胞得到这个前所未有的修复，恢复到没有得病之前的状态。效果来讲呢，是毋庸置疑，非常非常非常好。那你看，正是咱们中华老字号鼎恒盛药企严格的把控，高超的提纯技术，加上我们现代的生产流水线，可以这样讲，才铸就了咱们五活康寿灵气方的好效果。真的吸收好，奇效快，药力强，药效持久。老百姓都说了，一片药顶过去的10片。现在呢，我们很多家人都知道啊，咱们全国呀统一零售价格，只用1块钱就可以拿到一片药，这个价格呢太好了。其实我们很多久病的患者家庭已经是很困苦了，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特别理解大家。我在跟厂家啊这个要求之时呢，我一再强调价格是很关键的，我们不能因为价格把老百姓拦在门外，我们不能说是因为价格让您用不起，眼睁睁的可能看这个疾病加重，眼睁睁的看到亲人离世。我觉得我不能让任何一个家人因为价格用不上药，我也不可能因为价格让您呢与好药失之交臂。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一直秉承着啊这个1块钱一片药的活动价格给大伙儿。不过呢什么呢，咱们的药的效果好，用药的患者要求多。那而且呢，你会发现啊，咱们的药源呢，确实因为咱有出口任务，稍微紧张了一点儿。所以说呢，这四个省啊，新疆、甘肃、内蒙、四川已经是彻底脱销了。那么这四个省的家人呢，我先说声对不起啊，因为呢，可能短时间你想再用咱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可能现在咱们用不上。为什么呢？因为说这个药源是比较紧张的。那这里的我就不免要提醒其他地区的患者了，别等着彻底的脱销你再来说我们来订药啊，说我找石老师您来帮帮我吧。各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那时候我也是无能为力的。所以说啊，我们的家人亲人别错过好机会，那别错过好机会。其实说到这儿啊，你看咱们这么多地区先来脱销了，为什么？买的人特多，用药的人特别多。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很多的听众啊，用完之后打电话反映效果，大家都高兴地说了，说什么呢？不能光用好来形容，说咱们五活康寿灵气方呢，简直是太神奇了，真的太灵了。这个药我们每天都能接到很多患者的反馈电话啊，有用五活康寿灵气方咱们药之后失眠的，睡得特别香啊。那天那位患者咋说的您记着吗？我们节目当中热线里头大伙反映，哎，我自己20来年没睡过这么舒服的觉了，20来年呐！大伙儿想是不是啊？没想到五活康寿灵气方用了不到1副药，效果就这么好。那天我们心脏不好的患者，大伙儿听到人家怎么反应了吧？对，一些胸闷、气短、心慌，有的时候疼、上不来气儿，这些症状全都彻底的消失。一共用了几副药啊？2副多点，还没到3副呢，对吧？大伙儿说真没想到用上之后来的居然这么快，这效果这么好。其实还有很多的病患啊，你像脑中风呀、风湿啊、男同志的前列腺问题呀，用后呢反应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啊。说用其他的药以前都没有这么好的效果，没错，其实没有对比就没有选择。为什么？因为咱们采用的是三通五活的方法，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您知道吗？抓住病根治病，这个病不难治。那如果说您绕着圈儿啊，只治表面症状，您知道你这病可能永远好不了。那为什么我们讲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呢？其实这个事情我天天都在讲，咱们其实每天都进来很多的新听众啊。老师今儿再给大伙儿仔细说一说。那天我们老同志跟我说到这个话题，说石老师啊，我听您讲课啊，不光是您自个儿说，哎呀，这可能是全媒体全网当中讲的最细的。我一听是真细，讲的是真好。 我谢谢您认可啊，谢谢大伙的这个对于我的推崇。我的目标就一个，我想让大伙啊明明白白的去治病，尤其是我们中医看的都是什么呢？西医解决不了的。大伙嘴里是不是有那句话？哎呀，西医实在看不了了，我找找中医吧，对不对啊？那是把命交给你了，那叫以命相托呀，你糊弄糊弄能行吗？所以我秉承着一个原则，各位，你若不离不弃，我们必生死相依，你以性命相托，石老师一定是竭尽全力。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虽然我们见不到面，但是我敢说我的讲课全网是最细致的，我得给你讲清楚，我得让你明白这个病究竟咱们怎么治。好，那么说到这儿啊，那咱来看看劳慢病。我跟大伙儿讲过，人体啊是有三大生命通道的，第一个是脾胃通道，第二是血脉通道，第三是肝肾通道。这三大通道主宰着我们的生命，就是我生命的主旨都在这儿。它一旦出现任何一个通道的问题，人五脏功能都会衰弱，你就来病。你知道小孩子吗？你看那三大通道就是好，人吃得好，是不是啊？吸收好，那个子你看一年不见蹭蹭长。老百姓说了呀，其实我没见孩子长，只见那裤子短。那可不嘛，那裤子短了是不是孩子长个了，对不对呀？那蹭蹭长啊，一年不见面你会发现又这变样了，为啥呀？那怎么没见老同志长个呢？老同志笑了，石老师开什么玩笑，我不缩缩就不错了，是不是啊？我们都已经开始萎缩了，咱们这岁数都这样啊。尤其是什么呢，在十四五之后到二十五六，那你想让他得病那很难的，那越长越结实，是不是啊？为什么？你看其实就是这三大通道通，但人呢从三十岁之后三大通道开始淤堵，五脏功能开始下滑，这个时候啊身体各种慢性病就出来了。怎么呢？我给大伙儿讲一个大伙儿最常见的病，几乎十人有九位都是这种病，心脑血管病，这是太普遍了。首先是和我们生活条件好，饮食过于肥甘厚腻有关。过去咱年轻的时候有几个家庭能吃着肉的啊？讲话的那稀的能供上溜就不错了呀，你别断溜就行了，是不是啊？所以那个时候你看不到有几位说这人糖尿病了，那人脑中风了。咱年轻的时候您回想回想，您见几个走路框框的？看不着，是不是？没有。后来呢随着改革开放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粮票一取消之后，好了，家家都能吃饱了，日子过好了，而且咱吃上肉了。我们这代人的身体什么时候开始出问题的？对喽，就这时候啊，能买得起肉了。哎，咱买啥？买肥肉。各位记得吗？家家都有个荤油坛子啊。我的印象当中八十年代末那时候什么呢，瘦肉不好买，瘦肉没人买，有印象没老同志们？哎，有。我说这话可能就是我们这岁数的人你有共鸣，是吧？比我们年长一些的七八十岁的老同志有共鸣。那咱喜欢买啥？买肥肉，咋呢？肥肉香，肥肉还能靠出油，用那油来做菜，对吧？我特别有印象，买肉你得跟人商量，哎呀，告诉那卖猪肉的，你明儿啊给我留块肥的，不提前约都没有啊，对不对？那时候没几人买排骨，排骨反而特别便宜，哎，排骨肉少呀，感觉不实惠呀。你这个现象持续能有多久？记得吗？十来年，对吧？我们用猪油炒菜才离开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再来看六七十岁之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人数为什么这么多呢？其实都是那十年给我们造成的。养身体和养孩子一样，所谓养不教父之过，孩子教育不好老了的时候会遭罪，身体养不好等老了一样会遭罪。我们很多人的老慢病其实是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所以现在得中风的人特别多。说到脑中风，我觉得这个病很讨厌啊，很厌恶，因为一旦得这个病呢，重则弄不好阴阳两隔，轻则有的抢救过来了也会落下我们难以忍受的后遗症，生不如死，对吧？同时牵连着一大家子遭罪啊。啊，说得中风之后留下的后遗症都是难治的啊。但是我总觉得 看这个是谁来治，别人治不好的，那别人治不行的，我觉得我来治，不敢说治一个好一个，但是我印证了很多人用了我的药之后效果特别好，特别好。还有一个是什么呢？甚至说很多的患者啊，在用完我们五合康寿灵气方之后，三副药基本上很难看出来他曾经得过中风。原因在哪？我讲过，我抓着病根去治病，哎，用咱们的药是与众不同的。所以说到这儿，我给大伙儿讲个病例啊，讲个事儿。几个月前，这事儿还时间不久，几个月前啊，我去这个北京的南三环吃饭，吃完饭之后，我们几位老朋友又在一块儿呢喝了会儿茶，回来的时候呢就稍微有点晚了，大概其实九点多了。我打那网约车啊，往家回呀、啊，开这个网约车的小伙子年龄不大，三十多岁，这小伙跟别人不一样，啊，一打眼不管长得很俊俏，很俊啊，穿的也很利索，扎个小领带，哎，开着车拉着我往回送。我一打眼儿，我这老太太嘛，是不是啊？跟人唠会儿嗑，没什么啊。我说这小伙子啊，你这不像开网约车的呀。啊，小伙就笑了，说：“阿姨啊，我开了有三个多月了，刚开始干这行。”哎，我挺好奇哈、啊，我就跟他聊一聊。我说：“那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呀？”他说：“我以前在一家私企当高管。”我说：“哎呀，难怪这小伙子跟别的司机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有气质。”谈吐，哎，很有礼貌，挺好。我就试探着问，我说你什么学历呀？他说我研究生啊，我学金融毕业的。我就很好奇，各位，你说绕到这儿是不是你也好奇了？以前是私企高管，现在改行开网约车，网约车能有高管挣得多吗？咱们北京这高管，各位可能也了解，是不是啊？我就问他，我说那你为什么改行了呀？这小伙子叹口气，他说：“哎呀，阿姨呀，你别提了，半年前呐，我老父亲突然得了脑中风了，还好呢，人抢救过来，命保住了。但您知道这中风，他后遗症很重啊，他就卧床了，家里头就我一孩子，那这辈儿都是独生子女多啊。说母亲呐，前几年没了，老父亲卧床，是不是得有人照顾呀？刚开始呢，我媳妇儿说。”哎呀，这个我工资低，我把工作辞了吧，我在家里头照顾。可照顾了一段时间呢，时间长了可能也照顾够了。这个老公公跟自个儿的爹他肯定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啊？毕竟儿媳妇那娘家爹好说，你老公公你说你拉个屎啊尿个尿的什么的他就不行啊，屎尿都送不出去他也不方便呢。小两口啊原来感情挺好，他阿姨你知道吗，最后因为这个事儿我哎呀天天吵，天天吵架，我媳妇说我不伺候了，哎呀我找工作我上班走了。大伙儿记着啊，有那么话说的多现实啊，叫久病床前无孝子啊，没错啊。但是呢咱说这小伙子哎真别说真行，媳妇伺候不了了怎么办呢？媳妇伺候不了了，那不能把老爹放家里不管呢，自个儿把这个企业高管的工作辞了不干了，回去伺候父亲。工作没了断了经济来源，光靠媳妇那点工资那在北京的干什么能够啊？原来很宽裕的日子从离职之后越过越紧，咋办呢？他就跟媳妇商量说，这么着吧，白天呢你上班我伺候老爹，晚上你回来的时候你看这屎尿我都处理完了，他睡了我开会儿这个夜班网约车，我出去挣点钱儿。哎，就这么着开着夜班网约车。听他讲完之后啊，说实话我是被这小伙子孝心所打动。各位，其实我在医院看过太多的人情冷暖，你知道有的老人到医院拿个小布包，包的里面都是块八毛的这个分毛的钱，一问孩子呢就叹气，不说话就叹气。有的呢老人在手术室里面手术，外面叫家属去签字找不着了，人给扔在手术室了，家属没了跑了。有人说能吗？石老师，有那样的吗？你看看你没遇着，你在医院你天天都能遇着。然后还有什么呢？这老人送到 ICU 了，哎呀不管什么方法呀您都得救他呀，啊插多少管子我们都认。你看那老人，哎呀这鼻子里头嘴里头下身那全是管子， 还有这个腹腔开的引流的全是管子，就呼的这

0: 一口气儿。有人说了，人道主义让他就是走得安详比较好。不，为什么？一问，我老爹工资一个月10000多，我不能让他走。您看看，人间事啊，人不在这儿，您可能不知道。所以说到这儿，我心很酸。你像现在你这样的小孩真的太少了，孝敬，而且有男人的担当，有那种责任感。哎呀，这不容易啊。我给他伸出一大拇指，我说这小伙子你好样的，好样的。其实真的，我天天跟我们的患者打交道，咱们国内这样的患者家庭肯定是不止这一个呀。同样面临着问题的家庭，同一个病的，自己痛苦的活着的老同志是度日如年呐，生不如死的，是不是啊？家属跟着遭罪的，把整个家庭带入深渊的太多了。哎呀，我和小伙说啊，我问他，我说你家远吗？曹阿姨，我家在五环啊。说实话，我在北京生活20多年了，真正的北京人家都是在五环外啊。我说小伙子，这么着你去拉我看看你父亲。我说完这话，小伙一愣啊，连忙就摆手，不不不不不，很礼貌的说声谢谢。他以为什么呢？以为我听完他说自己家里事之后啊，很可怜他们啊，想去看看啊，是给你扔打钱儿的或怎么着，那种可怜。但是小伙子自尊心很强，他想象的这个可怜可能跟我去做的事情不一样。我说你这么着，你就拉我去，我看看他。我说我告诉你，我是一名大夫，也许啊，我的这个药，我的医术是能帮助你父亲的这个病的，也许我能给他治好。哎，一听到这儿，他很高兴，说真的吗，阿姨？啊，我说是，你就你看，领我去看看。到他们家，我一看，小伙说的没错，确实，啊，这个老人卧床应该是很久了，半拉身子不好使，说不了话，翻身得用人周。我一看，我就心里边很清楚啊，我说你把那个检查报告什么的给我拿回来看一眼。啊，我都在那儿看了一眼，我说走吧，小伙子，送我回去。我往出走，小伙子追我说，阿姨能不能治，能不能治？啊，我说能治。我说不能用嘴治啊，你得送我回去，我回家给你取药去。他说好好好。到家之后，我家里呀有几盒现成的咱们的五活抗瘦灵气方啊，我说你拿去给你父亲吃，我说上面有说明书，按说明吃就行。吃完之后啊，不用多，一副药就这些，你就能看到效果了。他说行好。他问我，那个我还不知道您贵姓，我说我姓石。哎呀，石大夫，那个多少钱呢？我瞅着他，我说算了吧，啊，这个小伙子挺孝心的，我这药呢也是我们自己的，啊，我看你这孝心劲儿，我送你了。我开玩笑，我还跟他讲呢，我说那你送我回来的路费你就别要了。小伙说行，没问题呀，哎，但是您这么着吧，这个因为现在网约车不都平台上支付吗？他说我加您个微信，我把这车费我转给你。我一笑，我说我跟你开玩笑的啊，我说啊，这个你父亲呢现在还没用，等你用完之后啊，我们随时再沟通。因为一个患者也好，家属也好，有希望有盼头，那不一样。你就看他脸上那一笑容，真的从心往外。这事过了呀，大概起那能有个2-3个月了啊，因为其实我都忘了这事儿了。那天我回来刚到家，我有一个定期给我打扫卫生的钟点工大姐啊，在家呢，给我开门，笑着跟我说，哎，说石老师回来了，哎，家来客人了。哎，我以为我老家的堂弟来了，我就那么几个亲戚。因为我各位知道这个身世我不重复说了啊，哎，我一边换鞋一边开玩笑，我也没往屋里瞅啊，我说你总来，你能不能带点东西来呀，你次次的空手啊。哎呦，我这一抬头我一看，哟，说错话了，这来的不就这网约车这小伙子吗？你有些话你这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怕误会。我又真不好意思，我以为我弟弟来了，我说我跟他开玩笑呢啊。我问他，我说你父亲怎么样啊？哎呀，刚问这话小伙子啪就跪下了。我说你快起来，你这干什么呀？我给他扶起来，小伙子眼泪下来了。他说石大夫，我谢谢您呐，我爸现在能下地了，那自己扶东西能走了，会说话了。我说呀，这不就不错嘛，是不是啊？生活能自理就行了 啊，我问他，我说你还开车吗？他说我最近呢打算回原来公司上班了。哎，他这么一说，我这心哎感觉一下特别亮堂。我说你让你父亲继续用啊，咱们这个五合康寿灵气方是不错的，再用一段变化会更大。哎，小伙子感谢。哎，这个拿了一大堆东西，其实啊，这个其实我心里也挺不好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可能无心插柳柳成荫，他不是特意找我的，但是碰着了。所以大伙儿来看啊，改变一个家庭命运的往往就是治了他的病。很多患者身上的病为什么总是不好？答案有且只有一个，方法不对，没有找到疾病的根源。你知道像脑血栓后遗症这种病一定是要三通的，你知道吗？我们一定要让血脉通，因为你堵的就是血脉。而我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三通五合，咱们专门通这条通道，而且让脾胃通。你吃那其他的，不论是吃点什么阿司匹林的芦丁片啊，啊，或者是脑塞通啊等等，你知道，只要是口服的这些东西，你要被它吸收转化。但是你脾胃通道不行，你转化不了。还有什么呢？肝肾，以前所有的过多的脂质垃圾、甘油三酯、胆固醇是要通过肝去分解的，通过肾去代谢的。所以你听明白了吧？这三条通道，如果你不通，这个病永远治不好。但是一旦用好药给它通了，马上就好，马上就好。这就是什么呢？与众不同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是与众不同的地方啊，一用就好。其实各位，您知道我在医院坐诊的时候，我见过太多的患者了，我也想帮助那么多的患者，就是哎呀，胳膊跨框腿花圈的能好起来。但是过去真的苦于没有好药，自从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面向咱们的患者进行临床之后，效果真的是不一样的。但是之前呢，价格确实很高，有很多人什么呢，就一听价就摇头。所以我立志是什么呢？要让所有人人人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那个时候我无偿捐献了我的配方和技术，我没收一分的专利费，我就一要求，我说一定给我们国内的老百姓患者以活动价格1块钱一片药，谁都能用得起，你尽管来用。而且我药的效果好，三通五活，其他药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药厂还有实力。而且我告诉大家，吃不好您算我的，一分钱我都不让你们错花，不行你拿回来。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局面，买药的人太多了，我们现在新疆、甘肃、内蒙、四川四个省脱销，太多了，对吧？其他地区还有多少我不确定啊。想用药的朋友千万不能错过这好药啊！其实这个事情不用我多说，现在我们好多朋友每天积极的在跟我们的场外老师沟通，对吧？不停不离的沟通一下病情，哎，药用的很及时，特别好啊，特别好。所以说我也想告诉新听众啊，抓紧打电话。现在是啥？能定三副，绝对别定两副。真要等到当地脱销了、断了药了，您想买买不着了，那你就怎么说呢？抓瞎了，是不是啊？好了，接下来咱们不多聊了啊，开始接电话。欢迎各位走进到咱们今天的节目，也希望您呢畅所欲言，好消息反馈回来啊，有信息呢咱们随时来沟通啊。好，下面时间交给大家。
1: 中华老字号灵气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之入肝，红之入心，黄之入脾，白之入肺，黑之入肾，紫之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 每片仅需1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林奇方，640支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块钱，1元良药惠万家，3通补活养身心，过半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林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片1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你好啊，石老师。
0: 哎，这位听众您好，您请讲。
4: 石老师，刚才你讲、有4个肾已经彻底没有药了。
0: 是。
4: 你看我是这个山东济南的，现在不用顶药还能顶上吗？
0: 山东济南我没有收到脱销的消息啊，但是呢，这样老师提醒您，就是手里没有药了就得提前订，别等着说、哎呀脱销了断药您再订，那当地没有，那讲话了再影响您治疗，是不是啊？说这样就不好了，咱们一定要提前点，打个提前量啊，明白没？
4: 啊，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我一会呢放下你的电话就是打电话订药。
0: 好，
4: 说句心里话，我得病啊这么多年，最信任你了。以前呢看大夫啊也得有几十人了。他们呢加起来都没有你那个医术好。这个而且呢你又大概处处为我们患者着想。就说呀、你还不要这个专利费。定的那一块一片的五活康寿灵奇方，这就是在救我们这些患者人命吧。没有你啊，哎呀，没有你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啊，没有1块钱一片的价格的，我呀，哎呀，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可能啊这辈子也治不好身上的病了。我代表大家谢谢你，您去
0: 好好，老先生您太客气了。啊，我一直在说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就是个医生，那治病救人就是我的职责啊，没有大能耐，咱们这个治病救人这是我的理想啊梦想。另外一个呢，我没有说收这个专利费，也把这秘方贡献出去了，因为咱们药研是381年的老药研啊，但是我换回来的是什么呢？是全国的活动价格，1块钱一片药，对不对？我们所有的患者都能平等的用上咱们的这个又灵又奇的五活康寿灵奇方啊，大家呢可以说是整体治疗都不错，看着大伙康复呢我比你们都开心啊，所以说我觉得您今天这样讲我也很开心，您应该是老朋友了，对不对啊？
4: 对呀、对呀，石老师。
0: 好，
4: 我是老朋友。而且呢用了这个两副药，哎呀，自己哪个叫老好了。
0: 是吧，
4: 都是药啊，也快没了，所以啊、我就想接着用。
0: 想接着用哈，也就意味什么呢？咱们这个整体康复的可以，所以说呢想接着用下去，效不更方。好，那就赶紧说说您的情况我听一下好吧。
4: 好的石老师。我今年呢78了。我跟你讲啊，我身上的毛病啊挺多的。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关于这个骨质疏松浑身都疼。这回啊都是吃药的。最关键的是我这个心血管儿、心脑血管儿差点要我的命。我高血压呀都快这个30年了。 这个血压高的时候啊，能达到189，低压都是101左右啊。
0: 也就是压差比较大，那么意味着什么呢？动脉硬化比较严重，是不是啊？这容易得心脑血管病啊。
4: 可不是呗。关键是吃这个血压药我也降不下来。2000年呢又得了回这个心梗，还下了个支架。这也是算是捡条命吧。当时读了也挺多，大夫说都读了90%了。我当时啊就感觉这个心脏那个位置啊，特别的疼，
0: 是吧？
4: 然后啊心脏就下了个支架。你看下了支架以后，好了一点。不过后来一直吃这个阿司匹林还有那个玻璃胃，但是这些药吃着吃着，后来了会是得了这个脑梗了。
0: 也就是说什么呢？心脏难受，到医院发现堵了，医院给你下支架，就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这种，哪儿疼就治哪儿，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是不是啊？也就是说什么呢？其实我们这个支架其实是好事情啊，它是能够救人命的，但是它只是扩张了血管，并没有把你血里的油脂啊、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去处理。你把这个地方扩开了，那么这脏东西呢，它随着咱们的血脉还是在流通的，对吧？指不定又堵哪儿了。所以说我们讲了，你支一处，你不能把所有血管全支喽。啊，即使全支了，你会发现这个支架上面的堵塞更要命，对不对？为什么要你吃阿司匹林？为什么要吃玻璃维？玻璃维和阿司匹林是维持支架的，并不是去治你的血栓的。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关联。还有什么呢？心脑不分家，我们一直把它们滚到一块儿。所以说我们一旦是说心脏有堵塞，脑血管它也不会说特别好啊。所以我们想办法，什么叫三通啊？这就得就是什么呢？全面的通达啊。你单独的你去做哪一项可能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讲了，最后呢可能心血管可能是支架了，但是脑血管又堵了，是不是啊？你看看是不是就脑梗，是不是啊？
4: 你说的太对了。
0: 脑
4: 梗呢得了以后就是一面强撑啊，还能自立。
0: 正
4: 法的时候啊也说清楚。
0: 会
4: 这个曾留着哈子，那个时候啊拿不住东西，那个东西啊都拿不稳，一定在这脚底下。
0: 是吧？
4: 你说呢，东西不到吧，这腿啊总感觉不是自己的，都感觉没。就我们讲前迈步会抬不起来，拖到那种再有一个啥呢，大便冬天才一次。我得了这两次病啊都是挺突然的，再加上我这么大年纪，所以啊我就感觉自己啊可能说不上啥时候啊，说过去就过去了呀。
0: 那可不，其实这个70多岁、80来岁这样的情况，挺害怕，是不是啊？挺害怕啊。
4: 是谁都谁也不怕死呢。
0: 其实老先生您知道，咱们现在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那我们都希望什么呢？每天咱们健健康康的活着，咱们现在真正叫享受生活，对不对啊？这享受生活该多好啊，对不对？您琢磨。
4: 是啊。后来啊。我会把这个工资卡你买了，还有这个后事啊都交在了老板和儿子。
0: 就是咱们那时候可能心里在想啊，咱们不知道今儿睡着了明儿能不能醒，是不是啊？因为这个事儿呢，就是心脑血管病的确是这样，它突然间会发病，人突然间可能会离世，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看咱不怕咱忌讳啊，说这后事都想好了，对吧？其实很多患者像您一样早早已然把这个自个儿的后事都交代了，对不对？但是咱遇着好药是不一样了，老先生是不是不一样？对吧？
4: 对。
0: 不
4: 过呀石老师，这回你看你我在发小中药无法抗受林奇芳暂时把我给救了。
0: 是吧？
4: 这个药劲确实大，确实像你说的一样啊，一片都等于普通中药的120片了。我就感觉呀、这个药呀是治病的好啊。用上了你两三天，这个大便就通了。我当时啊 拿出来啊，黏糊糊的，哎呀，真是啊，又臭又黏的大便。
0: 嗯嗯。

0: 说话也正确了。
1: 哎，好，
0: 走脚呢也能用上劲儿。
1: 好，不错。哎，
0: 现在这个疗复药也快用完了，现在身上也有劲了。
1: 哎，
0: 我现在走路虽然说是开始慢了点吧，但是这个脚能啊提起来了。
1: 嗯，
0: 也不是像以前那样拖拉拉的，而且最近那个血压都更厚了，
1: 是吧？
0: 那个一直稳定在这个高压130，少拖一点儿，有时候呢低压呢85左右呢。
1: 哎，好，好，好啊。其实呢，你看您这年龄段，如果保持这种血压值的话，我可以负责的讲，您这叫黄金血压值，标志什么呢？咱们的血液是没问题的，是不是很干净了啊？特好啊，不错。嗯，
0: 哎，邓老师，我也不知道是心情好还是啥原因。现在我这个胃口也好了，
1: 哎，
0: 爱吃饭，你看吃完这个胃也不胀气了。
1: 嗯，好，
0: 我就记得你说过一句话，就是人体三通五脏火，百病不生，
1: 哎，
0: 治病小。
1: 没错。
0: 哎呀，我自己要是不用啊，谁能想得到一片1块钱的药效果这么好啊？真是啊，我现在可真是服了。
1: 好啊，现在来讲的话，可能大伙儿说想都想不到，1块钱一片的药，药效能这么好，可能是比那个好几百，甚至说上万的，那上这个医院去一开，让我们很炸舌的那个价格的药都要好得多，是不是啊？真是不错。其实你要知道，打听一下，咱们五合康若灵气方在国际上也很贵的。我们在国外是9美金一片，合着70多块钱人民币，也不便宜啊。只不过什么呢？我们现在石老师这儿无偿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没收一分专利费，给大伙儿换来的这个活动价格啊，不错，我们治得好就行。那真是什么呢？叫五脏火啊，人体三大通道通，这个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咱们治得都不错啊。尤其心脑血管病，您这个心脑血管病。很关键，你看看我们三通关不关键啊？第一个，咱们脾胃通，脾胃通了之后，药物吸收率就高了。你吃进来什么类型的药，比如说阿司匹林，它会管用。那比如说你吃一些活血化瘀的药也管用。哎，那么脾胃是转化能量的。再来什么呢？再来就是我们的血脉通，整个血脉是通的，那我们不再堵了。那没有堵，当然就没有梗，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整个的状态。啊，胳膊跨框腿画圈的，语言不利的，这都能改变。而且像你这个没有人家那么重啊。最后还有什么呢？肝肾通，肝肾通是排毒的，把毒素垃圾排好，你这个问题就能够完全彻底的解决。以后再有点什么油啊、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呢，我们是不停留在体内的，它可以自然代谢出去，我们这一下子就把身体治好了。所以接下来老同志，你听我的，再用一副药，你就再定的话，就定一副就够了，你的病可以彻底康复啊！再买一副药就行，明白了吧？
0: 明白明白。你看，再买一副药，我就可以完全康复了，石老师。
1: 哎，没错，是的啊。不过咱们就抓紧，因为山东嘛，因为四个省现在脱销了，那咱们别等着咱们这地儿脱销。山东呢，又是咱们五合康寿灵气方的，可以说是用药的大户省份，用药人特别特别多啊，很多很多。好吧，抓紧时间啊。咱们不多聊了，赶紧行动，就到这儿吧，好吧，老同志，我们再见。
2: 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3: 发酵中药灵奇方，640支运粮方，惠民价一片1块钱，1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4: 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3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美金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

0: 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1: 哎呀，石老师啊，你好，又和你通上话了。
2: 好。
1: 我是太激动了，我都不会说话了。
2: 慢慢说啊。
1: 哎呀，谢谢你救了我。上回和你通上话呢，我就买了三副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我现在呢，全用完了。我现在啥病都没有了，但是我不太放心啊，所以还是就是想给你打个电话问一下。你说我全好了，我才放心啊。
2: 是吧？好啊，那您老朋友了，那分享一下您这块的康复的喜悦好不好？我听听您情况。
1: 好。这回你看呢，我也不咳嗽了。我呢也不咳嗽了啊，那个气儿够用了。也不喘了，说话底气也足了。那以前呢，得病的时候啊，声音小。我这现在我这老慢支啊，我都20年了。最后呢，发展成了那个肺气肿。就是一天呢，就不停的咳嗽。这一到冬天呢，我吓得我的脸门都不敢出。
2: 是吧？
1: 所以呢，也没办法。这不，最后我在那个海南买了一套房，一到冬天呢，我就去过去又过冬去了。但是你看，遇到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啊，我才看到希望了的。咱们的这个药啊，见效就是快。也就用了3天，早上起来一咳嗽呀，就咳出那个黑色的黏痰呐。
2: 有黑色的黏痰，您这个就是非常典型了，就身体里面痰毒再往外排了。这个过程特别好啊，是不是啊？
1: 是，这一排出来之后呢，我就感觉呢就舒服了，也轻松了。而且呢，原先总感觉嗓子眼啊，就一直就是有什么东西的堵住似的啊。止咳的、化痰的、平喘的药也没少吃。都不如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啊，一个星期效果就好呢。
2: 是吧？当然啊，所以这块儿我们很骄傲，因为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了，一片顶过去普通药的10-10片，药劲特别大。打通咱们三大通道，恢复五脏功能，这是其他所有中药都比不了的。你看咱的原材料，六色灵芝、8年漠北黄芪，对吧？咱们那工艺，九蒸九窖，古法制药。咱们有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我们最后再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技术。您知道，首先药物的核心有效成分全部保留，活性特别好，可以达到100%的吸收，药物的结构成分小分子，药效非常持久。同时什么呢？它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进行什么呢？缓释释放。咱们是片剂，跟那个丸啊、胶囊啊，它都不一样。跟那个膏它也不一样，有很多膏糖尿病患者是喝不了的。像您这种情况来讲呢，太燥的药也不行，太燥的药也不行，就是什么呢？这个剂型特别适合。那所以说你看，用上3天咳嗽减轻了，是不是啊？这个咳也开始出现有什么呢？痰毒的排除了，这效果来讲太好了，是不是啊？多快呀，是不是您想要的？不错啊。
1: 可不是嘛，现在那个三副药啊，我是全用完了。现在呢，医生也不咳嗽了，而且晚上也睡得好了。最主要现在呢，就是喘气的顺畅了。以前我那个血糖也高，打胰岛素呢，控制它还可以啊。自从用完那个五火康寿林起方之后，现在那个胰岛素我也不打了，
2: 是吧？
1: 这个血糖血糖也不高了。现在我觉得呀，身上有用不完的劲儿。而且脸色比之前呢也好太多了，红润了，
2: 太好了。
1: 现在说话也敢大声了，以前我想都不敢想的。我这个病能治好，现在呢我就是相信石老师您了，你说我好我才说好。 要不呢，我也想着再买上那个一些那个这个药
2: 啊，再买点药哈。
1: 哎，我继续买这些药，我就想着以后再别复发了。
2: 对，我理解，我理解，我知道您的心意啊。因为呢，首先我要感谢您对我的信任。另外一个呢，您知道我们的药好在哪儿？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3副药是足够的。因为通过你的描述，你已经有答案了。你可能就怕什么呢？我停药能不能复发？是不是啊？石老师告诉你，不会有任何的复发反弹，都不会有啊。首先来讲，咱们的药是什么呢？它是三通，你的脾胃现在是通的，血脉是通的，肝肾是通的。所以说，从你的糖那块儿你就能看出来。如果不通的话，你的糖进来之后，它吸收不了，转换不能动能，转换不了这个动能，你就没劲儿。反而一测血糖是高的，你这时候能转化了，证明你的脾胃好。你再一测血糖它不高，为啥呀？它都能转换成你的能量了，而不是变成死糖，一测糖就高的那种东西，明白吗？所以这会儿呢，咱们说脾胃是通的，血脉呢同样是通的。如果它不通，把这个垃圾糖输送不到肝肾，你这血糖还是会高，所以你打多少胰岛素可能都下不来。所以这一下子你就明白了，这块也是通的，最后肝肾也是通的。为什么呀？因为你代谢排出去的好，那你不便秘，脸色是红润的，而且没有什么呢，这个卡那个痰那么多，是不是啊？痰浊也在往外走，排毒的能力变强了，你咳出的黑痰，哎，这是在排毒的过程。所以这个三副药完全恢复了，说话也有底气了，也不咳嗽了，糖也不高了，所以说呢，咱们就不用再吃了，完全恢复了啊！放心，把心放在肚子里，以后不会复发的啊！有事你找石老师来，好不好？啊，放心吧。
1: 哎呀，哎，你这么一说呀，我就放心了。谢谢你啊，石老师。
2: 好嘞，不用客气，咱不多聊了，把时间留给后面朋友啊。祝福你更健康。哎，再见。
1: 好，谢谢的老师，再见。
0: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灵奇方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灵奇方，小病30天，大病3副药，一片1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每天每个地区只有前20个优惠活动名额，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3: 哎，您好，是石老师吗？
2: 哎，是我呀，您请讲，这位朋友。
3: 啊，石老师啊，我妈让我给她订药，说她用了咱们这个药呢，有的地区呢已经脱销了啊，让我呢抓紧的给她订药。石老师，您看我们辽宁大连这边的话，现在还有药吗？现在能不能接上？
2: 是这样的，老人家听得很细致啊，因为咱们全国呀，这个新疆、甘肃、内蒙和四川这4个省呢，已经是彻底断货了，没有药了啊。但是呢，我们东三省都是有的，因为什么呢？我有点偏心。偏心在哪儿呢？就是咱们北方地区啊，这个得老慢病的患者相对会更多一些。你看看，就是可能跟环境啊、地域啊、饮食啊，尤其是黑龙江、辽宁、吉林高寒地区吃盐多，所以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糖尿病患者这个特别多。我有点偏心，所以说给予东三省、山东啊、河南、河北这个量我就给它大了一点，所以说目前这几个地区都没有问题啊。但是咱们抓紧，为什么呢？一个是咱们价格1块钱一片药。病的人太多了，您知道吗？这都能用得起呀。哎，其实你说咱们全国的患者是不是还是平民老百姓多，是不是？哪有多少大富大贵？哎呀，这个药好，120万一针，那都能用，都能用吗？那是问号，不见得都能用，是不是啊？所以咱们这药的价格在这儿，而且效果在这儿啊，非常好，那随时可能都会脱销，对不对？那咱们打电话订药就抓紧，好不好啊？抓紧订。哎，对对对。
3: 行，那我一会儿放下您的电话了，我就去打那个肠胃电话报名。那我和您反馈一下我妈妈的情况啊，您帮我们再指导指导。
2: 好，您说您这个家属的情况啊。
3: 我妈呢，她是有三高的，还有这个心绞痛，一天呢光吃这个药啊都得吃饱了，我都感觉。哎呀，这样就是按时吃的，她也是 每顿都不落下啊。
2: 是吧？
3: 他的这个血糖啊，还有血压呢，也是偏高的，
2: 嗯、
3: 还有啊、
2: 嗯，
3: 老是那个心疼，心脏的难受，
2: 嗯、是吧？
3: 就是心慌啊。后来就是听到您这个节目呀，他就是、说石老师您挺好的，说您呢、是一苦命的孩子，养母也是得了这个肝病啊，疼的啊就是死了的，说实话，所以呢。您这是特别能体会到患者的这个痛苦啊
2: 啊，
3: 就是说您研究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啊，五合康寿，您启发了好多人呢、都治好了嘛。
2: 是的，
3: 还是还是国药 OTC 的嘛，他就买了一副，现在呢用了才一个星期吧。他说这个心脏啊舒服多了，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心一点不慌了。最主要的呢、晚上也能睡得着觉了，而且、这个血糖啊和血压也下来了。这次听到要断货呀、就着急了嘛，让我来赶紧给他订上三副。我就想问一下石老师啊，我妈订上三副是不是就能够治好了呢？
2: 好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因为呀、他已经用过了，对吧？他用完之后，他就知道这个药好与不好了。什么叫体会过才知道？其实总听别人说好，可能永远是别人的，只有自己用上才能知道这个药行不行，是不是、你看他一星期心脏舒服了，血糖血压、这个指标不能糊弄人呐，对吧？数字会说话呀、所以这个治疗的疗效非常好啊、另外一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咱们是三通五活，什么呢？打通脾胃血脉肝肾三大通道。你想想他的病是不是非常典型的堵塞性心脏病？对不对？闷呐、不过血血氧出现断溜了，心为血府之官。啥叫血府？血的家，那是用血用氧的大户。那么这一旦出现这种血脉不通的情况下，一下子心肌血氧供应就不足了，它就有症状，就不舒服。而我们呢恢复的就是这儿，所以说你看极其对应。另外呢，我们的肝肾脾胃它同步进行恢复，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咱们吸收其他药物的成分效果也会好，吃进来的营养它也会非常的全面的被吸收，而且排出的还好。你可以让它观察啥呢？我告诉你，很简单，观察一下大便、这个便就能看得出来怎么的，油汪汪的，它要往外排油、啥东西堵啊？全是黄乎乎黏糊糊的油，明白吗？所以是甘油三酯胆固醇，它都在便里头能排出。那么混合到粪便里，粪便是不是就不密集了？它不干了，它有油了，油汪汪的，对不对？它拉的还痛快。另外一个什么呢？油脂往外走，它就不容易堵血管，你知道吗？一下子就好。啥叫好药？立竿见影，从哪儿都能看出来好。症状减轻，指标恢复，自己的吃的好，变得好，都能看出来啊。所以说他这情况不用买那么多，因为手里有一副药啊，所以说你不用纠结、他自个儿都知道。这个是我告诉你，老人用药他自己最清里边清楚，那什么好什么不好门清，对吧？那个身上症状他得不得劲儿，舒不舒服，难不难受，讲话谁疼谁知道，能理解吧姑娘啊？放心吧，让他用。好好好啊、那就不多说了，就抓紧打电话，效不更方啊，好吧。
3: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石老师、我明白了，那我这就打电话去了、我谢谢你了啊、
2: 好，不客气，那咱们就聊到这儿，祝你老母亲早日康复啊，再见、
3: 好的。
4: 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5: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 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4: 发酵中药灵奇方，6400

0: 任良方，惠民家一片一块钱，一元两角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1: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一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本期有一说一，实话实说，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地球这是第一阶段主客场单循环的常规赛，大连队主场对阵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实况。在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声中，大连队以4-0的战绩赢得了本场比赛，以总分第一的战绩进入前四强。这首东北超官方主题曲烘托了赛场的气氛，也让现场所有的人在看球的同时感受到了音乐与足球的相得益彰。除了这首官方主题曲，东北超赛场还有多首主题曲、宣传曲及城市队歌，共同构成了赛事的音乐矩阵。东北超的足球盛宴同时变成了音乐盛宴。
2: 大东北风浩荡，绿茵场最敞亮，龙腾虎跃呐喊震天。
0: 由沈阳音乐学院赵恒新作词，李浩朗作曲。开幕式上由沈阳籍文体明星张伟、胡海泉、杜海涛、郭艾伦、邵俊哲五人领唱。沈阳音乐学院300多名师生参与演出的这首官方主题曲最具代表性，曲作者李浩朗。
3: 我是一个球迷，我对足球是有着很深的情节。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首先想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体育赛事的歌曲应该怎么去写，所以我是想尽量的体现足球场这种火热、激烈、劲爆，包括球迷的呐喊助威的这种效果。所以我在歌曲中运用了这些摇滚呐、用了一些这种没有唱词的，像球迷在球场上那种呐喊唱歌的这种状态，比如说那个有一个哦，就一直是没有唱词的。我想象就是球迷在球场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0: 李浩朗作为东北雄风的曲作者，他的感觉是对的。东北超每一场比赛的氛围验证了音乐人与球迷的心是相通的，足球场需要和他的氛围相匹配的歌声。主题曲《黑吉辽猛》是赛事最早发布的歌曲之一，由音乐人 DJ Weapon 创作并演唱，2026年1月27日发布。其后由获评最美沈阳人的形容创作词曲，邀请14位本土音乐人共同演绎的宣传曲《赛场英雄》，大连文艺志愿者创作的《我们是东北一家人》，铁岭的哥与教师联手创作的《东北超战歌》，黑龙江省流行音乐协会创作的《绿茵逐梦》，以及沈阳队官方队歌《燃动沈阳》先后出炉。这些歌曲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东北超的激情与魅力。

在东北超赛场上，新歌层出，红歌不老，沈阳首战唢呐升起，当电视剧《赵尚志》主题曲《嫂子颂》

0: 由全场40000球迷唱起时，
1: 足球场沸腾了。
0: 这些用中国人的热血凝成的红歌，不只是暖场表演了，他们烘托出的是赛事最核心的精神底色。蒸蒸日上，古韵新坛，大连关节古筝艺术学校的师生们在比赛间隙集体演奏《我们走在大路上》，为比赛助兴。他们创新了弹奏方法，让原本昂扬的旋律通过古色古香的琴声，得以和球场的气氛出奇的预贴。
2: 我们走在大路上，
3: 这是一首红歌，
2: 特别有节奏、啊、有节奏感，会给你力量的一首作品。像这种场合就不能用古筝的那种源远流长的那种按揉颤滑的这种形式去表达，一定是要有弹性的、有节奏感的，会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一种新颖的弹法，包括打击乐都在上边，希望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感觉。
0: 这种美好的感觉感动了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他毫不隐晦对这种活动样态的喜欢，熟悉的旋律让他觉得这就是家乡大连的样子。
4: 借助这个足球的这种赛事，让一些文艺表演融入进来了。作为我50岁的在大连成长的这个大连市民，我又回想起小时候的那种感觉了，觉得这是大连的文化，这是大连的传承，更是我小时候熟悉的这种感觉又回来了，这是我的大连。
0: 大连市体育局副局长王文勇则是站在平台的角度看待参与足球赛事的其他城市资源，包括文艺演出。
5: 其实东北超它是一场赛事，但是通过赛事能够激发和引发文旅商各相关方面，大家都把看家本事在这个平台都展示出来，尤其是文化呈现，然后非遗啊，包括我们的各场演出，我们的一些地供特色商品，包括我们的第二现场啊，包括足球嘉年华华，所有这些相关的城市资源，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进行一个全面的呈现，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其乐融融，这才能形成东北振兴啊磅礴的人民力量。反向讲，也是对他们一种职业能力和专业能力的一种肯定，所以会倒逼他们更好的把自己的文化艺术工作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发展需要台阶，大连市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乔志友就非常珍惜东北超赛事给文艺工作带来的发展机遇，他拾阶而上，全力以赴。
6: 五六七八，夜半三更哟，盼天明。造型，造型，造型。
0: 这是乔志友在比赛开场前夕，带领看台上的观众排练《映山红》手舞造型的情景。比赛结束了，看台上观众用手舞与歌手互动的场景成了大家难忘的记忆。作为这个环节的导演，乔治有事后仍然激动不已。
7: 当时接到任务的时候呢，已经是临近演出了，根本没有排练时间。咱们是演出开演前的前一个半小时，就一个半小时时间，天还下着雨。那个时候呢，就赶快的用10分钟时间跟咱们所有的表演者讲清楚《映山红》的故事。我在设计《映山红》的时候呢，我用了一个手在往上抖，那么星星之火可以燃烧，像萤火虫一样去点燃我们一种生命，是互相摆，那是对一种希望，对一种胜利的一种向往，体现出了他们对新的生活向往，对过去的老一辈的一种敬仰和尊重。
0: 大连文化产业集团承担着东北超大连赛场的文艺演出任务，每一场比赛开场中场都安排了30分钟左右的文艺节目。大连文化产业集团艺术总监张蓉蓉，
8: 不要小看这30分钟的节目，就它通过艺术形式展现了大连的这种文化氛围，展现了大连这种体育精神。不光是一个体育比赛，它是整个带动了全市往前行的一个氛围。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走进黑龙江饶河县，林海苍翠连绵，山间清风习习，凉意十足。游客们沿途高歌乌苏里船歌， 登高驻足，远眺层峦叠嶂的山林美景，沉浸式畅想天然避暑环境，
3: 特别特别的凉爽，从心里发出一种不烦躁，喜欢这个地方，我很想在这定居。
10: 沿着 G331 国道一路前行，黑龙江挠力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伟浪连绵，碧水潺潺，蜿蜒的湿地栈道穿梭于芳草碧水之间，林海、湿地、界江风光串联成得天独厚的天然避暑长廊，吸引大批自驾游客、房车爱好者驻足游玩。
11: 这个气候宜人，完了风景绝美，这个白云飘过的地方，那真是一副就是仿佛在仙境，太美了。
10: 地道的乌苏里江鱼宴、本地山野菜、东北特色家常菜深受外地游客喜爱，门店客流量、翻台率、营业额持续攀升，鲜香地道的饶河风味牢牢留住八方游客的味蕾。饶河县龙汇渔馆负责人鞠晶：
12: 今年避暑客流量特别大，我们每天饭点基本上全部满座，散台包房都得需要提前预定，大家都是专门来吃咱们乌苏里江的江鱼啊。很多游客说从来没吃过这么新鲜原汁原味的江鱼，口感鲜嫩，是在大城市吃不到的原生态味道。
10: 餐饮市场持续火热的同时，全县民宿酒店住宿行业也迎来暑期消费高峰。临江特色民宿精品酒店依托清幽的自然环境、舒适的居住体验，备受游客青睐。饶河县民宿经理丛明日：
13: 基本上天天满房，一房难求，大部分都是北京、天津这些外地游客专门来咱们饶河避暑。大家都说咱们这边这个山林多呀，温度适宜，空气也好，凉快。
10: 今年夏天，黑龙江以独特的清凉又一次出圈，成为全国避暑游热门目的地。各地飞往哈尔滨的航班上座率平均超过八成。旅行平台今年暑期旅游列车预订热度同比提升七成以上。同时，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以及离境退税新政的正式落地，黑龙江跨境旅游热度高涨。哈尔滨、黑河、绥芬河等地客流持续攀升。哈尔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长吴春雨：
14: 调整了原来执勤队三班倒的勤务模式，现在每天至少有十名警力呢支援一线的查验工作，同时配备了多语种的翻译终端，全力提升外籍旅客的入境通关体验。
10: 依托宜人夏日气候与多元文旅禀赋，哈尔滨成功入选海外平台中国十佳避暑胜地。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哈尔滨入境游订单量同比上涨 20.76%， 景区门票等各类度假产品订单增长显著，入境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某旅游平台哈尔滨会展营业部负责人刘明新：
15: 我们刚刚送走了一批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客人，我们会迎来一批来自于新加坡和菲律宾的客人，今年的暑期基本上都是排满的状态。
10: 除观光避暑外，中式康养体验成为外籍游客出行新热点。坐拥古老火山与珍稀冷泉的五大连池风景区，吸引大批外籍游客体验火山矿泉带来的独特体验。绥芬河等地推出中医推拿、拔罐、葫芦酒等特色理疗项目，收获外籍游客广泛好评。盛夏时节，避暑康养是主旋律，伴着盛夏微凉的晚风，享受一份独有的北国温泉体验，这股寒地涌出的热浪成为夏季纳凉的新方式。
16: 这里是中国温泉之乡大庆市林甸县，50多年前的一次石油勘测，温泉喷涌而出。
17: 在林甸泡温泉，想热闹可以跟大家一起冲浪戏水，想惬意可以租下这么一个温泉小家常住。今年北国温泉别墅全新改造升级，现在一房难求。
10: 黑龙江林甸县旅游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雪霜：
18: 去年一整年吧，我们接待俄罗斯游客量是10000人次左右，那今年从年初到现在就已经8000人次了。 因为我们林甸也有国内特大型中低温地热田，静态储量相当于4.6个三峡水库。过去我们游客到景区来可能就能待个一天两天，那现在可以待到一个星期、半个月甚至一个月。
10: 除了有地下喷涌而出的温泉，这里还有地表一望无际的湿地，多种生态资源叠加，激发出独特的文旅活力。鹤鸣湖湿地温泉风景区运营部经理丛小军：
19: 那今年我们新增了这个桨板呐、簸箕船呐、引入了更多的水上设备，游客比去年同期提升了20%左右。景区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等一下这个船靠岸了，我就可以带您去看一下。您可以到这儿，这是咱机器来体验一下。
20: 这个结果是什么？
21: 这个是咱们现在隔空采血糖、隔空采血压、隔空采血氧，这也是咱们现在哈尔滨工大学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也是全国首家就是跟温泉加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科技产业板块。有咱们现在7台这样的小运机器人做这个身体调节和血液循环的，能让咱们游客在泡温泉之后，他们呢能过来做一个身心的一个放松。
10: 盛夏的黑龙江不只有临海的风、湿地的凉，更藏着越来越贴心的清凉服务。今年，从景区的细节优化到全域的服务升级，黑龙江正把清凉从自然馈赠变成每一位游客都能触摸到的舒适体验。来到哈尔滨极地公园，轻飘飘的凉风扑面而来，景区全新为游客打造的雾森降温系统已经覆盖到了整个广场，
22: 不仅送的是凉气，而是让我们感到很温暖，像回到家里一样。
10: 黑龙江以避暑胜地清凉龙江百日行动为宗旨，还在全省多个地市形成差异化夜游消费矩阵。在铁力市，当地全新打造的童话城堡主题灯光景观错落绽放，搭配梦幻森林泡泡秀，成为当地极具辨识度的文旅打卡地标，扭转了以往景区昼热夜冷的局面。铁力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媒体运营周科婷：
23: 各个不同的新的产品给到咱们的游客，主打的呢就是清凉治愈沉浸的夏日体验。那自从有了咱们这个夜游之后，基本上5-6点钟那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0: 伊春还推出票根加消费券惠民模式，游客凭景区票根可叠加享受消费券满减福利，同步聚焦游客游览需求，以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优化票务、讲解、自驾配套三大场景。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小薇：
24: 不断细化服务标准，丰富惠民消费场景，放大景区票根联动消费券、全域智慧便民服务的特色优势，擦亮都依你暖心服务的底色，全力推动全市森林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5: 有没有剩下回望的时间再看我一眼？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前不久，旅运传新火，烛光向未来经典剧目展演在烟台大剧院上演，老中青三代演员轮番登场，唱的是经典选段，演的是创新佳作，里头装的是烟台旅剧70年的故事。烟台市旅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王成伦介绍说，这次演出采用了序幕加三大篇章的递进形式，溯源、坚守、烛光，恰好对应着烟台旅剧70年的来时路、脚下路和未来路。
1: 整个晚会的时间不足以来呈现我们所有的东西，但是我们通过大屏幕的视频资料，再加上采访这些老先生们，通过他们的口述，让大家知道烟台市旅剧院70年经历了什么。

0: 放开了什么？我们有多少好的节目，有多少有优势的节目，展现一下咱们烟台旅居的实力。
1: 烟台旅居是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根基源自胶东本土的蹦蹦戏，和东路琴书一脉相连，是流淌在胶东大地上的本土乡音。1953年，山东省旅居团建立，一脉相承的烟台蹦蹦戏也从中入流，统称旅居。1956年，成立了烟台莱阳专属旅居团，这就是烟台市旅居院的前身。烟台第一代旅居演员、国家一级演员冯宝华，就是在那个年代走进剧团的。
2: 刚起步，得学呀。省旅拍个新戏，我们全团拉着上济南去看，一点儿都不差的搬过来，我们再演，就这样。最早的原创，咱们胶东发生的事情，我们有原创的基础，像济南汇演的时候得到好评，我们就出了唱片。那会儿出个唱片不容易啊。
1: 从学别人的戏到唱自己的戏，烟台旅剧就这样迈出了第一步。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剧团排演的《十五贯》《姊妹一家》《泪洒相思地》等剧一票难求。2001年，烟台市旅剧团正式更名为烟台市旅剧院，随后推出了《姊妹一家》之后，《烟台山作证》等一系列新剧目，其中《烟台山作证》拿下了中国电视戏曲兰花奖。烟台市旅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王成伦告诉记者，为了让烟台旅剧能被更多的人看见听见，烟台市旅剧院推出了实验旅剧的表演方式。
3: 走这么创新，在这个创新的这个时间段落，针对旅剧具体的方向应该怎么走，我们一直在探索。所以说我们在起头的时候起个实验旅剧，实际上最终的目的就是怎么样能更吸引观众。
1: 作为烟台市旅剧院的首部实验作品，《红尘诀》应运而生，它彻底打破传统舞台一桌二椅的模式，将剧场改造为配备升降与旋转功能的动态空间，让演员与观众几乎零距离，营造出强烈的沉浸式观剧体验。《红尘诀》的表演指导吕淑娥说，这部戏的音乐方面在坚守旅剧精髓与根本的同时，对版式进行大胆突破，并巧妙地融入了烟台蓝关戏的伴唱元素，使旋律更具活力，也更贴合当代观众的审美习惯。
4: 和董佳明老师来给他们辅导《红尘诀》，他们也在试验着，哎，去创新，哎，去让大学生能看了。结果后来经过他们的演出实践，大学生还是比较喜欢的。
1: 烟台市旅剧院通过与烟台各大院校合作，让烟台旅剧的受众更广更多了。大学生孙小涵说，自己看过《红尘诀》之后，觉得旅剧是一个接地气的剧种，他很喜欢。
5: 排了新戏叫《红尘诀》，邀请我们学校过去看这场戏。我觉得喜欢旅剧就是因为从这一场戏开始，后来也看了一些老戏，感觉旅剧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一个剧种啊，也能吸引到我们年轻人。
1: 不只是舞台上的创新，当下的年轻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宣传旅剧做着努力。在网络上，拥有42万粉丝的青年演员张守一就用短视频把旅剧唱给更多的人听。
6: 我是想通过网络把以前的一观众，哎，给他慢慢拉回来。啊，现在用手机的就慢慢越来越多了嘛，我们就把这些观众先拉回来。然后后期呢，我们去让这些老人的下一代或者下下代孙辈儿也接触到这个戏剧当中，它只是一个转变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坚守住。所以说我要先做这个东西，慢慢引导他们走进剧场。
1: 烟台市旅剧院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承担着传承使命。台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台下的观众也添了一代又一代。前不久，烟台市旅剧院组织的旅运传星火烛光向未来经典剧目展演，就吸引了一大批老中青的旅剧戏迷前来观看。
7: 我也想来听听他们怎么唱的。
8: 我们要相信老祖宗的审美，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肯定都非常优秀。 现在好多年轻人都喜欢。我们的团队1-2百人全是年轻人。这是我们的副会长，烟台市青年旅剧协会。
9: 因为我们是土生土长的烟台人嘛，我们从小听的剧种就是旅剧和京剧比较多，所以说我们就比较喜欢这些东西。
1: 这就是烟台旅剧扎根人心的力量，它不是束之高阁、静存于博物馆的非遗标本，而是回荡在街头巷尾、世世代代流淌在胶东人血脉之中的本土乡音。只要还有人传唱、有人聆听、有人期盼，这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旅韵乡音就永远不会断绝了。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吴振明是泉州惠安县洛阳镇万安村村民，一直以捕鱼为生。天气好时驾船出海捕鱼，闽南语歌曲是水路上最好的陪伴。洛阳桥头，洛阳镇的吴振明已讨海归来，一套音响，一只话筒，一艘船，组成了吴振明在这里的个人歌唱舞台。托腮插兜，一翘脚，歌王的时间开始了。渔民吴振明。
2: 都是我自己买的，平时我都站在这里面向观众，上面的人观众鼓掌让我再来一首，我有点害羞不敢看观众。这十年我也没去过别的地方唱，舞台也不敢上去唱，会容易脸红，整个脸红通通不敢唱，但是在船上就敢唱。讨海回来了，包子买几个，茶泡着泡着，音乐听着听着就开始唱，唱哪首一点。
1: 吴振明的生活作息固定，清晨五点多起床，简单洗漱后带上一壶热水便直奔他的渔船。走上渔船，先打开音响，选一首喜欢的闽南语歌曲播放，然后泡上一壶早茶，跟着旋律哼唱，享受音乐带给他的自在与欢乐。吴振明在洛阳桥畔驾船唱歌已有十年，他偏爱闽南语歌，每次看到桥上的游客为他的歌声拍手叫好时，老吴就特别满足。他唱歌的照片曾被传上微博，引得众多网友评论，许多听过他歌声的人纷纷称赞这是洛阳好声音，是人情味满满的泉州声音。渔民吴振明。
2: 13、14岁跟我爸爸下海，到现在差不多讨海42、43年了。出海回来太无聊了，待在家里太难受了，在海里空气太好了。我前前后后唱了10年了，刚开始不会唱就慢慢学，家里人说我很吵啊，我说吵那我就自己搬到船上唱歌，空气比较好，边听歌边唱。在船上唱起来就敢大声唱，在家里唱不敢大声，都感觉堵在心里唱不舒服。来海上唱没什么纷扰，也不用怕吵到别人。
1: 不仅自己唱，吴振明还是洛阳古桥潮声歌友会的一员。没事儿的时候，志同道合的歌友们就聚在洛阳桥头的亭子里唱歌，只要你会唱闽南语歌曲都能来报名加入。歌友
3: 是从一个叫洛阳桥的一个古桥歌友会认识的，那时候十几年了，经常在这边走动，看到他唱歌我们就下来，然后在一起唱，然后慢慢的从认识的。就是今天谈到涨潮，他们很多人都愿意打电话给他，也是说去船上唱歌，人唱两个人唱，唱的感觉很无趣嘛。那你人多的话，一人一人一首啊，那有时候哪里唱错的，哪里唱不好的，
4: 这个拍起来像那个海蛎拍起来。
1: 洛阳桥畔的阵阵闽南语歌声逐渐成了古桥边上一道人情味十足的温暖风景。不论是讨海爱拼敢赢，还是单纯质朴少年心，十年间腼腆孤单的吴振明用歌声收获了来自各地的歌友的相伴。伴随着他的歌声，一首首闽南语歌曲响彻洛阳桥，吸引着桥上来来往往的游客驻足。
5: 唱歌很好听，闽南歌很有味道。跟泉州的闽南歌跟广东歌也很流行啊，很爽的感觉嘛，对不对？但是有时候也听那种很惆怅，那种思想也有的，唱起来比较有那种很惆怅感，像思念的感觉。听这种歌非常非常好。
1: 吴振明不但爱好唱歌，制作船模也有一手。走进吴振明家中，客厅里摆着的一艘艘不同样式的船模格外引人注目。 这些船模既有帆船、扁舟，也有带遥控可下水的渔船。2012年开始，制作船模也成为了他的一个爱好。敦实厚重的船体，纵横交错的桅线，迎风急起的船帆，精美船模栩栩如生，俨然真实的大船摆在眼前。吴振明只要没出海捕鱼，就会钻研船模，先后已做了十多艘船模。这份坚持一如他在洛阳桥畔唱歌一般。2021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入选中国第56项世界文化遗产，泉州这一座适宜之城也在悄然蝶变。作为泉州22个遗产点之一，洛阳桥上的变化吴振明也看在眼里。这里迎来了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他们走上了洛阳桥，在讲解员的讲述中了解洛阳桥的历史文化，感受中国古人的智慧。吴振明也因此有了更多的听众，渐渐的，他的歌单里带有泉州元素的歌曲越来越多，您若来泉州，爱拼才会赢等闽南语歌曲成为了他每天的必唱曲。他用歌声见证着这座古桥边的人来人往与潮涨潮落，希望通过歌声让游客感受到泉州人的热情好客。他用质朴纯粹的老派歌声唱着这40-50年的淘海拼搏，唱着仍然少年的赤子之心，也唱着泉州声音。渔民吴振明，
2: 10年前只会唱2-3首，现在随便来几首都可以。从小听收音机听闽南语习惯了，10年来高楼立起了很多。从我唱的10年来，洛阳桥的人多了太多了。洛阳桥我走了40几年，没唱歌的时候人没那么多，唱歌这10年以来人也越来越多，来海上唱歌心情爽。
1: 适宜泉州，向海而生。泉州有这样一句老话，站着像东西塔，躺着像洛阳桥。东西塔说的是开元寺双塔，而洛阳桥便历时代洗礼，还在为泉州百姓抵风御浪，始终是泉州人的精神标杆。洛阳江畔微风吹拂，江面上波光潋滟，洛阳桥头的泉州歌声飘过江海，跨越时空，歌唱着坚持与拼搏，也仿佛讲述着宋元时期泉州海洋商贸传奇的故事。

0: 爸，您最近身体还好吧？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别担心我，你呀，好好工作啊。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爸爸手上拿着的药丸。
1: 爸，最近有没有和老朋友出去打太极？
2: 有啊，这不今天早上刚刚去，还和老王切磋了下呢。
3: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电视机屏幕上泛白的雪花。
4: 所有的父母都是天才演员，他们用毕生演技只为换来你安心离家的背影。一个问候的电话很简单，但亲自回家看看其实没有那么难。工作再忙，
5: 也常回家看看。
6: 常回家看看。
7: 广告时间。
8: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 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 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9: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
10: 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他
9: 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忠诚创新猛药。
1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的回馈祖国。

0: 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四十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够在电波里呢和大家结缘，每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准时相见。可能有一些朋友说呀，尹老师啊，你说和我们准时相见那可不正确，我们没见面呢，我们只是在收音机前听您的声音嘛。我想跟大家讲啊，其实在我的心里呢，每天都和大家见着面。虽然我在直播间通过电波给大家讲知识、诊断眼病、治疗眼病，但是大家知道吗？其实我的心呢，已经和大家见面了。通过电波呢，我来到了千家万户，我仿佛能够看到啊，每一位收音机前收听我节目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我感受到了大家伙对我的信任。所以说每天我也是不怕辛苦，不遗余力，风雨无阻的来到节目当中啊，要给大家伙呢普及这些眼病的知识。有句话讲说，你这心用到哪儿，哪儿就会发生神奇的效果。讲到这个神呢，中医讲呢，心为藏神之府，你用心越良苦，那么你这个神发挥的效果呢它就越大。很多的朋友说，尹老师，虽然说咱们隔着电波，您能够给我们把这病啊讲清楚，把这病呢整清楚，把病呢给我们治好，哎呀简直是太神奇了。其实啊，好的疗效真的还是来源于好的药材。在昨天节目当中呢，我给大家讲了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在药材的配伍上，药材的选材方面的神奇之处。今天呢，我跟大家伙啊，咱们唠一唠它在炮制方面的神奇之处。要说起啊祖国医学的伟大呢，我认为其实这个炮制工艺啊更是首当其冲。你看世间好的药材是大自然所赐的，而祖国医学的炮制工艺呢是我们华夏儿女智慧的结晶。我们医学自古讲究的是什么？天人合一。过去有句老话讲，做药先做人，要求炮制药材的这个人呢，你既要有人术，还要有人心。看病呢要择己怀人，必须你要把这个良心摆正了。虽然说咱们大多数老百姓啊不懂医不懂药，但是呢这个效果它是糊弄不了人的呀。所以说一个人你没有一颗善

心，一个好的人品你是做不了医的，更做不了药的。现在呢，大家用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可以说呢是我和那人头阳老师啊共同为大家献出的治眼良方。这个蒙药方它是起源于蒙古的草原，我也跟大家伙说过啊。后来呢，我上了大学之后啊，接触到了中医里的炮制工艺，哎呦，我发现这真的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只有好的药材用上好的炮制工艺方法，它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功效。今天呢，我给大家伙儿啊说一说蒙药治眼奇方它的炮制工艺到底奇在哪。现在这个蒙药方啊，其实呢我也是以身试药试出来的，我不仅在组方上反复的去琢磨，增加了南海的白蝶贝珍珠，另外呢每一味药材都要求是精益求精，咱们追求的就是最高的品质。包括在选材的时候，羚羊角必须要用赛加羚羊角的全角，因为赛加羚羊角全角它才叫活角，它里边所含的活性生物才能够迅速的去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如果呢一些破损的羚羊角，事实上它起不了太大的作用，而且呢在炮制工艺上咱们也绝对不能含糊，哪怕差一根头发丝儿都不行，是真正的百炼成丸。用过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朋友咱们都知道啊，这个药啊它是丸状药，而且呢这个丸状药和你普通用的那个丸药啊不一样，它大小呢还不一样，因为这个是纯粹的手工炮制搓出来的。那么丸状药呢，它是需要先熬膏的，熬膏啊是这个蒙药方数十道工序当中最重要的环节。熬膏的过程呢也叫凝萃，也就是超浓缩。在中医当中，在民族医药当中，我们说它是凝聚精华和药气。中医以现代医学的区别啊，它其实就是更注重呢天人合一，汲取天地之精华。我记得很多年之前呢，我带过一个学生啊，就是研究生，学历啊不低，但是这个小孩啊我觉得挺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啊，当时就跟我说，说老师啊，别的厂家制作药丸人家也不用熬膏，直接就把饮片给它粉碎了，用制丸机呢24小时就能制成各种规格的丸药，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又要陈汤又要熬膏，哎呀我觉得太麻烦了，你何必这么麻烦呢。那么对于这样的年轻人呢，我二话没说我就直接就给他开了啊，就赶走了，我觉得他不适合做这一行。这样的人他不配给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去熬膏。咱们的药工啊，首先要有一颗素心，没有私心杂念，熬的是膏，熬的也是人心。熬膏的时候啊，周围没有摄像头，更没有监控，只有天地和良心。熬膏吃的是良心饭，吃的是子孙饭，人品不正心术不端的人无论如何他都是熬不了这个膏的，因为熬膏考验的是人的耐力啊。熬膏啊也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一个华丽转身。药王李时珍说，药好不好看配方，灵不灵看熬制。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熬膏这个工序啊，要经历呢9道提取，10次浓缩，7期49天。这个熬膏的过程呢需要是天地人合一。同样的陈汤，不同的气候，不同的环境，药材的出膏率啊它是不一样的。你看在好年头10斤药材能出1-2斤的膏，
不好的年头，15斤药材才能出来1斤。这也是咱们蒙药制眼奇方为什么一直稀缺的一个原因所在。蒙药制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在熬膏的时候呢，由汤变膏需要经历时间，还有水火的淬炼。其中最重要的一道工序呢，就是挂旗，能出多少膏，出来这个膏效果怎么样，就看挂旗。普通的膏剂呢，往往它往里边添加红糖啊、麦芽糖啊，哎，这样熬膏的时候啊，它容易挂旗。但是呢，咱们患者呀，吃完这样的药，往往容易上火，容易身上起那个红点子，这样呢，更加不利于我们眼病的康复。高档一点的呀，它给你往里边添加蜂蜜，而蒙药制眼奇方明目25味丸添加的是什么呢？价格比蜂蜜要贵15倍的南美洲大溪地的诺丽果提取的果糖，这也是我在国外考察研究时候发现的。这个果糖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它不会对我们的血糖产生任何的影响。我发现呢，普通的熬膏啊，无论是加入红糖还是蜂蜜，在挂旗之前沸腾的药汁当中出现的都是大气泡，那么这个在我们行业叫牛眼泡。气泡越大，说明药物的分子量就越大，然而呢，这个药物的渗透性啊、吸收性啊、药效呢就越差。所以说普通的膏剂的作用它能力是很有限的，而蒙药制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这个熬膏过程当中采用的是桑柴火收膏凝脂，使用的都是生长年限在30年以上的，已经达到了药桑级别的全桑树烧出来的火。不仅呢，桑树的药气可以进入到蒙药制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膏滋当中，而且呢，更容易控制这个火候，火候能运用的恰到好处。熬膏的老药师呢，在给火之前呢，会非常的有仪式感啊，大拇指按在无名指的根部，然后呢，握在拳头里边，都要默念一炷桑柴火，高滋显其功。出现于眼泡，立刻把其生，这样的一个口诀。同时呢，还要掌握天、堆、摊、撤这4字诀。这样呢，用火能够做到收放自如。我在给大家说这个过程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大家身上有没有一种体感，就是你用心在听节目的朋友，你可能会感觉到有的人身上这个汗毛孔会立起来，感觉呢内心被冲撞了一下。有的朋友呢身上可能会有一种麻酥酥的感觉。为什么呀？这就是心与神的一个沟通啊。因为呢，这里边我们又加入了诺丽果提取的果糖。所以说蒙药制眼奇方明目25味丸熬膏的时候啊，它不会出现大气泡的牛眼泡。而是出现的很小气泡的泥眼泡，气泡小，药物的凝聚性就强，药物的张力就大，这样呢，药效就更加的宏大，药劲儿呢就更加的迅猛。所以到挂旗的时候啊，用竹板往上面一拉，就能挂出一面呢像丝绸一样闪着各色光芒的旗帜，而且呀，面如镜，低如珠，拉如丝。蒙药制眼奇方明目25味丸在熬膏这个环节是非常讲究的，但是呢，熬膏啊，它会受到天气啊、环境啊等很多方面的一个限制。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年份，因为气候的原因，熬膏的结果呢也是不一样的。虽然说千辛万苦的熬成了一锅的膏滋，但是如果一旦挂旗挂不起来的话，这一锅膏滋都要扔掉。很多用过蒙药制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朋友，
第一次运气好，比较容易就用上了，等下次再想用，有可能就预定不到了。因为它拢共呢有81道的工序，这81道工序哪怕一道工序出了问题，之前所有的工序就全部的报废，所以说它生产不出来那么多。尤其是今年呢，可能也是气候不稳的一个缘故啊，也是历史上呢出高率比较低的一个年份，平均十斤的药材才能出来9两膏，连一斤都不到。所以呢，猛药志愿其方，明目25味丸经常断货，咱们也就说得通了。不是说林老师在这里贩卖焦虑，不是的，确确实实是这样的。对于猛药志愿其方，明目25味丸，我呢始终遵循是什么呢？一分钱一分货的原则。你就拿挂旗收膏时添加的诺丽果这个果糖，它比最好的蜂蜜要贵15倍。我们方中的原材料呢也是不同凡响，制成成药的成本包括功效，它是功效非凡的，水涨船高。所以说猛药志愿其方，明目25味丸比一般的药贵那么一点点，它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也跟大家要讲一件事儿，我们必须要感恩呢。如果按照它正常的原材料来核算价格的话，它远远不是现在的价格。我们国内的眼病患者，你用到的猛药志愿其方明目25味丸本身我们是有补贴的。这就是我们越来越富强，越来越强大之后，我们国家的老百姓也受益了。眼病患者呢是需要帮助的人群，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是有了爱的加持。只要我们用上药，大家想想咱们这个眼病能不好吗？刚才我提到了诺丽果，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不太了解，毕竟是国外的一种果实。诺丽果它是南美洲的一种水果，外形啊像凸起的菠萝，而内在的脉络呢跟人体的经络非常的相近，所以它有通经络的作用。同时呢，它提取的果糖是双糖。猛药志愿其方，明目25味丸加入这种果糖有三大好处。第一，糖尿病三高症的人可以放心的使用。第二，这种果糖能中和猛药志愿其方明目25味丸的药味儿。谁说良药就一定苦口啊？猛药志愿其方明目25味丸它就不苦，而且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味儿。大到90多岁的老人，小到7、8岁的娃娃，10多岁的孩子，眼睛不好都能吃啊。这种源自诺丽果的果糖跟羚羊角在一起能发生裂变反应，让羚羊角的功效呢提高10几倍。这样它打通干眼通道的速度就会大大的提升，使我们人体呢自身分泌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物质的速度就更快了。我呢也一直给大家讲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是我们眼内组织本身能够自身分泌的，但是呢由于您的干眼通道受阻之后啊，它就导致我们眼内的组织呢缺乏了肝肾之精的濡养，那我们眼内组织分泌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功能呢它就会急剧下降。这也是为什么老年人容易得慢性眼病的原因。但是我们通过猛药志愿其方明目25味丸之后，首先它迅速的打通了干眼通道，另外呢25味名贵的中药共同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些中药是汲取了天地的精华呀。再加上我们的药工在遵循传统炮制的时候啊，把整个心血全部都用进去之后，加持了这个药的效果。所以我们的很多眼病患者用上药之后啊，迅速的打通了干眼通道，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内，
激活修复眼内的受损组织。

0: 质。不管你是白内障或者是青光眼，或者你是糖尿病眼病、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等等，只要打通了干眼通道，那么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你眼内的话，就是您好病的开始。我刚才呢讲到熬膏和挂脐是我们制药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环节，那么到了这个程度，是不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熬膏，也就是凝萃环节就算完成了呢？我跟大家讲，还没有。经过3天3夜酒道提取10次浓缩的熬膏凝萃之后，还要经过养膏的环节。把熬好的膏汁啊放在顺风顺水的地窖或者是岩洞当中，因为那样的环境呢，它的微生物含量啊非常的丰富，能以地气养药气，能提升药的药气。膏汁呢在养膏的过程当中啊，由于微生物的参与，药物会自然的发酵，利于人体的吸收。自然发酵就是化学反应，经过7749天的养膏之后呢，最后制成的药丸不仅药性更加的平和滋润，而且呢药劲儿啊能提升3到5倍，药效呢是如虎添翼。用了以后啊不滋腻不上火，吃完能快速的起效，适用于啊各种眼病的患者。讲到这儿呢，让我想起一位啊我身边的一个患者，这位朋友呢姓白，他是做什么职业的呢？画家，今年已经80多岁了，还在为绘画事业呢奋斗。我跟白老师啊认识好多年了，前些年的时候呢我过生日，白老啊要送我一幅画，于是亲自呢给我画了一幅。虽然说我这个人不懂绘画的艺术，但是我能看出这幅画呀还是挺考验功底的。我看着看着呢，我就觉得有哪儿不对劲儿，我就问白老，我说您最近身体哪里不舒服吗？他说挺好的呀，没有哪儿不舒服啊，哎，就是人岁数大了眼睛有点花。我说没那么简单吧，因为我当时一看到白老的这个作品呢，我就能判断出他得了什么眼病。我跟白老说，我说白老啊，虽然我不懂画，你要说这个功力呀、啊、这个色彩呀、啊、整个这幅画的作品的呈现我都觉得很好，虽然我不懂但是我觉得很好，但是您这个画呢，你这个松树啊画的是椭圆形的。他听我这么一说，立马就戴上脖子上的老花镜，他还问我说，他说你眼睛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了？那我看这个树就非常直啊，啊，你怎么说它是歪的呢？我当时呢让白老的老伴儿啊找出一张纸，让他呀在本上呢画一条直线，结果画完之后大家猜怎么着，他画完之后啊你再一看，那哪是直线呢，硬是画出了一个半圆。我让白老自己看，当时我用一个尺子比着他画的那条线，那个时候白老一下子就知道的确是自己眼睛出了问题了。他当时问我说，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情况啊？我说呀，您已经有了黄斑病变了，赶紧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吧。就这样呢，白老在我的带领之下，我们一块到了医院，给他做了一个眼底的荧光造影。这造影结果一出啊，的确白老的黄斑病变已经发展到了增殖期了。如果白老不是几十年的这个老画家，恐怕这幅画啊早画得不成样子了。原来白老本身他就有糖尿病，我一直跟大家讲，糖尿病患者产生眼病的几率它是最高的，而一旦糖尿病人产生眼病，发展是特别快的。这增殖期的糖尿病眼底的病变，就是因为眼底已经有了新生血管了，破坏了黄斑区视细胞的排列顺序，所以直接就出现了视物的变形。当时白老非常的着急，眉头紧锁呀，说我画了一辈子画， 我爱了一辈子画画，我现在什么都不怕，我生死都看开了。但是我最怕的是，我人没死呢，我活着呢，但是我却不能画画了。如果要那样的话，我觉得我活着就没有意思了，那就是痛苦生活呀，啊，生不如死啊。我当时呢，赶紧安慰我说：“白老啊，我说您呢，先别着急，你忘了，我是专门的眼科大夫啊，我可以让您在不手术的情况之下，咱们就把这个眼病给他治好。”就这样呢，我给白老开了咱们的猛药治眼气方，明目25味丸。白老发现黄斑病变那年没有80岁，是71岁还是72岁，我有点忘了啊。但是现在他80多岁了。依然可以画画，这就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治疗眼病的效果。这么多年，经我的手用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治好的眼病患者呀，我跟大家实话实说，真的是不计其数。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药材原材料的一个稀缺，比如羚羊角啊、麝香啊、牛黄啊、南海的白蝶贝的珍珠啊，数量实在是太少了，导致我们这个生产量真的是跟不上需求量啊。而现在眼病的患者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另外呢，炮制是十分复杂的、繁琐的，9981道工序，每一道都不能少，在时间上也注定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它不可能大批量的生产。而这个炮制的繁琐，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啊，也可以解决的。只要是耐住性子，我们都可以把这个炮制工艺做到很好。现在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真药再加羚羊角，它越来越稀缺了。虽然说我们的药现在供不上，但是至少大家有希望。我们提前呢报名预定上，来了药，咱们就能够得到。哎，眼病患者呢，我们就能用上。我担心的是，越往后的日子呀，再加羚羊角呢，没法组织到，进的量越来越少。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那就得停产了。这样的话呢，有多少眼病患者就不能得到及时的救助啊？就为了这个事儿呢，前段时间我们开了一个会。在药品稀缺的情况之下，我考虑到一些病龄时间比较长的，超过2年的，甚至3年以上的，而且眼病的比较复杂，好几种的眼病集于一个人的身上，病情比较重，年龄比较大，经济条件呢也不是很好，普通收入的家庭，过去因为治眼病啊，经济上的负担确实是非常重的，那么我在药品稀缺的情况之下呢，跟厂家呀申请了补助。厂家找我说，是不是这个补助咱就取消了吧，叶老师啊，你看咱现在本身这个药呢生产量就少，你再给大家伙补助，我们就等于是干赔钱呢。我当时呢没同意。我说，医药时有穷尽，唯有不绝的爱可以照亮和温暖每一个眼病患者的心。我们现在虽然不能帮助到每一个人，但是要尽我们的能力去帮助人。所以现在啊，我依然是有一些担心，如果原材料继续的稀缺下去，能不能给大家伙补贴了？大家还能不能用上药了？能不能用这么好的药去治疗我们的眼病了？我真的是不敢保证。所以大家呢，拨打场外电话，尽可能的给自己争取机会吧，好不好？哎，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呢就跟大家伙儿啊，咱们分享到这里，聊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猛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猛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400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5: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6: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啊，欢迎您这位朋友。
6: 尹老师啊，今天可算是跟您说上话吧。
0: 我
6: 这次呢是又订了两个疗程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给我送过来都好几天了。这回吧，我这心里可是踏实了。
0: 现在啊，咱们全国是医药难求啊，能订上的朋友，药能够送到家里边用上的，真的是太幸运了啊。很多人呢对我埋怨说，尹老师啊，我都订了好多日子了，好多天了，怎么还没给我送到家呀？大家伙啊，订好了呢就安心的等待，因为生产量少嘛，出来一批咱们就给大家伙送一批。现在呢，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金药营养角太稀缺了，咱们花高价买呀都买不来太多，一克比那个黄金都要贵，所以给大家呢组织到药源，哪怕一少部分吧，我们都要生产，不计成本。生产出来这个量啊太少，分发到各个地区呢很快就被一抢而空了。拿到就好啊。之前用过药吗？
6: 我就是之前的这个眼病我都治了7年的时间呀， 最后呢还不如用你的这个药，这三个月的效果好呢。

0: 哦，那您眼睛是什么情况？跟我详细的说一下。
1: 我是那个白内障，这不还做了手术了吗？但是呢，没坚持一年，哎，这又不行了，又复发了。光斑变性吧，就是没做手术以前就有了，有了完手术以后也没好啊。后来呢，眼前你说雾也大，那看哪呢都是歪歪扭扭的。就是变形呀，特别严重。就是我看我自己手指，我都不直溜啊，全是弯的。
0: 全是弯的，嗯。
1: 啊，看人的那个脸，真是就像那个妖怪一样。那脑袋呀、身子呀，那都是歪的。就是脸上五官呐、都是偏着呀，所以说真的感觉到太痛苦了呀。
0: 这个黄斑变性的典型症状就是中心视力下降，合并事物的变形，而且事物变形呢因人而异。有的人看东西他是斜的，看着那个高楼大厦呀，就像倒过来一样。有的人呢，走路的时候，明明路面特别平整，但是他看着就坑坑洼洼的。有的人呢，看这个直线啊，你像门框啊，是歪歪扭扭的。所以说得这个病真的是非常的痛苦，就像您说的，就是看人脸都跟着看妖怪似的，脑袋呀、身子啊全是歪的，你说这多吓人呢、
1: 就是，而且这个眼睛吧，它还天天那个干巴巴的疼呢。白眼球上吧都是血丝。视力呢，左眼睛0.2，右眼睛0.15。完了我就不先买了一个疗程的这个蒙药气眼七方明目25微丸吗？我这几年吧，说实话，最近我真是怕了，我花钱呀，我花怕了。
0: 理解。
1: 本身呢，自己没有退休金，都是老伴儿给我买，也是怕我买多了，万一又不对我的账，他不埋怨我吗？
0: 对对对，我太理解您的这个心情了啊！如果过去啊反复的治疗，每次说买药也好，治疗也好，这也花了不少钱，但是呢，他都没有治好。大家伙这个时候往往呢就会警惕性很高，也会有一个心理的阴影吧，尤其是老年人。所以我经常讲，就是好药不怕试，咱们可以先少买点，你见到效果了，这样的话才会完全的信任，也会对未来呢有信心，是不是？
1: 对对，就是嘛。这不这一个疗程吧，用下来确实没让我失望。这个效果太明显了。我用了8天以后，哎，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就可舒服了，就不那么干巴巴的疼了。
0: 好。
1: 用了有1个多月吧，哎，我眼前那些雾啊，它就开始散了。就是像中午啊，我在屋里吧，我就不用说是那个拉上窗帘了，我眼睛也能睁开了，没那么怕光了。
0: 好。
1: 现在呢是用了一个疗程，我现在就能看出电视上的图像，哎，不像以前似的，就是乱七八糟的一片嘛。然后看个人脸啥的也没那么吓人了。哎呀，所以说这次真的是买对药了。我就听说这个药吧，这越来越紧张了，很多地方都买不到了哈。然后我就跟老伴说了，这老伴一听，哎，他说我给你取钱去，赶紧订上。就那个说什么也得坚持治疗啊。
0: 哎呀，如果说您这个眼睛健康了呀，跟老伴的好日子还在后面呢啊，为您高兴。
1: 就是，这回吧，这可好了，这个药也给我送到了。我这心里这块石头也落地了，我也踏实了。
0: 现在怎么用的药啊？
1: 我现在是1天2次嘛，这不1次是12粒。
0: 量不要变啊，继续用。用到最后一个疗程的时候呢，场外的老师啊会让您减量，您配合就行。您这个病啊，咱们用3个疗程就足够了啊，不用多用。
1: 李老师，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吧，其实我就是想让你给我调调量，我说是不是那个加点量的话它好得更快嘛哈。
0: 不需要加量啊，药不更方嘛，治病呢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所以不要着急呀。
1: 行，那我就明白了，听您的，谢谢您了，尹老师。
0: 不客气哈，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叶老师你好。
0: 您好啊，这位朋友，欢迎您啊。
3: 谢谢你，叶老师。你每天不辞辛苦帮我们看眼病，而且呢，你不求回报。你这么大的专家，不收我们一分钱，也不要挂

0: 耗费，还总想在治疗上给我们补贴，帮助我们，你给我们带来了希望，不然的话，得了眼病的人对生活真的没有信心了。
1: 我们说呀，遇人玫瑰，手有余香，更何况呢，我是一名眼科的医生啊，我的天职呢，就是给大家伙啊治疗眼病。所以这么多年呢，我也就专心的做一件事儿，就是研究眼病，帮助大家呢治疗眼病。我非常理解呀，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不容易。我觉得呢，不伸手啊帮帮大家，我这良心上我也过不去。我问您一下啊，您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0: 我是老朋友了。
1: 啊，老朋友啊。
0: 哎，我吃猛药自然奇方，每末25味丸，马上就四个疗程了。
1: 嗯，
0: 我想请你帮我看看接下来怎么调整。
1: 四个疗程是个大疗程了，一般严重的眼病我们才会用到四个疗程。您这样，您先说说您具体的一个情况吧。
0: 好的，我有糖尿病查出来有20年了。
1: 啊，
0: 后来吧眼睛出问题了。刚开始吧看东西呢，一个东西能看成两个东西。
1: 啊，
0: 另外啊眼睛总得有小黑点。
1: 嗯，
0: 到医院检查说我是白内障，还有不逆齿混浊，视网膜上有出血点，还有就是眉容斑。
1: 眉容斑
0: 医生说呢容易出血，要让我平时要多注意。另外我还有便秘的毛病。有的时候吧3-4天上一次卫生间。有一次吧上卫生间我一用力，眼睛啊就是一匹红。
1: 排便的时候一用力啊，血管内的压力它就发生改变了。本来您眼底的血管它就已经有眉容斑了，压力一改变的话不加大，马上它就破裂了。
0: 是啊，到医院去检查说我是眼底出血。
1: 对，眼底出血。
0: 医生就让我打了激光。有了几次以后吧，这眼底出血啊就常态化了，时不时的就出血。后来打听治眼病的老中医，哎呀，我打听了好几年，没有找到一个人治疗的。最后啊，左眼只能看到4-5米远，右眼更重一点，最多只能看到1米远。中间还有黑点，再一个呢，右眼还有黄斑裂孔。眼睛里经常有下小雨的感觉。哎呀，说真的，本来我都绝望了。听我就能自录。我听广播听到殷老师讲眼病。听着听着，我都特别感动。谁有这么大耐心的讲眼病的来龙去脉？只有你殷老师，你正是有本事的人，不需要用药，不能用的人还不让用药。
1: 这是我应该做的吗？我是眼病的医生，这是原则的问题呀。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咱们就用什么样的方法。所以说，您这个情况问题太多了，全眼病一定要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了。而且您已经有多次的眼底出血了，这个眼底出血它对视力的影响非常大。为什么说眼里出现下雨的情况啊？说明您的玻璃体已经液化了，而且合并的是黄斑裂孔。如果这个时候再不及时的打通干眼通道，从根本上去治疗的话，就有可能会形成大面积的网脱。形成大面积的网脱，那个时候就失明了。
0: 是啊，我也挺着急的，特别想用药。但是呢这个药啊暂时都买不到。我去中药店买，人家说啊这个方子里药材太稀有了，
1: 对，
0: 太贵了，根本抓不起药，药效也得不到要求。
1: 对，除了方中的药材，你像赛迦羚羊角啊、麝香啊、牛黄啊，包括南海的白蝶贝的珍珠啊，太珍贵稀缺之外，这个方子采用了蒙医特殊的炮制工艺。它延续了最传统的一个炮制工艺，大家拿到手之后你可以看到它那个药的颗粒大小它都不一样，完全是传统的手工的炮制工艺，这样才能够保证药效达到最大化。
0: 是啊，
1: 哎，
0: 我又等了半个月才用上。用了不到一个月吧，我这个眼睛啊就透亮了。眼睛呢不干巴了，也不算账了。多少年都没有这么舒服过了。现在啊我生活可以自理了，自己上个卫生间去做个饭，现在住的楼有电梯，自己也能看清楚楼号了。
1: 哎呦，不错，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今年78了。
1: 啊，78岁了，现在恢复的这个视力呢，也挺不错的。视力恢复之后，是不是感觉身上比过去都有劲儿了？
0: 对，现在身上有劲了，心情都好了。
1: 啊，能听出来啊。一个人呢，如果说视力不好的话，我们生活就不能自理，这心劲儿他就散了。
0: 嗯，
1: 那现在呢，咱们慢慢的看东西清楚了，这个心劲儿呢又提起来了，所以以您现在这个情况，眼睛好了之后，身体呢也会更好，好日子咱们在后边的啊，好好享清福。现在眼前还有黑影吗？
0: 哎，现在眼睛没有黑影了。
1: 哎，行。咱们用完这四个疗程啊，我建议您到医院去全面的检查一下，毕竟快80岁的老人了啊，该检查还是要检查的，
0: 哎、
1: 好吗？啊，
0: 好好好。对，
1: 哎、
0: 我给常伟老师打电话了，常伟老师说我不让我用了。
1: 啊、对呀，常伟老师对药的疗效是很有自信的。就以您快80岁的年龄，病情那么重，四个疗程完全可以好的。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我毕竟是一个专业的眼科医生，我是需要您去做一个全面的复查。这样的话呢，您心里踏实了，我呢也踏实了啊。您现在手里边还有药吗？
0: 手里还有一盒毒药。
1: 怎么用的？
0: 一天两次，一次3粒。
1: 啊，再减减量吧，一天两次，一次5粒就可以了，药不用买了。
0: 嗯
1: 啊，然后检查完之后把结果告诉我，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我听你的。嗯
1: 啊，行，那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哎，好的，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于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3: 哎，于老师，昨天我妈给我打电话啊，都早起了。她拨通常来电话说想订药啊，常来老师说没药了。啥时候有药啊？节目会通知的。她给我打电话都急得哭了啊。她说我不关心她，帮她买药，反正是唠叨了一大堆。
1: 嗯，人老了就像小孩一样啊，老小孩老小孩嘛。所以说她跟你撒个娇，发个脾气，或者说有一点唠叨啊、埋怨呢、啊，说明啊，在他的心里边，你是他的依靠啊啊、
4: 嗯，
1: 所以呢，我觉得您也是很孝顺的，也是老妈妈的幸福。是怎么个情况？跟我说一说。
3: 哎，是啊，尹老师啊，一开始呢，我让他用你的这个蒙眼治眼奇方明目25丸，他不相信、
1: 啊。
3: 我说我朋友的父亲呢、啊，这个角膜炎，还有这个角膜白斑，治的可好了。
1: 嗯嗯。
3: 然后我给他拿了2盒药啊，让他先试试，不敢多拿，就拿了2盒。
1: 嗯。
3: 当时药也挺紧张的啊，我是从别人那里借了2盒，结果他吃了4天。我母亲说他这个眼睛呢，分泌物啊，眼屎特别的多，还抽红的。第一盒吃完之后啊，他感觉比原来要好多了。给我打电话说啊，他眼睛舒服了。火上火燎的那种痛啊，越来越减轻了。
1: 太好
3: 了。眼球你磨的那种感觉也没有了啊。
1: 嗯。
3: 第二盒快吃完了，他说不疼了。
1: 嗯，那老母亲是什么眼病啊？你跟我说一下。
3: 他是角膜炎，还有角膜溃疡。
1: 嗯。
3: 都得了4年多了，快5年了。
1: 哎呦，怪不得了，这个病真的是非常疼啊。角膜是咱们黑眼球上覆盖的一层薄薄的膜，它上面是没有血管的。但是有丰富的三叉神经啊，发生角膜炎之后、患者第一个症状就是针刺样的疼痛，如果说再合并角膜溃疡的话，疼痛会往角膜的深处走，就每一天都在刺激那个三叉神经啊。你想，哎呀，那能好受吗？太遭罪了。你想，我们嘴里边长个溃疡，他还难受的不行呢。
3: 对，他跟你说的是差不多啊。这个左眼球里面呢有一层白膜。
1: 嗯，这不是单纯的溃疡了，左边的黑眼球有白膜了，说明已经形成白斑了。
3: 对对对，眼睛的大夫啊说是这个白斑给挡住了啊。
1: 嗯，
3: 他这个右眼睛呢有这个角膜溃疡，整天都难受。
1: 嗯，
3: 可我帮不上忙啊，也使不上劲儿。
1: 对，
3: 哎，我也心疼他啊。
1: 嗯，
3: 之后就是打听嘛，终于遇到云老师了。
1: 嗯，
3: 你是专业治眼病的大夫啊。
4: 嗯。
3: 这也是我母亲的福气，遇见你真是一件贵人呐。
1: 我经常讲啊，好药不怕试。您母亲的病呢，能好转呢，也多亏啊有像您这样孝顺的子女吧。这就相当于呢，是你逼着他用药去治疗，他见好之后呢，自己开始更加积极主动的想要继续治疗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3: 是的，他现在主动了哈，也相信了，他是整天关注您的节目，他说买不到药啊，我咋办呢，尹老师？
1: 啊，你这样，稍后你拨打场外电话，你说尹老师同意了，让场外老师开通一下绿色通道。
3: 嗯，那行，太好了，谢谢你啊。哎，尹老师，我听说节目里给这个申请这个补贴哈、像我母亲这种情况，能不能申请到这个补贴啊？
1: 因为每个地区给的名额很少，现在呢也是医药难求，补贴呢是专门给病史时间长、病情比较严重的、经济条件呢又不是很好的患者。如果说您真的是家庭条件特别不好的话，那您可以拨打电话试一下，申请一下这个补贴。如果说您赚钱呢，有能力的话，我觉得咱们就把这补贴的机会呢，给一些个家庭条件不好的一些老年朋友，行不行？
3: 嗯，行，尹老师，那我马上打回来电话。
1: 哎，好，那就聊到这儿，再见。
3: 嗯，谢谢你，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5: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哎，尹老师啊，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6: 哎，尹老师啊，我这也是特别的着急呀、我这么年轻呢，这眼睛呢就有问题了都。
1: 啊，这么年轻就有问题了？那你多大年龄啊？
6: 我今年才39啊。
1: 39啊，40岁都不到。
6: 嗯。
1: 啊。
6: 对。
1: 哎呀，有眼病啊，咱们尽早治啊，不要着急，也不要害怕。而且呢，相对比较年轻的话呀，它不会说发展的过于严重。这不是也跟我通上话了吗？说明咱们这个缘分呢，修到了。你看我呢，本身也没有其他太多的本事，身上别的疾病啊我不在行，但是呢你要说眼病的话，那这个就真是我的专业了。我从很小的时候跟着我的恩师纳仁托亚老师呢去治眼病，然后呢也学习也研究也治疗了几十年，我自己在临床上有很多年的经验了。所以您这样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说，我呢全力以赴的帮助你，你不用害怕。
6: 哎，好好好。就是我这个眼病吧，我自己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得的。
1: 嗯，
6: 我妈呢她就有这个青光眼特别严重。
1: 嗯，
6: 这都治了很多年了，后来呢就用您的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就给治好的。
1: 嗯，
6: 你看现在都好了半年多了，她这眼睛嘛看啥都特别好，特别清楚呢。
1: 哦，那就好，老母亲现在治好了，那你是什么情况啊？
6: 我吧就是有这个高眼压症，这也就是最近呢、这才一个半月吧。
1: 嗯，
6: 现在我这个眼压特别高。
1: 嗯，
6: 我们单位安排工作的时候呢，然后就还加了几天班，再加上我这睡得也晚呢，然后眼睛吧突然就胀得不行了都。
1: 嗯，
6: 这个眼球啊就都是硬的。
1: 嗯，
6: 哎呀，我拿手我使劲拍脑袋，脑袋都难受啊。
1: 嗯，
6: 后来呀、我就想这到底是怎么了，猛然就想到我妈了。
1: 嗯，
6: 你说就得了这样的眼病吧，然后我到医院还去查了
1: 啊，
6: 一测这眼压，左眼呢37，右眼呢39了都。
1: 正常的眼压是10-21，你这高了不少啊。眼压那么高、压迫眼神经眼底的神经，你就会形成疼痛的感觉，感觉很憋很胀。
6: 对对对，哎呀可难受了。最后吧大夫给我用药了，然后也处理了一下就给降下来了。一个呢是18，一个呀是20的。他呀然后还告诉我说我这个呀不属于青光眼。说我这个眼底视神经呢也没什么问题，就是个高眼压呀。哎呀，从那以后吧我就点那个眼药水。这几天呢感到我这个眼眶啊眼周围啊胀得难受啊。
1: 嗯，你不能用眼药水啊，现在你这个情况的确是高眼压症、 可是还没有发展到青光眼。
6: 嗯

0: 你用这些眼药水呢，它会起到一个散瞳的作用，通过散瞳促进眼内的防水往外排。但是这是一个应急处理，它治标不治本。我给你开一个蒙医治眼食疗方吧，叫芦笋绿茶方，你记一下这个方子啊，就是芦笋跟绿茶在一起泡水喝。
1: 嗯，
0: 具体的方法呢，因为节目时间关系啊，我这就先不教你了，你可以拨打场外电话问询一下这个场外的老师。
1: 哎，
0: 你呢内服上芦笋绿茶，外用眼药水，医院开的这些药呢用完之后咱们就停掉，其实它不解决根本问题的。但是呢你内服芦笋绿茶之后，它本身有清肝的作用，绿茶呢又能够有清热的作用，同时呢配合芦笋呢能够利水，这样你的眼压很快就能下来了啊。
1: 好。哎呀，严老师啊，我知道您给的方子呀肯定非常好，但是吧，我就是很想要用你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因为我妈呢，她就是用的特别好，所以我也很想用啊。
0: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它是针对青光眼治疗的。青光眼和高眼压症的区别是什么呢？青光眼眼压高了之后，同时眼底的视神经受损，眼底的组织受损，这个时候才能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您是高眼压症，高眼压症，您没到那个青光眼的地步，你先用我开的这个食疗方就完全可以了啊。去拨打场外电话再一次的进行学习吧，你放心，需要什么方我再给您开什么方，不用焦虑，不用害怕，还是那句话，咱们有毛病就治，有病就调，好吗？
1: 好，那我听您的。
0: 哎，
1: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好，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谢谢，好，再见啊。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8: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9: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8: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

0: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0: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河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我们说健康是什么呢？健康是一种财富，拥有它呀，就能防止你呢，把一辈子辛苦攒下来的钱，全部呢，都交给医院。健康是一种幸福，拥有它呀，就能让你50能搬砖，60能上山，70壮如牛，80腰不弯。说健康是块田，耕耘靠保健，疾病是座山，愚公可移山。健康是金，身体是银，健康呢是我们自己不遭罪，我们儿女无负担。如果没健康，那一切都玩完。那为了让大家眼病和一体多病的新老患者朋友早日的康复，来享受幸福人生而不是遭罪人生，也为了呢让新老用户在用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之际依然有好药来用，咱们厂家呢本次就拿出来前所未有的大笔的补偿资金，给大家送上了一份大礼，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的熊胆这个含量呢高出2倍还多。你看咱们厂家这种呢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呢可都是出口到像迪拜呀、沙特呀、欧美呢等高端私人医院诊所的，它的价格十分昂贵啊，一大盒里面是10瓶，折合人民币呢1999元一大盒，相当于199元一支啊。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全国新老用户咱们都想用上呢这种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呢也是应广大工薪阶层家庭更多新老用户的强烈要求。这不在前天吗，厂家总部答应呢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粉补贴到9.9一支。那但是呢由于这一批呢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它的货源不多，本年度呢也只能供应这么一批货源，所以就采用了限量订购的方式，最终呢补贴价是9.9一支啊，每人限购20盒，全国呢总共是8500份订完为止。那么今天呢已经是活动第二天了，那我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不要错过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云南的金熊胆呢它不但治疗一体多病，尤其治疗眼病特别好。你看为什么治眼病好啊，在古代医书中呢尤其《本草纲目》

0: 中记载，熊胆能治各种眼翳疾病，明目去翳对肝胆、眼、心脏都有好处。那么眼翳疾病，翳是遮挡的意思，就遮挡眼睛的各种疾病，就看东西模糊啊，看不清看不见呢、等等各种的眼病它都能治疗。唐本草也记载啊，这个金熊丹粉呢、能清肝明目。日华子本草记载，它还能治呢耳、鼻、眼、嘴、喉五官科治病。而且呢，熊胆清肝治眼，难复发，尤其是这眼病，古代中医呢给这个眼病起了各种的名字，都能用熊胆治疗。比如说云雾一惊啊，用熊胆治疗不错。雀目症用熊胆治疗，潘经眼啊、绿风内障等等都能用熊胆治疗。那我简单解释解释啊，什么叫云雾一惊，就天上的云雾啊移动到眼睛里了，什么症状啊，就看东西像大雾，又像隔了一层窗户纸，越来这个大雾越大，慢慢遮挡眼睛看不见了，这不就是白内障吗，对不对啊。雀目啊，像麻雀到了晚上它还飞吗，不飞了，落在枝头移动不动，它看不见了呀。夜盲症，潘经眼就是翳状弩肉，这个角膜外面呢长了东西了。绿风内障，绿又是青，就是青光眼。还有高风内障与雀目内障，这是什么病啊，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等等。在古书中呢记载啊，用熊胆治疗很多种眼病，就是现代人所说的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啊、翳状弩肉啊、飞蚊症啊、黄斑变性啊、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都能用金熊胆直接治疗，内服加外用都可以。而且连古代的诗人都知道熊胆治眼病啊，它非常非常好，很难反弹。为什么呢？因为它能从肝上去治眼，肝毒生眼毒，肝功能下降是眼病的基础根源。所以治眼呢，它除了要治眼睛内部，熊胆能解肝毒，能治肝脏内部，等于什么呢，把这个病啊连枝带叶带根都挖了啊，不但把病的枝叶给你去掉了，把病根挖出来扔了，它还能长吗？任何一棵植物啊，把茎叶去掉，把根刨了，它也长不了了。所以说呢，它就治疗得很彻底。说到这儿啊，唐代有一位大诗人白居易，他就写过一首啊眼病诗，写得非常形象。怎么写的呢？散乱空中千片雪，朦胧雾上一重纱，纵逢情景如看雾，不是春天亦见花。僧说客尘来眼界，一言风眩在肝家。这个肝是肝胆肝脏的肝。白居易为什么要写这首眼病诗？因为他本身呢自己就是眼病的患者。咱们有历史考证啊，白居易在40多岁啊他就患上眼疾了，先后用过很多汤药都没有把自己的眼病治好。最后啊，他在阅读了古代眼科医书《龙树论》之后啊，他就了解到熊胆能治眼病，一直想用熊胆，但是一直没有用上。所以他也知道啊，熊胆是清肝明目的好药，所以他就有一句话，一言风眩在肝家啊，就是个风眩，就眼睛呢一招风头晕目眩，看东西模糊啊。他也知道这个根源在肝的这个地方，但是呢苦于没有钱，吃不起熊胆，一直没治好。可能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会反驳说，老师啊，白居易可了不得呀，不但是诗人，人家在唐朝是当官的呀，当官的还吃不起金熊胆吗？我给大家讲，在唐代啊，尤其在古代， 不是说谁都能吃得起熊胆的。我给大家讲，白居易确实当过官，对不对呀？你看他做过什么官职啊？秘书省教书郎、县尉、集贤院教理、翰林学士、京兆府护曹参军，还有刑部侍郎等等，确实是换了不少官职。但他任职期间，不是今天有病，就是明天得病，哪一个官职都没能做满，就说坐着坐着这个官坐不下来了，得给他换个别的官，因为他一身病，尤其是眼病，加上这些官职啊都不是很大，俸禄啊也不是很多，最后他做了江州司马。说这是个什么官职啊？在唐朝属于从五品下，连五品官都不到，从五品相当于达不到五品，还得是下，下就是说比这个从五品还低下，名义上是协助刺史处理政务，包括军事包括司法的事务，但实际上是个闲差，没有什么俸禄的。所以白居易的经济能力在当时是吃不起金熊胆的，这位药材古代谁吃得起？只有帝王加将相啊，这个官职呢必须得达到一定的位置，这个钱得累积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吃得起。因为在古代早就有一两熊胆一两黄金的说法，太金贵了呀。你拿今天来讲，黄金贵不贵啊？一两是50克，50克黄金多少钱呢？大家知道吗？咱们现在的金价大约900到1000元计算，我们就拿900算吧。900块钱一克的话，5×9=45，45×900到1000就是45000块钱才能买一两熊胆，就这么一两熊胆能用几天呀？放到今天45000那是天价啊，谁能用得起呀？对不对呀？普通老百姓用不起。从古至今呢，熊胆是名贵药材，古代的名人未必能吃得起，但是今天时代发展到今天呢，大家注意了啊，真的对咱们普通老百姓带来了很多的实惠和好处。第一个，我们现在呢是养熊取胆，跟古代人不一样了，古代杀熊取胆特别珍贵，你得捕一头熊产一个胆不够分的，而且捕熊在过去长矛大刀去捕熊，那熊多壮，一巴掌能把你拍晕了，所以说想逮熊太难逮了啊！古代呢那捕一个熊那得死好多人呢，所以说这个熊胆贵，但是今天可以饲养黑熊，可以呢抽取胆汁，可持续化发展，我们就有了金熊胆粉了。国药准字号黄盒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这是最好的熊胆了，平时出口到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诊所医院，它一大盒是10瓶，折合人民币1990一大瓶，相当于199元一只。那今天呢我们要补偿大家啊，厂家总部啊拿出这一批金熊胆补偿大家，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了，咱们亏欠大家的，补偿大家，咱们9.9一支，是不是给咱们老百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实惠？而且这不是普通的金熊胆，它里面牛黄熊香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呀。我们说熊胆为什么治病治得多，它有5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最主要的就是牛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相关部门规定啊，药用级别的熊胆，你这个牛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最低最低得达到 23%， 这是一个门槛，普通熊胆大概是 23% 到 30% 左右啊，基本上就是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的墨胆菜花胆，这个可不是金熊胆，普通熊胆。 金熊胆要高，要达到36以上。自打这个活动开始以来，每天全国各地报名电话太多了，打通咱们场外电话呢，不但有新朋友，还有好多用过熊胆这味药材的老用户。有的就说呀，老师啊，我用的不是你们厂家的熊胆，我用的就是普通的墨胆、菜花胆，当时图便宜买的，便宜的我吃了也有效。你看我这个肝功能不好，我胆结石，我胆囊堵塞，我胃痛胃胀，我消化不良，我腹胀出血，我咽喉肿痛，我舌头发炎，我口腔溃疡，结果我就用普通的熊胆我就有效。我没有说呀人家普通的就没有效，大家注意了啊，他们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低啊。还有人说，哎呀高老师啊，我就想找你呀，我听了你的节目了，也用了你们的金熊胆了，我这心脑糖的大病我好利索了，我高兴了，我就想把喜悦跟你分享。哎，大家说听到这样的报喜的电话谁能不高兴？那不光是我高兴呢，我们厂家的科研人员，我们的厂外的指导老师，我们的老厂长张厂长，还有我们的上上下下厂子的这些员工，大家都高兴啊，都为大家健康而祝福呀，都为你取得这么好的疗效打来报喜电话而高兴啊。如果用咱们云南人的方言来夸赞大家，就是板扎板扎的啊，就是恭喜你啊啊，真的太好了太好了，板扎板扎的，这是咱们云南呢当地人的方言。因为咱们呢养熊基地就在云南，那么远的不说，就拿咱们患有各类眼病的患者来说，你能参加本次活动真的是很幸运。因为当前我国眼病的情况不容乐观，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自打电子产品越来越普及，好多人离不开手机了，离不开 iPad 了，离不开电脑了啊，有的呢坐个公交车坐个地铁低着头都看手机，上个电梯也看手机，甚至你看那外卖小哥骑着快递车时不时的还得看手机，所以这手机就离不开了呀。随之而来的眼病患者越来越多，眼病大军越来越壮大。据统计啊，目前我国白内障患者超过7000多万人了，每年至少增加50万的白内障患者，青光眼的患者达到2000万人以上，双目失明的超过300万人，老年黄斑变性的发病率高达15.5%，其中5.1%是致盲的，糖尿病眼病失明率是非糖尿病人的25倍啊，高度近视也越来越多，已经列为了世界第6位致盲性的眼病了。还有杂七杂八的，什么玻璃体混浊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的，视网膜脱离的，眼部经常炎症的，屈光不正的，眼干眼涩眼胀眼痒眼痛怕光迎风流泪的，眼底出血的不计其数。尤其今天你到医院里眼科看看啊，跟10年前20年前真不一样了。10年前20年前医院的眼科不排队也不挤，到今天手术一台接一台，这个眼科呢火起来了。这个眼科火起来对咱们患者不好啊，证明什么呀，我们的眼病人太多了。所以早用金熊胆，早用发酵中药黄公汉方膏，让他们结合起来一同治眼病，真的是什么呀，迫在眉睫。咱们说治眼病纵观古今，轻度的只吃熊胆单方入药完全可以，严重的你把金熊胆粉把发酵中药黄公汉方膏双管齐下一块用，严重的眼病也不在话下。许多人眼病轻的时候啊，他忽略的治疗，等到双目都没有光感了，无力回天了，追悔莫及。所以大家就不要等了，病理讲什么呀，讲因果，那治病更是讲因果了，找不到病根病因的治疗他就没有好结果。举个例子啊，有人得了眼病还在那儿买眼贴呢，还在那儿用眼药水呢，还在那儿理疗呢，按摩眼眶呢，有用吗？ 眼病是你眼内的细胞病变，包括你干眼通道堵塞，包括肝脏细胞病变，包括眼睛里有大量炎症了。你不治内部，光在外部，那有作用吗？必须打通干眼通道，把里的毒排出来，必须把治疗眼病的因子，包括呢熊胆基因蛋白啊，还有咱们皇宫汉方膏、明目酶一些眼睛需要的营养送进去，让眼细胞真正能活起来，这样才能把眼病治彻底。咱们这一批啊，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呢如果加上皇宫汉方膏联合治眼，它与以往治眼的方法完全不同，他们是联合治病，也可以单独服用，双向加持，双效结合，他们就抓住了治疗眼病的病根病因。不但这两个药都是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的药品，而且呢它是眼科推广中心康复中心重点推广的眼病新疗法。咱们先看第一个，口服的金熊胆。金熊胆呢它是天然大复方，里面有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大量氨基酸酵素，眼睛需要的各种营养都有，能清除眼毒，疏通眼通道，打开眼内的微循环，其微小的熊胆分子能够突破血眼屏障进入眼通道，10分钟就能分解呢沉积在眼通道里的堵塞物，眼干眼涩的、眼痒眼胀的当天就消失了，几天功夫炎症没了，细菌病毒也没有生存的空间了。另外金熊胆中呢熊胆基因蛋白，它呢能够给眼睛呢镀上一层眼黄金，相当于呢提供了保护层了，穿上一层黄金的铠甲，保护了眼球内部细胞不被光线伤害，送足了营养的成分，一旦破坏这种环境，眼睛就发生病变了，眼睛细胞会变性、会萎缩、会坏死，所以必须得补充熊胆基因蛋白。一旦补充之后，像我们视锥细胞、视肝细胞、视神经细胞，外层的角膜、巩膜、中层的脉络膜、睫状体、虹膜，里面的视网膜，还有防水、还有玻璃体、还有晶状体的细胞，它们都饱满起来了，就像干瘪的细胞，一个个吹起小气球，圆润起来了。所以说呢，眼科医学把熊胆的这种成分叫什么？叫眼黄金，因为里面有这种呢熊胆基因蛋白、眼黄金，所以它治疗眼病很轻松。第二个，我们再看啊，有的咱们老用户手里啊有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为什么对眼病好啊？第一个，它是医圣张仲景传下来的经典方剂，它有三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在这三大特点的同时，它能明目治疗各种眼病。这个膏资呢，它是发酵而成，发酵之后啊就会产生新的致病因子，经过呢发酵9981天，陈化100天，醒药4天，185天才能出一批汉方膏。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发酵和陈化，它就产生大量的靶向酶，靶向酶对我们各个细胞都有好处。我举几个例子啊，红参 RG3 它发酵之后产生一种 RG3 的靶向酶，它对眼睛的模糊有治疗，增加视网膜的视敏度，它还能对心肌细胞有治疗。我们知道眼睛里的血管里多细啊，它是头发丝的1/20，不是什么东西都能撑开的，这种地黄明目酶它就能撑开，把垃圾排出来，把营养送进去，让眼内呢气血充盈。这种地黄明目酶与红参 RG3 的靶向酶一结合，完全能达到中医所说的给眼睛补足气血精，让眼病康复很轻松。当然说发酵中药汉方膏，它里面还有其他的药材，什么当归呀、川芎啊、枸杞子呀、何首乌啊、女贞子啊、桑葚、陈皮、半夏，好多药材发酵之后产生的酶、多糖类成分都有修复眼睛细胞的作用。所以你看发酵之后这个汉方膏，它对眼睛的治疗特别好。我们现在是陈化发酵阶段，所以呢咱们需要等， 有的朋友着急说，老师啊，能不能早点出场，咱们不能省人工，不能减物力，你光着急出场了，你起不到治病效果，那能行吗？所以说再想用咱们也得等出场。那么为了让大家不断要，这段时间大家买不到汉方膏了，着急啊，所以说厂家才拿出金熊胆补偿大家。有的朋友说，老师啊，把你们金熊胆用上，我这手里有汉方膏，两个一块用是不是更好啊？当然两个一块用比一个还要好啊，而且这次呢还有活动，对吧？如果能把两个药一块用，六大类眼病不在话下啊。哪六大类眼病啊？大家对号入座。第一大类，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大类，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三大类，老花眼、高度近视、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第四大类，因为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第五大类，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第六大类，白内障、青光眼或者其他手术之后又反复的患者。大家都能用我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还有金熊胆，单方也能用，合起来也能用。中医认为啊，目为上窍，暴露于体表，容易受六淫之邪的侵扰。它既有发病的内因，又有发病的外因。内因是体内风邪、湿邪、热邪积聚脏腑，外因由于细菌病毒感染，中医叫热症。内外因错综复杂，表现为瘀热肝溢的问题。六淫治病多因血热瘀滞、湿热郁结、风热晕盛、寒热互结、肝经火盛、肝肾阴虚、风阳上扰来所致。金熊胆加汉方膏，内外因同调同治，这样一来内外同治，如虎添翼。单独用也可以，联合用更好。所以说我也不多讲了，趁着现在有活动，你赶紧把五年保质期的正宗的云南金熊胆黄盒金标的拿到手，先用上，等到日后啊皇宫汉方膏再有了再接着用都是可以的。因为现在有补贴，9.9块一支啊，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全国总共才8500份，多一份没有，定完为止，大家不要错过了。我也不多讲了啊，大家去报名。接下来还是把时间呢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块，粉丝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黄河金标金熊胆，这熊胆这个活动啊，是不是9.9块一支啊？
0: 对，咱们现在只花9.9块就能把这么名贵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拿走，搁到原价，这一大盒呢1990，一支呢就合到199，现在9.9块就拿走，明白吧？
3: 哎呦，那可太好了！我跟您说，我用过黄河金标金熊胆啊，以前买的都是原价， 但是效果呀，它确实是好啊。
0: 嗯，
3: 正宗的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粉。
0: 嗯，
3: 你看我已经用了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0: 嗯，
3: 我是按照就是早晚各一支这么服用的。
0: 嗯，
3: 现在呀，身体整体状况啊都缓过劲来了。
0: 嗯，
3: 就感觉这个效果是真好啊。
0: 不错。
3: 我啥毛病呢？可以说呀，一身的病啊。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也高，血粘度还粘。
0: 嗯，
3: 就这些年呀，被这些老慢病给折磨的，最后心脏也不好了。
0: 嗯，
3: 冠心病都七年了。
0: 嗯，
3: 最近这几年呀，这心绞痛是越犯越频繁呀，越犯越厉害。
0: 嗯，
3: 而且呀，还睡不着觉晚上。
0: 嗯，
3: 一到啊后半夜两点来钟就醒了，瞪着眼睛一直到天亮，睡不着了。嗯
0: 嗯。
3: 再一个就是啥呀，大便也不好，便秘的厉害。
0: 嗯，
3: 好的时候三四天，严重的时候一个礼拜便不出来。
0: 嗯，
3: 另外还有甲状腺结节查出来。最让我头疼的还有一个啥毛病呢，就是眼睛也不好。看东西模糊，而且呢看那个灯光都一圈一圈的光影，看地面呀，
0: 嗯，
3: 坑坑洼洼的不平。
0: 嗯，
3: 在医院检查呀，哎呀，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还有那个变性，色素变性，嗯，而且眼压也高，
0: 嗯，
3: 反正就是这个眼睛啊，我是最担心的。你说本身就是哪哪都不好，将来眼睛再看不着，那就没法生活了呀。
0: 嗯，是这样的。
3: 所以你看啊，自从我用上了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粉啊。现在整体缓过劲来了，为啥说呢？首先现在一个就是睡眠好了，
0: 嗯，
3: 现在我能睡到早晨五六点钟了吧才醒哈。
0: 嗯，
3: 一睡觉好了之后，我发现全身哪都能缓过劲来，起码早晨起来头不晕了，人有精神头了，身上也比以前有劲儿了。再一个好的地方就是啥呀，血压血糖啊稳定下来了。它不像以前，不光是高，而且波动大哈。现在你看血压从原来的167，基本上稳定在140左右这个样子了。
0: 嗯，
3: 不大的波动了。血糖啊，尤其是餐后啊，餐后原来16-17点，现在餐后啊9点多就这个样子，没有再往上高了。
0: 嗯，整体来讲都不错啊。你看咱们这个熊胆啊，它里面呢五大类。186种的这属于活性成分啊，因为它成分比较多比较复杂，而且呢它能穿透啊人体的三大屏障啊，哪三大屏障呢？血眼屏障、血脑屏障、胎盘屏障，这是人体最难穿过的三大屏障。正因为它穿透这三大屏障，它能从里面呢细胞内部去治病，从头治到脚，心呐、肝呐、脾呀、肺呀、肾呐、五脏六腑都能治，所以熊胆是一个单方就能入药的一个好药。它呢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从头治到脚。你看你这个眼睛也好，心肝脾肺肾也好，都在好转，真的不错。
3: 也是啊，要不我觉得这回用的挺好。要不以前你看我一天我得吃一大把一大把的药吃啊，还得记着每个药几点几点吃，一天就记着吃药了。现在你看我就仅仅用着这个，我各个身上的症状啊它都见好转。所以我觉得呀，这回我用上这个金熊胆粉啊，不光是真省钱了，关键效果还好了，还让我的肚子少遭罪了，不用那么大把的吃一堆的药了。所以趁着这次活动，我想多订购点。您给我报上名呗。
0: 明白。首先这次活动呢对你来讲呢那是必须得参加了，因为什么呀，平时咱们原价都买，效果又这么好，那现在呢这么大的价格差异啊，咱们9.9就能拿走原价那么贵的纯正云南的金熊胆，这都跟白捡钱一样，对吧？再用一个阶段呢，连巩固带治疗都好了，我们就停药了。另外现在呢，为什么厂家给到这么大的福利呢？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了，有好多的老用户啊无药可用，咱们厂家呢觉得亏欠大家，所以拿出这么多现金来补贴大家。那么大家呢用上熊胆就不错，如果以后再有汉方膏，可以把汉方膏再用上，那效果更好了。 但是呢，你得先把熊胆拿到，因为它就补偿这一批。你不拿到这一批的熊胆，那下一批它就没了呀。再买熊胆粉，那就不是这价了。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去参加活动，好吧？
3: 哎，行，哎，那我也赶紧去把您报上去，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我还得肯定得接着用哈。
0: 那您去打场外电话报名就行了。再见了啊！
3: 好，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4: 高老师，我就想问问，这不我邻居吧，昨天人家参加上了咱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这不我也想参加。我今天打电话就想咨询咨询你，看我的情况需要订上多少。
0: 明白。昨天呢是活动第一天，昨天呢参加上活动的朋友很多，你这个邻居也告诉你有这个活动了是吧？
4: 对对，我看人家参加上了，我这心里就着急了。
0: 今天是第二天，还来得及，因为咱们呢是限量活动啊，一个人参加活动呢只限一份儿，以家庭为单位啊，最多给2份，全国总共是8500份。咱们别一听说8500份不少，但是是全国啊，你把它平均到各个省市各个地区，这没多少。你是什么情况呀？
4: 我吧，就是有气管炎，还有老慢支，这都有差不多10几年了。这气管里吧，总有那种呼哧呼哧拉风匣的声音。这老慢支吧，还整天都是人嘛，有气无力的，还咳嗽，还感觉出气出不上来，憋得脸红脖粗的，尤其是到那换季的时候啊，就特别明显，不停的咳，不停的咳，他不光咳，还吐痰，有的时候感觉这痰嘛还吐不出来，有的时候他是大口大口的吐痰，你说，尤其是到冬天的时候，家里啊都在那吸氧机啊就备着，你说有的时候好好的都感觉出不上气了，都赶快吸氧，整天啊都怎么说都感觉活着啊都特别难受，都无望，受罪。哎呦，你说这医院吧也没少去，你每年都住院。可是这药吧也没少吃，中药西药也没少吃，可就是这毛病吧也没见好，反而越来越重了。不光这毛病，最主要就是这眼睛嘛还有毛病。这眼睛有白内障，看东西啊雾腾腾的看不清楚，还有这个青光眼，眼睛是又长又疼的，两个眼眶都是疼的。哎呀，尤其看见光啥都睁不开眼睛。你说这两个毛病啊把我折腾死了。你说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啊，正睡好好的，一口气憋得个脸红脖粗的，都好像活不了似的。
0: 明白。这个肺呢跟这个心呢有个小循环啊，我们叫呢心肺的一个血液循环，就是通过这个呼吸，这个肺啊肺泡把这个氧气呢通过血液交换给到心脏，心脏把这个血里的氧再送到全身。当你这个肺不太好啊，这个小循环呢它就障碍，你的血中的含氧量就低，一旦含氧量低呢，它对全身的细胞都不好，尤其是眼睛。为什么呀？眼睛在头顶，当我们呢这个血液往上打血打的量不足，尤其这个氧不够用，你大脑就消耗大量的氧，你留给眼睛的这个氧就少了，所以它就容易得一些眼病啊，再加上什么呀，血液呢还有着粘稠，血脂再一高啊，里面都是油脂斑块，那更加对眼睛不好了。你别小看一个眼啊，一个肺，就这俩病不好治。传统的药物呢是大量的抗生素杀菌消炎，是对抗疗法，尤其我们的肺泡不能对抗。为什么呀？ 你对抗疗法是破坏你肺的这种免疫的，让那个肺免疫能力更下降了。吃一段时间抗生素，如果咳咳

0: 他咳嗽还治不好，他就形成老慢支了。老慢支就是老慢性支气管炎，就迁延的时间特别长，慢慢就哮喘了，就像你这个喘不上气来。晚上呢不能平躺，得垫个很高的枕头。再往后啊，肺心病了，一旦到了肺心病，吐这个粉红色的泡沫痰，这个二尖瓣就关闭不全了，就心衰了。到那个时候，生命它就走到这个尾声了。一旦肺心病，有效存活期不超五年，所以别往后再发展了，现在就按暂停键。一按暂停键用什么按呢？天然熊胆。天然熊胆呢，它没有耐药性，里面呢有五大类186种的活性成分，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它首先是活性成分，它就能止咳化痰。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蛋白，就专门针对肺泡组织修复的蛋白，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生生物素，就能给肺部的血液、毛细血管还有肺泡组织补充营养。尤其肺得润，我们说润呢、啊，润肺才能治肺病。什么是润呢？就是一点一点让它吸收这些营养，不能着急啊，不能用抗生素对抗。再有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杀菌消炎，所以咳咔咳嗽的、老慢支的、肺气肿、肺心病的啊，可以用熊胆；还有各类眼病的也能用熊胆。就你这俩病，用咱们5年保质期的正宗云南金熊胆是可以的，明白了吧？
1: 哦，你看，我就想订50盒的，让你给指导指导，你看够不够？
0: 不让订50盒的，因为什么？它是限量的，就这么一批呀。8500份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他要分配给全国各地的家人，这么多的省份，对吧？20多个省份吧，一个省有那么多地级市吧，一个市有那么多的县级市吧，那封下去之后，一个地方没几个名额，你一个人要拿那么多份儿，拿那么多药，那其他人怎么拿呀？所以一个人最多限购20盒，只能订一份儿。如果以家庭为单位，不超过2份儿，明白了吧？
1: 哦，我明白了。那我让我家里人也帮我打电话。
0: 最多2份儿，就说你家里人再多，10个8个打，他也最多给2份儿，这是限量的。你就打场外电话去报名，你免得活动结束，好吧？
1: 好好好，那高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去，先参加，先抢上活动再说。
0: 对，先拿到药吧，赶紧治疗。再见啊。
1: 好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你好你好高老师。
0: 嗯，
3: 是这样的，我这不刚听说咱这个黄河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熊胆粉啊。
0: 嗯，
3: 他这个活动你我想问一下，我你给我个实准字，他这个最多能订多少？
0: 最多能订多少？哦，你是想拿的多吗？
3: 哎呀，我这个情况特殊。
0: 嗯，
3: 我们家里3个人在用。
0: 哦，
3: 所以说哈，就得准备3个人的量。
0: 哎呦，
3: 嗯，
0: 这个老哥有点为难啊。以家庭为单位啊，咱们现在最多是给2份，每一份啊不超过20盒。这个呢，每一只因为它便宜啊，你看啊，搁到平时199一只，现在给大家补贴到9.9元一只，你搁到平时买一盒的钱，现在拿多少盒药啊？拿好多盒药，所以说它价格打下来了，它就不让多订啊。这个你们家怎么有3个人用的呢？你说说情况吧。
3: 哎呀，说起来我都不好意思说，你说怎么都全都3个人摊上这些毛病？就你像我岳父吧，他这个脑萎缩。
0: 嗯
3: 啊，帕金森，那两只手两只胳膊都抖的就跟拨浪鼓似的，站都站不稳啊。这个平时吧就得我老丈母娘给整天给他伺候，白天晚上就两班倒。
0: 嗯，

0: 旁人身边离不开人。咱关键还有高血压。都高压上了一阵170-180，你说跟个定时炸弹似的。是不是？再一个我爱人吧，他这个肠胃也不好。你说平时吧，有点凉的辣的了什么哈，油腻的吃的多了嘛，这个胃啊立马就有反应。晚上也睡不好觉。还有那个眼睛吧，当时这不去院做过检查，说是高度近视引起那个玻璃体浑浊。还有这个青光眼，中间那个眼都发胀，太阳穴那个地方。眼前就是小灰点似的，中间能飘来飘去的。中间哎呀，什么也干不了，基本上大活干不了，小那就能凑合着干点家务就了不得了。还有我自己本人吧，我这个肝胆不好。平时你看这个家里那些油烟，那些炒菜的油烟味儿了，哎呀，我闻着哈就有点恶心。就是这个脂肪肝，血脂也高。这个低密度脂蛋白都4.9。还有那个总胆固醇都6.53。平时就是，稍微一活动吧就咳嗽，这个气就感觉不够用的。你看看，你听一下这个高老师，你我现在说话这个气够不够用，匀不匀活？
1: 还可以啊，现在咱俩沟通交流啊，也没觉得您呢，就这个喘呐、憋气的情况没有。
0: 他两个人你是也没看到没听到，你就是我自己来说，我这不用了两个疗程了。你看看现在我这个状况，假如说我不说我这个以前什么毛病，你是不是听不出来？
1: 对，听不出来
0: 啊。所以说哈，你像我岳父吧，他这不也用了两个疗程啊？你看他现在自己啊，他摔着胳膊那个腿啊，都上楼梯下楼梯都没事了。他去小区吧，早晚溜达那么2圈，也不用人家搀扶。不过是走的太时间长了吧，他也得坐会歇会儿。但是这是非常非常个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对我们这个家来说，这真是对他个人来说减轻这个病痛的这个痛苦，对这个整个家庭来说，这真是减轻了很不知道多大的这个负担，你知道不知道？
1: 明白。因为中风偏瘫那个病呢，包括帕金森啊，这是非常可怕的病，一人瘫痪呢，全家跟着忙。你看那个这么严重的病，就得用好药啊。熊胆是单方治大病，治大病就得用名贵药，普通药治不了。你看咱们黄河金庙的金熊胆给他治的多好啊，第一个他不用瘫床上了，第二个走路啊他也能走成直线，能自己走了，也不颤悠了，最起码好了一多半了。因为这个病呢它容易反复，后续呢你再给他用一份，一定让他把这20盒得给他用下来，好吧？
0: 哎呀，这说实在的高老师，你就不用说现在有活动，就是发花原价，不管多少钱，咱都得一鼓作气给他，不能放弃，不能给他停药。
1: 就是原价，该用也得用，是吧？
0: 对，我跟你说心里话，这是。再一个，咱说实在的，那么我爱人他现在吃饭，那个也这个什么凉的、辣的那些，就是水果了，对于他吃的他没事了。人的那个面色、气色也好了，也胖了好几斤了，这段时间。你像现在我们。这个你说的这些什么这些医学方面的知识我们不懂，反正我们听说以前这东西不都是出口那些钱那些不好是不是用的？这个说实在的，不是你高老师，你还有那国家这个政策支持，咱老百姓哪能用得起这么便宜？是不是个机会？是不是？那平时那么贵，但是也咱也用多了也用不起啊，是不是？所以说这。赶上这次机会，我也给你好不容易通上话，你给我，走个后门。
1: 非常抱歉啊，咱们现在以家庭为单位，他就是限购2份，这2份呢，一份可以订20盒，我是给你个建议，你家里这个老人呢病比较重，你给他单独订一份，然后你们两个呀分着一份，你爱人那个胃肠道呢。康复的七七八八了，你那个呢喘呢咳呢，我今天也听不出来呢这个气喘的声音了，你们呢分着一份，一人10盒，就把你们这个病根啊拔除了，然后就停药了。所以你们家庭呢 订这两份是够用的，也不用非得订三份，明白了吧？
0: 哦，你的意思我们订两份，我们三个人匀着用。
1: 对，加上咱们这个活动力度大，咱为什么不让多订啊？因为你价格不一样啊。你为什么原价咱不限呢？原价这一只就是199啊，对吧？现在呢9.9一只，厂家可能那么大的补贴，它肯定是限量的呀，对不对呀？所以呢，你赶上这个活动了，咱又想省钱，对吧？那么又想多订，那咱们呢不能两样都占呀，咱只能占一样，明白吧？
0: 是，我理解你。我高教授，我知道订的人太多了，我理解你，你也有难处。
1: 那我就不多说了，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您去打电话吧啊。
0: 好嘞好嘞，那高教授我听你的，我订两份。
1: 嗯
0: 嗯，这样就够用的了。
1: 好，也祝愿你们早日康复，再见啊。
0: 好嘞好嘞，高教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我听说咱们这个黄河金标金熊熊胆有活动了。
1: 对呀，咱们5年质保期，黄河金标正宗云南金熊胆粉现在补贴价9.9一只啊，明白吧？
3: 对呀、啊、这么好的条件呢。
1: 嗯
3: 嗯嗯，这个吧咋回事，我跟你说，我用了挺好、
1: 哦、
3: 我用了是高老师，我用了是2个月。
1: 嗯，
3: 一看有活动那肯定还是见好不能收啊，是不是啊？
1: 嗯，你当时用的话是单用咱们这个金胸胆，还是把咱们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一块用的呀？
3: 就是一起用的。
1: 嗯，一起用的效果会更好啊。
3: 是不是啊？我之前我跟你说我这糖尿病。
1: 嗯，
3: 哎呀，糖尿病嘛，就是我们就是这糖尿病都运动，我就上公园溜达嘛。这个老病友告诉他说用挺好，就这么他给我介绍的。
1: 嗯，
3: 要不我也不能买，这病友之间说话相信，我就说实话，高老师对不对？
1: 对，熊胆呢，它有大量的生物苦素啊，治疗糖尿病呢，降糖毒特别好，而且它是动物药材，血肉有情之品，那么比植物药材降血糖要好得多。你看咱们好多人呢，饮食疗法吃苦瓜都能降糖，那熊胆呢比苦瓜可强的太多了。第一个，熊胆是动物药材啊，比这个植物药材要强得多。第二个，它就是治疗什么呀，心脑糖的，对糖尿病呢这个并发症的治疗别的药物达不到，明白了吧？
3: 嗯，之前吧这糖尿病嘛，完了也就是说吃什么二甲酸瓜打个令镜，完又打的肝经啥效不好，最主要年头也多，都有15-16年了，关键有并发症，眼睛不行，看东西模糊，完了就是那个白内障，而且还有那什么就是飞蚊症。
1: 嗯，
3: 就那眼睛总像蚊子似的，还抓不到那个感觉。
1: 嗯，
3: 肾也不好，咋回事呢？就是尿尿都一股味儿，就有点烂苹果的味儿。
1: 嗯
3: 嗯，最主要是啊，这个腿也总一摁一个坑，哎，经常这皮肤痒。哎，痒的可难受，完挠一挠吧，破皮不变好，心脏也不行，有时候吧就觉得上不来气那种感觉。
1: 嗯，
3: 这么多年吧，咱说心里话也吃药点滴，我们都有医保，反正也没少看，效果不行。这不那天嘛，完了我就从上公园溜达嘛，完了这个病友告，完我就用了2个月，现在行挺好的。
1: 嗯，
3: 觉着就是说精神头挺，你看说话声音是不是可以？嗯，
1: 挺好。
3: 哎，眼睛吧最起码的就是说就是看东西清楚点，以前吧晚上不敢出去害怕，你说这眼神白内障完出去白乎乎的看不清，再一个吧就是觉得这个尿尿也行了，就不像之前有味儿了。
1: 嗯，
3: 心脏吧也觉得好像就舒服多，不那么胸闷气短了。
1: 嗯
3: 最主要就这个皮肤不那么痒了，也这皮肤痒的可遭罪了。
1: 嗯
3: 啊，原先闹出这个鞋领不爱好，现在行了，都挺好的。
1: 嗯
3: 我今咱说不能见好就收，刚才也说了，要是说有活动我还想买，就这意思，高老师。
1: 明白。您家里那个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还多不多呀？
3: 嗯，不多了。
1: 不多了。咱们现在呢先拿熊胆粉，因为正是因为呢咱们黄宫汉方膏断货了，好多老哥哥老姐姐想订这个药啊拿不到，厂家才拿出钱补贴这个熊胆粉。因为现在咱们有熊胆粉呢，而且给咱们的呢是出口的 黄河金标正宗五年保质期云南的熊胆粉啊，过去呢它可是出口到像沙特呀、迪拜呀、欧美的一些呢私人诊所和医院，这个含量呢比较高啊，高达呢46.7%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的金熊胆粉不一样，所以现在9.9一支这个价格呢非常低，每人最多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啊最多限购2份，全国一共才8500份，订完就没有了。今天是活动第二天，咱们抓紧时间吧，因为现在呢按目前的报名来看，咱们这个活动呢也坚持不了几天了，明白了吧？
3: 那我赶紧怎么报名啊？
1: 您就打厂外电话直接登记，把姓名地址都留给厂外，马上就能给你发货了啊。
3: 行，那我就不跟你说高了，我赶紧去订货，别到时候错过机会了。
1: 好，
3: 对不对？
1: 咱们都是要到付款，不用担心。再见啊。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丝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6: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河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我们说健康是什么呢？这健康呢，它是一种财富，这健康呢，它是一种幸福。拥有它呀，能让你五十能搬砖，六十能上山，七十壮如牛，八十腰不弯。健康是块田，耕耘靠保健，疾病是座山，愚公可移山。健康是金，身体是银，健康是自己不遭罪，儿女无负担。如果没健康，一切都玩完。那为了让广大眼病和一体多病的新老患者朋友早日康复，享受幸福人生，而不是遭罪人生，也为了呢，让新老用户在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期间依然有好药来用，咱们厂家本次啊，拿出了前所未有的大笔的补偿资金，给大家送上一份大礼，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国药准字号的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全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两倍还多。咱们厂家这种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平时呢可都是出口到像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诊所的，它的价格十分昂贵，一大盒呢里面十瓶，折合人民币1990元一大盒，相当于呢199元一支。那么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全国新老听众啊，想用上这种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患者强烈要求，本次活动厂家总部特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粉补贴到了9.9元一支。但是由于呢，这是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不多，本年度啊只能供应这么一批货源，所以采用限量订购的方式来报名，最终补贴价咱们9.9元一支，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咱们全国总共啊8500份订完为止。今天呢是活动的第三天，希望大家呢报名从速，不要错过。那么这些天啊，咱们场外的热线真的啊太火爆了，每天呢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电话。你看，虽然我们场外呢接线团队的工作量大，大家呢都太忙碌了，可是咱们厂家的工作人员呢都特别有成就感啊，能够为大家的身体送去健康，能让大家拿到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这对于我们医务工作者来讲啊，那既是责任也是荣耀啊。昨天呢我却接到一位年轻人的电话，是一位呢非常年轻的女士，才26岁。她打来电话呢是给她的老母亲来订购咱们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熊胆的。你看，据她说啊，她母亲呢患有脑血栓，现在呢导致视神经萎缩，看东西呢看不清了，而且半身不遂了，生活不能自理了。 我就问呢，具体是怎么一回事。

结果这位女士就哭了。她说自己呢，常年工作在外，这不刚刚结婚吗？刚有了自己的小孩，在郑州安了家。她的老母亲呢，生活在安阳的乡下，一年到头啊，自己也回不了几次家。说有一次呢，自己和老母亲打电话，就顺嘴说了一句啊，说还是家里的红薯好啊，没有化肥农药啊，还是喜欢家里的红薯味儿。哪知道就这么一句话，这位一辈子呢没出过门大字不识的老母亲，竟然自己呢偷偷的订了车票，转了三四车，挎这个篮子呢，背上呢背这个沉甸甸的袋子，装了很多家里地里的红薯，一路跌跌撞撞给他女儿送去了。哎，当他女儿开门的时候啊，都愣了，因为他母亲不识字啊，来自己家呢也就来过两三次，还是他自己带着来的，说母亲根本就不认路。哎呀，这得费多大功夫，费多大的辛苦才找来的呀。他说自己打开门的时候啊，老母亲双手青筋暴起，食指上呢那都裹着胶布，还笑着对女儿说，女儿啊，娘来了，你不是说想吃家里自己种的红薯吗？这些呢全是我从土里刚刚挖出来，是最新鲜的。你看女儿看着母亲呢，早已经是泪流满面了。这不后来吗，他的老母亲又回到农村乡下了，几次打电话约他回家看看，但是女儿呢工作太忙了，一次又一次的被自己呢忙碌的工作给推脱了。就在半年前，母亲再次给他打电话说，孩子呀，你就和你们领导说说，说你妈妈得重病就能活半年了，她还能不给你请假，不让你回趟家吗？哎，这位女儿呢以为是母亲给她开了个玩笑，没太在意。可就是这个小小的没在意，她就再也没能和母亲呢说上话了。这不，老母亲呢后来得了脑血栓，半身不遂，躺在床上啊已经说不出话来了，而且还视神经萎缩了，生活呢完全不能自理了。说这件事啊让他是泣不成声，特别特别后悔呢，说在自己母亲身体健康的时候没能经常的回家陪陪母亲。哎，我就对他说啊，我说你现在也不晚呢，母亲现在这个身体情况最需要家人照顾了。他说，嗨，高老师有所不知啊，你看我得工作呀，我回老家呀也不能每天都陪着老母亲呢，我这也有小孩了，我这孩子怎么照顾啊，而且我这个工作呀他在外地呀，不在家乡啊，所以说我也没办法呀。这位女士啊，她说听自己同事说的，说你们呢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亲兄胆，对这个大脑神经有很好的修复，所以这才打来电话想给老母亲咨询，想定上咱们亲兄胆啊，想让老母亲呢也尽快的好起来。那么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亲兄胆到底能不能帮助他的老母亲呢？的确能啊，但是我想说什么呀，母亲病了啊，儿女们自己会追悔莫及，后悔母亲身体好的时候啊没能多花点时间去关心一下老人的身体健康。假设把订购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亲兄胆的时间你往前挪一挪，咱多了不说，你就提前半年订上，让这位呢在农村务农的老母亲早半年吃上五年质保期的亲兄胆，我相信啊半年后的今天，他的老母亲呢肯定不是躺在床上流口水，可能还会背着什么呀家里的土特产到城里看望他的女儿。

为什么呀？因为最好的医生啊，那就是提前预防治疗，不要等病来了再去治。我们说中医的优势就是治胃病，治疗未来的疾病。你看现在可好，老母亲躺在病床上没有知觉了，女儿拴在家里不能去外地工作了，自己还有小孩也需要照顾，哎，闹成现在的局面，上有老下有小，都需要这位年仅26岁的姑娘啊去照顾，真的是够她受累的呀。我常给大家讲，平时不养生，有病养医生，治病花钱不要戏，别跟身体过不去。我们中医的优势就是治疗未来的疾病，在你年迈体虚的时候啊，你早早用上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胸胆，那么未来可能你就不会得中风，更不会偏瘫。那么现在许多的年轻儿女们呢，反对老年人购买广播上的药品，有的时候啊，你们也未必是对的啊。咱们以刚才这位河南郑州26岁的女儿来说，她就特别特别后悔啊，没早点知道这金胸胆，没早点给她的老母亲用上咱们这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正宗云南的金胸胆。所以就应了呢我常给大家讲的这么一句话，当一个人在不需要和医院去打交道时，他很安逸，当有一天离不开医院时，才发现呢，想逃出来已是无能为力。有一种陷阱叫做懒惰，有一种健康叫做治胃病，别在最容易治胃病的时候啊而选择安逸。没有危机感就是最大的危机，无病时不养生，有病时要养医生。从健康往疾病走容易，从疾病往健康走难。那说难归难，脑中风的就用正宗云南的金胸胆来治疗，当然是没有问题了。因为胸胆清解牌，健康自然来。它里面呢，牛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其他成分的含量也都比普通的熊胆高。有的朋友就说呀，这里面有什么成分呢？太多了啊！熊胆中呢有大量胆汁酸、油酸、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基因蛋白、大量的氨基酸、19种天然生物素、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186种的天然成分，它们能够有效的清血排毒、溶栓通脉，尤其里面呢有磷脂酰胆碱，它对大脑神经元呢具有很好的修复再生作用。你看熊胆这味药材在古代的中医、蒙医、藏医学中都要用到。你看藏医呢把脑血栓、脑中风这些病叫做白脉病，像治疗白脉病的藏药七十味珍珠丸中，它必须要用到熊胆，而且它也是什么呀？藏药左台技术常备药。熊胆这味药材呢，属于中、蒙、藏三界药材，它们治疗啊疑难杂症、陈年老慢病，那是必不可少的一味名贵药材。咱们再说脑血栓，脑血栓呢是特别折磨人的疾病，因为它的后遗症呢让人生不如死，哎，这个病的致残率非常高，70%到80%的患者留下半身不遂、语言障碍、视神经萎缩、吞咽困难、大小便障碍、失语失认等后遗症。大家想一想，这些后遗症哪个不是让你呢没有尊严的活着的，对不对啊？所以今天呢我得给大家伙好好的说说这个疾病。我们中医上呢有4大类疾病，不是普通医生普通药物就能治疗得了的。哪4大类疾病呢？这叫中医的4大疑难杂症：风、
劳、骨骼，排在首位的风就是中风。中风这个病呢，发病之急，变化之速，症之纷繁，情之凶险，非同一般啊，致残致死率非常高。其他三类病我们今天先不讲，重点还是讲中风。明代的张景岳呢，给中风下了一个定义，怎么下的呢？说它是肝肾阴虚治病之本，风火痰瘀发病之标，二者互为因果。可见中风这个病呢是非常复杂的，就像一团乱麻，想要拆开必须找到头。什么是头？它有三个发病的原因。第一，情志失调，就平素啊忧郁恼怒脾气暴躁的人特别容易中风。所谓呢，怒伤肝，肝气不舒，肝气郁结，肝阳上亢，情志不畅，容易堵塞大脑血管，这不就容易呢脑梗或者脑血栓脑溢血吗？这就是发病的原因，第一点。第二，饮食不节，平素里适食肥甘厚味的食物，就特别爱吃呢肥甘厚味的食物，肥腻的大鱼大肉啊，特别咸的食物，血压血脂血粘首先高了，这也是发生脑中风的基础病，这叫做气血逆乱，脾湿健运，痰湿内盛。第三个发病原因，精气亏虚，比如说你平时呢经常眩晕头痛，精气亏虚，这叫肝阳上亢，痰瘀阻络，瘀则堵，堵则不通，明白了吧？所以治疗中风呢，就是要从肝胆包括血液入手，一排浊毒，打通排毒通道，二补元气，推动气血运行，三修复细胞，把大脑神经血管都得修复好，这个病才能好。而咱们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熊胆，它的特点就是清解排，清毒解毒加排毒，最后啊它还有修复大脑神经元包括神经细胞的作用。而且熊胆对大脑的经络脉络神经线的修复是其他药物比不了的。什么叫脉络？经脉呢指的是大血管，络脉啊指的是微小血管，大脑中的微循环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治疗中风最主要的恰恰在毛细血管，毛细血管不通，很多神经线就无法连通，这个人就没有意识，说不了话，站不起来，手脚动不了，所以这个后遗症就治不了。而咱们五年质保期黄河金标高含量的金熊胆，它里面呢各种成分都高，尤其牛黄熊去氧胆酸，通过这些成分给你清解排，清毒解毒排毒，他们就能针对后遗症来治疗。尤其是治疗大脑中很多药物到不了的区域，脑干、脑桥、额叶、顶叶、边缘叶，这里毛细神经网非常密集，别人修复不了，咱们这个熊胆能修；别人清不了的瘀，咱们熊胆能清。哎，这是它能治疗重病大病的一大特点。那么脑血栓属于缺血性脑中风的范畴，瘀阻脑络，诸邪内生化毒，损伤脑髓为病理关键。后遗症呢，多为死血顽痰、深流脑络、髓海空虚所导致。简单说呢，就是你大脑中的血液有淤血斑块了，沉积在你的毛细血管网非常狭窄的地方，有的呢还造成大血管缺血缺氧，大脑神经吸收不到血氧，它就损伤了。大脑啊，它是负责人体

体各种行为活动的神经中枢，它要出问题，我们四肢百骸就出现功能障碍了，包括你的行为、你的视觉、你的听力等等，这些都是大脑控制的。你负责视觉的神经营养供应不上，那就会视神经萎缩，你就看不见东西了。负责运动的视神经营养供不上，人就半身不遂了，口眼歪斜，言语不清了。在临床上呢，血栓就是淤血。那么这个淤血到底怎么形成的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像我在去年的时候啊，我还陪着呢国外来的医学考察团去参加过黄河。很多咱们看过黄河的人都知道，黄河水呢是一碗水半碗沙，尤其你站在黄河的壶口去看，那个黄河的河床呢在我们脑瓜顶，去过人都知道，黄河到这个时候啊，它是要入海的，地势宽阔，水流慢，这个水流啊一慢，泥沙就沉积，所以我们说呢，河道产生淤泥，根本原因呢就是水流太慢了，不能把这个泥冲走了。第二个原因呢，水里面有大量的泥沙，黄河就形成淤泥了，这就跟什么呀，血管里形成血栓的道理一样，血液流动速度慢了，血里呢垃圾多了，什么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坏死的血小板，它就形成块状、团状，就粘附在血管壁了。很多人见没见过呀，从这个血管中取这个淤血的斑块啊，比如说做手术，我们从这个人呢血管里取出的血栓，取出来呢都是一长条油油滑滑的，就跟炼那个猪油一样啊，就跟荤油一样，它是凝固在一起的血块，最主要的成分呢就是胆固醇。所以我们的血管里呢，它沉积了好多的垃圾，就把血管堵死了，我们就中风了。脑血栓就是因为血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过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血液流动缓慢，血液流动缓慢啊，进一步又导致甘油三酯胆固醇沉积在血管壁上，造成管腔的狭窄，管腔越窄，血液呢就越容易往这儿堵，一旦堵死了，我们就是脑梗了。而我们堵死之后啊，压力过大，血管啊特别脆弱崩了，那就是脑出血了。所以脑出血呢，它是先有脑梗后有出血，是更可怕的。好多人呢一旦中风啊，运动神经中枢、视觉神经中枢、视力都出障碍了，看东西也模糊不清了，运动神经中枢受损呢半身不遂了，后期呢血栓堵的地方多了，大脑没有营养了，最后脑死亡了。所以血栓的形成呢绝对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在咱们中老年人身上呢可以说是常见病、多发病，岁数越大越容易得，因为你的血管啊用了一辈子了，动脉硬化了，垃圾毒素累积了，早就达到一个地步了。咱们都知道有一句谚语叫做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根稻草虽然不重，但这个骆驼啊长期背负着压力，它都达到极限了，最后再放一根轻轻的稻草，一头骆驼你再强壮，它承受不住压力，压垮了。那么脑血栓因为呢平时不注意，可能一个感冒，可能一个上呼吸道感染，或者一个喷嚏啊，突然让你这个血管里呢狭窄的地方就堵上血块了。因为你平时呢这个血管就淤堵没在意，就是那么个小小的原因，一点血块一堵坏了，整根血管堵死了，这个时候就突然中风了。所以中风呢它也是长期积累达到的，所以我们家中呢要常备熊胆粉，要提早治疗，不要说呢我非得等到中风再治，
那就有点晚了。

0: 咱们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正宗云南的金胸胆，在针对心脑血管病、肝胆疾病、眼部疾病治疗中都是立竿见影的，特别在脑血栓后遗症方面效果非常明显啊，有很多呢已经用过咱们这金胸胆的家人们也纷纷打来电话说真的效果特别好。再加上呢咱们这次的大型活动啊，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给大家把价格都优惠到9.9块一支的，你再不用你还等到什么时候啊？所以趁着这趟末班车，咱把身体呢调养得健健康康的，不光自己不遭罪，也让儿女们呢少惦记，咱们老了呢还能享受天伦之乐，不用别人呢给咱们端屎把尿，不用别人呢给咱们喂吃喂喝，不用别人呢为咱们操心，还有比这更好的事情吗？对不对呀？那对了，5年质保期正宗云南的金胸胆，除了含有熊曲阳胆酸、鹅曲阳胆酸、牛黄熊曲阳胆酸、牛黄鹅曲阳胆酸几十种有效成分之外，别忘了啊，磷脂藓胆碱它对大脑的修复特别好。那么今天为了让大家用得起，咱们特意把价格打下来，就是为了回馈新老用户。那我也不多讲了，本次拿出了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胸胆，现在补贴到手9.9块一支啊，每人呢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全国总共8500份订完为止。那好了，先讲到这儿，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块，粉丝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您好，是高老师吗？
0: 对，我是高老师。
3: 哎，
0: 欢迎你啊。
3: 哎，你好，高老师，高老师，就是那个黄河金标金熊熊胆，是不是现在搞活动呀？9.9块一支的那个。
0: 对，咱们现在有活动，补贴之后啊，咱们9.9块一支，以家庭为单位，每人最多限购2份，单人呢最多限购1份，每人呢是限20盒，明白吧？
3: 哦，我们用过，就是我家父亲用的，用的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熊胆。以前买的吧都是原价，说实话也挺贵的，不便宜，但是呢效果真是好。然后它是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粉嘛。
0: 对。
3: 现在是我爸用了1个月的时间，我感觉就是对比他以前用那些药物来说吧，就是见效最明显的。他是啥呢？他主要就是那个老年人年龄也大了嘛，75了都。血压也高，就是遗传那个高血压。
0: 哦，
3: 心脏也不好，心脏还挺严重的，是那个心衰。然后吧，眼睛也不好，就是看啥东西都模糊。有时候就是眼压高吧，还有眼睛有些疼，就是眼眶啥都疼。
0: 明白。
3: 然后还那个骨质增生，就是那膝盖也疼，反正腰也疼，就感觉他浑身没有好地方，天天的难受。
0: 也就是说，到了老年呢，咱们经常遇到的就是一体多病，从头到脚。好多地方都有问题，这个时候啊，其实用中药的效果要比西药好， 你想一想，西药每一种药啊，它就维持一个指标，降压药只降血压，降脂药只降血脂，降糖药只降血糖。如果我们的病多，比如说还有骨质疏松啊，骨关节炎呢，还得吃一些治骨的止疼药。这么多的药混合在一起，那互相呢，它都有互相的影响，对肝脏肾脏加大负担。这就不如什么呀，我们用中药。中药里面呢，它的成分是非常复杂的，它是个天然大复方。你看为什么熊胆单方就入药，在古代人们就吃熊胆，它就能治疗呢很多的老慢病，因为它里面的成分多呀，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大量氨基酸激活素，19种生物素，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5大类，186种的活性成分。所以它治疗呢，从头治到脚啊，对眼睛好，对心脑血管好，对骨关节好，对肝胆肠胃都好。哎，老父亲吃上之后怎么样啊？
3: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高老师。
0: 嗯，
3: 就是他这几方面呀，就都见到效果了。你虽然说吃的时间不长，就这一个月吧，然后他以前就是吃2种西药，那个血压都稳定不住，就这一个月血压就挺好的，挺平稳的。
0: 嗯，
3: 然后心脏这块他也不觉得憋闷了，也不心慌了，然后就是眼睛嘛，看东西他说比以前也清晰多了，有时候玩会手机啥的还。心和也觉着有劲儿了，吃饭啥的都有食欲，然后每天现在这不让他下楼嘛，怕他那个有问题啥的，就在屋里的他能溜达，就感觉自己挺有劲儿的，然后状态也好。
0: 嗯，
3: 比以前吃任何药物感觉见效都快，还都明显。
0: 嗯，多好啊。那么这就是什么呀，咱们提前等于把未来疾病就防止住了。你看现在用这个熊胆呢，把这个胃口也治好了，把这个血压血脂也降下来了，啊，骨头关节也不疼了。哎，未来呢，咱们就少一次什么心梗、脑梗，少一次中风、偏瘫。这个病啊，一定要早治，说非得中了风、偏了瘫再治也能治，但是不如现在好。因为每一次的中风、偏瘫，它还有死亡率呢。那突然人要是没了，那再有钱再买药也就没有用了。对不对呀？
3: 是是是是，然后这不是听说这个活动吗，高老师？我看我爸用的效果也挺好的，我就想给我老妈也买点，让她用上。你平常其实照顾我爸这个重担也是我老妈承担，我们的都是也上班忙啥的，都有时有少的照顾。然后我老妈身体呢，她就是胃不好，就是吃东西是消化不好还是咋的，就是老打嗝，吃完饭以后。然后他也是那个膝盖也不好，也腿疼，然后再就是睡眠不好。
0: 这个熊胆呢，它是熊的胆囊啊，是这个消化系统的这个药物。这个熊胆呢，它里面的成分比较复杂，尤其治疗人的这个消化系统那更没得说了。那么像那个腹胀啊，包括骨胀啊，这个都能治疗啊。什么叫骨胀？中医呢讲风劳骨骼，骨症啊就是肝上的问题啊，你包括这肝呢，有的都这个出现严重的肝硬化了，有的脾都大了，有的病毒性肝炎呢，还有呢什么呀，就是这个胃肠道啊消化不良，包括胰腺属于消化不良，这个熊胆都能治。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包括胆囊结石，这个熊胆都能治。而且呢对这个眼睛啊，对睡眠呢它都好。熊胆呢有调节神经、修复神经的作用，能够安眠、定志入睡，这个老母亲用也当然可以了啊。
3: 那就行了，行，高老师，那我想多买点，就订上2份最多的这个行吧？
0: 最多以家庭为单位啊，是可以订2份的，按每一个人呢最多订1份啊。什么叫以家庭为单位订2份？因为有的家庭呢他人多，说我家里5、6个人、7、8个人，我一人订1份，那不行，没那么多的药啊，全国总共才8000多份，那平均到各个地市没多少，所以以家庭为单位每人限购2份啊，每人呢这1份不能超过20盒，可以打厂牌电话去报名，好吧？
3: 行行，高老师，那我赶紧先去报个名，谢谢您啊。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再见，高老师。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

0: 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哦，你好，高老师。
2: 喂，
1: 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你好。啊，高老师，我这你看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现在有没有活动？我听着好像有活动，说是第三天了，现在活动。
2: 对呀、啊，活动进行到今天呢、马上就要到尾声了。啊，因为咱们全国的货源也不多了
1: 对对对，哎呀，我就想的是打电话急忙打不进来，我就想问一下，你看我这个病能不能用呀？我这想参加活动，如果能用的。
2: 你别着急，你给我简单说说您的情况吧。
1: 好好好，我69了今年。
2: 嗯。
1: 啊，就是我就是检查出来就是有这个肺心病嘛。
2: 嗯。
1: 啊，肺心病刚开始就是。上去一个是喘不上来气儿啊，老咳嗽啊，到医院呢，有时候你看到医院住个院，大夫呀，我这躺平不都平躺床上都躺不了，哎呀，就是咳嗽喘的就厉害啊，吊了吊瓶稍微好一点，好一点就回去了，回去以后你看最近这一段时间这个变化，这天气哈，哎呀，就我就感觉到这个是。好像这个冬天都过不去，啊，再去检查说这个心脏有问题了，啊，发展成肺心病了都，啊，呀，就是感觉到憋闷，特别是也在家里头这开着暖气啊，我都穿着棉袄啊棉裤，啊，睡觉吧，你看就翻个身都不行，啊，垫了高老高老高了，啊，肠胃也不好，啊，检查说是我这个肠胃。有吃东西老是有胀啊，有胀，他说有胃炎，他说都说你这个你得注意了，说你看你现在年岁也大了啊，还有肺心病啊，肠胃也不好啊，眼睛吧也不太好使啊，眼睛说是我这个有这个玻璃体混浊呀，白内障什么的我就想问一下，你看看高老师，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咱们这个就是金熊胆粉呀？这个
2: 说到这儿，我就简单把这个熊胆的治疗范围讲几句啊。在古代，熊胆是单方就能入药，那为什么好多药啊都是几十味药材配一个药，讲究组方？为什么熊胆不需要啊？因为熊胆里的成分太复杂了，到现代研究啊。说也没有完全研究透它有多少种成分已知的成分中有治疗作用的现在研究出来186种，可能后期再研究还有新的。那么这么多的186种成分，它们治疗的功效是非常齐全的，囊括了人体呢8大类的老慢病。那说到咱们的眼病，像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玻璃体混浊包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都不在话下。然后你再看肝胆疾病，什么胆囊炎、胆结石的、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的，它能保肝、养肝、护肝，对抗病毒性的肝病。你再看这个消化系统，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浅表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包括结肠炎、反流性的食管炎、胃下垂的、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腹胀、消瘦、营养不良的，还包括泌尿系统疾病，还有什么呀，就是呼吸系统就你是不是咳咔咳嗽的。因为熊胆它有杀菌消炎作用，在古代有个方子叫熊胆川贝口服液，到今天有这个药，但是这个药呢到了今天用的已经不是真正的熊胆了。为什么呀？真正的熊胆都是单方治病，因为太贵了呀。所以现在呢，咱们虽然也有熊胆川贝口服液，但是这个熊胆变成人工的了。

0: 那你今天要买的是天然的，不一样。所以它治疗什么呀？咳咳咳嗽、慢性咽炎、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肺气肿、肺心病，它更好啊。所以老哥哥，你这些问题不在话下，
1: 哦、
0: 明白吧？
1: 哦，都可以治呀！哎呀，这么多年我也吃了老多药了，
0: 嗯，
1: 哎呀，都是治标不治本，受老罪了，
0: 嗯、
1: 这个钱也花了不少。高老师，那我就听您的吧，您说能治，那我就参加活动，这回把这个赶紧用上。那在你这儿能报名吗，高老师啊？
0: 你这次呢，你真是打对电话了，
1: 哦，
0: 因为咱们这个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云南正宗的金胸胆，搁到平时我们不在国内销售，它是出口创汇的，都是出口到哪里呢？迪拜、沙特，好多王室，包括欧美一些发达地区的一些私家诊所医院，因为这是高端人用的啊，它里面的雄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尤其这个牛黄雄缺氧胆酸，这是熊胆的标志物，高达 46.7%， 比普通熊胆要高出两倍多。搁到平时呢，199一支，今天是9.9一支。我们既能省钱，还能治了大病，每人限购20盒，不让多订。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你来验证疗效，你用得好，你记得以后呢再给我打个电话来，好吧？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行，那我就谢谢你了啊，高老师。
0: 不客气的，
1: 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去。
0: 对，
1: 哦、
0: 自己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再见啊！
1: 好、哦，谢谢啊，高老师，再见，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高老师，我听说有活动，我呀正想参加活动呢。
0: 嗯。
3: 我听说我正想要这个熊胆粉呢。
0: 嗯。
3: 我听说这活动现在是怎么优惠呀？
0: 这个活动的优惠力度呢是非常大的，搁到平时呢，咱们呢是199一支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现在补贴完之后9.9一支，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明白吧？
3: 那像我这种情况，看我最多能给我订多少啊？我想
0: 您是什么情况呢？
3: 哎呀，我今年63岁了，我这糖尿病算起来得有个10好几年了吧。
0: 嗯，
3: 你说这一天这糖尿病，自打得糖尿病以来，我是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的，完了吧，
0: 嗯，
3: 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拐带着我这心脏也不好，总是心慌气短，
0: 嗯，
3: 时不时就犯心绞痛，这前胸后背吧就是针扎似的那种疼啊。另外吧，我这眼睛看东西也不得劲儿，
0: 嗯，
3: 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
0: 嗯，
3: 就跟眼前吧就像糊了一层塑料布似的。
0: 嗯，
3: 一检查白内障，当时吧大夫让我说就是没到成熟期，要到成熟期以后就是马上就做手术，
0: 嗯，
3: 我没敢做，一直拖到现在。另外吧，我这个皮肤痒啊，刺痒啊，另外吧，这免疫力也特别低呢，这感觉三天两头就感冒，三天两头就感冒啊。
0: 嗯，
3: 肠胃也不好，就是吃点东西啊，这胃啊就又胀又疼的。
0: 嗯，
3: 哎呀，这几年遭老罪了。不过吧，高老师，现在就是最近我就感觉就现在这些症状都好多了。
0: 哦。
3: 啊，就让我高兴的是啥？我这心脏不那么憋得慌了。
0: 那我得问问你，你用了咱们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了吗？
3: 我用了。
0: 哦，那不错啊。
3: 嗯。
0: 还有咱们那个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也用上了吗？
3: 啊，黄宫汉宫方我用着呢。
0: 哦，等于两个药都用着呢。哦。
3: 对对对，啊，我是早晚吧各用各一支用的。
0: 嗯嗯嗯。
3: 另外吧，我还有啥？我前胸后背它也不是像以前是那针扎似的疼了。
0: 嗯。
3: 哎呀，反正这些天吧，就感觉这心脏啊可舒服了呢。那胸口那块大石头啊，就像给挪开了一样啊。
0: 嗯。
3: 可轻松可亮堂了呢。
0: 挺好的。
3: 啊，另外吧，我这眼睛看东西也亮堂点了，雾啊也散开点了，吃东西啊胃啊它也不那么胀了，皮肤不那么痒了，就感觉啊这身上啊有劲儿了，还有精神头了。
0: 嗯。
3: 啊，吃的方面吧，我现在是什么都敢吃，吃一口了。
0: 嗯，
3: 完了这血糖，哎，它也不往上升，血糖还挺平稳的。
0: 嗯，
3: 啊，所以说高老师啊，特别高兴呢。我这一听活动，我本来正想要这个熊胆粉呢，一听这活动，我可高兴了呢，马上就给你打电话呀。
0: 是，
3: 啊、
0: 本身呢，咱们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它能补足气血精，通调五脏六腑，再把黄河金标的熊胆粉一配合，好上加好。
3: 嗯，
0: 对于糖尿病的朋友。
3: 嗯，
0: 这个熊胆粉的作用特别强大，它既能口服又能外用。怎么叫既能口服又能外用呢？比如说咱们糖尿病，有的身这个身上有伤口，比如说脚烂了，烂了之后直流脓，啊，没有免疫力了，用了好多药治不好，只需把熊胆粉撒在上面，用纱布一包，两三天功夫它就结痂了，就这么快。那么吃的时候呢，比如说咱们咽喉肿痛的、口腔溃疡的，把这个真空玻化瓶打开，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含着，含一会儿，再用半杯温水一松下，一两天功夫口腔里没溃疡了，而且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包括风湿骨病的、咳痰喘的、老慢支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包括眼睛不明亮的，几天功夫就能见到效果。所以尤其糖尿病啊，这个治疗啊，咱们要用一段时间的金熊胆，您参加这个活动呢可以订上一份，非常好啊。
3: 嗯，高老师，我这效果这么好，我也不想断药，我吧就想多订几份。
0: 多订是不行的，它是限量的，每个人只能订一份，以家庭为单位最多订两份啊。
3: 那高老师，那我听你的，我再订两份。
0: 你得让你老伴儿也得打场外电话啊，以家庭为单位也得让别人一块儿报名，那我就不多说了
3: 啊，
0: 好吧。
3: 哎，那好，高老师，我这就和老伴儿打电话报名。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谢谢高老师，再见。
0: 嗯，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高老师啊，这个赤果林就说现在有活动了是不是啊？
0: 对呀，这个活动今天是第三天了，已经要进入到尾声了。
4: 哦，
0: 您才知道啊。
4: 哦，是啊。哎呀我这是刚听我邻居说的，这回参加这个活动吧还能省不少的钱呢。
0: 那你幸亏今天听到了啊，过不了几天它就结束了，再晚呢那就错过了。咱们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啊，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现在补贴到9.9一只了，这个价格已经非常低了，明白吧？
4: 是是是是。你看我现在这不是也在用了吗？也是前段时间吧，这是邻居给了我一盒，给我一盒，我用到现在用时间还不长了，他用了12天的时间吧。我整体来说吧，感觉这个效果还不错。你看我自身我就有这个高血压，不是血压高，哎呀，这些年吧吃降压药，这血压一直也是降不下来，忽高忽低的。还有这个脑动脉硬化，这不是去年吧？得过一次这个小中风。说叫什么腔隙性脑梗。从那之后出现这个小中风以后吧，我这个记忆力吧，明显就是，下降了，特别爱忘事儿。有时候你看，就是说，跟家里人说这话吧，说着。就前言不搭后语，不知道前面刚说的啥，就脑子里边一片空白。我还有这个便秘这个情况。4-5天、5-6天解一次大便。哎呦，有时候去厕所吧，蹲时间特别长，也不敢用力。有时候，用力吧，就怕把这个心脏脑血管啊再憋坏了。有时候实在不行，就再吃点通便的药，不是啊？这晚上睡眠也不好，这一宿一宿的吧。哎呀，也睡不了多少觉，关键 睡着了睡得也不踏实，一宿基本上睡三个小时三个多小时吧，迷迷糊糊的。
0: 嗯，要
4: 不
0: 这些症状啊都说明什么呀、咱们大脑环境在恶化呀。你看这个腔隙性脑梗啊，它是最轻微的这个脑梗，但是给咱们敲响警钟了。什么叫腔隙性脑梗啊？就是大脑外层毛细血管首先堵，它没有堵到这个深层的血管，而且没有堵到大血管，所以它没有什么后遗症。但是呢，你想一想，已经开始毛细血管堵了，那离大血管堵它就不远了呀。另外呢，你这个症状呢，那逐渐向大的这个脑梗转化，第一个睡眠不好了，是吧？大脑缺血缺氧才能导致呢这个睡眠不好。第二个记忆力减退了，严重的大脑缺血缺氧还能导致什么呀？老年性痴呆、阿尔茨海默病，对吧？那么现在就开始呢记忆力减退了，那你以后呢，哎，老年痴呆它也不远了啊。再加上呢，咱们血压、血脂、血粘度如果都高啊，如果血栓斑块脱落，很有可能呢就会发生急性的脑梗，现在再不治疗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再治啊，明白吧？
4: 是啊，我就要我担心害怕，我就怕要是说这个脑中风，这是上次是个小中风，要是大中风了，这造成个半身不遂，瘫痪在床上，那以后这不就活受罪了吗？
0: 对呀、瘫痪呢那还算轻的，每年发生在心脑血管堵塞死亡呢大概能达到350万心脑血管的这个病例死亡，也就是说每10秒钟就有一个人不是心梗就是脑梗而死亡啊。咱们说着说着话，就这个期间就一个人死在了心脑血管病，他叫第一杀手，是非常普遍的，所以说一定要防，不防的话呢那是非常容易出问题的啊。
4: 是啊，他我用咱这个用了，这是用到现在12天的时间了吧，用的感觉效果来说不错。首先来说吧，我就感觉这几天吧，这个血压是平稳往下在降，再一个吧，感觉这个脑袋瓜子比原来也清楚一些了，身上感觉轻松了。这几天结果头一次大便吧比较便秘，后来这两次去厕所接这个大便吧，感觉比原来顺畅了，不像之前那么费劲了。再一个是这段时间这晚上睡觉吧，睡眠质量比原来明显提高了，晚上睡得也踏实了，睡的时间也长了。我就感觉用的不错，要不干这活动吧，我想趁着这个活动我多买一些。
0: 明白。
4: 要不听邻居这么一说吧，赶紧给你打电话想报名参加上咱这个活动。
0: 咱们既然谈到了熊胆，你也感觉到他用完之后啊，对你这个大脑血管，对你现在的症状好。为什么？有2点别的药物改变不了。第一个呢，这个熊胆能够穿过血脑屏障，在所有的中药里啊，没有几个药能穿过血脑屏障，唯独是动物性药材能穿过。哎，这叫血肉有情之品。为什么动物性药材能穿过血脑屏障？因为人的基因与熊的基因80%一致，血脑屏障都是一些呢非常致密的血脑里的细胞形成屏障，动物性药材能穿过，植物性的药材是大分子的，穿透不了，明白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它能够给大脑提供亲和性的营养，这个亲和性的营养就是对大脑这个细胞的基因是有亲和性的。熊胆里有大量的生物苦素，有大量氨基酸酵素，熊缺氧胆酸、阿缺氧胆酸，它有好多呢是动物的药材中才有的一些亲和性的营养，是提供给大脑神经元的。所以就这2点普通药物治不了，哪怕你吃什么红花呀，吃什么人参呐、吃什么黄芪呀，它都治不了，唯独熊胆治大脑，治一些呢脑血管病它有优势。所以你就继续用，直到把你的病治彻底了再停药，好吧？
4: 好，那报名参加这个活动是在你这里做登记吗？
0: 是打场外电话，每人只能订一份啊，全国是限量的，订完为止，9.9就能拿走原价药，只限这一次机会，以后就没有了，啊，我也祝愿你呢能报名成功，啊。
4: 好，那我赶紧打场外电话去。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好，再见。
5: 在古代， 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

0: 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1: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北京时间1: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4: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3: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2: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3: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6: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3: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6: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7: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8: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9: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0: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2: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1: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0: 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在2026年6月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上，我们党明确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把主要内容概括为14个坚持。坚持锤炼坚强党性作为14个坚持的核心构成，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固本之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保证。坚强党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独有精神基因，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锤炼坚强党性摆在党的建设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把党性教育贯穿党员干部教育管理监督全过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改造主观世界中砥砺初心使命，锤炼政治品格，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政治保证。深刻把握坚持锤炼坚强党性的科学内涵、内在逻辑和实践要求，对于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团结带领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那么究竟何为党性？如何锤炼坚强党性呢？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3: 在兰考肆虐的封杀中，焦裕禄强忍肝痛，用一把顶出窟窿的藤椅撑起了改变灾区面貌的希望，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在脱贫攻坚的泥泞山路上，黄文秀毅然放弃大城市的繁华，将最美的青春与热血永远定格在了为民造福的征程上。这些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无怨无悔燃烧自我的力量源泉，那便是坚如磐石的坚强党性。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一个内涵要义就是坚持锤炼坚强党性。何为党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党性是党的性质在党员身上的具体体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性的集中体现。它要求党员干部必须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场，严守纪律规矩，从而锻造出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绝对忠诚。如何锤炼坚强党性？这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需要长修长练的终身课题。首先要在深学细悟中凝心铸魂，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从思想深处汲取党性滋养，树牢安身立命之本。其次，要在党内政治生活中除尘去病。党内政治生活是锻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的熔炉。党员干部要自觉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锐利武器，敢与较真碰硬，在红脸出汗中净化思想。要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主动接受监督，习惯在受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再次，要在实干担当中

0: 渐行渐效。坚强党性最终要体现在行动上，落实到工作中，讲实话干实事，最能检验和锤炼党性。党员干部要把改革发展稳定第一线作为大舞台，面对极难险重任务，敢于挺身而出，勇挑重担，以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和钉钉的精神，脚踏实地，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1: 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保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要毫不松懈地加强党性修养，不断将党性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关于共产党人的党性，党章准则等都有明确规定，重点是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纯正道德品质，保持清正廉洁。作为党的干部，不论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岗位上工作，都要增强党性立场和政治意识，不能在政治方向上走差了，走偏了。首先要推进自我革命，必须固本培元，增强党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现在干部出现问题，主要是出在德上，出在党性薄弱上。党性、党风、党纪是有机整体，党性是根本，党风是表现，党纪是保障。党性强，就会身正存内，邪不可干，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党性弱，就容易被消极和错误的东西所

0: 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将加强党性修养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不断赋予党性以新的时代意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把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提高党性觉悟纳入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为新时代全面提升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指明方向。2025年6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1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明确要求，党员干部增强党性要进一步到位。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把加强党性锻炼作为基础性工作来抓，一手抓思想、塑形象、立标杆，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做到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一手抓警示、明底线、促敬畏，加大典型案例通报曝光力度，促进广大党员干部在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中养正气、驱邪气、固根本。那么究竟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是什么？衡量党性强弱的标准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中共贵州省委党校、贵州行政学院、中共贵州省委讲师团青年教师陈红娇为我们从三个层面进行了分析。
1: 开国上将萧克将军曾回忆说，战争年代谁是不是共产党员一眼就能看得出来，那些作战勇敢、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准是党员。其实在和平年代也是如此，从抗震救灾的一支支党员突击队，到抗击疫情的一封封党员请愿书，再到日常工作的一个个党员示范岗，我们总能看到共产党员冲锋在前的身影。为什么共产党员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因为他们身上总是闪耀着党性的光芒。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坚持在筑牢对党忠诚中锤炼坚强党性，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是党性最基本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内所有的政治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对党是否忠诚。忠诚是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的优秀品格。1933年，正在上海养伤的陈赓不幸被捕，蒋介石送来国民党中将参谋长的委任状和衣帽服饰，并亲自前往南昌当面劝降。陈赓不为所动，并正义凛然道：死衣不能穿，死帽不能戴，死官不能当。陈赓以此明志，对党绝对忠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陈赓黄埔一期的同窗宋希濂，他1925年加入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正是陈赓。但中山舰事件后，面对蒋介石的威逼利诱，宋希濂很快声令退党，选择了国民党所谓的大好前程。共产党员如果没有对党忠诚作为政治上的定海神针，就很有可能在各种考验面前败下阵来。锤炼坚强党性，必须要强化党的意识，始终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坚持在坚守人民立场中锤炼坚强党性。党性说到底是立场问题，讲党性必须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无论是想问题、搞研究，还是做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2008年5月13日，汶川地震第二天，浙江企业家、共产党员齐有富 就把

0: 10万块钱放在街道党工委书记的办公桌上，说这是我的特殊党费，请组织尽快转交给地震灾区。把如此多的党费用于救灾，究竟合不合适？后来经上级研究，虽然过去没有先例，但是在和平时期遇到特殊重大情况时，共产党员的特殊责任、特殊作用和对人民群众的特殊情谊，应该得到尊重和鼓励。5月1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了《关于做好部分党员交纳特殊党费用于支援抗震救灾工作的通知》。最终，全国共有4550多万名党员交纳特殊党费97.3亿元，其有富也成为全国交纳抗震救灾特殊党费第一人。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锤炼坚强党性，必须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统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奋斗。坚持在处理好公司关系中锤炼坚强党性，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诚心诚意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1941年3月的一天，周恩来秘密接见了党的地下工作者萧林，并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为党筹措革命经费。周总理叮嘱道，党在哪些地方要用钱，事先很难预料，所以只能定个原则，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方设法凑足，绝不能误事。在随后几年里，萧林夫妇开商行、办公司、做买卖，建立起覆盖半个中国的商业网络。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萧林夫妇将约合12万两黄金的经营结余资金和1000多万美元的固定资产全部交给了党。反观自家账本上，上面却还记着够咸菜半斤，超支2分钱。锤炼坚强党性，必须要牢记党员姓党、公权姓公，真正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疑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2018年6月6日，83岁高龄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牛奔，在鲜红的党旗前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致信，勉励他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继续在从艺做人上做表率。牛奔在给友人的手信中写道，我们一块儿从今天起考虑塑造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吧。这既是牛奔同志党性的最好注脚，也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党员同志们，做合格共产党员，锤炼坚强党性，加油。
1: 一名党员是否讲党性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立党兴党之基，也是党员干部安身立命之本。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因利益而结成的政党，而是以共同理想信念而组织起来的政党。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

0: 是共产党人经受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坚定理想信念是终身课题，需要常修常练，坚持不懈，强化理论武装，毫不放松，加强党性教育，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我们党历来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对领导干部而言，党性就是最大的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为的是大公，守的是大义，求的是大我，更要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始终把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做一个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立正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崇尚对党忠诚的大德，崇尚造福人民的公德，崇尚严于律己的品德。领导干部要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带头注重家庭、家教、家风，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崇德向善、遵法守法。坚持党性原则，关键是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清正廉洁是党员干部的立身之本和为政之要，是新时代好干部的重要标准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一个人廉洁自律不过关，做人就没有骨气，做事就没有硬气。党员干部要时刻把法律的戒尺、纪律的戒尺、制度的戒尺、规矩的戒尺、道德的戒尺牢记于心，正确处理公私利益、是非情法、亲轻俭奢、苦乐得失的关系，自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做斗争，坚决预防和反对腐败，清清白白为官，干干净净做事，老老实实做人。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活到老、学到老、修养到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干部的党性修养、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工龄的增长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必须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增强党性靠实实在在的修养和历练，要加强理论武装，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总开关问题，要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在干事创业中磨砺奋斗人生，在为民造福中升华道德境界，要积极参加党内政治生活，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乐于接受党组织教育和各方面监督，要对照正反典型进行自我省察，勤胆思想沉，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尤其是年轻干部，经历斗争考验少，免疫力需要增强，要加紧补齐党性锻炼这一课。选人用人要加强党性鉴别，注重考察干部的境界格局和忠诚度、廉洁度。十五五时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都对党的自身建设、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党性为指针，校准干事创业坐标，始终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时刻牢记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1: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

0: 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请听重庆篇，我给长江做体检。
1: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是重庆市巫山县生态环境监测站站长魏维。重庆巫山因山而名，因水而生。千百年来，长江穿过巫峡，两岸青山相伴，留下无数诗篇。李白曾写下巫山夹青天，巴水流若织。诗人笔下是峡江的壮阔。
2: 我是刷短视频过来的，我觉得小三峡里面一江碧水，两岸青山特别秀美。
3: 我感觉巫峡山水交融，风景非常的壮美。等到红叶季的时候，我们还会再来的。
1: 21年来，我亲眼见证这条大江从浑浊走向清澈的变化。我的工作就是给长江做体检。
4: 在巫山有一处监测断面，我去了整整21年。作为水质监测人员，每个月我都会来到这里取一瓶江水。也有人问过我，一瓶水能看见什么？对我们监测人员来说，这不是普通的水，它是一份体检报告。2005年，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开展水质监测。那个时候的长江和今天很不一样，两岸山体它的植被稀疏，有些地方甚至能看到裸露的岩石，江面上时常漂浮着枯树枝、塑料袋等漂浮物。我们取回来的水样也常常带着浑浊。让一江春水重新清澈，不是一朝一夕的改变，它是一场从源头到末端的系统治理。十年间，为了让江水变清，两岸变绿，政府下足了功夫。我们当地大力修建城镇污水管网，147公里新管网像毛细血管一样延伸，把生活污水都送进污水处理厂。针对入河排污口这个关键闸口，溯源核查，摸清排口底数，定制治理方案，整治率达到100%。岸线整治、植树造林同步推进，曾经裸露的山坡渐渐被绿意覆盖，就连船上的垃圾和污染物也都统一收集转移到岸上处理，不让污水垃圾污染长江。我和11名同事负责长江巫山干流和6条主要支流的水质监测。每月上旬，我们要完成28个手工监测断面采样，每月3次对各支流回水区域开展水滑预警巡查。做水质监测很多时候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有一次，我们乘船去开展采样，船在江面上突然发生故障，动不了了。最后还是附近的小渔船赶过来，把我们拖回了港口。还有一次，去源头的路被滑坡挡住，车过不去，我们就下车，背着采样设备，一路走过去。这样的经历在21年的监测工作中并不少见。随着9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和1个科研浮船站相继建成，24小时不间断监测，1400余组数据实时传输，相较过去手工监测，效率大大提升。几年前，我们曾接到一个紧急任务，一个小村庄的饮用水突然变得浑浊，还散发异味，污染源到底在哪里？我们和执法人员连续排查，翻遍附近山林，最终通过技术手段锁定几十公里外的一家养殖场。原来是养殖场粪污池出现裂缝，污水通过地下渗透影响了水源。问题解决后，村民重新喝上了干净的水。那一刻，我更加明白，监测数据的意义不只是记录环境变化，它是在守护每一个人的生活。2017年是我记忆里特别重要的一年。那一年，长江干流重庆段出井断面水质首次达到2类标准。拿到数据的那一刻，

0: 同事们在监测站里激动地说不出话，反复核对了好几遍，因为我们知道这不仅是一份检测结果，更是多年坚守换来的答案。一直到现在，长江干流乌山段水质已经连续九年保持二类标准，总磷浓度持续下降。这些年因为守护长江生态，我先后获得了全国先进工作者、中国生态文明奖先进个人等多项荣誉，但对我来说，最大的荣誉不是一张证书，而是今天站在江边，看见长江越来越清，看见猕猴重新活跃在峡江两岸，越来越多鸟类选择在这里栖息。古人写长江，写它的壮阔，无边落木萧萧萧，不尽长江滚滚。今天我们守护长江，守护的是它的未来。我会继续守在这里，记录长江的变化，见证这条母亲河奔流向前。
1: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西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态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昌晓。
2: 巫山水土条件复杂，其治理实践为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提供了宝贵经验。当地摒弃单一治水思路，统筹岸上污染源管控、岸线生态修复、江面传播污染治理，构建全流域系统治理格局，同时依托常态化水质监测体系，精准排查隐蔽污染隐患，以科技赋能精准治污。巫山的实践证明，长江治理需坚持山水林田湖沼沙一体化保护系统治理，科技监测与长江管护相结合，久久围攻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为整个长江流域生态修复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路径。
3: 用时间记录，
4: 用声音再现。
5: FM94.6
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3: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6: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3: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6: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6: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7: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2026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总额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4%，进口同比增长22%，进口增速较出口高出8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显著提升。一直以来，中国都是全球商品输出大国，中国制造源源不断销往世界各地。近年来，中国大市场优势越来越明显，我们大规模进口海外货品，进口表现格外亮眼。这样的变化因何而来？不断扩容的中国大市场又将给全球贸易带来哪些新的改变呢？
8: 德国时间2026年8月27日，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首批展品在德国汉堡装船起航运往上海。这是奥地利一家车铣技术企业的参展设备——车铣复合加工中心。该设备将首次在亚洲展出。 截至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今年11月的进博会。一年一度的进博会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
5: 全球化进入了困难期，进博会是希望能够在世界一以贯之地表明它的确定性。首先是开放的确定性，第二个确定性，那就一定是我们坚持住要扩大进口的确定性。
8: 今年的进博会专门升级了亚非产品专区，精准对接全球南方国家发展的需求，助力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用好零关税的政策红利。中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关税总水平降至7.3%，处于全球较低水平。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零关税降低了非洲产品对华出口的成本，越来越多优质的具有非洲特色的产品进入中国大市场。
9: 像加纳和科特迪瓦的可可，肯尼亚的咖啡和牛油果，南非的柑橘红酒，那么这些商品的进口关税都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降，他们的这个目前都在中国享受零关税待遇。中国实施积极主动的扩大开放的政策，这个是进口快速增长的一个政策基础。
8: 今年上半年，中非进出口商品总额创历史同期最高，其中5月和6月，我们自非洲进口1938亿元，同比增长23.5%。作为咖啡发源地的埃塞俄比亚，其咖啡竞争力快速提升，在中国年销售额以27%的速度迅猛增长，中国已成为埃塞第三大咖啡出口市场。进博会场馆不远处的虹桥国际咖啡港是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的常年平台，这里既是咖啡爱好者的乐土，也是咖啡贸易创业者的沃土。王正祥便是其中一位创业者。2021年，他带着埃塞俄比亚的咖啡豆参加第四届进博会，仅有9平方米的展位，开启了他与上下游客商的连接，让他的咖啡贸易驶入发展快车道。
10: 2022年，我们一年的贸易量大概是40万，到2026年，现在基本上一年将近1500到2000万了。
8: 扩大进口不仅带来了缤纷多彩的特色商品，也带来了更多发展机遇。在虹桥国际咖啡港，有不少外籍创业者在此追逐梦想。
11: Chocolate flavor, and this is one of the premium quality coffee.
8: 这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小伙子正在直播基地为家乡咖啡带货。
12: 从我们平台上来讲呢，已经有很多的贸易商，他们已经去非洲布局了。很快，我们的消费者就能够品尝到更多的新的非洲的咖啡口味。
8: 上海武康路这条不足1200米的街道上，开着10余家咖啡馆。目前，上海的咖啡馆已超过10000家，人均年咖啡消费全国第一。在街边的精品咖啡馆中，花果香气突出的非洲精品豆是首冲柜台的经典选择。
13: 我们的话有哥伦比亚，还有埃塞的，有肯尼亚的都有。
14: 这咖啡怎么样？感觉？
15: 店员给我推荐的是非洲咖啡，我觉得喝完以后口感还是很明亮，比较清爽。
8: 精品咖啡豆等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通过零关税通道进入中国市场，让国内消费者有了更多元的选择。随着国内消费持续升级，作为超级买家的中国为世界各国带来广阔市场。中国的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西是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门户，今年前7个月，经广西凭祥的友谊关口岸进口榴莲49.2万吨，货值145.9亿元，同比增长都在40%左右。
16: 这段时间主要还是以泰国榴莲为主，昨天我们公司进关了20多柜。
8: 李前昌是凭祥本地人，2020年进入现在这家公司从事东盟水果贸易，在办公室入口的

0: 背板上记录着今年以来公司代理进口榴莲的货柜数量。他说，今年泰国榴莲产量增加不少，前七个月的榴莲进口柜数几乎达到了去年一整年的总量。
1: 我们公司代理的榴莲，2023年有2600柜，2024年有3600柜，然后2025年有5500柜，预计到达今年10月份，我们公司会达到6300柜。
2: 我们国家的这种超大规模的市场，这个是进口能够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依托。我们一直在有序的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同时我们还积极扩大农食产品的进口准入。
0: 中国的进口增长既受消费升级拉动，也由产业升级强劲驱动。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的41.9%。上半年进口电子元件增长45.6%，金属矿砂增长22.6%。这些工业粮食通过规模化进口流入国内生产一线，在工厂车间里经过加工再造，提升产品附加值，发挥出我国完整工业体系的转化效能。
2: 我们国家经济总体发展稳中向好，这个是进口增长的一个内生动力。今年我们国家经济呢总体平稳，制造业稳中有升，高技术产业的投资也有所增加，那么这些就为原材料和中间品的进口规模扩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0: 在进口的工业品类中，集成电路的增幅较大。今年前七个月，集成电路经西安航空口岸进口458.5亿元，同比增长441.6%。西安全市集成电路进口790.4亿元，同比增长115.4%。这样的增长特点和全国进口情况相似，许多进口增幅较大的产品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密切相关。
3: 十五发展纲要提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市场主体积极响应，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电子元件、计算机与通讯技术的进口快速增加，增速啊均在17%以上。这说明啊，我国的经济结构正在持续升级，数字化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0: 今年前七个月，西安市进口1161.7亿元，同比增长40.8%；经西安航空口岸进口562亿元，同比增长1.6倍。其中，机电产品成为快速增长的主要品类。
4: 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口需求尤为旺盛。
0: 在广西，今年前七个月，广西自东盟进口628.4亿元，同比增长19%。从进口品类看，机电产品增长23.8%，金属矿及矿砂增长3.4%。南宁这家供应链服务企业依托毗邻东盟的区位优势与开放政策红利，对东盟的大宗商品进口业务平稳向好。
5: 目前我们已经与8个东盟国家建立贸易合作关系，进口矿产超180万吨，大宗商品覆盖铁矿、镍矿、镍铁、煤炭。
0: 除了国内消费升级和制造业需求旺盛，进口增长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便利的交通条件与畅通的物流体系。内陆城市西安不靠海不沿边，靠铁路打通了进出口通道。记者了解到，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已开通国际干线18条，覆盖亚欧主要区域，开行量、货运量、重箱率等关键指标连续8年位居全国前列。靠着这条横跨亚欧大陆的钢铁大动脉，西安把出海口搬到了家门口。
6: 这条进口通道打通之后，不仅满足本地企业生产原材料、老百姓进口消费品的需求，同时也带动了物流贸易相关产业聚集。
7: 对于 国际贸易来说，客户最在乎的是稳定，恰好中欧班列西安可以给客户带来这个稳定的条件，稳定的班次。
0: 在这里，记者看到，通过这条亚欧大通道，粮食等大宗商品实现了顺畅的跨境流通。凭借铁路运量大、受天气影响小的优势，来自中亚的小麦、绿豆等粮食搭乘班列直达西安港，中欧班列也由此成为粮食进口的重要运输载体。
8: 进粮食监管场地扩建后，粮食进口量大幅增长。今年以来进口菜籽油货值是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93%。
0: 进口的增长既要依托高效运转的物流体系，也要提升口岸的通关效率，压缩通关时间。对于榴莲、水产品等保鲜期短的进口生鲜，通关提速在降低货物损耗的同时，也让更新鲜的产品能够及时摆上消费者的餐桌。对于矿砂等大宗商品以及高附加值零部件，减少货物在口岸的停留时间，可以有效降低国内企业成本。
9: 我们靠前服务推行预约通关、两步申报和绿色通道，实现提前申报、即到即检，在压缩等待的同时，检疫标准不降，让来自东盟的产品通得快、管得好。
10: 我们提升了这个审批、查验、出证等全流程的一个通关时效，让非洲进口的咖啡豆呢能够快速地进入这个上海的市场。
0: 我国坚持扩大对外开放，既要卖全球，也要买全球，推动进出口双向协同发展。今年以来，我国已举办了约40场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为贸易伙伴拓宽优质商品对华出口渠道，实现互利共赢。
2: 中国正在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向世界表达，就是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继续推动进出口的平衡发展。
3: 我们不仅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良好的发展势头继续保持下去，和各国一起做大共同发展的蛋糕。
11: 我国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也是第二大消费市场。2009年以来，我国已连续17年位居世界第二大进口市场。当前全球经贸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6年全球贸易增速将会放缓至3.5%。中国愿与全球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将超大规模市场打造成为世界共享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在录音当中，我们感受到了中国外贸的韧性与中国大市场的机遇。那么我们把目光转向贵州省内，特色农产品也正在加速出海。今年上半年，贵州省农产品出口额达4.76亿元，同比增长24.61%。153种农产品出口到71个国家和地区，各地特色农产品采收出口热度不减，海外朋友圈持续扩容。
12: 眼下正值采收旺季，毕节市威宁县的枣熊苹果进入大面积采收期，农户们忙着采摘装筐，将苹果送往分选中心进行清洗打包，抢先上市。贵州威宁产投生态果业有限责任公司以纳基地负责人汪亚波：
13: 基地目前种植苹果1600余亩，其中早熟品种1260亩，占整个种植面积70%。目前产量可以达到3吨每亩，整体产量达到4300余吨，早熟苹果占到3300余吨。
12: 依托高海拔、低纬度、日照长、昼夜温差大的条件，威宁苹果甜度高，较北方地区可提前15至20天上市。今年还出口到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海外市场。贵州贵贸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段世文：
14: 从7月份出口到现在，出口量大概在200吨左右，产值呢也在200万左右。现在目前在手的订单在2000吨左右，后面我们还会开拓其他市场。
12: 今年当地苹果挂果面积约15万亩，10余个品种年产量约28万吨，综合产值12亿元，直接带动近10万户农户增收。在织金县，一家企业种植的1200亩南瓜进入成熟采收期，每天将有160吨南瓜送往车间进行精深加工。 依托全自动标准化生产线，企业产出的南瓜条、南瓜面等产品不仅供应全国市场，还出口到多个国家和地区。贵州省织金县农药农业开发有限

0: 公司董事长曾爱生。
1: 每天收购南瓜800吨，现在抓紧时间加工出口南瓜条。目前最大供应商呢是韩国、越南，产值差不多4800万。鲜货走欧洲市场，也有一部分走国内市场，供不应求。
0: 2025年，企业产值达1.4亿元，累计带动务工群众10万人次。黔西南州兴义市白碗窑镇1900余亩冬瓜迎来集中采收。今年冬瓜预计总产量25000吨，产值超2500万元。凭借肉质紧实、品质稳定的特点，当地冬瓜将首次出口马来西亚。位于贵阳市开阳县的一家茶企，依托富硒资源优势，结合市场需求，开发出糯香、玫瑰等6种口味棒棒茶出口海外。上半年企业已出口棒棒茶55万只，预计全年出口110万只。贵州开阳兰芝茶叶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春：
2: 出口棒棒茶新茶饮到新加坡，每个月55000只，争取把东南亚的市场打开以后，向欧美辐射，争取每个月做到10万只。
3: 农产品出海热度不减，贵州服务贸易也在开放舞台上展现新气象。9月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办，贵州组织10家重点服务贸易企业组团参展，集中展示贵州在服务贸易、数字贸易、文化贸易等方面的新技术、新场景。今年贵州立足资源禀赋，重点支持数字经济、建筑工程、文旅康养等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培育对外开放新增长点。上半年贵州服务进出口总额6.39亿美元，同比增长2.78%。作为本次服贸会的参展企业之一，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除了积极备展，还在进行紧张的排练。9月13号至19号，多彩贵州艺术团将携文化演出《和和之声》启程赴瑞士日内瓦世界贸易组织总部，参加机遇中国创想未来中国文化推介系列活动。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艺术发展部负责人王丹美斯：
4: 这也是我们首次登上 WTO 总部。我们的演出呢，主要是由京剧、民乐以及民族文化来构成，给海外的这些观众们带去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3: 围绕四大文化工程，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以贵州民族歌舞、杂技、京剧等形式创作系列特色作品，形成剧目策划、节目编排、海外演出执行、国际传播一体化服务贸易模式，演出足迹遍布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贵州省演出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多彩贵州艺术团团长都杰婷：
5: 近3年来，我们先后完成海外演出151场，派出的这个演职人员超过了400余人。我们将深耕欧洲、拉美、东南亚及一带一路的沿线市场，推动剧场商演、文旅推介和节庆品牌的深度融合。
3: 深挖特色文化资源，扩大对外贸易的同时，贵州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也在加快，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创新。刚结束的数博会吸引超370家中外企业参展，数据宝借此推出数据加算力加词源的3合1接口平台。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AI Token 条线轮值总经理张长根：
6: 企业要做 AI 转型，它首先它需要的是大模型的接口服务。大模型接口它本身是依托于这个算力，那我们现在就是把数据、算力加上大模型打包成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为企业做全链路的智能调度。
3: 随着中国大模型开源生态的技术水平提升，国产 AI 服务出海迎来历史性机遇。目前数据宝已经构建起面向全球的 token 工厂，日均词源调用量已达100亿次，订单量与注册用户均达数10万级。作为中国数谷，贵州依托一批大数据企业，形成了算力服务、云硬件、数字内容3大出海路径。贵安新区、贵阳高新区成为数字服务出口核心集聚区。上半年全省服务出口额2.12亿美元，同比增长2.29%。服务进口额4.27亿美元，同比增长3.03%。服务贸易培育新增长点，综合保税区则成为尊品出海的重要平台。今年1至8月，遵义综合保税区外贸综合服务货值突破5亿元，白酒、农产品、智能装备等一系列尊品走出国门，远销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园区外贸业态不断丰富，发展能级持续提升。
7: 在园区内的一家科技企业，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墨盒。这家墨盒回收再制造企业日产量约 1.5 万个，可满足500多种型号的生产需求。去年企业进出口额达 3.9 亿元。遵义博望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发明：
8: 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第五个年头了，前面的话基本上是在20%左右的增长，今年上半年相对于去年同期来说是有30%的增长。
7: 贵州中航电梯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同样一片繁忙。截至八月，公司今年外贸签约订单300多台，已交付270多台，订单量远超去年全年97台的出口总量。公司销售中心副主任许仁莹：
9: 今年随着我们业务量的不断提升，我们已经涉猎非洲、南美等等国家，目前合作的国家大概有61个。今年我们外贸目标是500台，截止目前我们已经签订订单300余个，较去年同比有大幅度的提升。
7: 为助力外贸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遵义综保区搭建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整合业务咨询、报关报检、物流退税、跨境结汇等全链条服务，为企业减负增效。今年前八月，平台累计服务47家实际外贸企业。贵州前贸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关务负责人严艳秋：
10: 持续聚焦外向型企业需求，全力冲刺全年服务进出口额7亿元目标。
3: 其实把今天节目中的几组信息串起来看，一条清晰的脉络已经呈现出来。从全国看，2026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进口增长22%，比出口增速高出8个百分点。这说明中国大市场的吸引力、辐射力正在不断增强。从贵州省内来看，上半年农产品出口4.76亿元，同比增长24.61%，153种农产品走向71个国家和地区。服贸会上，10家重点服务贸易企业集中展示新技术、新场景，服务进出口总额6.39亿美元。遵义综合保税区外贸综合服务货值突破5亿元，遵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可以说，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从全国大盘到贵州实践，中国正在把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世界共享的发展机遇。贵州也将继续立足资源禀赋，在数字经济、建筑工程、文旅康养、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领域培育对外开放新增长点，让更多贵州产品、贵州服务走向世界。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11: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4: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3: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2: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1: 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你阅读吗？
16: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7: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8: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5: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8: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9: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20: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21: 这本
18: 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21: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5: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22: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23: 是谁
22: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24: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3: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25: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26: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27: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15: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2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9: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太姒四徽。
3: 太姒，周文王姬昌之妃，禹之后人，恭勤孝亲，贵而能俭，成嗣母后太任美德，德化四方，母仪天下，尊为周氏三母之一。
4: 纣王说是九纹夫君姬昌善明而相召，却不知此行是吉是凶。
5: 姬兄现在只能待事态发展，如今侯君不在家国，最重要的还是要稳定朝纲和民心。
4: 儿臣谨遵母亲教诲，

0: 母亲，诗诗，
1: 你每天旦夕勤劳，又裁葛又织布的，累了就歇歇。
0: 谢母亲关心，只不过儿臣当初在家时就做这些，习惯了。
1: 你的父母贵为禹的后人，还能这样教导你，真是难得。
0: 儿臣自幼承袭先祖父母之志，恭勤孝亲，贵而能俭。如今母亲更教导儿臣，既为西岐万民之母，应修持自身，怀化人政，德化天下。儿臣更应当承嗣母亲徽因之德，笃行实践。
1: 躬亲劳作正是修持自身的基础，如此方能以身作则，教化世人。
0: 是的，母亲，在侯君不在的日子里，也可稳定朝纲

0: 这一天，泰四的婆母带来了一条来自家乡的讯息。
1: 母亲，
2: 泰四，你的家乡刚来了消息，你的父母因暑热身体抱恙。啊，
1: 母亲，儿臣会尽快赶回来的。
2: 快去吧。
3: 报侯君夫人，大事不好了。
2: 我儿姬昌被软禁在了油里，果不出所料，还是出事了。你与众大臣商议的如何？
1: 大臣们有的说联合诸侯攻打朝歌，有的说派死士暗中将侯君救出，儿臣以为均不妥。我们现在还不了解情况，越是在危险时越不能轻举妄动，否则会适得其反。此事也绝不可泄露出去，否则民间和周围诸侯察觉异常而生动荡，后果难料。
2: 说得有理，宫中诸事你还照常应对处理，我即刻派人去朝歌打探。
1: 是。
0: 夜深人静之际，婆母前来探望太姒。

0: 老夫人来了。
1: 孩子，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2: 儿臣虽然表面沉稳，其实心里非常焦急，
1: 既担心国事，又担心父母。能看到你年纪轻轻，美临大事却能稳住大局，实为可贵。既然父母抱恙，还是先回家看看吧。
2: 母亲，
1: 就像你说的，现在只能静观其变。刚才线人来报，侯君暂时还是安全的，时机未到之前，尽可去看望父母。
2: 谢母亲。
1: 如今你身份已和从前大不相同，望在外谨言慎行，保持国体。
2: 是，只是这侯君大事，儿臣还是放心不下。
1: 其实你无需瞻前顾后，此次也是一个淳化民风、稳定社稷的机会呀。
2: 对呀，侯君不在的日子，稳固社稷和民心是首要的。母亲也教导过，德化民风是稳定的根本。儿臣此行一定会谨承母亲辉德，正己化人。
3: 言告失事，言告言归，博吾我思，博患我医，何患何否，归宁父母。
4: 即将归宁的太姒一边收拾行装，一边回想着昔日在家乡父母身边生活的场景。

0: 学生烦请师事帮一个忙。
1: 侯君夫人请讲。
0: 按例夫人归省单告侯君，可侯君不在，烦请师事前往朝歌带学生相告，一来使其安心，二来也可探其安危。
1: 夫人明锐之理，为师定当不负所托。
2: 我自会派大臣同师事一同前往。
0: 对了，还请母亲叮嘱诸大臣，我走后朝歌事态还不明朗，营救侯君之事一定不可轻举妄动。
2: 你放心去吧。
0: 谢师事，谢母亲。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0: 到家了。
1: 嗯。
0: 刚到家不久，泰斯便来到田间地头干农活。
1: 这不是我们的侯君夫人吗？
2: 乡亲们早啊！您怎么还干这些农活啊？
1: 爹娘因暑热身体不好，我去给爹娘采杏采葛，可以清热解暑。
0: 咱们的侯君夫人还跟在家当闺女时一样孝顺，一点架子也没有。
2: 是啊。
3: 葛枝檀兮，异于中古，为叶默默，是亦是祸，为痴为戏，弗之无益。
0: 在家乡的日子，泰斯缝衣服干农活，忙碌而充实。
2: 你不讲理。
1: 明明是你不讲理，
2: 那天你竟然往我家门前泼水，
1: 你还把我家篱笆弄坏了呢。
2: 你那次把我家鸡给踩了，你怎么不说啊？
4: 你家怎么老翻旧账啊？好了，咱们现在说的不是占田吗？怎么扯到以前这些事上了？
1: 还不是因为他家因为这些事报复咱家，所以才占咱们家的田。
2: 是你占我家田，
1: 请大家不要再争了。
2: 啊，侯君夫人，
1: 我在旁边都听到了，其实你们的问题没有那么难解决的，不知愿不愿意听我啰嗦几句。
2: 侯君夫人太客气了，我两家已经争执许久，非常希望夫人能给做主啊。
1: 据我看来，你们两家各有牵制，再如此纠缠下去，恐会无休无止，家无宁日，我想这也不是你们希望的。平时的小事最忌挂怀，争寸夺尺，致使怨气累积，最后必酿大祸，只会两败俱伤啊。
0: 一位老太太走了过来。
5: 儿子媳妇别再吵了。咱们两家都做了几十年的邻居了，我和他家的娘打年轻时就认识，像亲姐妹似的一辈子了，咱家跟人家吵成这样，我和他娘看着心里都难受啊。
1: 原来是这样，大家都是多年的好邻居，因小事而至如此，太遗憾了。而且老人家年岁大了，因争讼而弃家中父母不顾，也有违孝道，愧对先祖遗德呀。
6: 夫人说的对，我们只顾着争夺，连祖宗遗训都忘了。
1: 上承遗德，修持自身，下教子孙，是为孝之真谛。咱们做女子的，平时应该修持自身，宽和礼让，遇到自家争讼要及时规劝，这样一家人的日子才和和美美呀。你们先等一下。
0: 泰斯看向附近的田地，他发现这里的田埂很窄。
1: 那家的田埂都如此狭窄，也难怪容易引发争执。
0: 泰斯向前走了几步，拿起地上的锄头开始挥舞起来。
2: 夫人，您这是做什么？
1: 扩大田埂，这样大家互为方便，不就不容易发生争执了吗？
5: 侯君夫人以身作则，真是令人钦佩呀。
6: 那咱家也让一步，既然大哥让步，我家也退步田埂。
1: 朝歌传来消息，夫君在身安全，卦象胸中却也带疾，真是让人宽心不少啊。
5: 侯君夫人，上次多谢夫人了，您不是高贵，恭亲奉亲，我们非常敬佩。能不能和您一起去采杏菜呢？我们也想给爹娘做杏菜粥解暑。
1: 好啊，我们同去。
3: 乡间民风的转变更令泰寺欣慰不已，此后经年，他时刻不忘承嗣太任辉德曾多次归宁孝亲，亲民化德，尤其令女子受益匪浅。而令他唯一担心的便是姬昌仍未归国。
2: 夫人， 侯君虽一直还算安全，但今年不归，连奴婢都在担心，万一生变可就糟了。
5: 何尝不是，但这些年来一直未找到恰当的机会。唉，
2: 不知最近的纣王可有什么消息？
5: 我只听说昏君又要大规模为他奢靡的沙丘园添置珍玩西芹。
7: 劳烦小哥打听一下，去西伯侯宫怎么走啊？
2: 啊，
8: 看您二位不是本国人吧，敢问去我侯君宫殿是？
7: 我们早闻西伯侯得封，欲求解土地纠纷。
8: 夫人，
5: 人多嘴杂的宫中不免会将侯君之事泄露出去，无论如何都不能相告啊。
2: 本国纠纷应由本国侯君解决，为何远道而来求解西芹呢？
7: 实不相瞒，我们曾在水边遇见本国侯君夫人，竟然亲自采蟠主持祭祖，恭敬虔诚，听说是承袭了西岐国风，可见西岐侯君必乃仁德明主，因此赌城来求啊。
9: 是啊，我们纠葛甚深，一定要见到西伯侯啊。
2: 夫人
5: 真是内外交困，西岐名声远播，将来难免外邦国事或民众纠纷与我产生关联，国内不可经年无主，必须尽快找到营救侯君

0: 之际，而此虽外邦百姓纠纷，却关系到正化仁德、诸侯心向，也绝非小事。
1: 夫人，您是否不知路途？那我们先走了。
0: 要是问了他人，找到宫中，
2: 请等一等。
0: 哦，原来您是侯君夫人啊！
1: 小民不知，多有得罪，
0: 多有得罪，
1: 多有得罪。
0: 快请起。你们的纠纷前前后后我都听明白了。天色不早了，这样吧，今夜你们先在附近住下，明日再做定夺，如何？
1: 夫人仁慈，劳烦夫人费心安排借宿。
3: 你发现没有，这里的田埂好像都特别宽。
1: 好像是啊，比咱们那儿可宽多了。许是人家西齐地广。
3: 也是哈。
2: 哎，侯君夫人，您不是回宫了吗？
0: 这是刚启程时遇到的几位瑞国友邻，因天晚，能否在你两家借宿一宿？
2: 没问题，您放心吧。
0: 明日未时，我们还与那梁鹏叙谈。
4: 是。
3: 夫人，夜深了，还是回去歇息吧。
0: 侯君还在人家手里，现在又是内外交困，叫我怎么睡得着呢？
3: 是啊，纣王暴力贪虐，万一心情一不好，对我侯君不利，可就坏了。
0: 纣王暴力贪虐，你说的对，这倒提醒我了，我都急糊涂了，怎么没好好想想如何利用这次他扩充沙丘原珍藏之机呢？
5: 田间两位女子并肩前行。
3: 真不好意思，还让您帮忙干活。
6: 哪里，在你家投宿，你家分文不收，我们还故意不去呢，帮点忙应该的。
3: 糟了，他家庄稼里有虫子了。
6: 是我们投宿的另一家人吗？
3: 啊，是的。
6: 妹妹，你可真好心，给别人田地捉虫。
3: 嗨，我们都是多年的老邻居了，大家互相帮忙是应该的。前段时间我们两家还吵得天翻地覆呢，多亏了侯君夫人调解，让我们明白了宽和礼让，平时小事可千万不能计较，毕竟哪家的先祖和父母都不希望子孙这样。嗯，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未时快到了，咱们去凉棚吧。
2: 哦，请等一下，不好意思，夫人她昨夜便开始身体不适，让我来转告，明日再审。
1: 也好也好。
5: 一位男子肩挑扁担行在地头，在他家借宿的男子追了上来。
1: 兄弟，我也来给你帮忙。
8: 您这是做什么呀？您是客，而且还是侯君夫人的贵客。
1: 兄弟可折煞我了，我又在您家白吃白住的叨扰一天，实在是过意不去啊。
8: 大哥且慢，兄弟不是要交自家田地？
1: 什么？
8: 昨天人家给咱捉虫子，今天咱们得给人家浇浇水呀。
1: 你们两家简直就跟一家人似的。
8: 我们侯君夫人说了，平时太计较，就会累积怨气酿祸端。这不，前几天我们两家还红着眼睛争田呢。
1: 你们也争过田？
8: 可不是嘛，原来我们这田埂离得特近，你家占我一家一点田，我家占你家一点田，最后就说不清楚了。后来侯君夫人居然一锄头把自家田退出一部分，加宽了田埂，大家深受感动，也都把田埂加宽了。你看我们这儿是不是田埂特别宽呢？
6: 原来如

0: 公中也刚得知此消息，又为大臣和夫人的想法颇为相像。你回去转告夫人，我会即刻派大臣携骏马宝物，经宠臣费仲献于纣王，向那纣王必会被贪奢所获，放我侯君。是。国事或有缓解，宫外如有需要，请夫人安心德化四方，稳固社稷，不必急着回宫。是。
1: 在田间凉亭，太寺与几位民众话别。我们还以为是西岐地广，其实是西岐人心广啊。相比之下，我们两家的田地纠纷不值一提，叨扰夫人多日，实在惭愧啊。
2: 夫人的良苦用心，我们谨记。能为你们排忧解难，我非常高兴。你们临行前，我没什么相送的。 就和两位做妻子的多说几句话吧。哦，为人妻不可太计较短长，继承先祖父母之德志，凡事宽和礼让，才能协助丈夫成就家业，也希望天下所有的女子都能拥有以礼得风。
3: 谢夫人教诲。
2: 你们要是谢我，就将此德风相传吧。
3: 姬昌终于7年后平安回国，诸侯贤士衔来归附，西岐的正化仁德终成就西伯子孙灭商建州，姬昌追为周文王，太姒为文王之妃，为周氏三母之一，是中华历史上女性的光辉楷模，为天下女子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女的榜样。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
5: 经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773371。 1831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

0: 现中国梦。
1: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4: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5: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6: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7: 是谁？
6: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8: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9: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10: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11: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12: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13: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1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5: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3: 孔子住宿。
4: 三国，吴国名将骆统的姐姐仁爱有行，饥荒时节驻地赈灾，姐弟情深，同甘共苦。
5: 秋儿从米缸里舀出两小碗米，
6: 爹和小姑一顿饭的量，好了，就这样了。
7: 哎，刚才去买米，米价又涨了。
6: 什么？已经涨过好几次了。
7: 待会儿伙计就给送来，你看看，也就顶上回买的一半多。我看早晚得断粮，咱们虽是大户人家，也得算计着过日子。从今儿开始，我父女俩每人每顿再减两成吧，大不了熬成稀粥。
6: 是，爹。
7: 你也在这边吃吧。
6: 不了，爹，现在粮食紧张，媳妇不想给爹和轩儿再添负担。
7: 哎，我儿走得早，你一人独居也很不易，还老过来帮忙，也不远，干脆你搬过来住吧。
6: 不了，爹，我舍不得和夫君生前住过的地方。
7: 哎，
6: 明天就是统儿每月来看我的日子，这两个月来他一直都不好好吃饭。哎，这孩子。奇怪，统儿怎么还没来呢？不会是病了吧？不行，我得去看看他。
8: 谢谢爹，我一定会早去早回。
9: 大嫂，这么大早慌慌张张的又要回娘家呀？
8: 是。
9: 大嫂，不是我说你，你这么年轻，爹就让你做当家人，爹有多信任你啊？可你总是动不动就回娘家。
8: 只是我的弟弟实在年少，母亲年岁又大，其他兄弟都常年在外，我实在不放心。
9: 可你既然嫁给了我哥，虽然哥不在了，你也是咱们陈家人，你老往娘家跑合适吗？
7: 轩儿，爹都同意了，就让你嫂子去吧。
5: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8: 统儿，你是不是又瘦了？
10: 没有啊。
8: 来，这是姐姐特意托人弄来的鼠棉，如今饥荒年月，可不容易弄到呢，穿上看看。还说你没瘦，姐可是量身做的衣服，你看看肥了多少。 问了你多少次都不说实话，今天你必须告诉姐，为什么不好好吃饭？咱们也是大户人家，不至于让你饿着呀。
10: 嗯，
8: 难道你不当姐是亲人了吗？从小你就跟姐最亲，无话不谈，姐虽然出嫁了，也是你的亲姐姐呀。
10: 姐，我没有这样想，我告诉你。
5: 统儿带着姐姐一起来到米缸前。
8: 咱家的粮仓不是你和娘公用的吗？你怎么有私米？
10: 这是我每次从自己口粮里省出的一部分，再加上母亲给的零花钱买的，可也买不来多少。
8: 为什么？你小小年纪节衣缩食的，攒这些米做什么？
10: 姐，看到满街的饥民，我真的很难受，我好想施粥给大家，可实在是杯水车薪。
8: 你想赈灾？
10: 嗯。
8: 统儿，你还在长身体，不可以苦着自己的，有这份公益心是好的，但还要好好吃饭长大，将来当官再济世救人，好不好？
10: 不，上至士大夫，下至百姓都在挨饿，我怎能独饱？
8: 你只是一个小孩子，这怎么可能？
10: 当初爹在世时，时常带着我在荒年开仓济民，那时我才四。

0: 五岁呢。爹鼓励我将来一定要公正为人，济世利民。现在我长大了，只恨自己没能力像爹一样驻守一方，开仓济民啊。但我相信救济百姓不一定非要等到长大当官，我还会再想办法的。
1: 通儿这么坚决，我要不要帮他一把呢？
2: 秋儿回到家中，打开一个精致的木匣子，取出出嫁时的首饰，用块布包好，去往粮铺。
1: 我一定要帮童儿筹粮。老板，
3: 米已经卖光了，明儿再来吧。
1: 什么？这才刚刚晌午啊！
3: 姑娘，现在是什么年月？要想买到米，天不亮就得来排队。
2: 他又去往另一家粮铺。这家粮铺门口有很多人。
4: 再卖我们点儿，再卖点儿，怎么还不开门呢？
5: 卖点儿，
4: 没米，
5: 卖点儿怎么不开门呢？
4: 开门了，饿了好几天了，
5: 我们在这站了半天了呀。
4: 卖我们点儿米吧。
3: 卖光了，卖光了，没买着的，过几天再来吧。啊，
4: 卖光了，
2: 还是没有买上米。
1: 店好多天都不开门呢，莫非是断粮了？对了，如果老板要进货的话，一般都是走后门的。
2: 天色已晚，秋儿在粮铺的后门等候。远方来了一个粮车，他终于买到了想要的米。
1: 所有的首饰都卖了钱，却只买来这些米，怎么能够呢？唉，省出自己的口粮也只有这么一小袋米，可我也不能向公公家要米，他年岁大了，怎么能节衣缩食呢？现在就只剩这一件值钱的物件了，夫君。
2: 秋儿望向手中的镯子，
1: 这是他留给我的唯一念想了。人命关天，我想夫君在世也会支持我的。
6: 啊，嫂子。
2: 秋儿把自己用镯子换来的一袋米倒入米缸，让小姑萱儿发现了。
1: 这下弟弟施粥一定够了。
7: 爹，爹，大嫂她买了好多米。啊，咱们给他的用度都是有数的，他哪来那么多钱买米啊？
8: 你大嫂一向是个本分人，不可能做出对不起陈家的事，回头爹再看看。
7: 大嫂，你竟然私藏粮食。
1: 萱儿，
7: 你是不是拿了我和爹粮仓里的米？
1: 不，你看看粮仓一点都没少的。
7: 我不管家怎么看得出来？
1: 萱儿误会了，这是我变卖自己首饰换的米，我娘家缺粮。
7: 真的吗？
1: 萱儿，那嫂子先去娘家了，很快就回来给你和爹做饭。
7: 他手腕上光光的，那只镯子呢？
2: 萱儿去往嫂子家，打开嫂子的首饰盒，里面空空如也。
0: 姐，你从哪弄来这么多米啊？
1: 姐姐当然比你一个小孩子有办法呀。哦，
7: 大嫂，哼，你怎么能擅自变卖婆家的东西帮衬娘家？你太让爹和我失望了。
1: 我，
0: 姐，这是怎么回事？
1: 我没有。
2: 秋儿的母亲走了进来。
7: 您看看您的好女儿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
9: 秋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娘，您别急，孩儿也实在是没办法，您听我解释。
9: 这怎么这么多米？咱家又不至于断粮，你弄这么多米来做什么？
1: 娘，这米不是给咱家的，是救命的。
9: 什么？

0: 是这样的，
1: 秋儿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给大家。
2: 原来如此。
3: 什么？自家都快吃不饱了，还要散粮给别人？大嫂，你是怎么想的呀？走，和我回去见爹。哦。
4: 你也未免夸张了，那是你哥买给他的，又不是咱陈家送给他的。娘家有难，一时急用，也是可以理解的。
3: 爹，就算不是婆家的东西，可哥不在了，他就真舍得把哥给他的东西拿去置换，他心里还有哥吗？
5: 萱儿，你误会我了，那只镯子对我意义深重，拿它去换米，我比任何人都心如刀割。哥，
3: 你不要再说了，要是哥在，他给你的东西怎么处置都行，可哥走了，难道还有什么事比哥的心意更重要吗？你现在就处置哥给你的东西，将来是不是还要卖陈家的田，陈家的房？你眼里还有陈家吗？
5: 不，我真的没有那样的心。
4: 好了，都不要再说了。秋儿，你到底用那只镯子做什么去了？
5: 媳妇的陪嫁首饰都卖了，实在没钱了，才自作主张把镯子给了米店老板换米。
4: 你娘家缺粮？
5: 不是，为了救济饥民，媳妇发誓丝毫都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
4: 救济饥民？
5: 是的，媳妇娘家的弟弟一片善心，想要自筹米粮施粥救荒，可他年纪还小，我这个做姐姐的为了姐弟情谊，也为了公益，没有理由不帮他，但我不能拿家里的公用粮，也不好向您和萱儿开口要钱，身上最值钱的就是那只镯子，便想暂时周转一下，可那是夫君对我的一片心，我一定会赎回来的。
4: 赈灾毕竟有官府，除非官府无力而征集民间米源，你觉得现在用得着你一个小女子倾家荡产的折腾吗？
5: 爹，可是现在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再拖就来不及了呀。
4: 萱儿，把那袋米给你大嫂吧。
3: 爹，
4: 咱陈家毕竟是大户人家，不是无情无义，也不是不支持你赈灾，即使为公益也罢了。
5: 爹，媳妇知道你一向深明大义，谢谢您。
2: 你们这两个傻孩子，怎么不早告诉娘呢？娘会支持的。
6: 对不起，您岁数大了，不能饿着，我怕您担心。
2: 哎，你姐姐这回恐伤了婆家的心，咱们必须和人家有个交代。去，把屋里的钱拿来。
4: 啊，
2: 亲家公，这次实在是秋儿有愧于陈家，老身代她给您赔不是了。
4: 亲家母，快别这样，都是萱儿太任性，说是秋儿拿了婆家的东西，也确实严重了。
2: 无论如何都要去米店把镯子务必赎回来。
5: 娘，对不起。
1: 秋儿来到粮铺，想要赎回镯子。
7: 姑娘，对不起你呀、啊，对不起呀、啊，那镯子我带在身上，没成想在运米的路上丢了。
5: 啊？
7: 哦、啊，我一定给你找到，一定。一定、
0: 童儿、嗯、咱们还是一起先去施粥吧，这个要紧，然后解慧萍镯子画像，挨家挨户去问，一定会找到的。
8: 嗯，
0: 放心，姐都安慰过公公了，他老人家顾全大局，支持咱们先施粥。
6: 姐，不，我不想你为了我影响你和家人的关系，这样我会不安心的，这袋米我不能接受、
0: 啊、
6: 你还是先找到镯子，彻底解决家里的后顾之忧吧。我会先用我攒的米施粥。
0: 可那很少啊。
6: 能救活一条人命就算一条。姐，我等着你。
0: 嗯。
1: 这一日，秋儿手拿镯子的画像满街找镯子。
0: 请问看到这样一只镯子吗？
6: 啊，
9: 心情好吧，
7: 心情好，给点吃的，
9: 给点吃的，
7: 心情好吧，
5: 拖一天。

0: 就会饿死一些人，这怎么耽误得起啊？童儿，镯子可以找回来，但人命就回不来了呀。
1: 我今天只一会儿，粥就都分光了，好多人眼看着。
0: 童儿，姐姐必须跟你一起施粥。
1: 姐姐，
0: 就这样了。
2: 大善人的，
3: 孩子，你们是哪户人家的？
0: 我们是骆家的，这是我弟弟骆统，是他帮助大家的。
4: 这是我姐姐，是姐姐的婆家陈家出的米。
2: 乡亲们，咱们可得记着骆家和陈家的好啊。
5: 是啊，是啊，是啊，
6: 轩儿在街上看到这一幕。
7: 满街人都说咱家是大善人呢。
6: 轩儿陪着父亲来到街上。
8: 谢谢大善人，
9: 谢谢
8: 大
9: 善人，太好了，谢谢
0: 爹。
10: 我看街边还有一些饥民病得起不来，我盛点粥喂他们。
6: 秋儿的公公端着一碗粥来到一个小乞丐的面前。几口粥下去，小孩子睁开了眼睛。
11: 谢谢爷爷。
10: 乖孩子。
0: 爹，谢谢您的理解。
10: 那镯子你也别挂在心上了。这样的好事胜过任何金玉之物，赎不回来，就当散财于天下，做善积德，祖宗也欣慰了。更别说我儿在天之灵了。
0: 爹，您虽这样说，媳妇也一定会找回来的。

0: 没想到一天就分完了。
1: 各位爷爷奶奶、叔叔婶婶，不好意思，今天的粥没了，明天我们一定想办法再买些米回来。
2: 没关系，谢谢骆家、陈家的大善人。
3: 红儿、秋儿、
4: 秋儿的母亲来了，
5: 够了，
4: 她手里拿着一袋米。
0: 娘，这是您的口粮啊，我不要。
3: 傻孩子，娘虽只是你的嫡母，不是生母，可看到你们姐弟俩互帮互助，同甘共苦，又对天下苍生有着慈悲心，娘怎么能袖手旁观呢？必须拿着，不够娘再给你们拿。
0: 童儿，快，咱们继续点火烧水。
6: 秋儿。
0: 爹。
4: 秋儿的公公也把一袋米交到媳妇儿手中，
6: 也算爹一份。
0: 爹，
6: 好好帮助饥民。
7: 爹，您就不能给女儿多留些米做嫁妆吗？如今米比金银都值钱呢。
6: 孩子，你应该像你大嫂一样，要懂得婆家娘家同气连枝，即使嫁到别镇，本镇乡亲有难也要救济，心中有小家更要有大家呀。
7: 是的，爹，萱儿心量实在太小了。
1: 姐，看到大家都领到了粥，我好开心。
0: 是啊，姐姐为你高兴。
1: 姐，你去找镯子，这里我来收拾吧。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7: 大姐姐。
0: 小弟弟，
4: 是那天得到救济的小乞丐。
7: 我能看看你镯子的画像吗？啊，就是这个。啊，喏，
0: 镯子。
7: 大姐姐，你丢的是这个镯子吗？
0: 小弟弟，谢谢你，它怎么在你这里？
7: 是我在要饭的路上捡到的，我猜失主一定很着急，就把它埋了起来，等着找到失主。
0: 小弟弟，你真善良。
7: 大姐姐，你和小哥哥也很善良，你们一定会好人有好报的。
9: 好啊。姑娘，原来你们姐弟是一家人呐。我没看好你的镯子，你兄弟的玉佩我也不好留着了，还给你吧。
10: 从此姐弟二人忧国忧民、造福民生的美德也在百姓中传开。兄弟姐妹成家后，虽各自经营，但大家同气连枝，姻亲家庭也是一家人。骆统之姐对弟弟的倾囊相助，是否对现代家庭关系有着启示意义呢？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欢迎您来到村 N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台，只见前台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1: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2: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0: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3: 那我就刷五分钟。
0: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4: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5: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6: 预备，唱！

0: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服务员，买单。
2: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4: 好嘞。
5: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6: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下数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河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我们说健康是什么呢？这健康呢，它是一种财富，这健康呢，它是一种幸福。拥有它呀，能让你50能搬砖，60能上山，70壮如

依然有好药来用。咱们厂家本次啊，拿出了前所未有的大笔的补偿资金，给大家送上一份大礼，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国药准字号的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全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2倍还多。咱们厂家这种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平时呢可都是出口到像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诊所的，它的价格十分昂贵，一大盒呢里面10瓶，折合人民币1990元一大盒，相当于呢199元一支。那么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全国新老听众啊，想用上这种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患者强烈要求，本次活动厂家总部特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粉补贴到了9.9元一支。但是由于呢这是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不多，本年度啊只能供应这么一批货源，所以采用限量订购的方式来报名，最终补贴价咱们9.9元一支，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咱们全国总共啊8500份，订完为止。今天呢是活动的第3天，希望大家呢报名从速，不要错过。那么这些天啊，咱们场外的热线真的啊太火爆了，每天呢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电话。你看虽然我们场外呢接线团队的工作量大，大家呢都太忙碌了，可是咱们厂家的工作人员呢都特别有成就感啊，能够为大家的身体送去健康，能让大家拿到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这对于我们医务工作者来讲啊，那既是责任也是荣耀啊。昨天呢我却接到一位年轻人的电话，是一位呢非常年轻的女士，才26岁。她打来电话呢是给她的老母亲来订购咱们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熊胆的。你看据她说啊，她母亲呢患有脑血栓，现在呢导致视神经萎缩，看东西呢看不清了，而且半身不遂了，生活不能自理了。我就问了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啊，结果这位女士就哭了。她说自己呢常年工作在外，这不刚刚结婚吗，刚有了自己的小孩，在郑州安了家。她的老母亲呢生活在安阳的乡下，一年到头啊自己也回不了几次家。说有一次呢自己和老母亲打电话，就顺嘴说了一句啊，说还是家里的红薯好啊，没有化肥农药啊，还是喜欢家里的红薯味儿。哪知道就这么一句话，这位一辈子呢没出过门大字不识的老母亲，竟然自己呢偷偷的订了车票，转了3-4车，挎这个篮子呢，背上呢背这个沉甸甸的袋子，装了很多家里地里的红薯，一路跌跌撞撞给他女儿送去了。当他女儿开门的时候啊都愣了，因为他母亲不识字啊，来自己家呢也就来过2-3次，还是他自己带着来的，说母亲根本就不认路。哎呀，这得费多大功夫，费多大的辛苦才找来的呀。他说自己打开门的时候啊，老母亲双手青筋暴起，食指上呢那都裹着胶布，还笑着对女儿说，女儿啊，娘来了，你不是说想吃家里自己种的红薯吗，这些呢全是我从土里刚刚挖出来，是最新鲜的。你看女儿看着母亲呢早已经是泪流满面了。这不后来吗，她的

老母亲又回到农村乡下了，几次打电话约她回家看看，但是女儿呢工作太忙了，一次又一次的被自己呢忙碌的工作给推脱了。就在半年前，母亲再次给她打电话说，孩子呀，你就和你们领导说说，说你妈妈得重病就能活半年了，她还能不给你请假，不让你回趟家吗？哎，这位女儿呢以为是母亲给她开了个玩笑，没太在意。可就是这个小小的没在意，她就再也没能和母亲呢说上话了。这不，老母亲呢后来得了脑血栓，半身不遂，躺在床上啊已经说不出话来了，而且还视神经萎缩了，生活呢完全不能自理了。说这件事啊让他是泣不成声，特别特别后悔呢，说在自己母亲身体健康的时候没能经常的回家陪陪母亲。哎，我就对他说啊，我说你现在也不晚呢，母亲现在这个身体情况最需要家人照顾了。他说，嗨，高老师有所不知啊，你看我得工作呀，我回老家呀也不能每天都陪着老母亲呢，我这也有小孩了，我这孩子怎么照顾啊，而且我这个工作呀他在外地呀，不在家乡啊，所以说我也没办法呀。这位女士啊，她说听自己同事说的，说你们呢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亲兄胆，对这个大脑神经有很好的修复，所以这才打来电话想给老母亲咨询，想定上咱们亲兄胆啊，想让老母亲呢也尽快的好起来。那么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亲兄胆到底能不能帮助他的老母亲呢？的确能啊，但是我想说什么呀，母亲病了啊，儿女们自己会追悔莫及，后悔母亲身体好的时候啊没能多花点时间去关心一下老人的身体健康。假设把订购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亲兄胆的时间你往前挪一挪，咱多了不说，你就提前半年订上，让这位呢在农村务农的老母亲早半年吃上五年质保期的亲兄胆，我相信啊半年后的今天，他的老母亲呢肯定不是躺在床上流口水，可能还会背着什么呀家里的土特产到城里看望他的女儿。为什么呀？因为最好的医生啊那就是提前预防治疗，不要等病来了再去治。我们说中医的优势就是治胃病，治疗未来的疾病。你看现在可好，老母亲躺在病床上没有知觉了，女儿拴在家里不能去外地工作了，自己还有小孩也需要照顾，哎，闹成现在的局面，上有老下有小都需要这位年仅26岁的姑娘啊去照顾，真的是够他受累的呀。我常给大家讲，平时不养生，有病养医生，治病花钱不要戏，别跟身体过不去。我们中医的优势就是治疗未来的疾病，在你年迈体虚的时候啊，你早早用上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亲兄胆，那么未来可能你就不会得中风，更不会偏瘫。那么现在许多的年轻儿女们呢反对老年人购买广播上的药品，有的时候啊你们也未必是对的啊。咱们以刚才这位河南郑州26岁的女儿来说，她就特别特别后悔啊，没早点知道这金胸胆，没早点给她的老母亲用上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的金胸胆。所以就应了呢我常给大家讲的这么一句话，当一个人在不需要和医院去打交道时他很安逸，当有一天
离不开医院时，才发现呢，想逃出来已是无能为力。有一种陷阱叫做懒惰，有一种健康叫做治胃病。别在最容易治胃病的时候啊，而选择安逸。没有危机感，就是最大的危机。无病时不养生，有病时要养医生。从健康往疾病走容易，从疾病往健康走难。那说难归难，脑中风的就用正宗云南的金熊胆来治疗，当然是没有问题了。因为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它里面呢，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其他成分的含量也都比普通的熊胆高。有的朋友就说呀，这里面有什么成分呢？太多了啊！熊胆中呢有大量胆汁酸、油酸、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基因蛋白、大量的氨基酸、19种天然生物素、熊曲阳胆酸、鹅曲阳胆酸、牛黄熊曲阳胆酸、牛黄鹅曲阳胆酸，186种的天然成分，它们能够有效的清血排毒、溶栓通脉，尤其里面呢有磷脂酰胆碱，它对大脑神经元呢具有很好的修复再生作用。你看熊胆这味药材，在古代的中医、蒙医、藏医学中都要用到。你看藏医呢，把脑血栓、脑中风这些病叫做白脉病，像治疗白脉病的藏药七十味珍珠丸中，它必须要用到熊胆，而且它也是什么呀？藏药左台技术常备药。熊胆这味药材呢，属于中、蒙、藏三界药材，它们治疗啊疑难杂症、陈年老慢病，那是必不可少的一味名贵药材。咱们再说脑血栓，脑血栓呢是特别折磨人的疾病，因为它的后遗症呢让人生不如死。这个病的致残率非常高，70%到80%的患者留下半身不遂、语言障碍、视神经萎缩、吞咽困难、大小便障碍、失语失认等后遗症。大家想一想，这些后遗症哪个不是让你呢没有尊严的活着的，对不对啊？所以今天呢，我得给大家伙好好的说说这个疾病。我们中医上呢有四大类疾病，不是普通医生、普通药物就能治疗得了的。哪四大类疾病呢？这叫中医的四大疑难杂症：风、痨、骨骼。排在首位的风就是中风。中风这个病呢，发病之急，变化之速，症之纷繁，情之凶险，非同一般啊，致残致死率非常高。其他三类病我们今天先不讲，重点还是讲中风。明代的张景岳呢给中风下了一个定义，怎么下的呢？说它是肝肾阴虚治病之本，风火痰瘀发病之标，二者互为因果。可见中风这个病呢是非常复杂的，就像一团乱麻，想要拆开必须找到头。什么是头？它有三个发病的原因。第一，情志失调，就平素啊忧郁、恼怒、脾气暴躁的人特别容易中风。所谓呢怒伤肝，肝气不舒，肝气郁结，肝阳上亢，情志不畅，容易堵塞大脑血管，这不就容易呢脑梗或者脑血栓、脑溢血吗？这就是发病的原因。第一点。第二，饮食不节，平素里适食肥甘厚味的食物，就特别爱吃呢肥甘厚味的食物，肥腻的大鱼大肉，把特别咸的食物，血压、血脂、血粘首先高了，这也是发生脑中风的基础病，这叫做
气血逆乱，脾湿渐运，痰湿内盛。第三个发病原因，精气亏虚。比如说你平时呢经常眩晕头痛，精气亏虚，这叫肝阳上亢，痰瘀阻络，瘀则堵，堵则不通，明白了吧？所以治疗中风呢，就是要从肝胆包括血液入手，一排浊毒，打通排毒通道，二补元气，推动气血运行，三修复细胞，把大脑神经血管都得修复好，这个病才能好。而咱们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熊胆，它的特点就是清解排，清毒解毒加排毒，最后啊它还有修复大脑神经元包括神经细胞的作用。而且熊胆对大脑的经络脉络神经线的修复是其他药物比不了的。什么叫脉络？经脉呢指的是大血管，络脉啊指的是微小血管，大脑中的微循环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治疗中风最主要的恰恰在毛细血管，毛细血管不通，很多神经线就无法连通，这个人就没有意识，说不了话，站不起来，手脚动不了，所以这个后遗症就治不了。而咱们五年质保期黄河金标高含量的金熊胆，它里面呢各种成分都高，尤其牛黄熊去氧胆酸，通过这些成分给你清解排，清毒解毒排毒，他们就能针对后遗症来治疗。尤其是治疗大脑中很多药物到不了的区域，脑干、脑桥、额叶、顶叶、边缘叶，这里毛细神经网非常密集，别人修复不了，咱们这个熊胆能修；别人清不了的瘀，咱们熊胆能清。哎，这是它能治疗重病大病的一大特点。那么脑血栓属于缺血性脑中风的范畴，瘀阻脑络，诸邪内生化毒，损伤脑髓为病理关键。后遗症呢多为死血顽痰深流脑络髓海空虚所导致。简单说呢就是你大脑中的血液有淤血斑块了，沉积在你的毛细血管网非常狭窄的地方，有的呢还造成大血管缺血缺氧，大脑神经吸收不到血氧它就损伤了。大脑啊它是负责人体各种行为活动的神经中枢，它要出问题我们四肢百骸就出现功能障碍了，包括你的行为、你的视觉、你的听力等等，这些都是大脑控制的。你负责视觉的神经营养供应不上，那就会视神经萎缩，你就看不见东西了。负责运动的视神经营养供不上，人就半身不遂了，口眼歪斜，言语不清了。在临床上呢，血栓就是淤血。那么这个淤血到底怎么形成的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像我在去年的时候啊，我还陪着呢国外来的医学考察团去参加过黄河。很多咱们看过黄河的人都知道，黄河水呢是一碗水半碗沙，尤其你站在黄河的壶口去看，那个黄河的河床呢在我们脑瓜顶，去过人都知道，黄河到这个时候啊它是要入海的，地势宽阔，水流慢，这个水流啊一慢泥沙就沉积，所以我们说呢河道产生淤泥根本原因呢就是水流太慢了，不能把这个泥冲走了。第二个原因呢水里面有大量的泥沙，黄河就形成淤泥了，这就跟什么呀血管里形成血栓的道理一样，血液流动速度慢了，血里呢垃圾多了，什么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坏死的血小板、
它就形成

0: 罐状、团状就粘附在血管壁了。很多人见没见过呀？从这个血管中取这个淤血的斑块啊，比如说做手术，我们从这个人呢血管里取出的血栓，取出来呢都是一长条，油油滑滑的，就跟炼那个猪油一样啊，就跟荤油一样，它是凝固在一起的血块。最主要的成分呢，就是胆固醇。所以我们的血管里呢，它沉积了好多的垃圾，就把血管堵死了，我们就中风了。脑血栓就是因为血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过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血液流动缓慢，血液流动缓慢啊，进一步又导致甘油三酯胆固醇沉积在血管壁上，造成管腔的狭窄。管腔越窄，血液呢就越容易往这儿堵，一旦堵死了，我们就是脑梗了。而我们堵死之后啊，压力过大，血管啊特别脆弱崩了，那就是脑出血了。所以脑出血呢，它是先有脑梗后有出血，是更可怕的。好多人呢一旦中风啊，运动神经中枢、视觉神经中枢、视力都出障碍了，看东西也模糊不清了，运动神经中枢受损呢，半身不遂了。后期呢血栓堵的地方多了，大脑没有营养了，最后脑死亡了。所以血栓的形成呢，绝对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在咱们中老年人身上呢，可以说是常见病、多发病，岁数越大越容易得。因为你的血管啊用了一辈子了，动脉硬化了，垃圾毒素累积了，早就达到一个地步了。咱们都知道有一句谚语叫做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根稻草虽然不重，但这个骆驼啊长期背负着压力，它都达到极限了，最后再放一根轻轻的稻草，一头骆驼你再强壮，它承受不住压力，压垮了。那么脑血栓因为呢平时不注意，可能一个感冒，可能一个上呼吸道感染，或者一个喷嚏啊，突然让你这个血管里呢狭窄的地方就堵上血块了。因为你平时呢这个血管就淤堵没在意，就是那么个小小的原因，一点血块一堵坏了，整根血管堵死了，这个时候就突然中风了。所以中风呢它也是长期积累达到的，所以我们家中呢要常备熊胆粉，要提早治疗。不要说呢我非得等到中风再治，那就有点晚了。咱们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在针对心脑血管病、肝胆疾病、眼部疾病治疗中都是立竿见影的，特别在脑血栓后遗症方面效果非常明显啊！有很多呢已经用过咱们这金熊胆的家人们也纷纷打来电话说真的效果特别好。再加上呢咱们这次的大型活动啊，原价199一只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给大家把价格都优惠到9.9块一只的，你再不用你还等到什么时候啊？所以趁着这趟末班车，咱把身体呢调养得健健康康的，不光自己不遭罪，也让儿女们呢少惦记，咱们老了呢还能享受天伦之乐，不用别人呢给咱们端屎把尿，不用别人呢给咱们喂吃喂喝，不用别人呢为咱们操心，还有比这更好的事情吗？对不对呀？那对了啊，5年质保期正宗云南的金熊胆，除了含有熊曲阳胆酸、鹅曲阳胆酸、牛黄熊曲阳胆酸、牛黄鹅曲阳胆酸几十种有效成分之外，别忘了啊，磷脂藓胆碱它对大脑的修复特别好。那么今天为了让大家用得起，咱们特意把价格打下来，就是为了回馈新老用户。那我也不多讲了，本次拿出了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现在补贴到手9.9一只啊，每人呢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 全国总共8500份订完为止。那好了，先讲到这儿，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丝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您好，是高老师吗？
0: 对，我是高老师，哎、欢迎你啊。
3: 哎哎，你好，高老师，高老师，就是那个黄河金喵金熊熊胆，是不是现在搞活动呀？9.9元一支的那个。
0: 对，咱们现在有活动，补贴之后啊，咱们9.9元一支，以家庭为单位，每人最多限购2份，单人呢最多限购1份，每人呢是限20盒，明白吧？
3: 哦，我们用过，就是我家父亲用的，用的这个黄河金喵的金熊熊胆。以前买的吧都是原价，说实话也挺贵的，不便宜，但是呢效果真是好。然后它是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粉嘛。
0: 对。
3: 现在是我爸用了1个月的时间，哦，我感觉就是对比他以前用那些药物来说吧，就是见效最明显的。他是啥呢？他主要就是那个老年人年龄也大了嘛，75了都。血压也高，就是遗传那个高血压。
0: 哦，
3: 心脏也不好，心脏还挺严重的，是那个心衰。然后吧，眼睛也不好，就是看啥东西都模糊。有时候就是眼压高吧，还有眼睛有些疼，就是眼眶啥都疼。
0: 明白。
3: 然后还那个骨质增生，就是那膝盖也疼，反正腰也疼，就感觉他浑身没有好地方，天天的难受。
0: 也就是说，到了老年呢，咱们经常遇到的就是一体多病，从头到脚。好多地方都有问题，这个时候啊，其实用中药的效果要比西药好。你想一想，西药每一种药啊，它就维持一个指标，降压药只降血压，降脂药只降血脂，降糖药只降血糖。如果我们的病多啊，比如说还有骨质疏松啊，骨关节炎呢，还得吃一些治骨的止疼药。这么多的药混合在一起，那互相呢？它都有互相的影响，对肝脏肾脏加大负担，这就不如什么呀，我们用中药。中药里面呢，它的成分是非常复杂的，它是个天然大复方。你看为什么熊胆单方就入药，在古代人们就吃熊胆，它就能治疗呢很多的老慢病，因为它里面的成分多呀，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筋蛋白，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生物素，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5大类，186种的活性成分。所以它治疗呢，从头治到脚啊，对眼睛好，对心脑血管好，对骨关节好，对肝胆肠胃都好。哎，老父亲吃上之后怎么样啊？
3: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高老师。就是他这几方面呀，就都见到效果了。你虽然说吃的时间不长，就这1个月吧。然后他以前就是吃2种西药，那个血压都稳定不住，就这1个月血压就挺好的，挺平稳的。然后心脏这块儿他也不觉得憋闷了，也不心慌了，然后就是眼睛嘛，看东西他说比以前也清晰多了，有时候玩会儿手机啥的还。身上也觉着有劲儿了，吃饭啥的都有食欲，然后每天现在就不让他下楼嘛，怕他那个有问题啥的就在屋里的，他能溜达。就感觉自己挺有劲儿的，然后状态也好。 比以前吃任何药物感觉见效都快，还都明显。
0: 嗯，多好啊。那么这就是什么呀，咱们提前等于把未来疾病就防止住了。你看现在用这个熊胆呢，把这个胃口也治好了，把这个血压血脂也降下来了，啊，骨头关节也不疼了。哎，未来呢，咱们就少一次什么心梗脑梗，少一次中风偏瘫。这个病啊一定要早治，说非得中了风偏了瘫再治也能治，但是不如现在好。因为每一次的中风偏瘫它还有死亡率呢，那突然人要是没了，那再有钱再买药也就没有用了，对不对呀？
3: 是是是是。然后这不是听说这个活动吗，高老师，我看我爸用的效果也挺好的，我就想给我老妈也买点让她用上。你平常其实照顾我爸这个重担也是我老妈承担，我们的都是也上班忙啥的，都有时有少的照顾。然后我老妈身体呢，她就是胃不好，就是吃东西是消化不好还是咋的，就是老打嗝，吃完饭以后。
0: 嗯，
3: 然后她也是那个膝盖也不好，也腿疼，然后再就是睡眠不好。
0: 嗯，这个熊胆呢，它是熊的胆囊啊，是这个消化系统的这个药物。这个熊胆呢，它里面的成分比较复杂，尤其治疗人的这个消化系统那更没得说了。
3: 哦，
0: 那么像那个腹胀啊，包括骨胀啊，这个都能治疗啊。什么叫骨胀？中医呢讲风劳骨骼，骨症啊就是肝上的问题啊。你包括这肝呢，有的都这个出现严重的肝硬化了，有的脾都大了，有的病毒性肝炎呢，还有呢什么呀，就这个胃肠道啊消化不良，包括胰腺，胰腺属于消化不良，这个熊胆都能治。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包括胆囊结石，这个熊胆都能治。而且呢对这个眼睛啊，对睡眠呢它都好。熊胆呢有调节神经修复神经的作用，能够安眠定制入睡，这个老母亲用也当然可以了啊。
3: 哦，那就行了，行，高老师，那我想多买点，给就订上两份最多的这个行吧？
0: 最多以家庭为单位啊，是可以订两份的，按每一个人呢，最多订一份啊。什么叫以家庭为单位订两份？因为有的家庭呢，他人多，说我家里五六个人、七八个人，我一人订一份，那不行，没那么多的药啊，全国总共才8000多份。那平均到各个地市没多少，所以以家庭为单位，每人限购两份啊，每人呢这一份不能超过20盒，可以打厂牌电话去报名，好吧？
3: 行行，高老师，那我赶紧先去报个名，谢谢您啊。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再见，高老师。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哦，你好高老师。
0: 喂，
4: 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啊，高老师，我这你看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现在有没有活动，我听到好像有活动，说是第三天了，现在活动。
0: 对呀、
4: 啊啊、
0: 活动进行到今天呢、马上就要到尾声了。啊，因为咱们全国的货源也不多了啊。
4: 对对对，哎呀，我就想的是打电话急忙打不进来，我就想问一下，你看我这个病能不能用呀？我这想参加活动，如果能用的。
0: 你别着急，你给我简单说说您的情况吧。
4: 好好好，我69了今年。
0: 嗯。
4: 啊。就是我就是检查出来就是有这个肺心病嘛。啊。
0: 嗯、
4: 肺心病刚开始就是上去一个是喘不上来气儿。啊，老咳嗽啊，到医院呢，有时候你看到医院住个院，大夫呀，我这平躺床上都躺不了，哎呀，就是咳嗽喘的就厉害，啊，吊了吊瓶稍微好一点，好一点就回去了，回去以后你看最近这一段时间这个变化，这天气哈， 哎呀，就我就感觉到这个是，就好像这个冬天都过不去，啊，再去检查说这个心脏有问题了，啊，发展成肺心病了都，
0: 嗯、
4: 啊，哎呀，就是感觉到憋闷，上特别是也在家里头这开着暖气啊，我都穿着棉袄啊棉裤，啊、睡觉吧，你看就翻个身都不行，啊，垫了高老高老高了，啊，肠胃也不好。啊，检查说是我这个肠胃有吃东西老是有胀啊，有胀，他说有胃炎，他说啊都说你这个你得注意了，说你看你现在年岁也大了啊，还有肺心病啊，肠胃也不好啊，眼睛嘛也不太好使啊，眼睛这说是我这个有这个玻璃体混浊呀，白内障什么的。
0: 嗯。
4: 啊，哦，我就想问一下，你看看高老师，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咱们这个就是金熊胆粉呀？这个。
0: 嗯。说到这儿，我就简单把这个熊胆的治疗范围讲几句啊。在古代，熊胆是单方就能入药，那为什么好多药啊，都是几十味药材配一个药？讲究组方，为什么熊胆不需要啊？因为熊胆里的成分太复杂了，到现代研究啊，说也没有完全研究透它有多少种成分啊，已知的成分中有治疗作用的现在研究出来186种，可能后期再研究还有新的。那么这么多的186种成分，它们治疗的功效是非常齐全的，囊括了人体呢8大类的老慢病。那说到咱们的眼病，像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啊，看东西模糊、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玻璃体混浊，啊，包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都不在话下。然后你再看肝胆疾病，什么胆囊炎、胆结石的、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的，它能保肝、养肝、护肝，对抗病毒性的肝病。你再看这个消化系统。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浅表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包括结肠炎、反流性的食管炎、胃下垂的、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腹胀、消瘦、营养不良的，还包括泌尿系统疾病，还有什么呀，就是呼吸系统啊，就你说的咳咔咳嗽的。因为熊胆它有杀菌消炎作用，在古代有个方子叫熊胆川贝口服液，到今天有这个药，但是这个药呢，到了今天用的已经不是真正的熊胆了。为什么呀？真正的熊胆都是单方治病，因为太贵了呀。所以现在呢，咱们虽然也有熊胆川贝口服液，但是这个熊胆变成人工的了。那你今天要买的是天然的，不一样。所以它治疗什么呀？咳咔咳嗽、慢性咽炎、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肺气肿、肺心病，它更好啊。所以老哥哥，你这些问题不在话下，
4: 哦、
0: 明白吧？
4: 哦，都可以治呀！哎呀，这么多年我也吃了老多药了，
0: 嗯，
4: 哎呀，都是治标不治本，受老罪了、
0: 嗯，
4: 这个钱也花了不少。高老师，那我就听您的吧，您说能治，那我就参加活动，这回把这个赶紧用上。那在你这儿能报名吗，高老师啊？
0: 你这次呢，你真是打对电话了。
4: 哦，
0: 因为咱们这个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云南正宗的金熊胆，搁到平时我们不在国内销售，它是出口创汇的，都是出口到哪里呢？迪拜、沙特，好多王室，包括欧美一些发达地区的一些私家诊所医院，因为这是高端人用的啊，它里面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尤其这个牛黄熊缺氧胆酸，这是熊胆的标志物，高达46.7%，比普通熊胆要高出2倍多。搁到平时呢，199一支，今天是9.9元一支。我们既能省钱，还能治了大病，每人限购20盒，不让多订。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你来验证疗效，你用得好，你记得以后呢，再给我打个电话来，好吧？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行，那我就谢谢你了啊，高老师。
0: 不客气的，
4: 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去。
0: 对，
4: 哦、
0: 自己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再见啊！
4: 好、哦，谢谢啊，高老师，再见，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5: 高老师，我听说有活动，我呀正想参加活动呢。
0: 嗯。
5: 我听说我正想要这个熊胆粉呢。
0: 嗯。
5: 我听说这活动现在是怎么优惠呀？
0: 这个活动的优惠力度呢是非常大的，搁到平时呢，咱们呢是199一支，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现在补贴完之后9.9元一支，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明白吧？
5: 那像我这种情况，看我最多能给我订多少啊？我想
0: 您是什么情况呢？
5: 哎呀，我今年63岁了，我这糖尿病算起来得有个10好几年了吧。
0: 嗯，
5: 你说这一天这糖尿病，自打得糖尿病以来，我是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的，完了吧，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拐带着我这心脏也不好，总是心慌气短，时不时就犯心绞痛，这前胸后背吧就是针扎似的那种疼啊。另外吧，我这眼睛看东西也不得劲儿，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就跟眼前吧就像糊了一层塑料布似的。
0: 嗯，
5: 一检查是白内障，当时吧大夫让我说就是没到成熟期，要到成熟期以后就是马上就做手术，我没敢做，一直拖到现在。另外吧，我这个皮肤痒啊，刺痒啊，另外吧这免疫力也特别低呢，这感觉三天两头就感冒啊。
0: 嗯，
5: 肠胃也不好，就是吃点东西啊，这胃啊就又胀又疼的。
0: 嗯，
5: 哎呀，这几年遭老罪了。不过吧，高老师，现在就是最近我就感觉就现在这些症状都好多了。
0: 哦
5: 啊，就让我高兴的是啥，我这心脏不那么憋得慌了。
0: 那我得问问你，您用了咱们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了吗？
5: 我用了。
0: 哦，那不错啊。
5: 嗯。
0: 还有咱们那个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也用上了吗？
5: 啊，黄宫汉宫方我用着呢。
0: 哦，等于两个药都用着呢。哦。
5: 对对对，啊，我是早晚吧，各一支用的。
0: 嗯。
5: 另外吧，我还有啥？我前胸后背它也不是像以前是那针扎似的疼了。
0: 嗯。
5: 就是哎呀，反正这些天吧，就感觉这心脏啊可舒服了呢。那胸口那块大石头啊，就像给挪开了一样啊。
0: 嗯。
5: 可轻松可亮堂了呢。
0: 挺好的。
5: 啊，另外吧，我这眼睛看东西也亮堂点了，雾啊也散开点了，吃东西啊胃啊它也不那么胀了，皮肤不那么痒了，就感觉啊这身上啊有劲儿了，还有精神头了。
0: 嗯。
5: 啊，吃的方面吧，我现在是什么都敢吃一口了。
0: 嗯，
5: 完了这血糖，哎，它也不往上升，血糖还挺平稳的。
0: 嗯，
5: 啊，所以说高老师啊，特别高兴呢。我这一听活动，我本来正想要这个熊胆粉呢，一听这活动，我可高兴了呢，马上就给你打电话呀。
0: 是，
5: 啊，
0: 本身呢，咱们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它能补足气血精，通调五脏六腑，再把黄河金标的熊胆粉一配合，好上加好。
5: 嗯，
0: 对于糖尿病的朋友。嗯，这个熊胆粉的作用特别强大，它既能口服又能外用。怎么叫既能口服又能外用呢？比如说咱们糖尿病，有的身上有伤口，比如说脚烂了之后直流脓，啊，没有免疫力了，用了好多药治不好，只需把熊胆粉撒在上面，用纱布一包，2-3天功夫它就结痂了，就这么快。那么吃的时候呢，比如说咱们咽喉肿痛的、口腔溃疡的，把这个真空玻化瓶打开，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含着，含一会儿，再用半杯温水一松下，1-2天功夫口腔里没溃疡了，而且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包括风湿骨病的、咳痰喘的、老慢支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包括眼睛不明亮的、 几天功夫就能见到效果，所以尤其糖尿病。

0: 病啊，这个治疗啊，咱们要用一段时间的鸡胸胆。您参加这个活动呢，可以订上一份，非常好啊。
1: 嗯，高老师，我这效果这么好，我也不想断药，我吧就想多订几份。
0: 多订是不行的，它是限量的，每个人只能订一份，以家庭为单位，最多订两份啊。
1: 那高老师，那我听你的，我再订两份。
0: 你得让你老伴儿也得打场外电话啊，以家庭为单位，也得让别人一块儿报名。那我就不多说了
1: 啊，
0: 好吧？
1: 哎，那好，高老师，我这就和老伴儿打电话报名。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谢谢高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这个赤果林就说现在有活动了，是不是啊？
0: 对呀，这个活动今天是第三天了。已经要进入到尾声了，
3: 哦，
0: 您才知道啊。
3: 哦，是啊。哎呀，我这是刚听我邻居说的，这回参加这个活动吧，还能省不少的钱呢。
0: 那你幸亏今天听到了啊，过不了几天它就结束了，再晚呢那就错过了。咱们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啊，云南正宗的金胸胆现在补贴到9.9元一只了，这个价格已经非常低了，明白吧？
3: 是是是是。你看我现在这不是也在用了吗？也是前段时间吧，这是邻居给了我一盒，给我一盒，我用到现在用时间还不长了，他用了12天的时间吧。我整体来说吧，感觉这个效果还不错。你看我自身我就有这个高血压，不是血压高，哎呀，这些年吧吃降压药，这血压一直也是降不下来，忽高忽低的。还有这个脑动脉硬化，这不是去年吧，得过一次这个小中风。说叫什么腔隙性脑梗。从那时候出现这个小中风以后吧，我这个记忆力吧明显就是下降了，特别爱忘事儿。有时候你看就是说跟家里人说说这话吧，说说着就前言不搭后语，不知道前面刚说的啥，就脑子里边一片空白。我还有这个便秘这个情况。4-5天、5-6天解一次大便，哎呦，有时候去厕所吧蹲时间特别长，也不敢用力，有时候用力吧就怕把这个心脏脑血管啊再憋坏了，有时候实在不行就再吃点通便的药，不是啊。这晚上睡眠也不好，这一宿的吧，哎呀，也睡不了多少觉，关键睡着了睡得也不踏实，一宿基本上睡3个多小时吧，迷迷糊糊的。要不
0: 这些症状啊，都说明什么呀？咱们大脑环境在恶化呀。你看这个腔隙性脑梗啊，它是最轻微的这个脑梗，但是给咱们敲响警钟了。什么叫腔隙性脑梗啊？就是大脑外层毛细血管首先堵。它没有堵到这个深层的血管，而且没有堵到大血管，所以它没有什么后遗症。但是呢，你想一想，已经开始毛细血管堵了，那离大血管堵它就不远了呀。另外呢，你这个症状呢，那逐渐向大的这个脑梗转化。第一个，睡眠不好了，是吧？大脑缺血缺氧才能导致呢这个睡眠不好。第二个，记忆力减退了，严重的大脑缺血缺氧还能导致什么呀？老年性痴呆、阿尔茨海默病，对吧？那么现在就开始呢记忆力减退了，那你以后呢，老年痴呆它也不远了啊。再加上呢，咱们血压、血脂、血粘度如果都高啊，如果血栓斑块脱落，很有可能呢就会发生急性的脑梗，现在再不治疗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再治啊，明白吧？
3: 是啊，我担心害怕，我就怕要是说这个脑中风，这是上次是个小中风，要是大中风了，这造成个半身不遂，瘫痪在床上，那以后这不就活受罪了吗？
0: 对呀，瘫痪呢，那还算轻的，每年发生在心脑血管堵塞死亡呢，大概能达到350万心脑血管的这个病例死亡，也就是说每10秒钟。就有一个人不是心梗就是脑梗而死亡，啊，咱们说着说着话，就这个期间， 就一个人死在了心脑血管病，他叫第一杀手，是非常普遍的，所以说一定要防，不防的话呢，那是非常容易出问题的啊。
3: 是啊，他我用咱这个用了，这是用到现在12天的时间了吧，用的感觉效果来说不错。首先来说吧，我就感觉这几天吧，这个血压是平稳往下在降，再一个吧，感觉这个脑袋瓜子比原来也清楚一些了，身上感觉轻松了。
0: 嗯，
3: 这几天结果头一次大便吧比较便秘，后来这两次去厕所接这个大便吧，感觉比原来顺畅了，不像之前那么费劲了。
0: 嗯，
3: 再一个这段时间这晚上睡觉吧，睡眠质量比原来明显提高了，晚上睡得也踏实了，睡的时间也长了。
0: 嗯，
3: 我就感觉用的不错，要不干这活动吧，我想趁着这个活动我多买一些。
0: 明白。
3: 要不听邻居这么一说吧，赶紧给你打电话，想报名参加上咱这个活动。
0: 咱们既然谈到了熊胆，你也感觉到他用完之后啊，对你这个大脑血管，对你现在的症状好，为什么？有2点别的药物改变不了。第一个呢，这个熊胆能够穿过血脑屏障，在所有的中药里啊，没有几个药能穿过血脑屏障，唯独是动物性药材能穿过，这叫血肉有情之品。为什么动物性药材能穿过血脑屏障？因为人的基因与熊的基因80%一致，血脑屏障都是一些呢非常致密的血脑里的细胞形成屏障，动物性药材能穿过，植物性的药材是大分子的，穿透不了，明白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它能够给大脑提供亲和性的营养，这个亲和性的营养就是对大脑这个细胞的基因是有亲和性的。熊胆里有大量的生物苦素，有大量氨基酸酵素，熊缺氧胆酸、阿缺氧胆酸，它有好多呢是动物的药材中才有的一些亲和性的营养，是提供给大脑神经元的。所以就这2点普通药物治不了，哪怕你吃什么红花呀，吃什么人参呐，吃什么黄芪呀，它都治不了，唯独熊胆治大脑，治一些的脑血管病它有优势，所以你就继续用，直到把你的病治彻底了再停药，好吧？
3: 好，那报名参加这个活动是在你这里做登记吗？
0: 是打场外电话，每人只能订一份啊，全国是限量的，订完为止，9.9就能拿走原价药，只限这一次机会，以后就没有了啊。我也祝愿你呢能报名成功啊。
3: 好，那我赶紧打场外电话去。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好，再见。
2: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 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4: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2: 广告时间。
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0: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河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我们说健康是什么呢？这健康呢，它是一种财富，这健康呢，它是一种幸福。拥有它呀，能让你50能搬砖，60能上山，70壮如牛，80腰不弯。健康是块田，耕耘靠保健，疾病是座山，愚公可移山。健康是金，身体是银，健康是自己不遭罪，儿女无负担。如果没健康，一切都玩完。那为了让广大眼病和一体多病的新老患者朋友早日康复，享受幸福人生，而不是遭罪人生，也为了呢 让新老用户在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期间

等高端私人诊所的，它的价格十分昂贵，一大盒呢里面十瓶，折合人民币1990元一大盒，相当于呢199元一支。那么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全国新老听众啊，享用上这种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胸胆，于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患者强烈要求，本次活动厂家总部特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粉补贴到了9.9元一支。但是由于呢，这是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不多，本年度啊只能供应这么一批货源，所以采用限量订购的方式来报名，最终补贴价咱们9.9元一支，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咱们全国总共啊8500份，订完为止。今天呢是活动的第3天，希望大家呢报名从速，不要错过。那么这些天啊，咱们场外的热线真的啊太火爆了，每天呢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电话。你看，虽然我们场外呢接线团队的工作量大，大家呢都太忙碌了，可是咱们厂家的工作人员呢都特别有成就感啊，能够为大家的身体送去健康，能让大家拿到黄盒金标的金胸胆，这对于我们医务工作者来讲啊，那既是责任也是荣耀啊。昨天呢我却接到一位年轻人的电话，是一位呢非常年轻的女士，才26岁。她打来电话呢是给她的老母亲来订购咱们黄盒金标5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胸胆的。你看，据她说啊，她母亲呢患有脑血栓，现在呢导致视神经萎缩，看东西呢看不清了，而且半身不遂了，生活不能自理了。我就问了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啊，结果这位女士就哭了。她说自己呢常年工作在外，这不刚刚结婚吗，刚有了自己的小孩，在郑州安了家。她的老母亲呢生活在安阳的乡下，一年到头啊自己也回不了几次家。说有一次呢自己和老母亲打电话，就顺嘴说了一句啊，说还是家里的红薯好啊，没有化肥农药啊，还是喜欢家里的红薯味儿。哪知道就这么一句话，这位一辈子呢没出过门大字不识的老母亲，竟然自己呢偷偷的订了车票，转了3-4车，挎这个篮子呢，背上呢背这个沉甸甸的袋子，装了很多家里地里的红薯，一路跌跌撞撞给他女儿送去了。当他女儿开门的时候啊都愣了，因为他母亲不识字啊，来自己家呢也就来过2-3次，还是他自己带着来的，说母亲根本就不认路。哎呀，这得费多大功夫，费多大的辛苦才找来的呀。他说自己打开门的时候啊，老母亲双手青筋暴起，食指上呢那都裹着胶布，还笑着对女儿说，女儿啊，娘来了，你不是说想吃家里自己种的红薯吗，这些呢全是我从土里刚刚挖出来，是最新鲜的。你看女儿看着母亲呢早已经是泪流满面了。这不后来吗，她的老母亲又回到农村乡下了，几次打电话约他回家看看，但是女儿呢工作太忙了，一次又一次的被自己呢忙碌的工作给推脱了。就在半年前，母亲再次给他打电话说，孩子呀，你就和你们领导说说，说你妈妈得重病就能活半年了，她还能不给你请假不让你回趟家吗。这位女儿呢以为是母亲给她开了个玩笑，没太在意，可就是这个小小的没在意，她就再也没能和母亲呢说上话了。

这不，老母亲呢，后来得了脑血栓，半身不遂，躺在床上啊，已经说不出话来了，而且还视神经萎缩了，生活呢，完全不能自理了。说这件事啊，让他是泣不成声，特别特别后悔呢。说在自己母亲身体健康的时候，没能经常的回家陪陪母亲。哎，我就对他说啊，我说你现在也不晚呢，母亲现在这个身体情况最需要家人照顾了。他说嗨，高老师有所不知啊，你看我得工作呀，我回老家呀，也不能每天都陪着老母亲呢，我这也有小孩了，我这孩子怎么照顾啊？而且我这个工作呀，他在外地呀，不在家乡啊，所以说我也没办法呀。这位女士啊，她说听自己同事说的，说你们呢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胸胆，对这个大脑神经有很好的修复，所以这才打来电话，想给老母亲咨询，想定上咱们金胸胆啊，想让老母亲呢也尽快的好起来。那么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胸胆，到底能不能帮助他的老母亲呢？的确能啊。但是我想说什么呀，母亲病了把儿女们自己会追悔莫及，后悔母亲身体好的时候啊，没能多花点时间去关心一下老人的身体健康。假设把订购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胸胆的时间你往前挪一挪，咱多了不说，你就提前半年订上，让这位呢在农村务农的老母亲早半年吃上五年质保期的金胸胆，我相信啊，半年后的今天他的老母亲呢肯定不是躺在床上流口水，可能还会背着什么呀家里的土特产到城里看望他的女儿。为什么呀？因为最好的医生啊，那就是提前预防治疗，不要等病来了再去治。我们说中医的优势就是治胃病，治疗未来的疾病。你看现在可好，老母亲躺在病床上没有知觉了，女儿拴在家里不能去外地工作了，自己还有小孩也需要照顾，哎，闹成现在的局面，上有老下有小，都需要这位年仅26岁的姑娘啊去照顾，真的是够她受累的呀。我常给大家讲，平时不养生，有病养医生，治病花钱不要戏，别跟身体过不去。我们中医的优势就是治疗未来的疾病，在你年迈体虚的时候啊，你早早用上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胸胆，那么未来可能你就不会得中风，更不会偏瘫。那么现在许多的年轻儿女们呢，反对老年人购买广播上的药品，有的时候啊，你们也未必是对的啊。咱们以刚才这位河南郑州26岁的女儿来说，她就特别特别后悔啊，没早点知道这金胸胆，没早点给她的老母亲用上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的金胸胆。所以就应了呢我常给大家讲的这么一句话，当一个人在不需要和医院去打交道时他很安逸，当有一天离不开医院时才发现呢想逃出来已是无能为力。有一种陷阱叫做懒惰，有一种健康叫做治胃病，别在最容易治胃病的时候啊而选择安逸。没有危机感就是最大的危机，无病时不养生，有病时要养医生。从健康往疾病走容易，从疾病往健康走难。那说难归难，脑中风的就用正宗云南的金胸胆来治疗当然是没有问题了，因为胸胆清洁排健康自然来，
它里面呢，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其他成分的含量也都比普通的熊胆高。有的朋友就说呀，这里面有什么成分呢？太多了啊！熊胆中呢有大量胆汁酸、油酸、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基因蛋白、大量的氨基酸、19种天然生物素、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186种的天然成分，它们能够有效的清血排毒、溶栓通脉，尤其里面呢有磷脂酰胆碱，它对大脑神经元呢具有很好的修复再生作用。你看熊胆这味药材在古代的中医、蒙医、藏医学中都要用到。你看藏医呢把脑血栓、脑中风这些病叫做白脉病，像治疗白脉病的藏药七十味珍珠丸中它必须要用到熊胆，而且它也是什么呀，藏药左台技术常备药。熊胆这味药材呢属于中、蒙、藏三界药材，它们治疗啊疑难杂症、陈年老慢病那是必不可少的一味名贵药材。咱们再说脑血栓，脑血栓呢是特别折磨人的疾病，因为它的后遗症呢让人生不如死，这个病的致残率非常高，70%到80%的患者留下半身不遂、语言障碍、视神经萎缩、吞咽困难、大小便障碍、失语失认等后遗症。大家想一想，这些后遗症哪个不是让你呢没有尊严的活着的，对不对啊？所以今天呢我得给大家伙好好的说说这个疾病。我们中医上呢有4大类疾病，不是普通医生、普通药物就能治疗得了的。哪4大类疾病呢？这叫中医的4大疑难杂症：风、痨、骨骼。排在首位的风就是中风。中风这个病呢，发病之急，变化之速，症之纷繁，情之凶险，非同一般啊，致残致死率非常高。其他3类病我们今天先不讲，重点还是讲中风。明代的张景岳呢给中风下了一个定义，怎么下的呢？说它是肝肾阴虚治病之本，风火痰瘀发病之标，二者互为因果。可见中风这个病呢是非常复杂的，就像一团乱麻，想要拆开必须找到头。什么是头？它有3个发病的原因。第一，情志失调，就平素啊忧郁、恼怒、脾气暴躁的人特别容易中风。所谓呢怒伤肝，肝气不舒，肝气郁结，肝阳上亢，情志不畅，容易堵塞大脑血管，这不就容易呢脑梗或者脑血栓、脑溢血吗？这就是发病的原因。第一点。第二，饮食不节，平素里适食肥甘厚味的食物，就特别爱吃呢肥甘厚味的食物，肥腻的大鱼大肉，把特别咸的食物，血压、血脂、血粘首先高了，这也是发生脑中风的基础病，这叫做气血逆乱、脾湿健运、痰湿内盛。第三个发病原因，精气亏虚，比如说你平时呢经常眩晕、头痛，精气亏虚，这叫肝阳上亢、痰瘀阻络，瘀则堵，堵则不通，明白了吧？所以治疗中风呢就是要从肝、胆包括血液入手，一排浊毒，打通排毒通道，二补元气，推动气血运行，三修复细胞，把大脑神经、血管都得修复好，这个病才能好。
而咱们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熊胆，它的特点就是清解排，清毒解毒加排毒，最后啊它还有修复大脑神经元包括神经细胞的作用。而且熊胆对大脑的经络脉络神经线的修复是其他药物比不了的。什么叫脉络？经脉呢指的是大血管，络脉啊指的是微小血管，大脑中的微循环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治疗中风最主要的恰恰在毛细血管，毛细血管不通，很多神经线就无法连通，这个人就没有意识，说不了话，站不起来，手脚动不了，所以这个后遗症就治不了。而咱们5年质保期黄河金标高含量的金熊胆，它里面呢各种成分都高，尤其牛黄熊去氧胆酸，通过这些成分给你清解排，清毒解毒排毒，他们就能针对后遗症来治疗。尤其是治疗大脑中很多药物到不了的区域，脑干、脑桥、额叶、顶叶、边缘叶，这里毛细神经网非常密集，别人修复不了，咱们这个熊胆能修；别人清不了的瘀，咱们熊胆能清。哎，这是它能治疗重病大病的一大特点。那么脑血栓属于缺血性脑中风的范畴，瘀阻脑络，诸邪内生化毒，损伤脑髓为病理关键。后遗症呢多为死血顽痰深流脑络髓海空虚所导致。简单说呢就是你大脑中的血液有淤血斑块了，沉积在你的毛细血管网非常狭窄的地方，有的呢还造成大血管缺血缺氧，大脑神经吸收不到血氧它就损伤了。大脑啊它是负责人体各种行为活动的神经中枢，它要出问题我们四肢百骸就出现功能障碍了，包括你的行为、你的视觉、你的听力等等，这些都是大脑控制的。你负责视觉的神经营养供应不上，那就会视神经萎缩，你就看不见东西了。负责运动的视神经营养供不上，人就半身不遂了，口眼歪斜，言语不清了。在临床上呢，血栓就是淤血。那么这个淤血到底怎么形成的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像我在去年的时候啊，我还陪着呢国外来的医学考察团去参加过黄河。很多咱们看过黄河的人都知道，黄河水呢是一碗水半碗沙，尤其你站在黄河的壶口去看，那个黄河的河床呢在我们脑瓜顶，哎，去过人都知道，黄河到这个时候啊它是要入海的，地势宽阔，水流慢，这个水流啊一慢泥沙就沉积，所以我们说呢河道产生淤泥根本原因呢就是水流太慢了，不能把这个泥冲走了。第二个原因呢，水里面有大量的泥沙，黄河就形成淤泥了，这就跟什么呀血管里形成血栓的道理一样，血液流动速度慢了，血里呢垃圾多了，什么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坏死的血小板，它就形成块状、团状，就粘附在血管壁了。很多人见没见过呀？从这个血管中取这个淤血的斑块啊，比如说做手术，我们从这个人呢血管里取出的血栓，取出来呢都是一长条油油滑滑的，就跟炼那个猪油一样啊，就跟荤油一样，它是凝固在一起的血块，最主要的成分呢就是胆固醇，所以我们的血管里呢它沉积了好多的垃圾，就把血管堵死了，我们就中风了。脑血栓就是因为血中的胆固醇
甘油三酯过多，导致

0: 动脉粥样硬化，血液流动缓慢，血液流动缓慢啊，进一步又导致甘油三酯胆固醇沉积在血管壁上，造成管腔的狭窄，管腔越窄，血液呢就越容易往这儿堵，一旦堵死了，我们就是脑梗了。而我们堵死之后啊，压力过大，血管啊特别脆弱崩了，那就是脑出血了。所以脑出血呢，它是先有脑梗后有出血，是更可怕的。好多人呢一旦中风啊，运动神经中枢、视觉神经中枢、视力都出障碍了，看东西也模糊不清了，运动神经中枢受损呢，半身不遂了。后期呢，血栓堵的地方多了，大脑没有营养了，最后脑死亡了。所以血栓的形成呢，绝对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在咱们中老年人身上呢，可以说是常见病、多发病，岁数越大越容易得。因为你的血管啊用了一辈子了，动脉硬化了，垃圾毒素累积了，早就达到一个地步了。咱们都知道有一句谚语叫做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根稻草虽然不重，但这个骆驼啊长期背负着压力，它都达到极限了，最后再放一根轻轻的稻草，一头骆驼你再强壮，它承受不住压力，压垮了。那么脑血栓因为呢平时不注意，可能一个感冒，可能一个上呼吸道感染，或者一个喷嚏啊，突然让你这个血管里呢狭窄的地方就堵上血块了。因为你平时呢这个血管就淤堵没在意，就是那么个小小的原因，一点血块一堵坏了，整根血管堵死了，这个时候就突然中风了。所以中风呢它也是长期积累达到的，所以我们家中呢要常备熊胆粉，要提早治疗。不要说呢我非得等到中风再治，那就有点晚了。咱们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在针对心脑血管病、肝胆疾病、眼部疾病治疗中都是立竿见影的，特别在脑血栓后遗症方面效果非常明显啊！有很多呢已经用过咱们这金熊胆的家人们也纷纷打来电话说真的效果特别好。再加上呢咱们这次的大型活动啊，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给大家把价格都优惠到9.9一支的，你再不用你还等到什么时候啊？所以趁着这趟末班车，咱把身体呢调养得健健康康的，不光自己不遭罪，也让儿女们呢少惦记，咱们老了呢还能享受天伦之乐，不用别人呢给咱们端屎把尿，不用别人呢给咱们喂吃喂喝，不用别人呢为咱们操心，还有比这更好的事情吗？对不对呀？那对了啊，5年质保期正宗云南的金熊胆，除了含有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几十种有效成分之外，别忘了啊，磷脂藓胆碱它对大脑的修复特别好。那么今天为了让大家用得起，咱们特意把价格打下来，就是为了回馈新老用户。那我也不多讲了，本次拿出了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现在补贴到手9.9一支啊，每人呢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全国总共8500份订完为止。那好了，先讲到这儿，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 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

0: 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您好。
1: 哎，您好，是高老师吗？
2: 对，我是高老师，哎、欢迎你啊。
1: 哎哎，你好，高老师，高老师，就是那个黄河金喵金熊熊胆，是不是现在搞活动呀？9.9元一支的那个。
2: 对，咱们现在有活动，补贴之后啊，咱们9.9元一支，以家庭为单位，每人最多限购2份，单人呢最多限购1份，每人呢是限20盒，明白吧？
1: 哦，我们用过，就是我家父亲用的，用的这个黄河金喵的金熊熊胆。以前买的吧都是原价，说实话也挺贵的，不便宜，但是呢效果真是好。然后它是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粉嘛。
2: 对。
1: 现在是我爸用了1个月的时间，哦，我感觉就是对比他以前用那些药物来说吧，就是见效最明显的。它是啥呢？它主要就是那个老年人年龄也大了嘛，75了都。血压也高，就是遗传那个高血压。
2: 哦，
1: 心脏也不好，心脏还挺严重的，是那个心衰。然后吧，眼睛也不好，就是看啥东西都模糊。有时候就是眼压高吧，还有眼睛有些疼，就是眼眶啥都疼。
2: 明白。
1: 然后还那个骨质增生，就是那膝盖也疼，反正腰也疼，就感觉他浑身没有好地方，天天的难受。
2: 也就是说，到了老年呢，咱们经常遇到的就是一体多病，从头到脚。好多地方都有问题，这个时候啊，其实用中药的效果要比西药好。你想一想，西药每一种药啊，它就维持一个指标，降压药只降血压，降脂药只降血脂，降糖药只降血糖。如果我们的病多啊，比如说还有骨质疏松啊，骨关节炎呢，还得吃一些治骨的止疼药。这么多的药混合在一起，那互相呢？它都有互相的影响，对肝脏肾脏加大负担，这就不如什么呀，我们用中药。中药里面呢，它的成分是非常复杂的，它是个天然大复方。你看为什么熊胆单方就入药，在古代人们就吃熊胆，它就能治疗呢很多的老慢病，因为它里面的成分多呀，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筋蛋白，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生物素，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5大类，186种的活性成分。所以它治疗呢，从头治到脚啊，对眼睛好，对心脑血管好，对骨关节好，对肝胆肠胃都好。哎，老父亲吃上之后怎么样啊？
1: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高老师。就是他这几方面呀，就都见到效果了。你虽然说吃的时间不长，就这1个月吧。然后他以前就是吃2种西药，那个血压都稳定不住，就这1个月血压就挺好的，挺平稳的。然后心脏这块儿他也不觉得憋闷了，也不心慌了，然后就是眼睛嘛，看东西他说比以前也清晰多了，有时候玩会儿手机啥的还。身上也觉着有劲儿了，吃饭啥的都有食欲，然后每天现在就不让他下楼嘛，怕他那个有问题啥的就在屋里的，他能溜达。就感觉自己挺有劲儿的，然后状态也好。比以前吃任何药物感觉见效都快，还都明显。
2: 多好啊。那么这就是什么呀，咱们提前等于把未来疾病就防止住了。你看现在用这个熊胆呢，把这个胃口也治好了，把这个血压血脂也降下来了啊，骨头关节也不疼了。哎，未来呢咱们就少一次什么心梗脑梗，少一次中风偏瘫，这个病啊一定要早治，说非得中了风偏了瘫再治也能治，但是不如现在好。因为每一次的中风偏瘫它还有死亡率呢，那突然人要是没了，那再有钱再买药也就没有用了，对不对啊？
1: 是是是是，

0: 然后这不是听说这个活动吗，高老师，我看我爸用的效果也挺好的，我就想给我老妈也买点让她用上。你平常其实照顾我爸这个重担也是我老妈承担，我们的都是也上班忙啥的，都有时有赏的照顾。然后我老妈身体呢，她就是胃不好，就是吃东西是消化不好还是咋的，就是老打嗝，吃完饭以后。然后她也是那个膝盖也不好，也腿疼，然后再就是睡眠不好。
1: 这个熊胆呢，它是熊的胆囊啊，是这个消化系统的这个药物。这个熊胆呢，它里面的成分比较复杂，尤其治疗人的这个消化系统那更没得说了。那么像那个腹胀啊，包括骨胀啊，这个都能治疗啊。什么叫骨胀？中医呢讲风劳骨骼，骨症啊就是肝上的问题啊。你包括这肝呢、有的都这个出现严重的肝硬化了，有的脾都大了，有的病毒性肝炎呢，还有呢什么呀，就是这个胃肠道啊消化不良，包括胰腺，胰腺属于消化不良，这个熊胆都能治。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包括胆囊结石，这个熊胆都能治。而且呢对这个眼睛啊，对睡眠呢它都好。熊胆呢有调节神经、修复神经的作用，能够安眠、定制入睡，这个老母亲用也当然可以了啊。
0: 那就行了，行，高老师，那我想多买点，给就订上两份最多的这个行吧。
1: 最多以家庭为单位啊，是可以订两份的，按每一个人呢最多订一份啊。什么叫以家庭为单位订两份？因为有的家庭呢他人多，说我家里五六个人、七八个人，我一人订一份，那不行，没那么多的药啊，全国总共才8000多份，那平均到各个地市没多少，所以以家庭为单位，每人限购两份啊，每人呢这一份不能超过20盒，可以打厂牌电话去报名，好吧？
0: 行行，高老师，那我赶紧先去报个名，谢谢您啊。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再见，高老师。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哦，你好，高老师。
1: 喂，
3: 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啊，高老师，我这你看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现在有没有活动？我听到好像有活动，说是第三天了。现在活动，
1: 对呀、
3: 啊，
1: 活动进行到今天呢、马上就要到尾声了，啊，因为咱们全国的货源也不多了 啊。
3: 对对对，哎呀，我就想的是打电话急忙打不进来，我就想问一下，你看我这个病能不能用呀？我这想参加活动，如果能用的。
1: 你别着急，你给我简单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好好好。我69了，今年。就是我就是检查出来就是有这个肺心病嘛。肺心病刚开始就是上去一个是喘不上来气儿啊，老咳嗽啊，到医院呢，有时候你看到医院住个院，大夫呀，我这躺平不都平躺床上都躺不了，哎呀，就是咳嗽喘的就厉害啊。掉了吊瓶，稍微好一点，好一点就回去了。回去以后，你看最近这一段时间这个变化，这个天气哈，哎呀，就我就感觉到这个是，好像这个冬天都过不去，啊，再去检查说这个心脏有问题了，啊，发展成肺心病了都，呀，就是感觉到憋闷，上特别是一在家里头这开着暖气啊，我都穿着棉袄啊棉裤，睡觉吧，你看就翻个身都不行啊，电了高老高老高了啊，肠胃也不好啊，简单说是我这个肠胃有吃东西老是有胀啊，有胀，他说有胃炎，他说啊，都说你这个你得注意了。说你看你现在年岁也大了， 啊，还是肺心病啊，肠胃也不好啊，眼睛吧也不太好使啊，眼睛这说是我这个有这个玻璃体混浊呀，白内障什么的。我就想问一下，你看看高老师，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咱们这个就是金熊胆粉呀？这个
1: 说到这儿，我就简单把这个熊胆的治疗范围讲几句啊。在古代，熊胆是单方就能入药，那为什么好多药啊都是几十味药材配一个药？讲究组方，为什么熊胆不需要啊？因为熊胆里的成分太复杂了，到现代研究啊，说也没有完全研究透它有多少种成分啊，已知的成分中有治疗作用的现在研究出来186种，可能后期再研究还有新的。那么这么多的186种成分，它们治疗的功效是非常齐全的，囊括了人体呢8大类的老慢病。那说到咱们的眼病，像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啊，看东西模糊、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玻璃体混浊啊，包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都不在话下。然后你再看肝胆疾病，什么胆囊炎、胆结石的、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的，它能保肝、养肝、护肝，对抗病毒性的肝病。你再看这个消化系统，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浅表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包括结肠炎、反流性的食管炎、胃下垂的、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腹胀、消瘦、营养不良的，还包括泌尿系统疾病，还有什么呀，就是呼吸系统啊，就你说的咳咔咳嗽的。因为熊胆它有杀菌消炎作用，在古代有个方子叫熊胆川贝口服液，到今天有这个药，但是这个药呢到了今天用的已经不是真正的熊胆了。为什么呀？真正的熊胆都是单方治病，因为太贵了呀。所以现在呢，咱们虽然也有熊胆川贝口服液，但是这个熊胆变成人工的了，那你今天要买的是天然的，不一样。所以它治疗什么呀？咳咔咳嗽、慢性咽炎、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肺气肿、肺心病，它更好啊。所以老哥哥，你这些问题不在话下、明白吧？
3: 都可以治呀。哎呀，这么多年我也吃了老多药了，哎呀，都是治标不治本，受老罪了，这个钱也花了不少。高老师，那我就听您的吧，您说能治，那我就参加活动，这回把这个赶紧用上。那在你这儿能报名吗，高老师啊？
1: 你这次呢，你真是打对电话了。因为咱们这个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云南正宗的金熊胆，搁到平时我们不在国内销售，它是出口创汇的，都是出口到哪里呢？迪拜、沙特，好多王室，包括欧美一些发达地区的一些私家诊所医院，因为这是高端人用的啊，它里面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尤其这个牛黄熊缺氧胆酸，这是熊胆的标志物，高达46.7%，比普通熊胆要高出2倍多。搁到平时呢，199一支，今天是9.9元一支。我们既能省钱，还能治了大病，每人限购20盒，不让多订。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你来验证疗效，你用得好，你记得以后呢再给我打个电话来，好吧？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行，那我就谢谢你了啊，高老师。
1: 不客气的，
3: 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去。
1: 对、
3: 哦、
1: 自己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再见啊。
3: 好、谢谢啊，高老师，再见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好。
1: 高老师你好。
2: 你好，那位朋友。
1: 高老师，我听说有活动，我呀正想参加活动呢。
2: 嗯。
1: 我听说我正想要这个熊胆粉呢。
2: 嗯。
1: 我听说这活动现在是怎么优惠呀？
2: 这个活动的优惠力度呢是非常大的。搁到平时呢，咱们呢是199一只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现在补贴完之后9.9一只，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明白吧？
1: 那像我这种情况，看我最多能给我订多少啊？我想
2: 您是什么情况呢？
1: 哎呀，我今年63岁了，我这糖尿病算起来得有个10好几年了吧？
2: 嗯。
1: 你说这一天这糖尿病，自打得糖尿病以来，我是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的，完了吧，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拐带着我这心脏也不好，总是心慌气短，时不时就犯心绞痛，这前胸后背吧就是针扎似的那种疼啊。另外吧，我这眼睛看东西也不得劲儿，
2: 嗯，
1: 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就跟眼前吧就像糊了一层塑料布似的。
2: 嗯，
1: 一检查白内障，当时吧大夫让我说，就是没到成熟期，要到成熟期以后就是马上就做手术，我没敢做，一直拖到现在。另外吧，我这个皮肤痒啊刺痒啊，另外吧这免疫力也特别低呢，这感觉三天两头就感冒，三天两头就感冒啊。
2: 嗯，
1: 肠胃也不好，就是吃点东西啊这胃啊就又胀又疼的。
2: 嗯，
1: 哎呀，这几年遭老罪了。不过吧，高老师，现在就是最近，我就感觉这现在这些症状都好多了。
2: 哦。
1: 啊，就让我高兴的是啥？我这心脏不那么憋得慌了。
2: 那我得问问你，你用了咱们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了吗？
1: 我用了。
2: 哦，那不错啊。
1: 嗯。
2: 还有咱们那个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也用上了吗？
1: 啊，黄宫汉宫方我用着呢。
2: 哦，等于两个药都用着呢。哦。
1: 对对对。啊，我是早晚吧各用各一支用的。
2: 嗯嗯嗯。
1: 另外吧，我还有啥，我前胸后背它也不是像以前是那针扎似的疼了。
2: 嗯。
1: 就是哎呀，反正这些天吧就感觉这心脏啊可舒服了呢，那胸口那块大石头啊，
2: 嗯，
1: 就像给挪开了一样啊。
2: 嗯。
1: 可轻松可亮堂了呢。
2: 挺好的。
1: 啊，另外吧，我这眼睛看东西也亮堂点了，雾啊也散开点了，吃东西啊胃啊它也不那么胀了，皮肤不那么痒了。感觉啊这身上啊有劲儿的，还有精神头了。
2: 嗯。
1: 啊，吃的方面吧，我现在是什么都敢吃，吃一口了。
2: 嗯。
1: 完了这血糖，哎，它也不往上升，血糖还挺平稳的。
2: 嗯。
1: 啊，所以说高老师啊特别高兴呢，我这一听活动，我本来正想要这个熊胆粉呢，一听这活动我可高兴了呢，马上就给你打电话呀。
2: 是。
1: 啊，
2: 本身呢咱们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它能补足气血精，通调五脏六腑。再把黄河金标的熊胆粉一配合，好上加好。
1: 嗯，
2: 对于糖尿病的朋友，这个熊胆粉的作用特别强大，它既能口服又能外用。怎么叫既能口服又能外用呢？比如说咱们糖尿病，有的身上有伤口，比如说脚烂了之后直流脓，啊，没有免疫力了，用了好多药治不好，只需把熊胆粉撒在上面。用纱布一包，两三天功夫它就结痂了，就这么快。那么吃的时候呢，比如说咱们咽喉肿痛的、口腔溃疡的，把这个真空玻化瓶打开，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含着，含一会儿，再用半杯温水一松下，一两天功夫口腔里没溃疡了，而且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包括风湿骨病的、咳痰喘的、老慢支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包括眼睛不明亮的，几天功夫就能见到效果。所以尤其糖尿病啊，这个治疗啊，咱们要用一段时间的金熊胆，您参加这个活动呢可以订上一份，非常好啊。
1: 嗯，高老师，我这效果这么好，我也不想断药，我吧就想多订几份。
2: 多订是不行的，它是限量的，每个人只能订一份，以家庭为单位，最多订2份啊。
1: 那高老师，那我听你的，我再订2份。
2: 你得让你老伴儿也得打场外电话啊，以家庭为单位也得让别人一块儿报名，那我就不多说了
1: 啊，
2: 好吧。
1: 哎，那好，高老师，我这就和老伴儿打电话报名。
2: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谢谢高老师，再见。
2: 嗯，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

0: 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高老师你好。
2: 喂，你好，那位朋友。
1: 哎，高老师啊，这个邱国林就说现在有活动了，是不是啊？
2: 对呀，这个活动今天是第三天了，已经要进入到尾声了，您才知道啊。
1: 哦，是啊。我这是刚听我邻居说的，这回参加这个活动吧，还能省不少的钱呢。
2: 那你幸亏今天听到了啊，过不了几天它就结束了，再晚呢那就错过了。咱们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啊，云南正宗的金胸胆现在补贴到9.9一只了，这个价格已经非常低了，明白吧？
1: 是。你看我现在这不是也在用了吗？也是前段时间吧，这是邻居给了我一盒，给我一盒，我用的现在用时间还不长了，他用了12天的时间吧。我整体来说吧，感觉这个效果还不错。你看我自身我就有这个高血压，不是血压高，哎呀，这些年吧吃降压药，这血压一直也是降不下来，忽高忽低的。还有这个脑动脉硬化，这不是去年吧，得过一次这个小中风。说叫什么腔隙性脑梗。从那之后出现这个小中风以后吧，我这个记忆力吧明显就是下降了，特别爱忘事儿。有时候你看就是说跟家里人说这话吧，说着就前言不搭后语，不知道前面刚说的啥，就脑子里边一片空白。我还有这个便秘这个情况。5-6天解一次大便，哎呦，有时候去厕所吧蹲时间特别长，也不敢用力，有时候用力吧就怕把这个心脏脑血管啊再憋坏了，有时候实在不行就再吃点通便的药，不是啊。这晚上睡眠也不好，这一宿的吧，哎呀，也睡不了多少觉，关键睡着了睡得也不踏实，一宿基本上睡3个多小时吧，迷迷糊糊的。
2: 这些症状啊都说明什么呀？咱们大脑环境在恶化呀。你看那个腔隙性脑梗啊，它是最轻微的这个脑梗，但是给咱们敲响警钟了。什么叫腔隙性脑梗啊？就是大脑外层毛细血管首先堵，它没有堵到这个深层的血管，而且没有堵到大血管，所以它没有什么后遗症。但是呢，你想一想，已经开始毛细血管堵了，那离大血管堵它就不远了呀。另外呢，你这个症状呢，那逐渐向大的这个脑梗转化。第一个，睡眠不好了，是吧？大脑缺血缺氧才能导致呢这个睡眠不好。第二个，记忆力减退了，严重的大脑缺血缺氧还能导致什么呀？老年性痴呆、阿尔茨海默病，对吧？那么现在就开始呢记忆力减退了，那你以后呢，老年痴呆它也不远了啊。再加上呢，咱们血压、血脂、血粘度如果都高啊，如果血栓斑块脱落，很有可能呢就会发生急性的脑梗，现在再不治疗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再治啊，明白吧？
1: 是啊，我担心害怕，我就怕要是说这个脑中风，这是上次是个小中风，要是大中风了，这造成个半身不遂，瘫痪在床上，那以后这不就活受罪了吗？
2: 对呀，瘫痪呢那还算轻的，每年发生在心脑血管堵塞死亡呢，大概能达到350万心脑血管的这个病例死亡，也就是说每10秒钟。就有一个人不是心梗就是脑梗而死亡啊。咱们说实话，就这个期间就一个人死在了心脑血管病，他叫第一杀手，是非常普遍的，所以说一定要防，不防的话呢那是非常容易出问题的啊。
1: 是啊，但我用咱这个用了，这是用到现在12天的时间了吧，用的感觉效果来说不错。首先来说吧，我就感觉这几天吧，这个血压是平稳往下在降，再一个吧，感觉这个脑袋瓜子比原来也清楚一些了，身上感觉轻松了。这几天结果头一次大便吧比较便秘，后来这两次去厕所接这个大便吧，感觉比原来顺畅了，不像之前那么费劲了。再一个，这段时间这晚上睡觉吧，

0: 睡眠质量比原来明显提高了，晚上睡得也踏实了，睡的时间也长了。
1: 嗯，
0: 哎，我就感觉用的不错，要不干这活动吧，我想趁着这个活动我多买一些。
1: 明白。
0: 要不听邻居这么一说吧，赶紧给你打电话，想报名参加上咱这个活动。
1: 咱们既然谈到了熊胆，你也感觉到它用完之后啊，对你这个大脑血管，对你现在的症状好，为什么？有两点别的药物改变不了。第一个呢，这个熊胆能够穿过血脑屏障，在所有的中药里啊，没有几个药能穿过血脑屏障，唯独是动物性药材能穿过。哎，这叫血肉有情之品。为什么动物性药材能穿过血脑屏障？因为人的基因与熊的基因 80% 一致，血脑屏障都是一些呢非常致密的血脑里的细胞形成屏障，动物性药材能穿过，植物性的药材是大分子的，穿透不了，明白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它能够给大脑提供亲和性的营养，这个亲和性的营养就是对大脑这个细胞的基因是有亲和性的。熊胆里有大量的生物苦素，有大量氨基酸酵素，熊缺氧胆酸、阿缺氧胆酸，它有好多呢是动物的药材中才有的一些亲和性的营养，是提供给大脑神经元的。所以就这两点普通药物治不了，哪怕你吃什么红花呀，吃什么人参呐，吃什么黄芪呀，它都治不了，唯独熊胆治大脑，治一些的脑血管病它有优势。所以你就继续用，直到把你的病治彻底了再停药，好吧？
0: 好，那报名参加这个活动是在你这里做登记吗？
1: 是打场外电话，每人只能订一份啊，全国是限量的，订完为止，9.9就能拿走原价药，只限这一次机会，以后就没有了，啊，我也祝愿你呢能报名成功，啊，
0: 好，那我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谢谢你。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嗯，好，再见。
2: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3: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6: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7: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8: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9: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0: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1: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2: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3: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4: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5: 五岁学绣花，绣到78，山里的花鸟鱼虫啊，都在我布里安了家。
16: 苗绣，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5: 姑娘的嫁衣线啊，比头发还细，讲究手上没油没汗，耗时啊。
17: 一分钟，绣出蝴蝶落在花瓣上。2000个日夜缝成一件传世嫁衣。苗家没有文字，这衣服上的一针一线就是我们走过的路，传下的歌，把千年的故事都绣进这衣服里。
15: 眼花了，鼻尖贴不绣，手抖了，换只手再来。苗家的凤凰啊，从咱手里飞出去了。
18: 一针一线连古今，秀山秀水秀人心，致敬托起民族美丽的巧手绣娘。
11: 阿妈，老师说海藏在山的背后，要走多久啊？
17: 走西部陆海新通道，48小时就能闻到海风的味道喽。
12: 十年，小港变大港，内陆连大洋。
19: 萨瓦迪卡，看着榴莲，清晨摘枝头，深夜在重庆火锅边。
20: 咱家猕猴桃坐冷链快车，9天就到曼谷喽。
11: 阿妈，海里的鱼游到山里来了。
17: 是北部湾的鲷鱼，坐着通道的水上高铁来喽。
12: 西部陆海新通道，让山珍跨海，让海味越山。
11: 山与海，陆与桥，我们心相连。
12: 10年新通道，山海共潮生，世界同滋味。
21: 爸，您最近身体还好吧？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22: 别担心我，你呀，好好工作啊。
23: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爸爸手上拿着的药丸。
21: 爸，最近有没有和老朋友出去打太极？
22: 有啊，这不今天早上刚刚去，还和老王切磋了下呢。
23: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电视机屏幕上泛白的雪花。
24: 所有的父母都是天才演员，他们用毕生演技只为换来你安心离家的背影。
23: 一个问候的电话很简单，但亲自回家看看其实没有那么难。
24: 工作再忙，
25: 工作再忙，
24: 也常回家看看，
25: 常回家看看。
26: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5000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被誉为诸经之首，文化之源，是阐述宇宙天地万象变化的古老经典，也是历代君王用以推演国家民族命运之书。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生活、律法、文学、医学、艺术、数学、科学等诸多领域。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主持人雅青，运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语言，为您讲解《易经》当中的大智慧。

0: 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1: 尊敬的主持人，你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上一集的节目，我们学习的是坤卦六三，含章可贞，祸从王室，无成有终。意思是说呢，有才华但不张扬，乃吉祥之兆。如果为国工作，虽然没有个人的成就，但是可以善始善终。那李老师呢，也给我们讲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可以创造一些好的机会，然后呢，也要培养我们的静定功夫，在安静下来的情况之下呢，结合自己的人生定位和所长，来选择一些既呢是自己喜欢又能为国家奉献付出的工作。这样的话呢，做王室之光大，最终可以善终。简单说一下是这样，那老师您接着给我们讲一讲。
1: 对这一卦的注解里边呢，就是孔老夫子呢有文言，文言这个解释我觉得也非常好，把这一卦的这个实质呢讲给我们了。那么这个文言这段是不是也请雅青老师读一下？
0: 好的，文言曰：“因虽有美，含之以从王室，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待有终也。”
1: 那从这个字面意义上讲，那因虽有美，含之以从王室，弗敢成也。这段解释呢，也非常的，就是我觉得特别到位啊。孔老夫子讲啊，那阴它指的是这个阴柔啊，因为这个乾卦代表阳的话，坤卦它就代表了阴嘛啊。那么乾代表了天道的话，坤卦就代表了这个地道，所以它的阴柔，是吧？也好，它还是很美好的，它是美好，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呀，带着这样的一种美好和品德也好，才华也好，去为国家工作的时候，从王室嘛，等于讲为国家工作，不敢出头露面呢。你看这话说的，是吧？弗敢成也，弗敢成什么意思？不敢成就个人的名利啊。就是不敢呐，他这个用的词汇简直是把他，就是把这个"含章可贞"、"祸从王室，无成有终"这个理呀，就开得透透的，是吧？首先，是吧？你这个人是美好的，这个人是有才华的，有能力的。但是，如果你要为国家工作的话，那好好的为国家工作。这个"含之以从王室"，你带着这种才华，还把它含藏起来，努力的为国家工作，绝对不能够追求个人名利。不就这意思吗？千万不能伸手啊！我曾经有一位老同志讲过，他说："你要是想发财，你发财你就不要去做官，是吧？要想做官，做官就不要发财。你说我做了官又想名利双收，还以权谋私，那绝对是死得快的节奏啊！那么反过来呢，我们来观察，凡是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最大，啊，为国为民、造福子孙后代的人，都属于这样一类的。"在名利场上见不到他们，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繁衍发达的后代子孙，然后在长寿老人里边会有他们，啊，在健康老人里边会有他们。如果国家要是把这功勋者的名单拉出来，会有他们，但是他们不记不说。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在从事这个社会工作的时候，我觉得这段话要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启示。其实不仅仅是一个为国家工作，为团队工作亦复如是。为什么呢？这后边就讲了，他用了三个道，叫地道、妻道、臣道。其实讲的是臣道的问题嘛，就是我为人臣，你为人臣不能代替君嘛，是吧？这里头也包含着很深刻的自知之明和对时代、对自我的认知。我居于什么？然后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单位的一把手，我一把手我不扛起来，我事事啊都不管，都交给其他人来做，那你这个一把手做的就不合适啊，因为一把手这时候他实际上是他不是一个臣道，他在团队里头他就是这个君道嘛，他实际上是钱呢，那你就要一肩扛起，毫不客气是吧？当然扛起的时候，那你自己得自己算好我有没有这个德行，

0: 有没有这份才华和能力，有没有这个福报，是吧？有没有这种缘分？没有还硬扛，那最后又把自己扛死了。哎，所以能不能作为一个领导人，我自己要有心知肚明，而不是说一律的就想方设法的要权力、要地位，最后扛不起来，害人害己。那反之，我现在如果是一个臣位，我臣位要干什么呢？臣位就是今天我们学的这段话。
1: 太极修身心，文明何家村。北京湖南太极文化研究院是专注于太极文化的研究、教学、实践、推广的非营利性社会服务组织。研究院以太极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为目的，构建师资培养和教学系统，研发教学资料，采用太极拳加经典加大地美容的修身模式，旨在培养有爱心、有专业技术的社工和太极文化骨干师资，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带领群众练太极、学经典，健身修德，减压赋能，净化心灵，助力城市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事业，为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的美好梦想贡献绵薄之力。
0: 努力的工作啊，平时呢培养自己的能力和才华，多付出啊，这个少计较，尤其是凭空摆好的时候不要往上凑啊。他讲这个就是臣道，那么他也讲的就是地道。后来我想也有意思，地就是大地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面上让我们光彩夺目的，要么就是天空当中的彩云啊，是吧，蓝天啊，阳光啊，太阳啊，月亮啊，都是挂在空中的。要么就是昙花一现的这种烟火呀，在天上飞奔的这个天马行空飞机啊，是吧，卫星啊，宇航船呢，都在天上。但是我们再仔细观察啊，飞到天上的飞机一定是从地上起飞的。然后呢，我们那些高山峻岭也是我们摄影师特别愿意拍摄的。然后我们的拍的这些花儿，拍的这些花草树木也都是，是吧，都是漂浮在空中的，但是它所有的这些都是扎根在这块土地上的。所以我们一般去关注的时候，拍照片的时候，我觉得哈，从我们个人角度来讲，我们不愿意去看这块地，专门拍一块地说你看这个大地，这个树的根儿现在长这模样。搞这种拍摄的人都是有点开了智慧的人，一般的人他照上面不照下边。所以这就是地道的特点。这地道它非常的厚道，含藏万有啊，成就万有，这母亲的情怀，是吧，成就万有，含藏万有，衬托万有，把这个山托起来啊，把这个树木的养育起来，把这个天空呢，按过去来讲把天空都抬起来，是吧，这个我们所有的人呢都是在地上被地给衬托起来。哎，所以这就叫地道。地道就是地势坤，厚德载物。他讲的是个地道，典型的属于乾卦的特点啊。那么这个乾卦特点你就知道，它积攒的厚德，但是它不张扬啊。这里还包括着所谓的七道，七道其实也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去观察家庭生活当中那夫妻关系啊，一般这个丈夫在外边出头露面啊，干活啊，是吧，妻子在家里头呢，就是这个护持整个的家庭啊，从家庭的安定、家庭的幸福、家庭的内修、孩子子孙后代的教育，然后这些长辈的照顾等等等等，居家理财，是吧，这都是内当家大当家啊，在家里头。但是呢，你要说什么报道啊、曝光啊啊，然后上个网红啥的，这很少有啊。所以我觉得在家庭当中呢，其实也不一定非限定于是女性。在家庭，如果有一个家庭的话，咱们客观评估，其实是一个要有主内，一个主外。说我两个人同时又主内又主外，那你也得分工啊，很现实的。比如说现在今天晚上要吃饭要做饭了，说我们两个人现在都主外去了，那饭就没人做了。说我们两个人都回家来做饭也行，那你工作你工作可能就不能专注了嘛。所以最好是有分工。或者说两个人，我们今天你主外，我主内，明天呢我主外你主内，这也行，反正家里得有人。 尤其是有孩子的时候，有老人的时候，老人需要照顾啊，孩子呢从小长大，尤其他在非常小的时候，那肯定是特别需要的。上了幼儿园好一点，那你还有接有送呢。老人呢，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到时候慢慢老人就变成老小孩了。老小孩呢，就是跟孩子是一样的，他们的行动不便，意识朦胧，是吧？眼神也不像那么好使了，是吧？抓什么东西也抓不住了，稍微不小心可能就跌倒了，或者就拉伤了，啊，所以你就得像孩子一样，那这家里就得有人，说那你行，我们把老人放到养老院去，放到敬老院去，放到敬老院你也得去看。现在都讲说敬老院里头，你把父母长辈往敬老院里一放，结果孩子不去看，兄弟姐妹不去看，你不去看，到时候也都不放心呐。啊，您这说的不好听，有时候欺负我，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家里头一定也是要有君有臣的，有夫扮演对外的角色。那女子也可以出去嘛，对吧？我们就经常讲说，女强人她在社会生活当中才华、能力、缘分好，在外边可以做一个领导人，做一个团队的负责人，做一个非常好的、优秀的专业人士。那我觉得特别好。那你在家里头，丈夫就要配合点。辅佐一点，是吧？要不的话，太太她累死了，又管外又管内，她说受不了啊，这个。那先生如果在外面啊，为家庭、为社会去工作的时候，你家里呢就得有操持家务的这样的一个分工。所以呢，这就是讲的，我觉得讲的就是妻道、臣道和地道。这个文言里也讲说，地道无成而待有终也。这话也很有意思，说这是地道，我们看不出来太大的成就。但是呢，他一定什么呢？一定是这个平平安安的，一定是这个善始善终的。而且这个终呢，我觉得还包含着就是能够去庇荫后代子孙的意思，能够长期坚持的意思。因为这个终不一定就我就终了。那我们那个，比如说我们做一项工作、一份事业，现在都讲叫做基业长青啊，是吧？那么作为家族来讲也是这样的。我们去看这些比较好的家庭的。代代的承传，它都是有家道家风，有它的家中的长相的。所以我们去观察，你看有的时候这叫书香门第，代代都是读书的，它这有意思了。那么我们去看这个经营者，现在很多世界的各国，中国现在也进入经济社会了，那这个经济社会，这个商业社会，这个企业家的这个族群呢，它也是有代代的。他一代一代的修炼的好，代代的出来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者，把这个企业能长期坚持下去。还有我们看到的有一些这个行政家庭，行政官员家庭是吧？从事政治的，这样的家庭也是啊，也有家庭的承传的。艺术之家，父母是艺术家，孩子也是艺术家，是吧？这样的这个家族的这种代代的承传，我觉得也包含这个忠的含义在里面。有人出头露面去成功，也有人要把这些美好的东西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传承给我们的后代子孙。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后代子孙，他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后代子孙，他还是国家的、民族的这个后代子孙。所以我们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我觉得他这里讲的这个妻道、地道、臣道，把三道都在这里的表达很有意思。是吧？所以作为妻子来讲，她有地道的东西在里边啊，她有臣道的东西在里边啊。那么这个地道包含什么？地道其实告诉我们，就是我们是臣道的一个特点，也是一个妻道的特点。我觉得就是部下嘛，臣道就是部下。我作为部下，作为基层工作的人，你去观察了不得。所以过去我们看《红楼梦》的时候，这《红楼梦》就是贾母和那个一群他的子孙的对话。当时刘姥姥来了，他就说农村的人有福气呀。我从小看《红楼梦》这句话我就没看懂，我农村人怎么有福气啊？现在知道了，在农村基层他修的什么呢？他修的是地道，他修的是臣道，修的是这个厚德载物，是属于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修的是这个。所以他农村的人有福气，说的就是他在不断的在基层在土地上耕种希望，是吧？种粮食、种蔬菜，供养这个城市的这些脑力劳动的城市工作的这些人民大众，积攒了很厚实的德行。所以他说农村有福气，农村人有福气，这是贾母啊在《红楼梦》里讲的话。所以我们要善于呢 能够把握住自己，在这个有责任的位置上，我们要把它责任承担起来。那我们在基层的位置上，我们学习的这个地道，我们积攒厚实的福分，然后呢，去这个养育我们的子孙，为子孙后代，为自己的子孙后代，和为国家民族的子孙后代，增加他们的这个未来的幸福，增加他们的福报，积德累功。
1: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啊，就是我刚才听老师讲的时候，刚才听老师讲这一句话，我也觉得这个福感成这三个这几个字让我们战战兢兢啊。因虽有美，含之以从王室，福感成也。啊，就是我们女性啊，我的理解就是我们有阴柔之美，以我们女性的这种身份，性别身份，看上去呢我们都很柔弱啊，它是阴柔的。含之呢已从王室，现在的我都觉得我们中国的女性也特别的了不起，就业率全世界第一，70%的女性都在一线工作，这是世界排第一位的，就是说明我们中国女性很勤劳，很能干，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同时还要也希望啊，有更多的人来理解我们女性承担很多事情的不易，其实现在我看到很多女性，尤其是中年女性，都很比较疲惫的。前两天坐高铁也是一个女性，才40出头，已经满头白发了，领着一个初中的孩子，就交流这些事儿嘛，就是女性又要做事业，还要带孩子，现在有的是两个孩子、三个孩子都有了，所以也的确是辛苦。就像老师讲的啊，一个家庭里，我觉得可以有分工啊，就是比如说，哪一个阶段谁主内，谁主外。也没有规定好必须所有的都得是女性来做，那女性也有工作呀，对吧？不能说是做家务活都是女人的啊，自古以来都这样，你就该干。要这样给我们女性说，可能女性心里也不舒服。其实我们女人不要什么别的，就是男人一个懂得，一个好听话，哎，我们女人做什么都愿意。所以我觉得我们男性朋友，就是你分担的少，你的心意到了，我们女人也知足了。啊，要的就是一句话嘛，我们的男性，中国男性要会体贴到妻子承担很多事情的不易，还有他的体力也是有限的，男性可以多一点体贴关心，所以呢我们女人就心甘情愿的做很多很多的事了，当然呢女性朋友也是啊，我觉得我们尽量少去抱怨，我们身为女子，她就是效法大地，这也是讲坤卦嘛，坤就是地，所以就是地道、气道也是臣道，我们女性也不要过于强势了，什么时候都想想大地，大地无言啊，承载一切，效法大地。如果是有一些意见呢，可以先生心情好的时候跟他好好沟通商量商量，哎，说你最近是不是回来的有点晚啊，我一个人工作带娃有点累啊，哎，照顾咱爸咱妈，你能不能尽量的早点回来，也跟我一起做顿饭呢，怎么怎么样，就好说好商量嘛，不过地道无成而带有中也，刚才老师讲到的有中的解释我特别赞同，就是这里的有中不是说我们这一代有一个什么样的好的结果，而是我们的基业长青，家道家业繁盛，这个意思。

0: 学以知道，教以成德。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大讲堂公众号，微信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在线收听。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圣人故事栏目孔子故事系列。有一次子贡参观完十二月合祭百神的祭祀，回来后拜见孔夫子，孔夫子就问子贡说，赐，你觉得快乐吗？他的原话是这样的，赐也，乐乎。那么孔子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一国之人皆若狂，赐谓之其为乐也。他的意思是，一国的人都高兴得像发了狂似的，可是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可快乐的。孔子是怎么说的呢？孔子说，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一日之责，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这句话的意思是，百日的劳苦，一天的欢乐，这是君主的恩赐，不是你所能了解的呀。每天紧张劳苦却不休息，就连文王武王也办不到。而只放逸享乐却不努力，文王与武王也是不做的。能够劳逸结合，有紧有松，才是真正的文武之道啊。现代生活中，有些人会感到身不由己，虽然知道命运自己把握，但有多少人能够自如地处理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林林总总的事物呢？环视周遭，有人每天紧张不停地工作，熬夜加班，时间一久，却因为身体无法负荷过度的工作量，早早衰竭。也曾经在一些报道上看到，有些盛年之人突然心力交瘁离世，还有的年轻学子不堪学业或心理重负而轻生。当长期生活在紧张的压力之中，以有求的心学习工作，绷紧了生命之弦，时日长久就绷得失去韧性或者绷断了，真是得不偿失啊。格言联璧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天下最有受用是一闲字，然闲字要从勤中得来。天下最讨便宜是一勤字，然勤字要从闲中做出。如果我们懂得劳逸结合，松弛有度，不但不会荒废时光，身心呢也不至于过度疲劳。所以珍爱生命，应当从和谐身心开始，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就是中庸之道。
1: 广告时间。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 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站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为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到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艺术细胞，不会唱歌，不会跳舞，也不会写诗作画。我写字还可以，毛笔字练过一段时间，但是呢属于业余爱好，照名家大家还差得很远呐。别看我艺术造就不高，搞绘画写作我不在行，但是我愿意欣赏，我爱琢磨。我发现一个事儿，西方的油画跟咱们中国的国画画画的重点不太一样。西方的山水人物图重点是画人，中国的山水人物图重点是山水。我以前喜欢油画，看中国山水画总觉得不过瘾，老是有一种感觉，那个画中的人怎么那么点儿啊，不仔细瞧您都找不着。这个人在船上或者在山间的小路上行走，特小特小，小到看不清长相。您不信的话，您到国家博物馆看桃源图，这是张大师代表作，那么威武的青黑色的高山之下，有一条小船，不大点儿，船本身就小，船上的人更小，就是一个小黑点儿。还有黄山滩口也是经典国画，这幅画据说在拍卖会拍卖了3.5亿。黄山是天下名山，气势恢宏，黄山滩口画黄山的同时，在山当间画了一小块空地，空地上站着2个小人儿，这2个人也非常小， 不拿放大镜看，以为是两块石头。所以咱们国画画人物和山水在同一张纸上的时候，总是把人画得非常非常小，豆大的一丁点儿。而西方的油画就不一样了，你看那个蒙娜丽莎，他把人放在最前边，人的面貌非常清晰，五官立体，而且特别显眼儿。然后他的背后有山有水，山水都是陪衬。西方人画画永远都是人很大，山很小。我年轻时就喜欢那样的东西，我觉得人要大，人是顶天立地的，人最了不起。但是随着岁数的增长，一点一点的，我的观念开始转变。尤其是去年，我在家里给人看病的时候，一边看病，一边给病人开胡家老膏。老膏本身是一个很综合的疗法，固本清源，回归本源，它的格局很大，能治的病很多，都是老年慢性病。我用老膏用了一辈子，我终于想明白一个事儿：其实人就是渺小的。从客观的角度讲，人跟天地比，人难道不小吗？尤其是去过西藏，去过新疆、青海、甘肃，见过大山大河，一比较，人真的太小了。所以咱们中国的国画画的是现实，而油画画出来的东西是理想的，是自我的，是不符合实际的。人是自然的附属品，而自然不属于人。我们越认识到自己的渺小，才能越认清自己，把自己当成一个整体去治。胡家老高咋治病的呢？他治的是整体，而不是某一种单一的病。再进一步讲，咱们实际上就是国画大师，用笔点上的那一个点儿，这个点儿不要分得太细了，没有眼、耳、鼻、舌、口，也没有肝、心、脾、肺、肾，分得越细，生病时选择的治疗方法越窄，因为你就局限在那一块儿了。肝硬化就盯着肝，冠心病就盯着心脏，糖尿病专门盯着胰岛，看不着别的了，就希望这一疙瘩一块能好点，于是不惜代价，拆了东墙补西墙，永远都在治病得病、治病得病的路上。一个病治完，又添了另外一个病，所以好多人肺病刚治好，肾又添毛病了，脾胃刚调好，肝又坏菜了。永远跟着病在走，病永远都治不没，那怎么办呢？就要借鉴中国山水画的智慧，客观一点，一个人实际上就是一个点儿，这个点儿就是我们人的全部。所以我们身体出问题，是我们整体的问题，所以生病时用整体的方法治整体的病就可以了。说到底，说破天，人就是依靠本源活着的。生病的人是你整体透支了，亏了本，坏了源，没有后劲儿。亏本 就跟做买卖一样，没本钱上哪进货去？进不来货，没有钱花，请等着饿死。源头坏了，就是动力不足，能量不够，身体没有能量。

所以怕冷，手脚冰凉，免疫力低下，这样的人不可能长寿。一说到源头，我想到哪儿说到哪儿，突然联想到黄河。黄河是中国人的母亲河，源头在青藏高原，是吧？其实黄河真正的水源地，真正的源头是一个叫玛曲的地方，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区，65%的黄河水来源于玛曲。所以藏民们有一种说法，黄河到了玛曲，他才喝到了水，才能继续赶路往东流，一直流到大海。如果玛曲不给黄河供水，那么黄河早都干了。所以源头不能坏啊，源头一旦出问题，马上要补充，马上要修整。同样的道理，我们人体的玛曲让身体开源节流，源源不断提供能量的方法，就是喝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没有啥特殊的疗效，只是回归本源。我们总说本源，本源到底是什么？实际上没有单一的本源，本源像毛细血管一样，在身体里边到处都是，到处都需要。本源是多元的，身体所需的能量、气血、精髓都算是本源。本源是个混合体，不是某种单一的元素，它复杂的不能再复杂，同时又简化的不能再简化，它实际上就是人活着的物质的条件，缺了这些综合的物质，肺就不滋润，肝就不活跃，心就没有力量，胃就不蠕动，脾就不运化，肾就不生髓，髓不养脑，啥病都出来喽。那么把需要的东西补充上来，病就消失不见了，非常简单。说到这儿，我想起我一个患者来，他叫贺学丽，他的这个姓很少，不是家下边一个背翘的背那个贺，而是黑色的黑字，黑字用在姓氏上就念贺，不了解的人会经常念错了。所以这个患者他有个外号，他们班对班的人，同学或者是同事，都管他叫老黑。老黑是山东淄博人，淄博有一条河叫沂河，老黑是沂河岸边长大的。他能活下来，当初在困难时期没饿死，有一半的功劳因为这条河，后来生病也是因为这条河，所以爱恨交织。在河边长大的人对河的印象应该都是这种感觉。老黑上面有三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人多地少，地少人就穷。过去人只能靠种地养活自己，所以吃不饱饭是常有的事儿。老黑小时候没少挨饿，家里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他家的情况又特殊，往上看老黑抢不过姐姐，往下看有弟弟妹妹，爹妈想照顾也照顾不到他，所以老黑就只能自己想办法，把自己的

0: 肚子喂饱。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年轻的时候每天只考虑一件事儿，就是怎么能弄到吃的，不管是生的、熟的、活的、死的，只要逮着机会都往嘴里塞。经历过3年自然灾害的人，无论住在市里还是乡村，基本上都挨过饿，老黑也不例外。老黑说，他小学3年级就不念了，就是因为饿，饿得坐不住，听不进去课，饿得手指抖，提笔都嫌沉，没法学字，所以就逃课出去找吃的。逃课逃了半年多，没上学校，爹娘都不知道。由此可见，他爹娘也确实没太管他。那个时候，每家每户孩子多，想管也管不过来。后来自然而然就不去念书了，不读书，空余时间就多了，就有的是机会把自己的肚子填满。田野里的瓜果梨枣，山上的蚂蚱、蝎子、蛇、兔子，河里的鱼、鳖、虾、蟹，他统统都吃。别人说不能吃的、不敢吃的，他也敢吃。老黑吃过老鼠，他说老鼠肉酸唧唧的，难吃死了。他学的时候还呲牙咧嘴的，他说要不是当初日子不好过，他才不会吃老鼠的肉。一说起老鼠，老黑有阴影，因为吃老鼠差点没要了他的命。老黑吃老鼠吃中毒过一次，那次吃的老鼠不是普通的田鼠，而是在河里网到的水鼠，又叫水耗子。水耗子长得比普通的老鼠大很多，平均都有2斤来沉，会潜水，专吃河里的死鱼。这种动物身上的细菌病毒多，有经验的老农民不管饿到啥程度都不会吃水耗子，吃了会死人的。但是老黑当时年轻气盛，别人好心劝他说这东西不能吃，他也不听。回到家以后就把水耗子给烤了吃了，吃完了以后就上吐下泻，肚子疼，疼得非常厉害，尤其是左边左下侧的腹部位置疼得最严重，是那种拧着劲儿打着结还往两头抻的那种疼，尤其是排大便之后最明显。人都得新陈代谢，得往外排呀，但是每次排完便，他的肠子就开始疼，疼得直打滚。这种情况持续了2个多月，而且大便也不正常，大便有粘液，有泡沫，中间夹杂着不消化的食物，肠子已经没有消化功能了，后来就更严重了。老黑不是害怕上厕所吗？自从得了肠炎，一排便肚子疼得厉害，所以他就硬憋着硬挺着，不憋到一定的程度不上厕所，原则就是能不去就不去。最后可倒好，给自己憋出肠梗阻了，这回想排排不出去了，排便排气都停，放屁都放不出来，肚子胀的 跟怀孕怀了七八个月似的，就憋到那个程度，眼瞧着都快胀死了。于是家里的大人也着急了。据他说，后来他父亲从济南请了一位老大夫，老中医，那个年代就八九十岁了，老爷子心善，大老远来给他看病，开了一副药，喝了七次就喝好了。这方子老黑记下来了，现在还留着给我看，我觉得这个方子很不错，我分享给大伙吧。这个方子专治肠道疾病，急慢性肠炎、肠梗阻，包括便秘都可以试一试。当归120克，白芍60克，甘草、槟榔、枳壳、车前子各10克，莱菔子30克，用水煎服，早一次晚一次。但是老黑这个肠炎不是吃水耗子得上的吗？所以又给他特殊配了一个药引子，是人的头发。不知道大伙儿听说过没有，水耗子这种东西特别怕人的头发，渔民养鱼时用的渔网箱把鱼围起来，饲养的那种箱子养的差不多了，捞出来就能卖，水耗子就愿意刻这个网箱，刻一个窟窿，然后钻进去吃鱼。但是只要在网衣上拴上一缕人的头发，尤其女同志的长头发最好，这个水耗子就不敢来了。他特别怕人的头发，不知道啥原因，但是好多渔民用上都好使。这就是一物降一物，道理说不清，但是好用。所以给老黑治病的时候多加了一个药引，把长头发烧成炭，配着药汤喝下去，连喝七副药，老黑的肠炎就好了。一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再也没发作过。老黑回忆自己活着的大半辈儿，总结出一条，就是跟吃的对命。年轻的时候为了一口吃的，南山豪北山豪，到处乱跑，甚至钻到水里抓各种看得见的活物，就是为了填饱肚子。岁数大了以后，家里条件好了，不愁吃不愁喝，但还是得了一身的病，也都是吃出来的。老黑找我看病时，他的糖尿病已经得了10多年了，这些年他一直在吃降糖药控制血糖，时好时坏，坏的时候就多加点药量，好的时候又减少点药量，有些时候连着好了10天半个月的，血糖不太高他就不吃降糖药了。他这个人吃药很随意，对这个病重视程度也不够，所以他来找我的时候并发症已经很严重了，吃降压药不当事了。二甲双胍这类降糖药本身也不是控制并发症的，打胰岛素虽然能控制，但是当您的并发症先出来以后，然后再打胰岛素，那就不行了，晚了。所以他当时的情况没有啥别的办法，只能找我用胡家老膏试一试。没喝老膏之前 他的症状太多了，多发性、全面型，很少碰到比他的并发症还全的。眼睛、耳朵、四肢、肝肾都出问题了，眼睛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眼底出血，耳鸣滋滋的，总能听到虫子叫。他身材还胖，身高我目测不到1.7米，但是他的体重已经超过180斤了。四肢麻木，上肢最严重，右肩头和后肩胛骨总感觉有蚂蚁在上面爬，总挠总摸，但是上面啥也没有，就是皮肤瘙痒，皮肤都挠变色了，挠破了，还是不解痒，口渴爱喝水，四肢乏力，浑身没劲儿，脑袋迷迷糊糊的，但是还睡不好觉，睡觉不解乏，有肾盂肾炎，肝脏转氨酶高，腿上、小腿肚子肌肉硬化。他这个腿的并发症很特殊，别人严重了，通常都是坏疽溃烂不封口，但是他的腿里面长了一个硬疙瘩，到医院做检查，说是有8厘米那么长、3厘米宽的硬物，用手摸都能摸出来，很明显。最开始大家都以为是长了什么不好的恶性的东西，但是做完肌肉活检，发现不是恶性的，这个并发症叫肌梗塞，肌肉梗塞了，临床上没有任何对症的药能治，它就一直藏在肌肉里，压迫神经，坠着腿很难受。老黑出现并发症的那条左腿，用锤子锤他膝盖的膝跳反射区都没反应，神经已经麻木了，但是自从用上老高以后，他左腿是最快恢复的，用老高用了不到1个月，他的腿就不麻也不木了，而且用手摸他大腿里边长的那个硬疙瘩也变小了，不像以前那么明显了，腿也热乎了，以前的小腿以下都冰凉，现在有热乎气儿了。
1: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6: 登顶了。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7: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0: 又过了1个半月左右，他身上皮肤的瘙痒也解决了，肩把头不刺挠了。以前总得挠，现在不疼也不痒，可舒服了。我跟老黑通电话的时候，我发现他耳朵也灵了。以前我们第一次见面，给他看病的时候，我问他啥，他都得嗯嗯啊啊反应半天。他耳鸣，有时候听不清。后来我们通电话的时候，我问啥他 他打赏，耳朵好使了。我告诉他，我说你下周找时间查查肾盂肾炎，耳朵好使了，肾也应该有好转，你看看你这个肾炎咋样了，然后顺道再查查肝，看看转氨酶下来了没有，转氨酶肯定比肾炎管型尿好得快。我说你查查吧，查查心里有底。老黑说行，胡老，我就听您的，我下周就去检查。我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我每回尿尿的时候都有刺激，每次排尿都一激灵，就像发热烫得慌似的，最近没这种感觉了，后腰也不怎么疼了。我说那就缓解了，老高别断，接着用，连用3个月以上，你这个尿路感染、管型尿和转氨酶都能消失。后来我俩通电话的时候，他告诉我转氨酶40以下了，恢复正常了，肾盂肾炎还有炎症，但是比之前强好多，照现在这个恢复速度，再有2月基本上都能消失，最起码现在排尿不费劲儿了。这个患者眼睛并发症是最后缓解的，用老高用了9个多月，将近10个月的时候眼睛能看清楚了，以前有眼底出血，看东西发红发暗，用老高用了不到1年都解决了，人也长结实了，体重降下来20来斤，但是身体素质比之前强100倍，主要是身上有劲儿了，能干活了。老黑最近一次跟我通电话，跟我说，胡老，我发现我好像变了一个人，以前就跟做梦演着了似的，整天晕晕乎乎的，现在头脑清醒，胳膊腿有劲儿，有活力了，而且心情也好，看啥都清晰，看谁都舒服，再也不用犯愁糖尿病高血糖了，这回是彻底把降糖药给停了，胰岛素也不用打，这回是完完全全的解放了。我说按照你现在恢复到这个程度，只要继续溜着老高，你可以把西药停掉，而且胡家老高回归本源，不仅回归好身体，还回归好心情，身心合一，身体和心情是一体的，当你的身体状态回来了，你会发现这世界都变好了，你的生活，你的周围全是好事，看啥都舒服，哪怕坐下来喝一口茶，你会觉得茶真好喝，茶香沁到心里，甜滋滋的。你走出门外，一阵风吹过来，吹得你舒服，吹得你自在，再加上你亲眼看见杨树柳树随风飘那种感觉，你都会觉得很美好，这都是你生病的时候感受不到的。其实不是这些东西让你美好，而是因为你心无挂碍了，不再受疾病摆布了，痛苦消失了，你才能静下心来，看到万事万物都显得那么美好。所以心情不好的人，我也奉劝您一句，找着自己的原因， 看看身体的问题出在哪儿。

0: 京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京药一斤糕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您好，胡老师，我是这个胡家老膏的受益者。
4: 哦。
5: 我非常感谢您呢，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是胡家老膏让我有了今天的生活，可以这么说。没有胡家老膏，真就是没有今天的我呀！我今天是特意打电话来向您报喜的。
4: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5: 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吧，胡老师。我吧，今年是56岁。
4: 嗯。
5: 你别看我这个年龄不大哈，但我这个毛病啊，还真就不少。哎呀，最主要的就是啥呀？我这个颈椎呀，有10年这个颈椎管狭窄增生。
4: 哦。
5: 完了，这个颈椎的6-7节啊，还有这个突出，
4: 嗯，
5: 就是平常的时候啊，我就总是咋的，那个头晕恶心，每天吧都得弄那个膏药，哎，就贴在这个脖子上，
4: 嗯，
5: 要不就是那个就是真空罐啊，哎，抽在那个后脖子上才能干点家务
4: 啊，
5: 尤其就是夏天哈，天一热的时候，哎呦，这颈椎病带的我这个血压撑一下子，哎，就起来了，然后啊就经常的晕还吐。
4: 啊，
5: 我特别遭罪，就这个时候啊，就得上医院去打那个甘露醇，打完了才能觉得自己吧就舒服点儿。我每年夏天都得打个1-2次，不然的话根本就挺不住。
4: 啊啊啊！
5: 再就是我这个心脏啊，就是总是这个通通的跳的可急了。那时候就上医院检查哈，做完这个心电图和造影之后哈，大夫说我这是这个冠状动脉狭窄，管腔面积缩小了23%，问题不大。
4: 嗯嗯。
5: 就给我开了那个阿司匹林、硝酸甘油各种的药
4: 啊。
5: 嗯，我这人吧，哎呀，吃药也是3天打鱼2天晒网的，疼了就想起来吃药了，不疼就不吃了。
4: 啊啊啊！
5: 嗯，后来有一天晚上就11点哈，我这个心脏病哈，哎，突然就发作了，哎呀，犯病犯的可严重了，我是躺不下也坐不下，怎么都感觉就是不得劲儿啊。
4: 嗯。
5: 哎呀，我当时我真的就都以为自己好像要死了似的。说真的，我当时的感觉真的特别严重，就是那个都严重到什么程度。

0: 很多，哎，我都跟老伴儿，就是说我可能都活不到天亮了，那时候我就感觉，
1: 嗯，
0: 哎呀，我实在是怕呀，我就记得我当时把所有的药啊都吃上了一遍，大约也就是12点左右吧，真的，一看自己还活着，哎呀，这才松了口气呀、啊，那时候真的、
1: 嗯、
0: 真的是我命大呀，啊，从那以后我是一片药都不敢少吃了，
1: 嗯嗯。
0: 哎呀，胡老师，我就这些年的日子啊，可以这么说，都是这么过来的，一直到用上胡家老膏，才让我的病得到了治疗。
1: 啊啊啊！
0: 啊，这个胡家老膏啊，当时还是我朋友推荐我的呢。他说他老母亲之前用的效果特别好，都已经买2次了。现在吃这个胡家老膏，就是为了延年益寿了。他看着我这么痛苦，就把这药推荐给我了。我也是抱着一劳永逸的想法买的这个胡家老膏。
1: 哦，
0: 没想到啊，就才吃上一个星期哈，就是这个颈椎疼痛就缓解了、
1: 嗯、
0: 我马上就跟我女儿说，我说我这头怎么不像原来那么疼的呢，完了、
1: 啊啊啊、
0: 我这两天也没贴膏药也没拔罐子，哎，也能做家务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哦、啊，就我女儿一听这效果这么好，就让我坚持吃，说不够了等再定、啊、好不容易遇见这么好的药嘛，就告诉我，咱可一定得一鼓作气把这病治好了。
1: 对，没错。
0: 啊，我也特别高兴。你说这胡家老膏都吃了一个来月以后呢，啊
1: 啊，
0: 哎，我这个胸闷哈、啊、和心绞痛的症状也好多了，就是不闷了，也不怎么疼了。
1: 嗯、
0: 啊，完我这说话都有力量了。
1: 嗯。
0: 连这讲话的声音都比以前就是都大点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我就吃了2个月的时候哈、啊、我这脖子就不疼了，心脏也好久都没犯过病了。这不又到夏天了吧，本来这时候这个颈椎病是最严重的时候哈、啊、血压应该都控制不住了。但是这回吃了胡家老膏哈、啊、就什么事儿都没有。前两天我朋友还问我打算什么时候去打甘露滚呢，因为我家人都没有空，老伴儿吧也没退休，完孩子工作又忙。所以就说我以前每次去医院都是我朋友陪着我去的。
1: 啊
0: 啊！但是我现在我就直接就跟他说不用了，我现在也不疼了，血压也不高了。完了，他就问我这吃什么药把病治好了。我说我只吃了胡家老膏了，这效果真是太神奇了。
1: 是的，是的哈、啊，人家朋友都是看着很奇怪，怎么好的这么快呀、啊，是吧？
0: 就是啊，这不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有5个月的时间了哈、
1: 啊，
0: 我都恢复正常生活了。
1: 嗯，
0: 就是。这个颈椎哈是扭头啊低头啊都不受影响了，头也不迷糊了，也不晕了，也不疼了。你说现在在家也闲不住了，老是自己找活干，都不想休息，感觉自己浑身都是力气、
1: 嗯、
0: 而且我这心脏也好，现在就没事儿都能出去锻炼身体、
1: 嗯、
0: 上公园溜达
1: 了。嗯嗯
0: 嗯。要说胡老师啊，我真的是太感谢您了，真的，您救了这么多的患者，守护了这么多的家庭。您真是太伟大了，胡老师，有您这样的好大夫哈，你说我们老百姓的身体就有健康的保证了，这日子过得也安心呢、啊、真的谢谢您了。
1: 哈、啊，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啊、也是您选用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不是啊？啊，
0: 是啊，我说这胡家老膏这回我真就是选对了，这是现在这身体也好了，我跟你说嘛，日子过得也舒心了。
1: 嗯嗯嗯，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啊？啊，太好了。
0: 嗯
1: 啊，
0: 是要我说胡老师今天我打电话来就是向您表示感谢，这以后我一定得接着用啊、嗯、把这身体了保养好了，也像我那个朋友他家那个老母亲哈、啊、我也以后接着用、啊、延年益寿。
1: 对，哎，胡家老膏只要选用对了啊，好多的老年疾病都解决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是本源呢、啊、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0: 是，我自己也感觉非常好，胡老师。
1: 哎，坚持用吧，老朋友啊，逐渐都会好起来了，是没有问题，是有把握的。
0: 对对，好，胡老师，那谢谢您啊。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啊、也是您对胡家老膏的这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
1: 好，
0: 对，
1: 太好了。
0: 嗯嗯嗯，
1: 坚持吧。
0: 好好好，也祝您身体健康啊，胡老师，再见啊。
1: 哎，好，再会。哎，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

0: 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冯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2: 我就想跟你说一说这个护家老膏啊，我用了5个多月了。
1: 哦。
2: 现在我这个情况跟你说一下。
1: 哎，好的。
2: 我这毛病吧挺多的，人上岁数，这毛病都上来了。
1: 啊。
2: 这个血压高，这都30来年了。后来这心脏不好，冠心病。肾也不好，有肾炎。
1: 哦。
2: 这毛病挺多，一体多病的那种老太太了。
1: 是的，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和病情啊。啊。
2: 是。这一直啊，这药啊不断呢。
1: 啊。
2: 天天就得吃点小药，反正。不吃吧，这毛病就严重了，吃吧也没变多好。
1: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哈。没有完全
2: 就这么拖拖退的，也不知道吃什么药能治好我这病。后来你讲这个护家老膏啊，这个本源疗法，我就觉得挺新鲜，和过去我用的那些药不一样。
1: 对对对。
2: 后来也是老伴给买的。买回来以后我就用上了。这用了以后啊，我就感觉和过去用的那些药都不一样。开始2-3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浑身啊不像以前那么懒腾腾的，浑浆浆的脑瓜子，也没精神，四肢无力那种感觉。我就觉得是不是这个药真挺对我的症的。我就继续用。用了也就20来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病啊就一个一个的，就特别见效。我
1: 你看看
2: 那个血压就开始，血压开始就慢慢的就往下走了。以前我这个血压跟你说可高了，178。
1: 哦，够高啊。
2: 是，吃药吧也就150-90这样嘛。整天脑瓜子昏浆浆的。哎，就是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不像以前那个头重脚轻啊，那种感觉，就觉得缓解了很多。那个血压开始往下走了。我就觉得呀，我有希望了。浑身也感觉轻松了。以前老咳的，老咳嗽。肾不好，嗓子也不好。就也不怎么咳嗽了。胸口这块你觉得那个透气儿了，不那么憋得慌了。那眼睛啊，以前又干又涩的，这我这眼睛觉得舒服点的。反正我这浑身的毛病嘛，都觉得有所缓解那种感觉。所以我这
1: 心很大的改变，是吧？
2: 对，是，我这心情就越来越好了，我就觉得有希望了。我就接着用。用了3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就好了，就很多很多的那种感觉。感觉就是浑身有点劲儿了，睡眠比以前好了。以前呢浑身难受啊，躺在那儿半天也睡不着。这我一个晚上也就能睡个3个小时、4个小时，还睡非睡的那种感觉。这时候我就感觉我睡觉啊，睡得能睡5-6个小时了，白天一天觉得挺精神，还能活动活动干点活啥的了。我就觉得呀，自己像换了个人一样那种感觉了。
1: 多好啊，是吧？
2: 是。我现在用了5个来月以后啊，我就觉得我真是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现在血压最高，血压也不超过130。低压是86-7这样。
1: 你看看多好。这个血压范围是正常的范围了，太好了， 是吧？可不

0: 容易掉下来呀、啊
1: 嗯，
0: 是吧？
1: 对，头也不迷糊了，走道以前我就觉得那腿没个根似的，走道飘悠悠的，现在我走道觉得能踩实惠了。不像要摔跟头那种感觉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1: 嗯、啊！是，嗯，现在眼睛啊看东西，以前看电视、啊、迷迷糊糊的看不清，现在看电视、
0: 嗯、
1: 眼睛看电视，哎呀，看得可清楚了，嗯。
0: 嗯。
1: 哎、现在胸口这块也不憋闷了，
0: 啊、
1: 这个嗯，那正常的那个喘气，过去不行，一人就憋得慌，
0: 嗯，
1: 气上不来，嗯，就不敢动弹了。
0: 嗯
1: 哎，现在我活动活动，这气儿也不憋得慌了，胸口这块不堵了，那种感觉。嗯，
0: 这个改变多大呀，
1: 嗯、
0: 多快呀，是吧？太好了。
1: 是是，我浑身这毛病吧，都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
0: 嗯嗯
1: 嗯。我这病啊，都是老病了，
0: 啊，
1: 年头比较多了，就是最近的毛病嘛，就是犯的最少的毛病，就是嗓子不好也有七八年了。嗯，所以能够改善到这种程度呀，我就觉得打心眼的呀，我特别感谢老师啊，我真的。
0: 啊、这是您、
1: 嗯、
0: 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啊，把您这些疾病都得到同时的改变，同时得到好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1: 是特别不容易，这么多年花了这么多钱，吃了这么多药，也没见到什么好转。哎，现在，嗯，现在我能治疗到这种程度，我就特别特别感谢你，真是感恩不尽呐、
0: 啊！啊，这是您的福气啊！啊，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
1: 嗯，
0: 而且一种药物把您全身各种疾病都能得到相应的解决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1: 是是，你说的太对了，我真没想到。这个遇到你啊，这是缘分嘛，我到晚年能够，
0: 没错，
1: 哎呀，摆脱这些疾病，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不遭罪呀、啊
0: 嗯、
1: 我真是打心眼的感谢你，佩服你呀、啊、嗯、
0: 哎、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的缘分啊，您选用了胡家老高，完全选用对了啊，
1: 是
0: 首先我恭喜您、
1: 嗯、
0: 通过服用胡家老高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啊，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您说对不对啊？啊，
1: 是是是，
0: 啥、
1: 嗯、
0: 是本源呢、啊？我们讲胡家老高主要的作用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你用了它以后就解决了这些问题，所以说本源足了，咱们自然而然的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好
0: 啊，您只要用下去、
1: 嗯、
0: 只有健康，太好了，恭喜你啊老朋友，
1: 谢谢老师，我用的好，我周围的有病的这些患者我告诉他们、
0: 嗯、
1: 让他们也用，到时候他们给你打电话，听听你给指导。
0: 好啊，您这种想法太好了，不仅您好了，而且您周围的有病的这些老朋友都能像您啊今天这么高兴，那太好了，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啊？啊，
1: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
0: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吧、嗯、老朋友，好，再会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哎
1: 哎，好的，
0: 好，就这样，再见，老朋友。哎，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

0: 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2: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3: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4: 六层到了。
1: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3: 逼我的手！
1: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0: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15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8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2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

0: 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十九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8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8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6: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5: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7: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

0: 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1: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2: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5: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4: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2: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

0: 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1: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0: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2: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5: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6: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7: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6: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8: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贵朴15号。那这个品种的话，就是混下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活。
6: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9: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猪肉，挺好的。
6: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10: 我们在老山界呀，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6: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10: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6: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11: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12: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

0: 人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0: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1: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邮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邮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2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2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34美元，收于每桶101.39美元，涨幅为1.34%。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7美元，收于每桶105.68美元，涨幅为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2批沙特战机编队，2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0: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 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0: 徐林在黔南自治州调研时强调，强化比较优势，推进四个大抓，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3: 2026年世界攀岩世界杯贵阳站。

0: 圆满收官，国际顶级赛事为何密集落地贵州？来听记者观察。
1: 依托业态升级、文化赋能、场景拓展，贵州积极推动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为酒产业健康发展拓展新空间。
0: 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在黔西南举行，各地舞蹈队伍在高桥之畔山水之间踏歌起舞，共会民族团结进步同心圆。
1: 刘醒龙、胡松涛、欧阳前森等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在黔东南共话文学里的新时代贵州。
0: 民盟组团式帮扶毕节，累计实施项目545个，全方位助力当地高质量发展。
1: 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0: 我是悠阳。
1: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
1: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18到27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9月14号，省委书记徐林到黔南自治州龙里县、贵定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强化比较优势，推进四个大抓，因地制宜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持续巩固拓展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省领导屈林、罗强参加。
0: 位于龙里县的贵州快递物流集聚区已入驻物流、电商、仓储等企业50多家。徐林来到园区了解建设运行情况，希望充分发挥区位、交通、数字化等优势，做强省域快递物流枢纽功能，以物流降本增效，更好服务生产生活。上海电气风电产业园集聚了一批风电装备制造上下游企业，徐林勉励园区围绕产业链关键环节强化以商招商，引导企业密切协作配套，集聚集群发展。在贵定县盛昌铝业公司，徐林希望企业通过精深加工进一步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来到贵阳南明老干妈风味食品公司贵定分公司，徐林鼓励发挥链主企业作用，更大力度融入和推动强一接二连三，着力提升品质，擦亮品牌，更好连农带农富农。
1: 调研中，徐林与有关开发区和企业负责人交流，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顺应市场变化，抓好生产经营。他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围绕做强做优开发区，培育壮大经营主体，进一步强化服务保障，优化营商环境，以科技创新赋能发展主导产业，更好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坚定不移大抓产业，主攻工业，卯足干劲抓项目，稳投资，促消费，保民生，护安全，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黔南自治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9月14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88次主任会议在贵阳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副主任桑维亮、王忠、杨永英、李玉贵出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于杰列席会议。会议审议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安排，决定9月21号至23号在贵阳召开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会议审议了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办法草案》等拟提请常委会会议继续审议的法规草案，审议了《贵州省发展规划条例》草案、《贵州省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关于贵州省古树名木大树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的议案、《社区的事》报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法规案及有关决定、民族自治地方报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法规案、关于检查贵州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老年工作一法三条例实施情况的

0: 判工作审议意见的报告的审议意见。
1: 贵州新闻联播。
0: 9月13号，2026年世界攀联攀岩世界杯贵阳站在观山湖公园圆满收官。为期3天的比赛中，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顶尖选手上演了速度与力量的巅峰对决。而在半个月前，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现代5项世界锦标赛相继在贵阳完赛。国际顶级赛事为何密集落地贵州？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2: 本届赛事男子速度项目世界排名前10的运动员全部参赛，女子速度项目世界排名前10运动员中有7人亮相，观众陆慧晶。
3: 昨天就看了直播，今天来到这个现场以后更加的激动，在家门口就能看到世界级的这个攀岩比赛，特别幸福。
2: 在9月13号举行的速度接力中，中国队包揽男女子金牌，并拿下男子项目银牌。中国选手赵一成、林永志还以9.58秒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接力新世界纪录。本次比赛5个项目中，中国队共获得3金3银1铜，位居奖牌榜首位。女子攀岩速度接力冠军张少琴，
4: 能够作为本土运动员在家乡获得这一枚宝贵的接力金牌，十分的开心，
5: 是我们中国攀岩队的荣誉，也是我们贵州省的一个荣誉。
2: 男子攀岩速度接力冠军赵一成，
6: 我觉得贵阳的比赛环境和整个的配套环境都是不错的，
7: 目标是重庆世界杯，希望在个人项目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
2: 这是贵阳连续2年承办这项世界攀联 A 级奥运积分赛事，也因此成为了西南地区唯一连续2年举办攀岩世界杯的城市。攀岩之城的氛围正持续升温，观众承纳。
8: 才10多天就举办了2场国际赛事，还是挺自豪的，作为一个贵阳人。
2: 美国观众伊恩·布拉奇，
9: 非常精彩，这里办赛水平很高，岩壁视野开阔，观众都能清楚看到选手攀爬。
2: 奥地利攀岩运动员卢卡斯·温迪舍尔，
10: 现场氛围太棒了，观众也十分友好，为每一位选手加油喝彩，体验感特别好。
2: 2026年世界攀联攀岩世界杯，中国贵阳赛事代表桑德罗·普菲斯特，
11: 这个户外场地很特别，观众可以很好地融入其中。贵阳在举办高水平赛事方面经验丰富，我认为这绝对是整个巡回赛中最好的赛事之一。
2: 近年来，越来越多国际赛事落地贵州。今年以来，贵州已成功举办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拳击世界杯等多项高水平国际赛事。接下来，环贵州公园省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赛动前景2026高桥跳伞国际邀请赛等国际赛事也将相继举行。贵州省山地户外运动发展中心主任甘小川，
12: 国际的赛事啊，接连的落户我们贵州，是这些年啊，我们一步一步攒下的家底。贵州天然的岩壁资源在全国首屈一指，清镇训练基地是巴黎奥运会周期国家攀岩队唯一的国家级训练基地，海湖国际攀岩中心又是世界上唯一具备奥运竞赛级别、居于城市中心又与公园融为一体、能够容纳数万观众的国际顶级攀岩场地。从场地设施到赛事运营，从裁判队伍到安全保障，我们已经走过了有没有好不好的阶段，现在要做的是优不优。
2: 除专业赛事外，村超、村 BA、村马等村字号赛事持续火爆，全省超1半县区拥有本土特色赛事。2026年，贵州印发推进文旅体融合工作方案2025到2027年，明确到2027年培育10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赛事活动。当前白酒行业已进入存量竞争与结构升级的深度调整期，仅靠售卖酒水的传统增长模式空间不断收窄。面对行业发展要求，贵州积极推动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依托酒庄业态升级、文化赋能产业、消费场景拓展，培育新的消费增长极，助力酒企突围。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13: 这是贵州茅台镇一家酒厂的艺术中心，紧挨着的就是制酒车间。过去酒厂卖的是酒水，而现在则是卖的沉浸式生活。在这里，客商可以参观酱酒酿造，体验风坛，看画展，还能住进酒庄酒店，感受酱酒岁月的沉淀。
0: 四川客商何丽，
14: 真的是用沉浸这个词，把酿酒和这种艺术能结合在一起，美食美景跟美酒，无论从艺术还是口感，都是个享受。计划弄个100斤。
0: 四川客商�聂勇，
15: 白酒应该说至少喝了有20多年了吧。酒厂我们也去过其他的嘛，这次来不单单是品酒，就喝到非常深厚的文化

0: 定。
1: 四川客商王金荣：
2: 我们向往的还是这种比较高品质的服务，非常舒心。这个酒厂呢，把整个链条结合起来，看了以后消费的冲动力就会更大。
1: 一个由四川企业家组成的团队要在仁怀这家酒企开展3天2晚的游学活动，包含参观酒企、看画展，还有各式沙龙。组织者杨凯深耕艺术行业30年，去年他与这家酒企合作，将艺术作品与酱酒巧妙融合。艺术空间负责人杨凯：
3: 联名款酒呢也有价值，传播艺术家的文化，介绍很多朋友呢，粘性很强。
1: 2023年以来，国内白酒行业步入新一轮调整周期，库存积压、利润下滑成为不少酒企面临的现实挑战。为帮助企业有效穿越行业周期，2024年起，贵州积极推动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其中就包括打造一批特色酒庄和美酒美食街区。恒昌烧坊酒业集团总经理武文健：
4: 我们作为一个中高端产品，冲击力也是非常大的，想了很长时间。不包括藏品的话，我们大概有9个多亿的酒庄投入。技术中心呢是2025年的6月试营业、试展览，实现了1个多亿的营销。
1: 产区酒庄深耕商务体验消费，城市酒馆则探索调饮融合的新路径，以酱酒为基底，创新推出特调产品，拓展消费市场。酒屋店长陈俊杰：
5: 这碗酱酒融入了青瓜汁、榛子利口酒，口感变得比较柔和。我们的酒馆也在卖一些其他品牌的酱酒，希望通过特调大胆尝试酱酒。
1: 山东游客毕祥宇：
6: 之前喝过一点贵州这边的酱酒，主要就是辣，这种特调浓度没有那么高，接受度更高一点。
1: 从商务宴请的悦他需求转向解压放松的悦己体验，随着酒类消费理念的转变，贵阳市阿云朵仓抓住市场机遇，在美酒美食街区引入精酿咖啡等多元消费元素，吸引超100家主理人商户入驻。贵阳市民王景：
7: 身边的朋友都比较喜欢喝精酿，聊天，然后可以大家一起玩游戏，会比较解压。
1: 精酿酒吧主理人田园：
8: 更年轻化、更自由的，每个人可能根据自己的性格、口味都可以选到自己喜欢的一款酒。2026年同期，我们大概上升了30%左右。
1: 贵阳市阿云朵仓首席品牌官郭家佑：
9: 发现整个酒类的就是消费群体，它更女性化，消费更轻量化，度数相对也会更低，对我们的酒类的品牌也做了一些重新的布局，引入了更多种类型的酒馆，从原来只是白天的主营时间变成了24小时都有营业的夜间经济的话，现在能够占到我们的整体的营收差不多30%左右。
1: 近10年，中国精酿啤酒市场规模从100亿级跃升至1000亿级，仅贵阳就发展了1200多家精酿啤酒相关门店，密度位居全国前列。今年酒博会，精酿啤酒作为贵州消费的新三样之一，成为酒产业转型发展的新路径。
10: 刚刚过去的周末，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暨2026贵州村舞成果交流展演在黔西南州多个分会场联动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多支民间舞蹈队伍在高桥之畔、自然山水间踏歌起舞，演绎多彩民族文化。在同台展演《互学互鉴》中，讲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故事。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1: 花江峡谷大桥云渡服务区，鼓乐声声，舞步飞扬。在真丰分会场，来自陕西、新疆、贵州的展演队伍齐聚高桥云端，以舞会友，展现传统民间舞蹈活态魅力。过往游客驻足观赏，拍照记录。内蒙古兴安盟科右前旗乌兰木齐舞蹈队演员王晶：
11: 能带着我们内蒙古的特色舞蹈来到贵州，我的内心非常的自豪，觉得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56个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感觉。
1: 大连游客江崇礼：
12: 在这个地方表演节目非常有意义，艺术民族的才是世界。
1: 来自陕西榆林的衡山老腰鼓队，近80%成员都是非专业演员，上班族、大学生自信走上舞台，大家甩动红绸，敲出铿锵鼓点，尽显村舞群众联欢、人人参与的喜悦氛围。陕西省榆林市衡山区老腰鼓队指挥高金爱：
13: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衡山老腰鼓，鼓舞声声应盛世，是以我们衡山民间民俗文化作为原型的素材改编， 我感觉贵州搓舞就是一个群众集体大联欢的一个活动，只要你喜欢跳，就可以加入这个集体一块儿快乐的跳。
1: 安龙分会场的展演同样精彩纷呈，伴随着悠扬欢快的芦笙旋律，安龙县前剧艺术团带来的苗族舞蹈《九根》率先登台亮相，取材村寨节庆、群众生活，配合吟式叮当、芦笙悠扬，诉说着苗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安龙苗族舞蹈《九根》演员龙思：
0: 我们平时遇到什么开心的事情或者喜庆的节日，我们都会集中在一起跳舞，用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开心喜悦。以后呢，我会经常的参加这一系列活动，把我们的苗族舞蹈带给更多人看到。
1: 来自重庆、四川等地的展演队伍也带来了非遗民族舞、本土特色舞蹈，展示当地群众昂扬风貌与丰收喜悦的生活图景。四川羌族舞蹈演员李小华：
14: 这支舞蹈呢，主要是反映了我们羌族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生活、生产、家庭和他们山山水水的美丽的风景。我们四川也是民族大省，所以来到贵州感觉特别的亲切。
1: 观众杨福春：
15: 我们每个民族舞蹈都跳得特别的好，也很团结，展现了不同的美。通过他们的舞蹈，让我感觉了国泰民安。
1: 在兴义分会场，枫林布衣铜鼓广场灯火璀璨，人头攒动。来自省内的十支展演队伍轮番登台，极具地域辨识度的节目接连上演。原生态的舞步，绚丽的民族服饰，让现场掌声此起彼伏。云南游客庄一：
16: 现场氛围非常的热烈，充满了民族风情，让我感受到了多彩贵州的魅力。
1: 兴义市民陈环明：
17: 现场氛围很好，希望更多的外地朋友能了解到我们黔西南的民族文化，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贵州黔西南。
1: 作为贵州唯一入选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精品剧目，黔西南本土原创作品《锦兰》也在当晚为现场观众带来了选段《采水舞》，展现了布依族群众在生产生活中的鲜活场景。《采水舞》舞蹈编导潘世慧：
18: 我们走进村寨采风，把乡亲们自然质朴的生活动作提炼打造，经过艺术加工之后搬上舞台，既留住了本土的本味，又具备了舞台的美感，让大家看得见浓浓的布依烟火气息。
1: 以歌为伴，以舞相聚，借助展演舞台，天南地北的民族风采与此交融，五湖四海的发展新貌在此汇聚。一曲曲根植乡土的舞蹈，一张张洋溢幸福的笑脸，共同绘就民族团结进步的同心圆。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暨2026贵州村舞活动兴义分会场总导演田刚毅：
19: 这是我们各民族一个大的一次联欢，通过贵州村舞把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加强，体现了当下幸福生活通过舞姿舞蹈共筑中华民族的共同的意识。
10: 由贵州省作家协会、贵州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文学里的新时代贵州》名家访谈活动近日在黔东南州雷山县白岩村展开。活动邀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刘醒龙、胡松涛、欧阳前森担任访谈嘉宾，以文学力量赋能乡村振兴与文旅融合发展。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1: 访谈设置山河留痕、文脉铸魂、以文兴前三个访谈篇章，围绕乡村叙事、文艺赋能乡村、红色基因助推乡村振兴、乡土文艺与文旅双向奔赴等议题展开深度对话。湖北省文联名誉主席、第8届茅盾文学奖、第1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刘醒龙：
20: 贵州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多彩贵州，确实它多姿多彩。说贵州在现代化方面，它有很多新的别号，世界桥梁博物馆的这些千姿百态的，对于贵州的文化的展示显得层次丰富，更加迷人。
1: 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胡松涛：
21: 我一踏上白岩的土地，就有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田野的庄稼的村落甚至野草的感觉都非常亲切，让我有用了老家的感觉。希望啊，有这种机会可以奉献给大家一本反映贵州生活的书。
1: 贵州省文联主席、省作协主席、第8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欧阳前森：
2: 贵州啊，这几年的快速发展，乡村振兴取得巨大成就。我们准备把毛奖、卢奖这些名家，包括很多文艺奖的文艺家，请到贵州来呢，让他们感受贵州在新时代的那种新面貌，展现我们贵州人的文化自信。持续的在做这个名家访谈、名家看贵州、名家看乡村，打造这种文化与乡村旅游的双向奔赴。
10: 贵州新闻联播。
1: 民盟中央充分发挥界别优势，在毕节持续深化地域加

0: 领域组团式帮扶，推动产业、教育、医疗、民生等多领域协同发展，在乌蒙大地绘就携手奋进、同心筑梦的新时代画卷。请听报道。
1: 走进毕节七星关柏杨林街道的长幼日间托养照料中心，老人们参加文娱活动，孩童有人看护。该中心集长者饭堂、幼儿托管、老年课堂等功能于一体，民盟援建硬件设施，引入专业社工，常态化开展日间照料、文娱、健康服务，让搬迁群众安居更安心。毕节市七星关区柏杨林街道奋进社区居民罗德飞：
2: 早上起来，这个老年娱乐室头来，老师也教些唱歌，唱了歌都给子弟吃饭，一块钱吃一顿饭。子弟嘛，甚至也放学，这一段都有老师教了，做作业啊，这个在来真的确实好啊。
1: 教育帮扶是民盟对口帮扶的核心抓手之一。多年来，民盟中央依托一加二十加 N 组团式教育帮扶体系，联动全国20个省级民盟组织及公益资源，结对帮扶毕节138所中小学、6所职业院校、1所本科院校，全方位补齐当地教育短板。在毕节八中民盟烛光音乐教室里，孩子们正在老师指导下练习乐器。该教室由民盟中央联合学海行舟公益基金会捐建。此外，民盟还为学校落地智慧校园、科创室、烛光图书室等多个项目。毕节八中党委副书记翁志兴：
3: 民盟牵线北京名校，与我校深度结对，我校100余名教师通过跟岗学习和双师课堂，教学理念发生很大的变化。
1: 在深耕教育帮扶的同时，民盟坚持科技赋能、乡村振兴。2021年，民盟中央推动中国农业大学、贵州大学在七星关区撒拉西镇龙凤村共建科技小院，高校师生长期驻点扎根田间地头，为特色产业发展把脉支招，技术赋能。毕节市七星关区撒拉西镇龙凤村马铃薯种植大户李兴发：
4: 我们原来种老品种，一亩才收到1000多斤、2000斤。科技小院给我们更新了品种以后，教我们如何的开沟啊，如何的施肥啊，真是特别好。我家去年亩产量都达到3500斤左右。
1: 毕节市七星关区撒拉西镇龙凤村村委会副主任沈雷：
5: 此年产量提升了34.9%，年产值超700万元。马铃薯亩产从之前的550公斤增加到现在的1800多公斤。
1: 自1989年定点帮扶以来，民盟中央推动帮扶从单向输血向可持续造血转变。截至目前，民盟各级组织累计在毕节实施帮扶项目545个，直接投入资金1.21亿元，为毕节高质量发展赋能添力。昨天，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贵州地区活动开幕式在遵义市举行。本届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通过知识普及、赛事竞技等形式，宣传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和防护技能，提升全民网络安全意识。活动中，与会专家还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做主题分享，现场还为2026贵州技能大赛网信杯网络安全技能竞赛获奖代表颁奖，并且为前锋网络安全特战队第二批队员颁发了证书。天翼安全科技有限公司电信安全专家梁国明：
6: 我们搭建起预警、检测、防护、运营四位一体的智能化安全防护体系，应用于学校、卫健、交通、政务等多个行业。目前已为遵义1500家政企客户提供实战化防护能力。
1: 青年学者谢宗旭：
7: 网络安全不是一个很遥远的词，它就在每一次点击、每一次分享、每一次发声里。希望大家既能够大胆地拥抱新技术，也能够多一份警惕，让我们的声音在网络世界里面传得更远、更安全。
1: 本届活动为期7天，全省各地还将开展系列活动，推动全社会共同筑牢网络安全防线。遵义市委网信办副主任傅康：
8: 我们还会围绕校园、电信、法治、金融、青少年和个人信息保护等主题开展活动，让大家在身边就能学到网络安全知识，增强防护意识。
1: 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旗下多彩贵州艺术团抚顺市日内瓦将参加9月15号至18号举行的“机遇中国”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文化推介系列活动及2026年“中国味道”系列活动。艺术团将通过和合之声文化演出、匠韵新生、国潮文创展和文旅推介等，向世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魅力。

0: 和和之声文化演出总导演龙国红。
1: 我们是从两个月之前就开始筹备，然后呢集中排练这些节目，基于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京剧啊，还有民乐的独奏啊、合奏啊，也有侗族大歌、苗族情歌的对唱，多彩贵州民族文化的展示。
0: 多彩贵州艺术团演员窦天琪
2: 希望能够把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带到世界的舞台上，让各国的朋友们领略东方之美。
0: 关注一组简讯，2026-2027赛季全国冰壶青少年锦标赛团体决赛近日在哈尔滨举行，六盘水运动员代表贵州省参赛，获得本届锦标赛女子组团体冠军。
3: 一场 AI 赋能创业者获客实操公益沙龙近日在安顺市西秀区举行，以此为开端，今年安顺市还将在市级层面推出五场系列活动，遴选十个项目开展全流程扶持。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18-27度，遵义多云，19-27度，安顺多云有分散阵雨，15-25度，都匀多云，18-28度，凯里阵雨，18-28度，铜仁多云，20-31度，七星关阵雨，15-24度，水城阵雨，14-24度，兴义阵雨，18-25度。
3: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谭阳，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王庆江，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4: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9: 下一个千年。
1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2: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3: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4: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3: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4: 唉，今天又得迟到。
13: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5: 美女，等一下，美女。
14: 快走，别理他。
13: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6: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7: 刚上车的乘客。
13: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5: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3: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8: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19: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啊，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9: 小明吃饭了，快过来拿碗筷。
17: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19: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9: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20: 还有2个小时才起飞呢。
21: 是啊，应该再逛会儿。
22: 哎呀，麻烦你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3: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23: 克里斯格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22: 干嘛？麻烦您换个座吧。
24: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23: 南京前往香港。
3: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24: 喂，我9:05起飞，大概1.5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25: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3: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25: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22: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3: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12: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26: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3: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26: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3: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26: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26: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在2026年6月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上，我们党明确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把主要内容概括为14个坚持，坚持锤炼坚强党性作为14个坚持的核心构成，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固本之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保证。坚强党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独有精神基因，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锤炼坚强党性摆在党的建设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把党性教育贯穿党员干部教育管理监督全过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改造主观世界中砥砺初心使命，锤炼政治品格，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政治保证， 深刻把握坚持锤炼坚强党性的科学内涵、内在逻辑和实践要求，对于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团结带领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那么究竟何为党性？如何锤炼坚强党性呢？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0: 在兰考肆虐的封杀中，焦裕禄强忍肝痛，用一把顶出窟窿的藤椅撑起了改变灾区面貌的希望，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在脱贫攻坚的泥泞山路上，黄文秀毅然放弃大城市的繁华，将最美的青春与热血永远定格在了为民造福的征程上。这些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无怨无悔燃烧自我的力量源泉，那便是坚如磐石的坚强党性。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一个内涵要义就是坚持锤炼坚强党性。何谓党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党性是党的性质在党员身上的具体体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性的集中体现。他要求党员干部必须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场，严守纪律规矩，从而锻造出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绝对忠诚。如何锤炼坚强党性？这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需要常修常练的终身课题。首先要在深学细悟中凝心铸魂，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从思想深处汲取党性滋养，树牢安身立命之本。其次要在党内政治生活中除尘去病，党内政治生活是锻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的荣辱。党员干部要自觉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锐利武器，敢与较真碰硬，在红脸出汗中净化思想，要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主动接受监督，习惯在受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再次要在实干担当中渐行渐效，坚强党性最终要体现在行动上，落实到工作中，讲实话干实事最能检验和锤炼党性。党员干部要把改革发展稳定第一线作为大舞台，面对极难险重任务敢于挺身而出，勇挑重担，以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和钉钉的精神，脚踏实地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3: 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保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要毫不松懈地加强党性修养，不断将党性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关于共产党人的党性，党章准则等都有明确规定，重点是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纯正道德品质，保持清正廉洁。作为党的干部，不论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岗位上工作，都要增强党性立场和政治意识，不能在政治方向上走差了、走偏了。首先要推进自我革命，必须固本培元，增强党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现在干部出现问题，主要是出在德上，出在党性薄弱上。党性、党风、党纪是有机整体，党性是根本，党风是表现，党纪是保障。
1: 党性强就会身正存内，邪不可干，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党性弱就容易被消极和错误的东西所侵染，久而久之气血不足，百病生；党性丧失则必然退化变质，走向党和人民对立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将加强党性修养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不断赋予党性以新的时代意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把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提高党性觉悟纳入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为新时代全面提升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指明方向。2025年6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1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明确要求，党员干部增强党性要进一步到位。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把加强党性锻炼作为基础性工作来抓，一手抓思想、塑形象、立标杆，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做到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一手抓警示、明底线、促敬畏，加大典型案例通报曝光力度，促进广大党员干部在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中养正气、驱邪气、固根本。那么究竟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是什么？衡量党性强弱的标准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中共贵州省委党校、贵州行政学院、中共贵州省委讲师团青年教师陈红娇为我们从三个层面进行了分析。
2: 开国上将萧克将军曾回忆说，战争年代谁是不是共产党员一眼就能看得出来，那些作战勇敢、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准是党员。其实在和平年代也是如此，从抗震救灾的一支支党员突击队，到抗击疫情的一封封党员请愿书，再到日常工作的一个个党员示范岗，我们总能看到共产党员冲锋在前的身影。为什么共产党员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因为他们身上总是闪耀着党性的光芒。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坚持在筑牢对党忠诚中锤炼坚强党性，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是党性最基本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内所有的政治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对党是否忠诚，忠诚是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的优秀品格。1933年，正在上海养伤的陈赓不幸被捕，蒋介石送来国民党中将参谋长的委任状和衣帽服饰，并亲自前往南昌当面劝降。陈赓不为所动，并正义凛然道：此衣不能穿，此帽不能戴，此官不能当。陈赓以此明志，对党绝对忠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陈赓黄埔一期的同窗宋希濂，他1925年加入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正是陈赓，但中山舰事件后，面对蒋介石的威逼利诱，宋希濂很快声令退党，选择了国民党所谓的大好前程。共产党员如果没有对党忠诚作为政治上的定海神针，就很有可能在各种考验面前败下阵来。锤炼坚强党性，必须要强化党的意识，始终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坚持在坚守人民立场中锤炼坚强党性。党性说到底是立场问题，讲党性必须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无论是想问题、搞研究、 还是做决策办事？

0: 性，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2008年5月13日，汶川地震第二天，浙江企业家、共产党员齐有富就把10万块钱放在街道党工委书记的办公桌上，说：“这是我的特殊党费，请组织尽快转交给地震灾区。”把如此多的党费用于救灾，究竟合不合适？后来经上级研究，虽然过去没有先例，但是在和平时期遇到特殊重大情况时，共产党员的特殊责任、特殊作用和对人民群众的特殊情谊，应该得到尊重和鼓励。5月1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了关于做好部分党员交纳特殊党费用于支援抗震救灾工作的通知。最终，全国共有4550多万名党员交纳特殊党费97.3亿元。齐有富也成为全国交纳抗震救灾特殊党费第一人。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锤炼坚强党性，必须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统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奋斗。坚持在处理好公司关系中锤炼坚强党性。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诚心诚意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1941年3月的一天，周恩来秘密接见了党的地下工作者萧林，并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为党筹措革命经费。周总理叮嘱道，党在哪些地方要用钱，事先很难预料，所以只能定个原则，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方设法凑足，绝不能误事。在随后几年里，萧林夫妇开商行、办公司、做买卖，建立起覆盖半个中国的商业网络。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萧林夫妇将约合12万两黄金的经营结余资金和1000多万美元的固定资产全部交给了党。反观自家账本上，上面却还记着购咸菜半斤，超支2分钱。锤炼坚强党性，必须要牢记党员性党、公权性公，真正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疑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2018年6月6日，83岁高龄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牛奔，在鲜红的党旗前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致信，勉励他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继续在从艺做人上做表率。牛奔在给友人的手信中写道，我们一块儿从今天起考虑塑造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吧。这既是牛奔同志党性的最好注脚，也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党员同志们，做合格共产党员，锤炼坚强党性，加油。
1: 一名党员是否讲党性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是立党兴党之基，也是党员干部安身立命之本。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因利益而结成的政党，而是以共同理想信念而组织起来的政党。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坚定理想信念是终身课题，需要常修常练，坚持不懈，强化理论武装，毫不放松，加强党性教育，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我们党历来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对领导干部而言，党性就是最大的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为的是大公，守的是大义，求的是大我，更要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始终把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做一个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立正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崇尚对党忠诚的大德，崇尚造福人民的公德，崇尚严于律己的品德。领导干部要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带头注重家庭、家教、家风，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崇德向善、遵法守法。坚持党性原则，关键是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清正廉洁是党员干部的立身之本和为政之要，是新时代好干部的重要标准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一个人廉洁自律不过关，做人就没有骨气，做事就没有硬气。党员干部要时刻把法律的戒尺、纪律的戒尺、制度的戒尺、规矩的戒尺、道德的戒尺牢记于心，正确处理公私利益、是非情法、亲轻俭奢、苦乐得失的关系，自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作斗争，坚决预防和反对腐败，清清白白为官，干干净净做事，老老实实做人。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活到老、学到老、修养到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干部的党性修养、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工龄的增长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必须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增强党性靠实实在在的修养和历练，要加强理论武装，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总开关问题，要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在干事创业中磨砺奋斗人生，在为民造福中升华道德境界，要积极参加党内政治生活，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乐于接受党组织教育和各方面监督，要对照正反典型进行自我省察，勤胆思想沉，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尤其是年轻干部，经历斗争考验少，免疫力需要增强，要加紧补齐党性锻炼这一课。选人用人要加强党性鉴别，注重考察干部的境界格局和忠诚度、廉洁度。十五五时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都对党的自身建设、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党性为指针，校准干事创业坐标，始终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时刻牢记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上班了啊，
2: 晚了，我得赶紧点。
3: 宝宝，妈妈走了哈。
4: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1: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3: 喂，妈，我挺好的。
4: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5: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6: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7: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8: 一家人健康平安，
9: 就是结束，
10: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0: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2: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3: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5: 心跳指数上升中。
16: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7: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5: 健康指数下降中。
16: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